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柯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阳光明媚的礼拜五，
1: 明媚吗？
0: 明媚啊，外面阳光多好啊，
1: 很明媚啊，
0: 一头大赛银幼。每天的心情哈，希望我们大家自我来调整。
1: 是
0: 人类最大的一种这个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种功能性本能性，我觉得就是这种自我修复能力。
1: 对
0: 啊，因为你首先你有思想，
1: 嗯，
0: 你有思想呢，你就会享受更多的一些人生美好，当然你要承受一些人生中当中的痛，对吧？可是呢，
1: 良性嘛，
0: 对，你虽然说矛盾点产生了，但是呢你怎么样去平衡，那就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衡量了。自我修复很重要。
1: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多去想想好的。而且你看今天阳光明媚，而且今天是星期五了，
0: 对，
1: 朋友们，这一周最开心的一天。
0: 是，你倒是开心了
1: 啊。
0: 明天开始呢，对于一波家中有初中生的家长们来说，哎呀，又开始像我前两天上个月的那种状况了。
1: 其实月底就中考了嘛，
0: 明天
1: 吗？
0: 明天就中考了。然后呢，中考考2天半，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就是初二的地生的考试吧。
1: 哎呀，
0: 反正就是主打一个，作为家长，哎，谁也别闲着。每年的六月份，每年的六月份都得承受一轮。
1: 是，
0: 多多少少你终归是会有这种感受的。之前我怎么说哈？就是说没有经历那个过程的时候，为什么说你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甚至是把你的意见想法强加于别人身上呢？也或者说为什么有一些祥林嫂式的那种吐槽人生，吐槽你的痛苦苦闷的时候，其实在人家过来人经历大风大浪的人眼中，你那都是太小意思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适当的，就是这个度其实确实很不好掌控。你适当的去发泄是为了平复修复自己。
1: 对，
0: 然后呢你呢去学会去安抚别人，倾听别人的时候，也说明你经历过，你在成长，也学会一种尊重。
1: 是的，而且就情绪这个东西啊，很多

0: 情说，哎呀我不喜欢，我抵抗他，不要去抵抗情绪，都不是坏的情绪来了他就来了，你看着他来再看着他走，让他像一个过客一样，而且允许自己短暂的断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能这一天我就纯休息啥都不干，我就躺着，我完全让自己放松，就是纯休息，手机呱关机不看，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人需要休息，人他不是说机器，他也不是超人，是需要时间来修复的。
1: 是的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伙
0: 机器还得检修呢，对不对，
1: 像我们这电脑似的，
0: 该检了，
1: 修不好就得揍他使劲拍就是当你对这个事情突然间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合理的科学的办法解释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任由它发展，
0: 是
1: 直到它彻底摆烂不能再用的时候，你就彻底把它换了，仅此就只能是这样的一种途径了呗，
0: 对吧，
1: 是吧，缝缝补补的还不如修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对，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多好的日子，
0: 对，农历来到了5月12，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另外我们也祝所有的明天要中考的孩子们啊，也是能够取得自己的好成绩，
0: 对，
1: 考上你既定的心仪的那所高中，其实每一个到人生选择点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接受可能是一些不是很如常如你所愿的事与愿违，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由此就失败，特别是一些家长们，现在就是我发现焦虑的不是孩子，
0: 家长
1: 就是家长，
0: 对，
1: 就是说，哎呀，为了弥补我的童年，所以说他的童年我不让他好过，给他报各种班，一刻都不让他闲，
0: 那不行，
1: 你说一个小学哈，小学初中左右的孩子，十来岁的年纪，他有什么重要的课程每天要排十来种科目的课呢，
0: 是啊，
1: 我就想正常的主科，就是所谓的大主科，或者是面对着最重要的像高考才一共考6科，你上哪儿学那十来样去呢，那你看就给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因为说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你能说谁的起跑线，其实大家都一样，
0: 对，就起跑线吧，它这个都是啥呢，其实起跑线都是从自己的这个初级人生阶段开始，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因为时间，我们经历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每个人都有24小时，
1: 反正呢我们就
0: 24小时，就是你看怎么利用了，
1: 我们去多听多听别人的经验，然后多想，反衬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是带入到自己的现状和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普通平庸的人生，
0: 是，
1: 因为你想哈，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对标总说别人家怎么怎么样，那你说是谁不想说与生俱来的就有那个好福气好运气，含金玉出生，
0: 哎呀，
1: 或者生在大富之家，然后又或者锦衣玉食，出门这个豪车住别墅，怎么怎么样，就这样的人生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憧憬和向往，是吧，因为人生的剧本只能拿到这一次，可是呢不是人家不也说了那句话吗，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人生，你拿到的剧本也是你在天上的时候，就比如说让你这个落入凡间的小精灵让你做选择的时候，你也是在众多摆在你面前的剧本当中挑了一本你最满意的，
0: 对，
1: 所以要珍惜当下，不就是吗，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对，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肯定是有你喜欢的一个过程或者喜欢的一些事情出现，所以你才会选择啊。如果说那为啥还没有啊，那就是还没到呢，剧情没走到那块呢，对不对，
1: 今天我们的开篇可能说了一些让大家伙云里雾绕的一些这个跨境思维哈，
0: 也不算跨境思维，现在很多人都是开始慢慢变得通透了，
1: 因为经过了一个夜晚，包括今天我们坐在直播间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定的因素在时刻充斥着我们每一天，面对着仿佛是平淡如水一切如常的日子，但是其实世界就是这样的，都有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有很多的离开来不及说再见，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像我们现在呢是这个回忆过往说，哎，我在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珍惜，
0: 对，
1: 然后呢你像你这个突然间玩得很好的伙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

0: 工作的变动，或者是因为家里面家庭的因素，然后甚至是因为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终结，都会和我们来不及说再见，
1: 对
0: 吧？对，就是这种变故和无常，这是才是我们正常人的人生。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相聚和别离就是像一个转身，啊，一圈接着一圈的，仿佛你可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之前那句话说的是这个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对啊。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不知道，但是作为老粉，我们两个坐在这儿都是通过微信平台上才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昨天晚上听节目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信息量比较大，来关注了一下两个老叔叔不再霸屏夜晚了。然后呢，就是一个工作上的调整。
1: 是的。
0: 所以，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习惯性的陪伴，就像我们现在说早八陪伴着大家。
1: 对。
0: 平时你嫌我们姐俩磨的，突然间有一天因为节目的调整，我们不处在这个时段了。
1: 大家伙儿也想。
0: 那并不一定，说不定像昨天似的，咔咔的给我发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嘛，说你看外面有放鞭炮了，放烟花了。也许我倒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让大家伙有这样的一种欢送的仪式感。这个其实就是嘛，就是节目上的调整。
1: 是的。
0: 我不知道这两个大兄弟在。因为是一个是凯文哥，一个是你们技术，是我李记老弟，也是我老乡。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在节目当中是怎么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就是因为节目的调整，暂时告别了晚上这个时段哈。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以后。就是你平时觉得天天在一起很熟悉的一种感觉，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就断联了，就失联了，甚至失去了好多年的联系。可是心中只要是有那么彼此的一点点的惦念，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离开。
1: 是的，
0: 因为情感在嘛。我们不是是有思想的，有这种思念，有这样的一种长情的生物嘛，是不是？
1: 对，
0: 好了，那别的不用多说哈。反正呢，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接受所有的一切。
1: 是的，
0: 坏的情绪呢，不好的心情呢，那都是暂时的。其实好的也是一样的，高兴也就高兴那一阵儿。
1: 对，只不过是我们就是更喜欢去记一些开心的记忆，所以说更喜欢开心的事情而已。
0: 对呀，我们经常不就说吗？磁场能量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老天天唉声叹气的，那其实你说幸运女神也好，或者是财神也好，谁都觉得说，哎呀妈，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气压都好低，我离远一点吧，我找一个欢乐的地方去。
1: 对，就是大家如果说后续啊想叹气的时候，换一个方式。
0: 那怎么唱出来？
1: 叹气怎么叹？叹气，哎，往下走，是不是？咱不再往上走。再想叹气，大伙儿。往上走，给自己打气，再想叹气的时候，给自己加油。
0: 知道了，怪不得二半夜的时候总以为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呢。原来每一层路过的人都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儿。工作了一天了，觉得
1: 对，记住了啊。
0: 记住了。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周五哈、所以我们也任性一些。抱抱团的服务每天不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人生，分享我们的平淡的生活吗？
1: 想听咱就给你放。
0: 之前说我们有食物分享啊，比如说我们好吃的果子。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各种情绪。你有求，在我们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哎，我们就完成。
1: 对。
0: 是刚才谁要求听这歌？只为了听一句歌词。只为了就听那
1: 一句
0: 海枯石烂，
1: 海枯石烂
0: 还行呢。所以哎，就宠。比如说你要是感慨你一个是男生吧，是不是
1: 啊？是
0: 你要觉得生活当中你说没有人宠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再说了我这么堂堂男子汉，我需要做小鸟依人状被别人宠一下吗？
1: 咋不需要呢？
0: 哎，就宠你，就宠你，你就想听一句海枯石烂吗？不就是
1: 啊，
0: 满足你，
1: 满足，
0: 让全省的听友陪着你一起听。这伤成啥样啊，非得海枯石烂了。
1: 但是看他这个发的小表情啊，他不是，他一点都不伤心，他就是想听，单纯想听。
0: 对，就是这么的任性啊。对，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很好的关系的，就包括你自己的亲人，你都不一定，就是两口子之间你都不一定完全能够了解。对方有的时候他的一句出口的话，或者是想这个一个微表情，并不代表他此刻真实的心情。
1: 对
0: 啊，你就像说听这样的歌，我们会觉得说，哎，他是失恋了吗？还是怎么被爱情所困了吗？但人家就是觉得，哎，这样的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哎，我就想听到这样的一种，任性的，我就想听一首歌。怎么地吧？
1: 就是想听这个。
0: 对。
1: 就是，而且，还说到什么？之前说过，听歌有的时候不是单纯为了听歌，而是去回忆。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感觉，
0: 那种氛围和心情，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也会去听一些有记忆点的歌，然后闭上眼睛去回忆当时的过往，
0: 你仅限于听个当啊，还有，就每年寒暑假就必放的一些神剧，那时候那主题歌全会，
1: 我听哇塞，生活就那么怪。
0: 我还以为住在哪个屯儿呢？
1: 没有，那个都已经是啥了？就童年的记忆，就是那个马大帅那个嘛。那前头一响，我当时就感觉回到了这个小时候，就坐姥姥家电视机前面看马大帅那个。
0: 对啊，
1: 那个时候。
0: 哎呀，你看哈，这一说就是，我发现现在大家嘴都可严了。就像我说的那个，事已密成，是不是？一个个都不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是今天有偷窥一下别人的节目的聊天记录。

0: 的话，都发现不了你们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样的夜。
1: 嗯呢，
0: 嗯，这家各种的还叹口气。
1: 我说了嘛，不往下叹啊，
0: 嗯，
1: 往上往上扬。
0: 嗯，你得说哎，叹口气。晚上听不到喜欢的节目了，有点失落哈。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万一你要是在白天听到了呢？
1: 嗯，对，
0: 嗯，就不用你跟着一块熬夜了呢。
1: 调整啊，
0: 对吧？
1: 而且那个早上这不还有呢吗？
0: 刚才海洋老弟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不知道凯文哥和技术他俩有没有做这个，就为什么不做一个特别的告别节目哈？
1: 对，
0: 啊，就是突如其来的就这样的，还不是赶上一个什么周末，在一个周四就突如其来的。”跟大家伙说再见，跟你们说说再见都是够尊重的了。
1: 啊，
0: 当年我们晚上告别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再也来不了了。
1: 啊，那不是应该不知道吗？
0: 真的，就正常的说了一句，明儿见。
1: 啊，
0: 再也没有明天了。
1: 哎呀，
0: 哦，但是你说节目上晚上那个伴随的夜，就现在有好多的一些我的当年的就是大篷车的我们的一些乘客们，依旧在说说，哎，想当年比如说上大学也好，在这个车间工作也好，还是怎么样，就回忆起当年那个时候嘛，说怎么那么猝不及防的连个再见都没有呢。其实你就是这样的，因为当事人也不知道再也见不着了，但是呢突然间可能来到了白天，可能到了早八，或者你看我还做过中午十一点，还有下午的两点，还有晚上的五点，反正就各个时段就都轮过嘛，
1: 几乎都做过。
0: 对，
1: 嗯，
0: 哦，对于我们来说是工作的一种调整，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习惯成自然。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要说接受，就是谁能说与生俱来就会有一件东西一直陪伴着你？
1: 嗯，
0: 就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十八年了，它是不是也要离我远去了？对吧？
1: 对，
0: 一说这个还有人个还老在这块让我报这报那的，不都说了吗？红包拿来，寻一次给一次。
1: 咱四哥，咱家惹四哥生气了。
0: 我惹什么四哥？我还能惹着四哥？
1: 啊，
0: 他说我不懂海枯石烂这个梗，那我确实不懂。
1: 嗯，
0: 咋解释啊？
1: 我也不知道啊。他说，
0: 哎，他俩不是一个人啊？点歌的人和这个
1: 是一个人
0: 啊？是一个人啊？
1: 是一个人。海枯石，
0: 海枯石烂，这是个啥梗啊？
1: 不知道啊！
0: 我现在我都觉得我挺与时俱进的了。
1: 我也觉得，我也
0: 这些热梗，我真的我都没错过呀。
1: 啊，
0: 这还有啥梗啊？
1: 这啥？那啥？一会儿那个你
0: 跟我说详细点，
1: 对，详细点
0: 说一下。
1: 嗯
0: 呐，
1: 啊，
0: 嗯，因为现在就我们都是直播的状态，各处都是坑，我们得避一下。
1: 对对对对，
0: 筛选一下。
1: 你看四哥说今天换留言方式了
0: 啊，我看看。
1: 你看说那个真假的啊，海阔天空能满足各种心理安慰，说准了，生气了，罢工了，今天改留言方式了。你看，都不整词了，今天四哥全大白话了。
0: 哎妈，你还生气了？你个小抠巴拉的你，你想问打听那么多事儿？我都说了明码标价，我是不提出来我的要求了？你不按我的规则来，你还在这生生气了？只能说你一天赚不来200块。
1: 哎，
0: 扎不扎心？扎不扎心？
1: 啊，你跟四哥要的是200块？
0: 我可没吵他要
1: 啊，
0: 我就只不过就是把截图一晒，说明了我的。你看我那原话不就是吗？
1: 啊，
0: 寻分每次200，亲妈也按照此规执行标准。
1: 寻分每次200。
0: 啊，然后亲妈也得按照这个规则。
1: 嗯，
0: 昨天家沉寂可沉寂了呢。
1: 啊，
0: 之前我爸妈，
1: 你看我都没敢问昨天。
0: 我爸我妈不是天天寻寻就问一下吗？昨儿家没动静，完我就问，我说你们就不想打听个事儿吗？我爸说看着你发那玩意儿了，我没钱。问完一个，我还想问下一个，拉倒吧。但是你就说我讲不讲究吧，我是不是给全群的人都省了200块钱？
1: 对呀，
0: 我是不是就报了一颗？那就得了呗。
1: 真的，这一颗就够用了。啊，
0: 这一颗可真是，对，就拿出这种就是避雷，
1: 太够
0: 烟雾弹，
1: 真的真的，这不说了吗？
0: 嗯，
1: 昨天那个比我当年高考整整高了100多分，一科成绩
0: 啥？
1: 这比我高100多分？
0: 你考单科37呀？
1: 35。
0: 今年是题有点难。
1: 我当时群里边不是那啥了吗？当时说完了，他们说你是不是睡着了？因为当时数学确确实实是，那你看我偏科的，我英语打100，
0: 因为咱都文科生，偏科也正常。
1: 我英语打130多
0: 啊，那厉害。
1: 那你完了数学就不行了。
0: 我们要是有你这英语的分数，
1: 啊，
0: 哎，那就啥也不用说了，那我就早就嘚瑟的。

0: 冒出来了，就不用你们这么问我了。
1: 啊，
0: 好了，不多说了
1: 啊，
0: 这个事情我们还是那句话，事以密成
1: 啊，
0: 评分按照我的咨询标准。
1: 对，而且就是什么时候等到那个这个心仪的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
0: 哎，对，
1: 你的阔姐就该发就发了。
0: 你要不说、
1: 啊、
0: 你就像说这个朋友之间啥的，你能老打听人家有多少存款吗？
1: 不能，
0: 嗯，是不是？
1: 嗯、对，
0: 嗯，等有事儿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对。
2: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睡眠、关于休息的话题。失眠久了呀，这个记忆力呢就会下降啊。中医说呀，这是髓海不足。那如果说因为失眠导致记忆力下降的话，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医专家是怎么说的。
7: 失眠久了，记忆力下降，中医关注髓海不足。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长期失眠的朋友确实要注意，失眠可能正在悄悄消耗您大脑的根本。中医有句话叫肾主骨，生髓通于脑。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生成髓。髓是什么？骨髓、脊髓、脑髓都属于髓，其中脑髓充满了我们的头颅，滋养着大脑，肾精充足，脑髓就充盈，人的头脑清晰，记忆力好，反应快。反过来，肾精亏虚，脑髓就空虚，中医叫髓海不足。那失眠跟肾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睡眠的本质是阳入于阴，这个潜藏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肾精的养护和补充。长期失眠，阳气浮在外面回不来，肾精就被持续消耗，得不到充养。肾精空了，脑髓自然就不够了。髓海不足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除了健忘、记忆力不集中，往往还伴有头晕、耳鸣，尤其是安静的时候，耳朵里嗡嗡响，腰膝酸软，觉得腰像空了一块，头发早白或者掉得厉害，有的人还会反应迟钝，学习能力下降的感觉。所以如果您失眠超过了3个月，同时记忆力越来越差，那就要高度警惕了，可能是肾精已经被消耗了。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是补肾添精。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安全有效的食疗方。第一个是黑芝麻核桃糊。黑芝麻补肝肾，养精血，核桃补肾固精，健脑益智。取黑芝麻、核桃各一小把，炒香之后打成粉，每天早晚各吃一勺，可以冲水喝，也可以拌在粥里。这个方子非常平和，长期吃没有问题，但要坚持，不是吃两三天就见效的。第二个是桑葚枸杞茶。桑葚补肾阴，养肝血，枸杞滋补肝肾，取桑葚干10克，枸杞10克。

0: 用开水冲泡，白天可以当饮料喝。注意，腹泻的人暂时不要喝，桑葚偏润，会加重腹泻。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早睡养肾，吃再好的东西都不如好好睡觉来得实在。中医讲夜卧养阴，晚上11点之前入睡是对肾经最好的保护。如果您一边食补一边熬夜，那怎么补都没有用。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抱抱团。
1: 今天我们和大家团点什么好东西呢？
0: 上档次。
1: 哎呀，太上档次了。啥玩意儿啊，哎呦我的三件套，太上档次。
0: 嗯呐。
1: 不说我们不懂梗吗？海枯石烂的梗我们倒是没懂。
0: 上档次这梗就懂了。
1: 哎妈，太哇塞了，
0: 太上
1: 档次了。
0: 太上档次了。好像
1: 其他人也听不明白，
0: 好像高考编作文的我。
1: 就这个突然间我们就说词语匮乏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因为跟我们的你的学历啊学识啊词汇量掌握的有关，
0: 对，
1: 而是到了那个时候的心情的时候，你只能说哎呦我去，
0: 对，
1: 哎呦我
0: 被惊叹到了。就是大脑当时宕机了，
1: 写完你就只能就反复重复这一个词儿，加强着你对他的这个爆点的形容。
0: 对，但是海枯石烂这个梗嘛，这个刚才
1: 我还是没太接受，
0: 看了一下是啥，因为他这首歌说这歌词一年回句，今年应该轮到海枯石烂了。
1: 哦，一年回句啊、
0: 对，其实那不是蓝天白云嘛、
1: 啊，
0: 就是蓝天白云，完了那个突然暴风雨、
1: 啊，
0: 从那个句开始先火了这句，
1: 嗯、
0: 啊，后来第二年火了下一句，今年是轮到海枯石烂了。
1: 妈，那这首歌能火好几辈子。
0: 对，然后那个现在很多人就是那个不是在评论区能发云条嘛？
1: 啊，
0: 就在这个原曲下边就跟着都模仿这个海枯石烂，
1: 就
0: 这么模仿，
1: 啊、就这样的呀。
0: 嗯
1: 呐、啊，这啥梗啊？
0: 你看四哥这家伙老认真了，人家解释。这
1: 四哥给我解释的、
0: 啊、四哥说啊，那个阔姐最近肯定不在状态，海枯石烂都不懂，就像以前了说多么至死不渝的爱情，烂梗改了，我这么大岁数都知道，就是说海枯海干枯了，石头烂了，意思不是说多么深情，是彻底白白了，白烂分手的意思。
1: 他理解的对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看这不就是吗，这就像写作文审题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写出来的内容就肯定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坚强说啥？
1: 坚强说你、
0: 啊、
1: T 班上早高峰了。感
0: 觉和现在那完肯定是俩人啊，那是俩
1: 节
0: 目啊，节
1: 目风格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播新闻跟正常咱们这种能一样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话，我就特别的生气。
0: 咋的呢？
1: 就是人不说评价一个演员的演技好不好吗？就是演啥都像自己，那不叫好演技。就得是你演啥像啥，你在哪个剧里面你都游刃有余。
0: 对呀、啊，
1: 我当年。就被别人这样的，就是看似是在褒奖
0: 啊，
1: 但其实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笑话。
0: 咋的？说，
1: 因为他们说，不也是经过节目的调整吗？改版吗？每一年或者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这样的调整，大换血也好，或者是就为了让大家有新奇感。
0: 对，
1: 然后我们不就是做畅行晚高峰吗？不就是那种新闻也是像早高峰这样的，但是也是稍稍带了一点轻松伴随的这种风格。说资讯吗？说资讯不是播读，是说。
0: 播和说是两
1: 不一样
0: 种感觉。
1: 然后就有人说的。妈呀，说我跟慧峰哥吗？我俩说，哎妈呀，先别的，这我有点错乱了呢。就是你俩还没等，就多么正八经的新闻资讯在你们嘴里说出来，我都想乐呢。哎，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
0: 但是只能说，就是娱乐节目的形象深入人心了。
1: 就是说你，哎，对，就这个形象刻画的这个角色一下子让你就更改不了了、就是以后我经过再多么大的努力我去做出调整、可是在你的眼里我依旧是当年那个小白
0: 也不是小白，就是那种让大家娱乐的，就是这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是这也是一种夸奖。
1: 哎呀妈，
0: 比如说
1: 夸奖啊，
0: 比如啥呢，就比如说那个这个六小龄童老师，他演完这个孙悟空之后，后续他不是说再演不了别的了吗？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猴哥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1: 就是这个角色太经典了。
0: 对，所以说那后来他说的演什么都像那个猴子变的，但是这个恰恰证明他的这个猴哥的形象很经典。那你这个事情恰恰证明你原来那种你跟慧峰哥那种娱乐节目的很经典了。
1: 反正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都问说为什么不去做综艺了，做怎么地了呢？我就原来就是我看大家看喜剧是不是都是就觉得为了图他的搞笑，为了图他的哈哈一笑。但是我特别能共情谁呢？我特别能共情的就是周星驰。
0: 都能共情。
1: 对，因为他就是说你看他拍的所有的你认为搞笑的那些剧情，他都是非常淡然，甚至是悲伤的那种，就是我们还小的时候看不懂《大话西游》，然后说这是喜剧片吗？就是当你能够笑着。 把你经历过的一些痛苦和那些失眠的夜展现出来的时候，是让别人得到了开怀一笑，但是却时不时的把自己的伤口撕开。
0: 嗯，
1: 哦，就是每个人其实，你都不像你看到的那样透彻。
0: 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点。
1: 其实就是喜剧，它真的就是这样的，往往都是、
0: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1: 对，嘴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但是每说出那一句，虽然打个比方说我朋友或者是谁谁发生的事儿、其实你不知道吗？每个里边都夹杂着真相，
0: 是，
1: 都是自己的脆弱。

0: 热人生。好了，不多说了，我们说今天的太上档次了
1: 啊，贼上档次。
0: 这三件套是什么？
1: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夏天来了，咱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对吧？被你要盖太厚了的话，肯定是不舒服。
0: 嗯
1: 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哎，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这个半夜热醒黏腻难受，入夏的温度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个助眠神器凉席三件套特别的合适，现在大家来这个进行购买。采用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够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似的啊，舒服极了。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管它叫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也能够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平时市场价呢要6-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咱们频率推出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啊，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5×2米单人款，1.8×2米的双人款也只要339。
0: 嗯，
1: 5款颜色可以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特别好看。现在下单，咱们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己用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的话呢，就可以随时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1: 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呢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来吧，咱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好消息啊，好消息能够在这个荧幕上看到咱们这个大长春了啊。
0: 嗯。
1: 天上云上天蓝啊，在这个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是一部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的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现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精心的守护与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新语言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天蓝的蔚然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你的一票支持。

0: 了这个在荧幕上看到咱们大长春啊，咱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呢亲自的去到远方啊，去到我们的这个仙侠世界，亲眼去看一看当地的风景，当地的风土人情。在7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跟你一起来一场高端晚干山水仙侠双飞之旅。干哈笑啥呀？
1: 老说人家贴身陪伴、
0: 啊、不是，那这稿上这么写的，那你咋整啊？还让照稿，那稿这么写的，
1: 这孩子这么教条呢、啊？
0: 咋的了？
1: 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发挥
0: 啊？
1: 嗯，
0: 行，嗯，
1: 雨山又不是钱袋子，非得让人家走哪儿拽哪儿。
0: 这稿才写
1: 这就是、啊、你看那、嗯、通稿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词汇掌控、嗯、你说你让人好好、嗯、我倒希望他是个钱袋子，那我就一下就先把他偷走，
0: 把他拔住了啊，这一次咱们的这个是咱们的主持人雨山还有专业的导游全程陪同、
1: 嗯、
0: 啊，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啊，咱们这个零购物啊、
1: 哦、
0: 这个也不浪费那个时间进店，咱纯玩啊，主打一个纯玩，零购物零消费。
1: 反正我们今儿个在这说这条信息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给大家两条提示、
0: 嗯、
1: 第一呢，做好你的时间规划，7月28号出发，
0: 嗯，
1: 然后准备好你的钱袋子、
0: 嗯、
1: 别老惦记人家雨山的、嗯、你的钱袋子里边只需要准备出
0: 啊，准备出这个，比如说你要是带孩子去的话、
1: 嗯、
0: 就是两份啊，我们那个成人的是5980元每人，儿童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
1: 至于这个儿童的界定呢、
0: 嗯、
1: 是通过年龄还是身高个头还是啥的，这个就详询我们的贴身客服了、
0: 嗯、是的啊，这个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1: 嗯，
0: 这次啊我们这个5980万你看里边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的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烟花秀啊，这些独有的特色的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的省心。整条路线呢，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那就是流动云海。
1: 嗯，
0: 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乘上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

0: 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上一件专属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五枣八炖地道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呢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吧，一定要回复电话啊，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大礼包。对吧，还有如果说想来这个看一下今天咱们的这个凉席三件套的话呢，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刚才我扫了一下码啊，这个我这边反正一共能减个20多块钱啊，将近30块钱啊，就是这个双人被啊，这个339的，我现在是入手是315，
1: 是那个凉席三件套，
0: 凉席三件套啊，凉席三件套，这个我入手的话是315啊，反正省了这个将近30块钱啊，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再也不用单独买枕套了。而且现在夏天容易出汗，普通凉席一出汗呢就直接粘后背上了啊，闷热还不透气，躺上去不光不凉快，反而湿湿黏黏的。
1: 对，
0: 今天咱们的这个是韩国进口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摸上去就很厚实，透气性也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排出去，一点不沾身，搭配专利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的全是汗了啊！这个所以说这款凉席平时在市场上价格要卖到600-700，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两个枕套，一次性配齐，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给力，赶紧来抢购吧。

0: 618年中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7度到30度，吉林多云，45度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晴，17度到30度，通化阴转晴，13度到27度，白城晴，17度到31度，辽源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松原晴，18度到30度，白山阴转多云，11度到27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5411，88-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提醒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们都可以到里边来转上一转，看一看我们现场直播的情况，那也能看一看每个人的变化什么样，是吧？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已经搜索了大勇1038进入到了直播间，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互动，打个招呼啊，问一点这个可以通过简单文字就能形容清楚的问题啊，这个是可以的。但凡有交通事故的事儿，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打这部电话，要不然的话可能您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能够非常的准确。用户9612说，勇哥好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也感谢辽源智联家装给我们点亮粉丝灯牌，感谢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小萌哥开始服务上线，他说直播间不能连麦，有交通事故的拨打热线啊，拨打交通广播的热线，对劲儿，这个方式是对的，这样的话可以对您的问题呢解答的更加的清晰一点。慢点开车啊，今天的温度开始增高了，而且经过了一大长时段时间的下雨之后，终于见到了晴天，今天很难得一见的，比如说长春晴、四平晴、白城晴、松原晴，那都是大晴天，外边的阳光也比较强，光线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已经到了30度啊，所以在白天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啊。虽然早晨这个点多数人都是非常的清醒的，但是如果你早晨5-6点钟已经赶早的上了高速公路开车有一段时间，这个点反倒是要进入到了一个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要把这个行车的状态调整好啊，千万别出现了任何的闪失。哎呀，高考季就算结束了，虽然说报考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不得不说孩子们的这个成绩已经出来尘埃落定啊，打昨个开始就开始有身边的朋友开始问我，包括我身边同事啊，你看王阔呀，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啊，就开始问了，上哪考驾校啊，考完驾校现在驾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什么样的程度啊，多少钱呢，中间需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啊，再问我。我说我好久没有关注了啊，跟我们以前合作的驾校联系了一下，问了一下目前市场上的情况。还真别说啊，从这个各个角度吧，给各位做一个点小小的提醒。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是比较靠谱的，

这么多年以来，有的可能都小二十年或者二十多年，一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这些大品牌的负责人的电话，跟他们互相之间聊了一下，还别说，真的发现目前市场上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标榜自己不需要你自己再掏钱，但是中间呢，他会加入一些，比如说这个必须要由你来个人承担的，你需要再交费。那中间也有可能隐藏着一些在考试之后，那如果没有考过，补考的费用等等各方面的费用的产生将会由你个人来承担。那但是他在销售的时候呢，却提及到自己呢是一价全含啊，不需要其他的任何的什么额外的收费啊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每个人的策略都不一样，每一个企业可能经营的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些大的驾校好一点的，腰板比较直的这些驾校，他们都不玩这些猫腻。所以呢，如果您此时此刻也面对着报考驾驶证，或者是孩子刚刚高考结束，进入到了成年阶段，那准备要第一时间把驾驶证先拿下的这些朋友们，给您提个醒啊，多多的做一些对比，详细的问一下情况。比如说，有那490块钱的费用由谁来承担？一旦科目，尤其是科目一啊、科目四这种的，你要出现了挂科，出现了补考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在你练车的过程当中，标准的练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如果你想多练一点车，你再额外的去加一些这个工时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这些钱是否都包括在了你一次性缴费当中？你的一次性缴费之后，预计多长时间驾驶证能到手？中间会不会因为集中的扎堆的学习，学员的增多，在考试的排期上出现问题？在平时练车的节奏上出现问题，作为家长，我们给孩子们去报考驾驶证的时候，把这几个点都要关注到。您打听好了，您知道了价格，您心里边再去花这个钱的时候才有底，才得劲儿。要不然的话，你盲目的听到了一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你比如以长春市场为例啊，昨天身边的朋友跟我说2200就可以考驾驶证，预计的时间可能在35天左右。就可以把这个驾驶证就拿到手了。我说2200块钱，我说好了，那我知道了，我就赶紧给打听。人家这边给我报的呢是2680。哎呀，我说我刚心里寻思，我说你看这事儿整的，那我这问完之后，这怎么还比人家自己市场上所关注的价格要高呢？我就问，我说这2680，人那边说是2200，他说啊，大勇，我给你解释啊，这2200呢，它肯定是不包括490块钱这个考试费的。对吧，你要把这个钱给加上，那就变成了2690块钱。额外呢，他的科目考试如果一旦出现了补考的费用呢是需要个人来承担的。我们所说的这个价格呢是所有的都包括的。我就详细的了解完之后，发现这市场上确实有所不同。所以呢，我在这儿呢给各位提个醒，毕竟呢我们对这个事儿也比较了解。中间呢关注的以及一直关注的这些驾校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昨天晚上我是顺便替同事替朋友问了一圈之后，把这个信息也拿到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擦亮眼睛。首先呢，不要因为他的能力，驾校的能力的问题耽误了您的考试节奏。第二个，不要花了自己不想花的钱。如果说您要做出选择，一定要选择自己所在城市里边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好，把这个钱呢，报考的钱，节奏练车，考试的时间，拿到证的时间，那如果按照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大概多长时间，是吧？包括你平时的练车等等等等，把这些都确认好之后，再给自家的孩子进行驾驶证的报考啊。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给各位提个醒，因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提醒什么样的事情？高考结束之后，面临的就是这第一波驾驶员考试的高峰。第二波驾驶员考试的高峰即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大学生上学之后，每年都会有一批大一的学生走入校园。吉林省尤其是长春市还是一个高校云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有很多地市州的和外省市的朋友或这些孩子们将会来到吉林省，来到长春市来攻读大学。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假期里边没有给自己安排驾驶员的考试，没有考驾驶证的这样一趟行程，有的人家安排出去玩了，有的可能在学习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安排，那就没有安排。那怎么办呢？那上到大学之后，我们在大学所在地那将会进行驾驶员的考试。那如果您的孩子也将会面临这个过程的话，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帮助更多的去了解了解。
那尤其是孩子在外地的，你比如说您是

0: 其他省份来到长春市的，或者是从第十州来到长春市来就读大学准备报考驾驶证的，您对这个城市本身是陌生的，那所以您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你多加的打听一下，这样的话你心里才能稳当一点啊，毕竟作为一个驾驶员，考取驾驶证是最关键的一步啊。这一步你拿到驾驶证，虽然说我拿到证了，但是你在这个中间你能练多少车，你练完之后的效果如何，其实还是挺关键的啊。给各位提个醒吧，啊，这是一种消费，也是每年一个扎堆的一个消费的流程，消费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里边，不要给自己整得太麻烦，或者心里边整得不太舒服，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各位啊。好了，大家有什么事儿，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各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稍等啊，我看看，来。抖音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哈，他说这儿呢到了。他说这个小孟哥艾特了一下，这个最美的痕迹叫回忆。他说随礼考的分低的啊，多给点儿，多给点儿，什么200分以后的有事帮忙，忙活忙活，600分的就不能理咱们喽。就是说不同的成绩不同的效果呗。行，我大概能看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我们村啊，谁家有事儿忙前忙后的都是考的分低的，考高分的都在那坐着一动不动。说的还挺现实的哈，人家成绩一出来了，腰板就直溜了，这底气就足了。哎呀，这真是人生之幸福的一大最重要的一个角度，那就是高考取得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啊，不管什么样的成绩吧，我相信各位可能都是那一瞬间的事儿。就像咱们说要孩子是男孩女孩，大家都说哎呦喜欢什么，孩子一生下来好都是自己的，那都没得说，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他们叫我大叔烧烤，他说哎呦，这我是不是十几岁就听的大勇小智啊，这是不是十几岁就听的大勇小智，你今年多大了，你十几岁啊，在爸爸的车厢里边听的，这个是我啊，是我，是那个大勇吗，是我，你发现神奇不神奇，他居然还没退休，这个节目还在做着，是吧，是我，39岁了，39岁，如果你要是满格收听的话，39减17，你装什么嫩呢，还十几岁就收听，你今年39，我做节目做17年，那你就是22岁的时候收听的啊，你别把自己整到这个30几岁。谢谢你的关注啊，好，看来好多年都不见了。我发现抖音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他是靠什么呢，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尤其在外地的朋友可能都不在收听着广播了，但是呢他却能刷到我的抖音的直播啊，他说哟，全程闪耀，还提及到了我们当年的全程闪耀，那真是一大亮点，好多朋友都因此不能叫发家致富，至少都得到了一份幸运，是吧。行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您可以直接与我们文字互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来问候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严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啊。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的冬春天吧，同样冬春天，那个我由西蒙到左拐进小区，完了之后，我刚拐过来之后，对面由西由东往西，被电动车外卖人给我撞上了，我想过这个
0: 啊。这事情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看来结果已经出来了，要么呢是已经拿到了认定，要么呢就是已经双方和解，现在想来求证一下这个事故的结果是不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正确不正确，是这意思吧。
1: 这个他这个人家处理上来了，完我认定，
0: 那就先别说责任，我来给你分析，然后你看看跟你那个责任能不能一样，对方是直行，你是转弯，不得不说这起事故如果简单来看是你的全责，对方无责，然后再来看一下对方的车辆，他是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还是非机动车的标准，非机动车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那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他的性质不同，决定了他行驶的路线有所不同，那如果他不按道行驶，比如说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都可以给他一个次要责任，那如果是机动车没有驾驶的资质，也可以给他一个次要责任啊。不管怎么说吧，从目前您给提供的条件上来看，我觉得最好的结果是一个主

0: 次，就是你承担主要，对方承担次要，那么最严重的结果就是你全责，对方无责。请问一下，是不是这么一个结果？
1: 对，因为我找左左完的时候我压线了，完之后
0: 你跟你压
1: 的是全责，
0: 跟你压不压线都没啥关系。你不压线，允许你转，你也照样影响了人对方的执行。所以你的全责来自于你的转弯不是避让执行，而并非是压线。你的认证书上边不会体现你的压线。如果体现了压线，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没有那么专业了。就是它是转弯和直行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压线不压线。地上的什么线，你在转弯时都需要避让直行。给啥责呀？是，
1: 我全责。
0: 啊，给全责。哎，
1: 那个给全责之后呢，我就现在就以为的话，他现在嘛，他去做上山鉴定去了。
0: 嗯。
1: 上山鉴定的话，我想问啥呢？上山鉴定的情况下的话，我这个有那个需要我去出什么费用什么的？
0: 嗯，你有什么保险？
1: 我有一个三者和一个100万用药。
0: 啊，三者险多少钱？
1: 三者险300万。
0: 300万，嗯，基本不用担心了，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出了。交强险如果达到伤残的话，交强险的18万元的限额会启动。一个等级的伤残可能在7-8万块钱左右吧。这交强险本身能承担，这个不能够承担的部分，你的商业险也能承担，而且你还有医保外用药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是，我就想现在就是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个月了，之后吧，我就想问一下，他做伤残什么？什么法律的，什么上山鉴定钱啥的乱糟的，我需不需要？那个我想问一下，需不需要我掏多些钱什么的那个部分？
0: 嗯，
1: 需不需要我掏？
0: 基本上没有你需要掏的地方，这个事儿呢，就是由保险公司来出，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时间的问题是因为伤残需要在伤情恢复之后的3个月之后才来进行，所以呢，你需要对方看病啊，看病治疗，治疗恢复之后，他在3个月之后要确定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再恢复了，然后影响到他的身体机能，这个时候才会给出一个伤残，啊，所以呢，你现在等的时间主要是对方现在在等候这个能够做鉴定的这个时间啊，等这个时间达到了标准了，就自然而然的可以进行伤残的鉴定了。好了，跟您说声再见啊，希望您这事儿处理的顺利一点。我们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遇到问题，您可以马上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那如果说您想听一听别人的一些案例，那您就认真收听啊，一定要从中听到一些窍门啊，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只听一个热闹而已。像刚才这位朋友，你说你在转弯的时候，如果能看着一点，如果能对人家直行的车辆，不管是两个轮的还是四个轱辘的，对吧？你对人家进行一点避让的话，这事就不至于达到这个结果。那一提及到伤残，各位可能心里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赔偿的额度会增加。但实际上你想一想，什么叫做伤残？对生活将来一定构成了永久性的影响，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影响了你的身体机能和功能了，才叫伤残呢。你对这个受伤者来说，你说这多闹心呢，你给人拿多少钱，人家身体永久性的受到的伤害，这个对于我们后续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太大，所以不要发生交通事故。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结果都不可控啊。大家可以继续抢线啊，0431-8581-5411，8581-5422。7月13号，我将会带来各位去贵州啊。这一次的贵州之行的安排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准备要出行的团友，包括正在咨询的团友们，他们给我的反馈统一都是，标准确实够高。这一次我给大家所选择的这些酒店，包括川行酒店，我们所坐的这个大巴车所走的景点的标准确实很高，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体验一下。

就是出去玩一次，吃得好住得好，能够按照一个标准去执行，到底应该做出哪些。反正呢，在整个这个行程安排之前，包括对酒店的选择，包括对团餐的选择，我是对比了大概就认认真真的得有一周的时间，在跟旅行社不断的去敲定酒店的实景图什么样，之前的你的入住的反馈什么样，然后我在手机上去查给提供的这些酒店啊，查完之后最后敲定了目前我们锁定的这几家酒店，而且把实景的照片视频啊，包括我们的团餐的实景照片，他们之前团队所走过的吃团餐的实景照片都已经给我发过来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保证各位在整个的旅途当中能够得到的服务是满意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确认这个团成团的时间很早，大概是在五月末六月初左右，当时呢就把酒店的这些资源都拿下了，所以整体来说它的成本控制的还是不错。所以目前我们可以把贵州的在七月份这样一个旺季里面，把一个人的费用可以控制在6880块钱，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此时此刻您如果打开您的手机到各个旅行的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您去搜索一下价格，那价格要比这个高得多得多，具体多少你们自己看啊，这东西是不怕比的，你可以拿回去随便比啊。那咱们的6880块钱在七月中旬进入到了旅游旺季，而且孩子们陆续也都在放假，都在能够出行的这个时间节点里边，我觉得大家这个性价比是不错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四钻的酒店啊，四钻高标准的四钻酒店啊，豪华版的四钻酒店，再加上五钻的酒店，然后呢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整个贵州五个重要的景点全要带着大家走遍啊，像咱们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再加上梵净山，再加上镇远古镇，从人文到波涛汹涌，到一片碧水啊，再到咱们的这个古香古色啊，把所有的这个行程全给你安排上。那整个这个行程里边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串联了贵州的最优质的旅游资源。这里边所选择的这些景点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呢，国家五 A 级景区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标准。所以各位，如果您打算跟着我们一起去，或者您对贵州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7月13号跟着我走还选择还是不错的。我们老团友们报名的也比较多啊，整个团队的素质也非常的好。大家跟着这样的团出去，你不像是跟团走，你就像一帮亲朋好友相聚于一起，然后一起出去玩这么一次是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大家的主心骨，我在全程呢会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陪伴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之前跟着我们走过几站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行的老朋友，包括一些新朋友们，都能够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出行啊，确实我心里边有底啊，心里边有底，把这个行程安排的都挺完善的，不断的去打磨酒店、景区、景点每天的车程，所有的内容都打磨完毕之后才呈现给各位啊。7月13号。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回拨。那也可以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贵州姓名电话到平台上，我也会跟您取得联系，把详细的行程再交到你的手里。跟着一个靠谱的旅行团队出行，能够让你整个的过程都是开开心心的。但如果选择了一个不能够让你去靠谱的旅行团队，可能中间一个小事儿、一件事儿就能影响你整个接下来玩的这个内容。所以大家这个抱团出游啊，也包括自己的自行出游啊，其实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你看你要抱团出行，那你就选择自己适合的地点，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时间啊，选择自己能够把握得好的旅行社。那如果你要是一个自驾出游或者是自己选择自由行的朋友呢，你也要做好准备。你不保准到了某一个地方你订的酒店没有那么如意，或者某一个行程你就觉得不是很得劲儿，你要欣然接受这个过程。尤其是自由行的朋友，您去接受您在旅行的过程里边有的这样那样的情况，那报旅行社那不一样，那你的要求可以通过你的选择来进行提升，那这是可以的。但是自由行的朋友不用过于纠结自己的安排是否那个完整啊，没有太多经验自由行的朋友，你是非常容易在某一站里边可能就让你不太很舒服的、不太舒服的那么一个过程，但是欣然接受它，你不要影响了你的行程。所以既然我们已经走出自己的家门，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心思呢放在整个旅行的途中啊，不应该去让这些不开心的一些小事

0: 而影响了你整个的节奏，那你不自己花着钱浪费吗？是吧？给各位提个醒吧。行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想跟着我一起走贵州的，7月13号出发，您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411，8581-541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那加贵州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房先生。你好，房先生。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他这个电瓶车给我追尾了，完了认定书判的是他全责，完了我修车走的是那个代位赔偿。
0: 咋的？他不赔钱呢？
1: 就是去 4S 店定损的话，他嫌价高了。
0: 嫌价高了，多少钱呢？
1: 定损现在定损下来是6000多。
0: 6000多嫌高了。
1: 嗯。
0: 你什么车呀？
1: 啊，没，思域。
0: 思域。
1: 嗯，
0: 多大个电瓶车？
1: 就那种四万那个大电瓶车。
0: 大电瓶车，对方的伤情啥样？
1: 不算太严重，腿受伤了。
0: 撞的这么重吗？思域怼后背，怼后尾巴，能给怼出6000块钱呢？
1: 前面人行横道，完了，人正是人行横道跑过来了，来个急刹。还后边跟着没刹住，撞
0: 上了。那看来撞的还真挺重的。你的车咋后备箱整个后箱什么的都受损了，灯什么的是吧？
1: 对，灯没坏，但后箱盖啥的全换了。
0: 啊，都换了，那撞的还真不轻。那对方没事还真挺好。哎呀，这个事儿确实
1: 不严重
0: 啊。下次记得啊，我也给你提个醒，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得提前减速，你不能忽然之间正常的走，到了跟前有人过，光加一脚刹车踩在这儿。
1: 哎呀，行人主要是跑过来的。
0: 你这说的有道理，但实际上一点道理都没有啊。我给你提醒的就这个事儿啊。我先说这个事儿，然后再给你解答交通事故。我怕解答完交通事故之后，你不听我说这个事儿，你拍屁股走了，我到时候憋得够呛。见到斑马线的第一步是减速瞭望，这件事儿能做得到的不多见，你也不用硬降。如果你提前能减速了，能瞭望了，你就不会出现紧急刹车。他跑过来，他除了从天上跳下来，他有可能咱躲不过去之外，剩余的咱都可以比较缓和的能够躲得过去。所以你的第一步没做，以后开车也一定要加点小心，要注意这事儿。当见到斑马线的时候，就首先做到的是收油，然后轻点一下刹车，把你左右的有可能出人的空间全看一遍。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左边挡着车，右边挡着车，有的什么树丛啊挡着车，那也看不清啊。好，看不清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马上会有人出来，你就再减速。等到了斑马线前，把速度控制好了之后，发现没有人啊，那怎么办呢？哎，一脚油我就过去了。这个时候我再踩一脚油的时候，你都飞不出来，来不及了。在这个情况下，你才是真正的对斑马线做出了礼让。所以呢，这是一个标准的动作。由于你的动作不够标准，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给别人创造了一个追你的机会。那
1: 对，
0: 严格来说哈，我只能说，如果从严格来说，我个人觉得给你扫上个次要责任都说得过去。那因为呢有斑马线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当客驾车的行为呢，
1: 前面还有一辆车
0: 啊，前面还有一台车，
1: 对，
0: 哦，紧急刹车还好没跟前面撞上，是不是？
1: 没有
0: 啊，行，我就多说这么几句，你就心里有数，下回开车的时候在这方面多注意就行啊。然后来说你现在的事儿，你的代位求偿其实如果走了之后，你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你
1: 走了，然后那个对方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无责赔付啊，我先问问这个对我这个保险啥有没有啥影响？
0: 没有影响，11100元的限额，100元的财产损失，1000块钱的人员受伤治疗，10000块钱的伤残死亡的限额，11100元是你的无责赔付，你让他跟保险公司或者你跟你的保险公司联系，跟他沟通就行了。这个是你的保险公司必须要给人家出的啊，这个呢
1: 是他联系也可以呗，
0: 那都可以，这个事儿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跟你的保险浮动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啊，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有，
1: 问问，这毕竟人家有人员受伤，要能赔付点不更好吗？
0: 对，这个无责赔付确实存在。只要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在交通事故里面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交强险对对方都有一个无责赔付，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伤残死亡10000元，11100元，这是无责赔付的限额。这个跟你的保险浮动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的保险公司在咱们法律上在国家所规定上，他必须要支付出的一笔费用。好吧，
1: 那我明白了，谢谢
0: 林
1: 哥啊，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0: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好了啊，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由力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来进行互动，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外边天儿比较热，如果此时此刻您在高速公路上已经行驶了有一段时间的，不管您是刚刚进入到吉林省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还是我们的吉林省内的老朋友，您在穿行当中您都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犯困啊！上午的这个点，可能更多人都觉得这个点怎么能犯困？我告诉你，那你是不知道。你如果早晨五六点钟或者六七点钟出发，现在开了这两个来小时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第一波的犯困节点已经开始出现了。你再过一会儿就能好一些。到了中午吃完饭，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左右的时候，您的第二波的犯困节点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呢，驾驶员的驾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那如果出现了疲劳、犯困、有点打蔫儿，找地儿休息，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个点在市区里开车不会的，这晚上得不好好睡觉到啥程度啊？这个点能坐市区里边坐车里边有点那个低头啊翻晕，不至于啊。那但是如果长时间驾车，也一定要找地儿休息休息。包括尤其是我们的营运车辆，尤其不管是巡游的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都很辛苦。但是你要记得，开个两三个小时，找一个没人的地儿，你下来呢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稍稍拉伸拉伸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呢身体能够保持的良好的状态。一是呢驾车能够确保安全，第二个呢是本身我们对身体也是一种保养，因为长时间的久坐对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来说，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适当的调整啊。再次的提醒您，广播热线随时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抖音平台的朋友行了，别关注了，没有啥可关注的了，已经关了，这回关天数多，得下周一再说了。行了，这个不关就关吧，所以我注意了，下回又本来行的能播了一段，但是今天好像又不行了，不行就不行吧，那咱们就不播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有朋友在问出发的时间，去贵州的时间，7月13号啊，7月13号这个时间比较好。我家孩子的学校已经通知了，7月10号放假，7月9号吧，9号开家长会，6号、7号期末考试，然后9号、10号、10号基本上就正式放假了。就完事儿了，整个这个假期又完事儿了，孩子们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放假休息的状态。我们把时间安排在了呢7月13号，全省都是这个时间啊，都是这时间，所以呢您的孩子一定进入到了假期。进入到假期之后吧，别第一时间就给选择报各种班儿。这个孩子的学习其实不一定非得靠着这些班儿，反正我个人体会哈，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是反正个人喜好，就这么说吧，就每一个家长可能有每个家长不同的选择。给孩子更好一点的空间，不是说你就放开他了不管，而是说呢让他能学会自己把这个学习的事呢稍作调整，而不是简简单单送到一个班里去。反正我之前所关注到的一件事，我挺感慨的。这个朋友家的孩子到了一个补习班里边去，我跟着朋友一起去接这个孩子，晚上我们要出去吃饭，站在这个走廊里边，我们就去早了。去早了之后啊，就站在走廊那个小空那块，正好我站那位置就能看到

0: 各个这个班里边正在上课的这些小脑瓜，我就在那儿看，我看没有几个班里边那么消停的，那前前后后的，老师在前边基本上就是以哄住了为主，然后呢，朋友也说这个孩子在补习班里边中间休息的时候，可能有的给还给点点小吃的，哎，发点小吃的，奖励的时候也是拿一些小吃的，有的呢还给一些饮品啊这些东西。然后回来问孩子说你咱学的咋样啊在这儿啊，哎呀可好了可好了，那结果看到呢其实是啥，很多都是在那块哄着孩子，你能接受就行。所以我不是诟病别的事儿哈，就是大家谨慎选择，别早早的给孩子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放假放假，为什么叫放假？小孩子们他们还没有心智成熟，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健全，还在成长的阶段，别让他们太辛苦。到了夏天多出去晒晒太阳，咱说的不是出去旅游不旅游玩不玩的事儿，不是那个意思。夏天的时候你让他到楼下多玩一玩，多踢踢球，多运动运动，是吧？然后呢该学习的时候呢就让他坐那块自己能够管住自己，认认真真的这就行了呗，挺好的了。所以别给孩子们压力太大了啊。当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团队里边呢带着孩子的也不少，我们没有专门做去亲子的团，这个团呢不是一个亲子的团，但是我觉得呢可以，它是一个综合一个考量。第一呢孩子们都不小啊，去的这一波的孩子十多岁以上都有啊，还有刚刚这个中考完毕就是中考完毕的等等，就这些孩子们都有啊，在这个团队里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些孩子我会融入一些亲子的元素。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什么叫做亲子团，不是说你里边加了一个乐园啊，加了一个孩子们喜欢的地儿就叫做亲子团，而是要在中间让孩子们有一点好的体验。我之前带过这个寒假期间的，车厢里边有高三的学生，有大学的学生，有刚刚步入社会的，然后还有小学生，有初中生。当时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团里边涵盖了这些孩子们。这个在车厢里边我觉得跟大家的交流和沟通能够看得出来，孩子们能够认真收听，他们放下了手机能够愿意跟我去互动，互相之间的提问呢唠嗑啊，我觉得这个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吧就是能够体会得到，那就是我们整个行程给您做出的安排都是针对于我们的团友所做出的这个细致的调整啊，和实时的这种随机的变化，而并不是说非常矮板的那种啊，说亲子那就是孩子们就玩乐园就叫亲子，那不是，那亲子得需要在整个过程里边有体会的。那如果说你单独的安排了一个亲子呢，你其他的这个团友们他的感受呢我们也必须要考量到，所以这是一个你想要什么能得到什么的地方。在车厢内的这种交流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我们的现场的听友的情况，然后跟大家共同聊天。我的任务就是在各位接受到了一个高标准的出行当中，能够给你增加一点一抹颜色，能够让你的情绪价值提升，能够让你喜欢和关注了这么多年的一位主持人在您的身边能够跟您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然后不仅仅是保障了您整个出行的标准，我去我要保障的是我说了什么我做到什么，我给您在图片上看到的什么介绍的是什么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什么，然后还要保障您的情绪价值必须到位，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旅行了。所以如果在我们报一个旅行团出去玩的过程里边能体验到这么多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这个自己好像听起来像自夸我们自己的这个旅程，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因为有这个底气啊，四年多的合作的旅行社我们一直保持着不变啊，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有大几百人，我带过的团队有十多个啊，不管是出境游的还是在国内游的，不管是这个有高反的还是到海边的啊，都已经带过了这么多的团队了。所以呢从整个带团的这个节奏上，我相信已经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了。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啊，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走7月13号贵州啊，高标准的一次贵州行，5钻酒店4钻酒店必须给您安排上，高标准的餐食必须安排上，6天5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旺季的时候，我们把价格做到的是6880块钱，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加上贵州，加上您的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都会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如果您感兴趣，咱们就一起可以去溜达溜达，去转一转。 我们其实第二个行程也已经安排出来了，只不过说今天还在做微调。我借着这个事儿，今天早上一大早从7:40开始，和旅行社和明阳我们工作人员，我跟他我俩就在掰扯这个行程的事儿，一直掰扯到了8:40多，小一小时吧。我俩就最开始是微信文字的你来我往，后来了变成了这个语音通话，两个人一大早就跟开会似的，锵锵锵锵锵锵就开始聊。我们接下来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上旬要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因为从我们的老团友里边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我这边也在给大家做这个旅行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边呢，因为上一次我们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得不说在上一次的行程里边一切都很好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升级的空间，还是可以把它调整得更加的舒服，调整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一点。没有必要的地儿呢，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它，有必要的地儿呢，我觉得费多大劲都想把它给加上。所以呢，这一大早正在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调的呢也是有点小吃力啊，因为成本的增加又不想让大家增加，这个旅行社这边呢压力也不小啊。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进行调整，我相信经过这一天两天左右的调整啊，今天或明天就能出结果。这个调整之后，我给您推荐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趟行程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中间去掉了很多，因为我都已经自己亲自走过一圈这个事儿了，而且当时已经做了小笔记了，哪一个位置可以考虑取消，哪一个位置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都已经在这次的行程里边做出了这个要求。现在旅行社正在和所有的地接的资源在进行沟通，等这个事儿沟通完之后，我们将会确认航班啊，确认酒店，确认这个航班的价格，然后确认整个的行程的微调，最后确认最终的价格，然后给大家呈现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很值得您期待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我们很多老团友在跟我联系啊，准备在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有的想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儿，哎，跟着我一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那我说行啊，没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行程啊，也就算应运而生，预计是在八月初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随后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我会把行程价格都会告诉给您，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再去考虑啊，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非常适合的季节，尤其是只能在暑期走的这些朋友们，那更加的适合，那就不用多说了。而且我们把价格控制的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价格，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跟我们走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您都知道，我们的价格不高，但是我们的水平很高，我们安排的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大家走过了其他的团之后，我相信您做出横向对比，然后好多朋友都是走过很多商业团，现在给我的反馈都是哎呀，还得是跟着你走，这心里边托底走着得劲儿，这吃的标准。我们上次走的前两天我跟大家说的，说呀，又是拼团的啊，又是里边反正各种各样的性格的，反正走的都不是很开心啊。所以我说还是通过这个年头吧，就能验证出来。4年多的服务了，这么多的团队的带过了，包括旅行社4年多的这坚持性的这种合作了，所以这是能够给大家最好的一个保障，行吧？各位如果对跟着我一起走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来关注一下我们7月13号的第一个贵州团。当然，如果想关注8月上旬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您也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保持联系啊，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需求或者您的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我都会跟您联系，告诉您准确的内容。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可以把您的节目的互动信息发送到 FM1038 103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4: 我是燕珠代言人。

0: 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广播直播间里边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要换品了，还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美妆，你看美妆这事儿就已经过去了。今天给您带来是一款凉席，凉席呢平时不便宜，市场上这个有可能您要买到一块好的品牌的凉席要1800-1800，6700-7700，这都是有可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套的专属的福利。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一整套啊，包括了凉席加上两个枕套，那直接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家里边这个凉块给你配齐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只需要花到339元或299元就可以拿到。我们向您保证，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所出品。每一套它的品质都是有保障的，福利只能争取到100套，所以各位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贴身机梁的，它采用的是双向的变频的制冷的技术，制是智能的制，制冷的技术说白了就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特别的神奇，它能够将您的随着您的体温的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你的体感直接会降5度左右。那你只要它比你的皮肤的温度低，你就觉得它会很凉快。那不凉快的原因就是捂时间长了，它跟你的温度相同了，你就无感了。那如果你再捂着它，你让它觉得，你让它的温度已经超过了你的温度了，那你就会觉得那是热炕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凉席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哈。所以这种质控的这种凉席，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它也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耐用，采用了进口的这个凉感非常足的纤维啊，摸上去是很厚实的，透气性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粘身子。所以呢，如果您感受一下，您可以试一试，而且它特别的耐用，长时间用也不会起毛啊、起球啊。家里的宠物如果有宠物的小猫小狗的，你完全不用愁，那它也不会给你造成损坏，特别的耐用，舒服又耐用，而且抗菌防螨啊，防螨。它的这方面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都采取的一些像纳米抗菌层啊，它会标注抗菌率。那咱们这款产品的抗菌率在 99%， 这是官方认证的啊，绝不是咱自己说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绝对放心。哪怕就算是南方的那种梅雨季节，你都不需要担心它长霉菌啊，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更何况是在咱北方使用。而且它是一个可以机洗的，特别容易好打理的凉席，有血渍啊、尿渍啊，拿着湿毛巾一擦就能够干净。你想洗的时候，你可以往洗衣机里边一扔，调成温和的模式，十几分钟就能洗得干干净净。这夏天出汗，你再好的面料，你想一想，你要时间长不洗，它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你哪怕说咱们眼见的是干净的，但实际上你多洗一洗没毛病。咱们这一款是可以机洗的，特别好打理的，你塞到这个洗衣机里边，用温和一点的模式一洗就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一款非常值得关注的。关键是啊，这个产品也经过了预缩水的这个处理，你在通过机洗的时候，洗完之后它不会变形，不会褪色，不会勾丝，这些都不会出现。一款凉席贴身而用，如果它各方面的安全保障不够，可能咱用起来心里边就不托底了。而且它非常的平整和服帖，夏天的时候不至于你一翻身就打绺了，一翻身就墩墩了，这个感受就不好了。所以呢，这是一款高标准的凉席，听起来呢，介绍的很全面， 然后呢价格可能不会低，正常来说人家价格确实也不低，千多八百的价格，各位，但是今天您能享受到的是刚才我介绍的这个标准啊，单人款299，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款299，一米八乘两米的双人款339，五款颜色可以进行选择，有偏金色的，有灰色的，有偏白色的，还有各种吧，还有就是前面带各种颜色的金，一共五款啊，一共五款，你自己先发送一下关键词吧，发送完关键词之后，你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的颜色，你发送给力，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个产品的链接了。您通过这个产品的链接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款产品，它的样式，它的颜色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299元起的单人款，299的单人款，339的双人款，颜色有五种，刚才所提到的啊，贴身机凉，舒适耐用，抗菌防螨，可机洗，好打理，平整服帖，这些是我们产品的特点。这样一个特点的好产品，只需要花300块钱左右就能拿到单人款和双人款。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尝试一下啊，当然拿到的不只只是一个这个凉席，而且还有我们的枕套，那枕套都给你配全了，是凉席加枕套加两个枕套啊，三件套给您准备好。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给力来感受一下，那是不是您想要的产品啊，到里边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了解完毕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产品了。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可以打这两部电话。那在路面行车时，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啊！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反复提醒，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已经接到了两个我们听众打来的电话，就是犯困之后发生的事故。那一个是撞击护栏，一个是把前车追尾。虽然说事故呢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说你们都是运气好，你们真是人有造化呀，真差不少啊！是因为你的运气好，才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当你眼睛已经闭上的那一刻，你想一想，你没有任何的躲避，你没有任何的正确操作，你直接往上撞，这样的后果一定会很严重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多多提醒大家，如果您行车注意，就是如果您头一天晚上休息的不是很好，第二天您一定要在自己的开车的过程里边要给自己设计好这个通行的时间，千万不要时间过长，千万不要持续性时间过长，然后在路面驾车，这个很危险。你说我今天预计我可能要跑个700公里、600公里，跑这些公里数可以啊，没有问题。那你开一小时就休息一下，总该可以吧？你不就不会出现犯困了吗？你有可能要比你正常的到达目的地要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提前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不就把时间找回来了吗？对吧？你这不就是可以解决自己出行的问题了吗？但是你不能硬生生的这个不顾安全而向前出发。是去贵州吗？对，是去贵州。长春到贵阳的飞机的往返，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此时长春到贵阳的这个航班。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我在查的时候呢，是3000大多了，已经3000大多。如果您现在要出发的话，我相信这个机票的价格您能够感受一下，您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听一听我们给您报出的这个价格，这个还是非常值得您关注的这个价格。我定一下吧，长春到贵阳的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7月18号返回，现在是我们所走的这个航班目前是3000多，稍等一下，网络卡，3000多块钱，还是在3000多块钱，管机票钱就得这些钱了。而且到了当地，咱们住的酒店又是一个4钻5钻酒店的高标酒店，所以大家这次行程是一个标准很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团友们报名也比较多的，他们很有经验，他们知道我们一介绍之后，他们就是心里边就有底了。他说那也没问题，这非常好。为什么呢？简单说，跟我们走过的老团友，他们都能够有一种感受，就是我在节目上以及我们电话沟通时所介绍的内容，都不及他们所亲身感受到的好。大家听着说，哎，你说的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是有所保留，必须要有所保留，要不然的话，大家去了之后，你会觉得有种小失落啊，也就这样。 我会有所保留，但即便在有所保留的时候，你也能听到好。实话说，那只有一点，

就是咱制定这个线路是有良心的，让大家付出时间和金钱走这一圈，一定要大家达到一个标准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贵州的贵州的6天5晚的行程，走的是贵州的5个经典的景点，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镇，荔枝小七孔，这个5个经典的景点我们必须要走，这都是世界的自然遗产，也是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的文化的古城啊。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团行里边，我们所坐的这个大巴车都是2+1航空座椅的高标准的大巴车，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全程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7月13号啊，跟着我一起去贵州，那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给力到直播间。刚才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一款凉席，这款凉席正常的市场价1800+，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报的价格非常的划算，299元单人款，339元双人款，颜色一共有5种，您自行进行选择。我们手头只有100套，只有100套，销售完就拉倒了。这款产品它是一个贴身脊梁的，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的制冷的技术，说白了就是等同于在您的凉席上给您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特别神奇，它可以瞬间让您皮肤感受到的是降掉5度啊，所以您躺到上边之后，既不拔身子，又有一种凉快的感觉，而且它舒服耐用，抗菌防螨，可以机洗，好打理，平整度也特别好，贴合度也特别好。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如果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呢，您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4: 有关于车型想要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在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搜索留言互动。先来说两款车型，都是来自于一汽大众家的啊。一汽大众这一次呢是双车上市，都是插电混合动力 PHEV 版本。什么车型呢？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受瞩目的啊，迈腾 PHEV， 还有一款呢就是探岳 L PHEV， 这次是双车上市。多少钱呢？迈腾指导价16.99万到19.49万，探岳 L 的 PHEV 版16.99万到18.19万。这一次呢，它也是配合了限时三大黄金特权、七大满级上市的礼遇，质价比还是很突出的。我们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观上啊，迈腾 PHEV 版是承袭了这种经典 B 级车的一个沉稳优雅比例的同时，也是加入了一些鲜明的新能源科技的元素。前脸采用的是 IQ 那种 LED 的矩阵式大灯和贯穿式的灯带无缝链接的那种，中央是可以点亮的大众 logo， 非常的就是亮眼。另外我们看一下车身整体的线条呢是比较修长的。其实我们都说迈腾啊长相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我觉得它特别符合咱北方老百姓用车的一种颜值标准。这个车长度达到多少呢？4.990米，轴距达到2.872米，这是迈腾的外观。我们再来说一下探岳 L PHEV 的版本啊，这个车型呢就是更好的去演绎了 SUV 力量感和新能源的一种时尚感。车长是达到了4.695米，轴距加长了变成了2.791米，就是整体的体态变得更加魁梧了一点，然后呢也是更加把车内的空间进行了一个越级的这种基础的就怎么说呢提升吧。
5: 在智能化方面呢，两款车都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8155的芯片，整体的座舱算力呢这是增加了，而且呢车机系统的运营过程当中更加流畅了。这个车呢也是跟这个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来进行合作的，它支持连续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整个续航方面啊，动力方面呢，迈腾的 PHEV 呢搭载 1.5T 的插电混合动力，现在目前纯电续航呢是127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510公里。然后呢探岳 L 的 PHEV 呢搭载 1.5T 的插电混合动力，纯电续航145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439公里。
4: 那这是跟朋友们分享了一汽大众两款车型的上市，如果大家想要关注的话，不妨自己到店里去看一下，去试驾一下。
5: 日月就说了，说大黄蜂家用 MPV 怎么选，预算20万左右的预算啊。昨天有一款车上市了，就是领跑的D99这个车型啊，领跑的 D99 这个车型啊。
4: D99的车型昨天晚上正式的上市，它推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增程款，第二个版本呢是纯电款。
5: 对，
4: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增程版本24.98万到30.98万。

0: 纯电动的版本259,800到319,800。
1: 其实说实话呢，领跑的D99上市以后呢，我看了一下它的价格啊，因为它现在有这个增程版的，现在目前呢，还有就是纯电版本的。其实它竞争最大的对手应该是谁？我看了一下，应该算是小鹏的X9。
0: 哦，
1: 小鹏X9，因为现在它也有增程和纯电的，这种能源形式都差不多。但小鹏的X9卖多少钱呢？现在最低价30万起步的价格。所以我觉得领跑D99呢，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但当然了，现在目前呢，它这个两个版本呢，也是呢主打什么呢？跟比如说现在比较主流的，像这个腾势的D9啊，包括高山8呀，包括像蓝图梦想家呀，也是直接的竞品车型，因为它把最底的价格达到了249,800，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整体249,800的装备上来看呢，其实说实话也并不低了，包括整体的这个比如说平台框架，还有呢就是整个续航方面，因为它的纯电续航，就比如增程版本的纯电续航，都能达到多少呢？都能达到480公里的纯电了。
0: 480。
1: 对，
0: 这个很厉害。
1: 然后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它起步就是双电机的智能四驱。所以就是249,800，虽然这个是最低价格，但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装备上来看是非常不错了。但当然了，其实像它再往进阶一点的，比如说再花三万块钱的，能体验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二排的座椅啊，更舒适啊，然后呢三排座椅呢有加热啊、通风啊、调节呀、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像有悬浮的大桌板啊，就是它可能会更高级、更豪华了。然后再往上最顶配的增程309,800这款呢，可能就增加了比如说像百万像素的那个投影大灯啊，这是不是华为院干的吧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它那个双排的零重力座椅呢，可能就是更厉害了，就是真的是零重力座椅，124度调节了，包括呢它有什么电吸门的等等啊，就是它装备可能会更齐全一些了。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预算够不够啊，够可以看一下这个车
0: 领跑D99。
1: 对，但如果说我说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我就想买个油的这种车型，我个人觉得你200,000多的预算，你还是关注一下传祺的 M8。传祺 M8 有一款 HEV 的车型，它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你充不了电情况下你就买这台车，它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上最起码用油这块比其他的 MPV 要省啊。然后你像他买的239,800就已经顶配了，模样是中式大前脸，然后呢里面二排整个的这个座椅呢都非常的不错，你最起码说比塞纳2027款的塞纳起步249,800的这个装备要强太多了，不止一点半点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200,000不能充电，你买个传祺 M8这个车型可以了啊。
0: 如果你家里可以充电，峰哥建议你可以看一看领跑D99，到店去试驾一下。买不买没关系。
1: 还真有咱们粉丝在关注领跑的D99
0: 啊。
1: 他是说，你看个人觉得249,800电池四驱，招财猫的座椅很好，因为他认为零重力座椅太重了
0: 啊。
1: 然后空悬无所谓。对。
0: 对你这种想法。
1: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是
0: 一样，
1: 不太一样。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领跑D99249,800，它也不是说像很多企业它推低配就是逼着你买中配或者高配。其实它249,800作为家用来说，已经完完全全足够了。
0: 你看纯电能跑到480。
1: 对
0: 啊，这些就入门是800伏，然后宁王电池呢提供80度，双电芯，双这种芯片是8797的芯片。就是它整体就是给人的感觉，入门还是。挺合理的，性价比还挺高
1: 啊！你想想，我们刚才说的塞纳的2027款起步价格249,800，但是你要知道，塞纳的起步价格基本你要啥没啥，除了一个车壳子和那个2.5混动发动机，基本没有了什么了，还有一个牛头标。
0: 对，
1: 那跟现在新时代的新能源的 MPV 来说，真的是天和地的区别了。
0: 好吧，这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领跑D99，下午的时候呢跟峰哥去试驾一下这款车型，然后回来的话大家如果有关于 MPV 感兴趣的200,000多的哈，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
1: 再来说说呢，现在新能源当中呢真的敢要价的车。尊界两款车，尊界的 S800 因为又推出了一个典藏大关的正式版本。
0: 对，
1: 尊界 S800 啊，
0: 售价多少钱？138,800。
1: 对，138,800。
0: 138万。
1: 其实尊界的车本身 S800就不是很便宜了，对吧？ 让七八十万吧，七八十万起，一般很多加配都买的一百万左右的。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有一位粉丝跟我交流过这个车，他说峰哥，我能不能炒了炒了这个车？
0: 你怎么说的？
1: 然后呢，我很专业的说了一点，我说你以前开的是什么系列的车？都是什么车？开过几台车？什么级别的？他告诉我了。我说你不适合，哥们儿。他说咋的呢，峰哥？我说你要知道买尊界 S 八百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就是我做过总结啊，这是你看，我不说车型，不说技术，我说的是它的受众人群都是什么样的人群。你发现它第一都是网红居多的。然后明星。然后很多那个企业老板。对吧？那这些人有一个什么共性呢？
0: 有钱。
1: 有过奔驰 S 迈巴赫了。有过威尔法了。开过大 G 了。开过所有的570了。就是这些车都玩的差不多了。人家把这个当成一个什么呢？新的体验去买的。明白不？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换手机一样，有很多换三折叠的，人家不是说，有的人是够着买的三折叠，但有的人什么呢，买这个就是体验体验，但是我可能通常的这种机器还是用一个平板的。
0: 就是好几台手机。
1: 这个其实峰哥我觉得我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有一些车你要知道你够着买的那种，或者第一次尝试这种百万级的车，那你不要尝试这种东西，没必要。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人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家里别的都有了，体验过了，我就买一个这种车去做体验的，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啊。
0: 尊界 S 八百，咱简单说一下，这次它推出了一个典藏的大官版哈，它是138.8万元，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带后轮转向的，纯电续航可以跑780公里，增程的续航呢，据说可以跑到1100公里。其实跟大家说了一下，然后搭载的是896线，就是华为的那套系统。
1: 对，你看我都不说这些东西，
0: 那我说，
1: 我为啥你知道不说吗？就像我说的嘛，这台车你记住了，它的人群你去分析吧。我刚才说的没跑，
0: 人家不太在意这些，
1: 人不在意这些，
0: 是不是？
1: 人开这玩意儿就说不准不好听，就是玩儿。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咱别凑那热闹，咱不支持人群，
0: 那咋整啊？
1: 他爱卖多贵的多贵，跟咱没啥关系。
0: 那尊界还有一个 MPV， 那说不说呀？
1: 那这个跟这个什么的叫的还是有一些不同区别的。
0: 那也挺贵的。
1: 它不同区别的了。
0: 尊界昨天晚上还有两款车型 MPV 同步开启预售了哈。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名字叫 V680， 第二个叫 V800， 就是 V800。然后预售价格分别是65万到90万，V800呢是80万到120万。
1: 这个为什么刚才说峰哥一定要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 MPV 这个市场呢还是有些不同的。我曾经说过以前的三法，就是威尔法、雷尔法和这个埃尔法，这些车型当年火不是它的车有多好，而是它当年的对手太弱了。您都说不好听的，郭德纲不说了吗？不是我太强，是同行的陪衬。就是当年做 MPV 真的没有太强的事，你现在细数数，你可能老邢觉得挺搞笑啊。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 MPV 在整体的发展史上来说，最早的应该是美国的大捷龙。但是其实在中国玩不转，甚至在中国就做了一个 GL8 的版本，在美国根本就没有在售的车型，对不对？然后你看它没有任何的延续。但是呢，在这 MPV 领域当中呢，其实日系车当中就是丰田系了，对吧？我们昨天提到了，比如说像最早的子弹头，然后呢，普锐亚，然后再到最后什么所谓的塞纳了、阿尔法了，这种车型，对不对？它其实一直是有更新迭代延续，然后一直在进行下去的，所以竞品车型太少。你包括日产也有啊，贵士啊，
0: 对不对？
1: 日产的贵士这都算是很有名的 MPV 了。但你要再能拎得出很多企业做的 MPV 有吗？大众有迈特威，现在已经发展的第六代，可能马上第七代产品了。但你看哪个说迈特威做的有豪华性，就是一个工具车，对不对？然后呢，奔驰也很努力了，在做V系，最早呢都是叫什么呢？就是
0: V260、
1: 对 V260 啊，
0: 威霆，
1: 对威霆，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它的 V260 现在卖的啥价了？现在50-60万的新车不说，二手车你可能买一个5-6年左右的，就是20万上下的价格，就也卖不上价，品牌没议价能力，然后呢也没面子，做的虽然奔驰挺豪华，但是呢就是认可度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峰哥说这话，你有的时候你细品品，都是真理，都是总结出来的，他不是他强，而是竞品真的没有啥，没什么可选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值得一说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 MPV 有机会， 有机会冲击更高端。为什么？这几年传祺 M8 已经把 MPV 整体的市场格局打开了。以前说到 MPV 就是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消费的奥德赛啦，
0: 艾力绅
1: 啦，然后 GL8 啦，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几年你看现在的国产 MPV 是不是？
0: 随便拎出来都太强了，
1: 都起来了吧？
0: 比如说蓝图的梦想家，
1: 但现在就要看什么呢？高端的 MPV 应该也有机会。
0: 对，怎么个打法？
1: 这前段时间我们看的那个智界的那款
0: V9
1: 就非常不错了。
0: 嗯，
1: 但这款呢就要跟什么呢？雷尔法去抗衡了。
0: 对
1: 啊，
0: 我先说一下这个车型啊，先说 V680， 它昨天晚上不是推出了预售嘛？它是65万到90万，车长是5米320，轴距3米290，这个空间很大。然后 V800就更大了，车长来到了5米495，5米5的车身了。
1: 嗯，
0: 5米5啊，那得多长？然后轴距达到了3米430，豪华配置。我跟你说，这两款 MPV 那算是掏出了家底儿。我跟你说最有意思啊，就是我说一下女士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细节啊，
1: 嗯、
0: 就是堪称什么脑洞大开，它车载思想引巴带什么防止干烧的，就是你上车以后哈，你要是忘拔了什么的，那防给你预防，你自动断电的那种，
1: 嗯嗯，
0: 防泼溅的保护，
1: 嗯，
0: 就是智能电动鞋盒都给你上车了，
1: 嗯。
0: 你说这细节是不是直接给你拉满了？
1: 对，就是做更多感知化的这种系统了。
0: 对，
1: 对吧？啊、
0: 嗯，以前我们不都说了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搬上车，
1: 嗯、
0: 现在看见没？连制动的这种智能电动鞋盒都给你搬车上了。
1: 嗯，所以现在也看着国产车的野心了。
0: 野心，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以前我们十几年前看国产车，
0: 啥都敢上。
1: 看国产车，咱们是以价换市场。
0: 嗯。
1: 以配置换市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现在的国产车不光是在量上来了，是质上来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还不甘心，我们现在要霸占什么的豪华车领域。
0: 特别好啊，这个特别赞。
1: 啊、
0: 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车型。同时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开启互动啊，共同聊天的方式可以在抖音号、抖音平台，现在就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今天是周五啊，到众筹连锁去加油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如果您是众筹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一下众筹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呢是立减的5毛啊。
0: 这样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帮我们点点关注，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如果跟途观 L， 蜂哥这两台车怎么去选？是不是哪个便宜买哪个？现在
1: 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这两款车开的驾驶感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德系车是比较注重驾驶的这种操控感，但是呢，像这种别克系的车，它注重的是驾驶的舒适性。
0: 嗯，
1: 你看我分析的非常清晰，你要的是什么？要得劲儿，你买别克；要驾驶感受，你买
0: 途观 L。
1: 途观 L 这种车，你再细致就没法聊了。为啥呢？你从技术来说，都已经是老掉牙的技术了。
0: 嗯，
1: 谁也不坏。

0: 谁都能套过谁，对不对？你要说配置上来说，基本燃油车也
1: 都那样，
0: 都是那样了，有啥先进配置？
1: 你家没有，我家也没有，
0: 对不对？你智能化体验基本就是个 low， 你别看别克给你做了又这大屏大屏的大连屏，没有用，因为啥？羊子行，那里面不行啊，壳子行，里面没羊子，说反了。
1: 屏都有，但好不好用是另外一码事。
0: 不是屏就是智能化，就很多人都还有意识着屏是智能化，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看都是一样的手机，都是一样尺寸的手机，为什么你的就没人反应快呢？
1: 芯片不够。
0: 为什么你照相就没人清晰呢？
1: 像素不够。
0: 那不就得了吗？记住峰哥这句话啊，看着都是屏，其实里面大有玄机啊。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刚才说峰哥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可以喜欢啥就买啥玩意儿了啊，就是因为已经末代产品了，淘汰产品了啊。
1: 看看你自己是哪波人啊。一首歌的时间问，他说峰哥，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跟305领航版的宋 Pro DMI 飞驰版301超越版选，
0: 它俩都是纯电3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
1: 嗯，
0: 就这一点来说，比亚迪已经非常厉害了。
1: 他有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就是县城接送孩子，有没有必要去上支架？
0: 那先说说这两款车好不好？
1: 嗯，
0: 这两款车其实风格还是不一样的。昨天我还拍了一下海狮05那个车，
1: 嗯，
0: 咱得平心而论来说，好看，
1: 嗯，
0: 对吧？就是整体的这个外形和内饰，你看，我就特别喜欢海洋王整体的内饰风格。
1: 我喜欢外形，
0: 就是真有海鲜味儿
1: 啊，对，能闻着海浪的味道，
0: 真是洋气啊。但你要开比亚迪的这个王朝网车吧，你尤其像宋 Pro 这级别的，你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它就中规中矩。
1: 嗯。
0: 所以，但是也不是说中规中矩不好啊，就是有一些人就什么呢？跟年龄、跟喜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他有的人他就喜欢沉稳的，你就愿意买比亚迪的宋这种级别的。
1: 嗯。
0: 但如果就他就是年轻化的，或者说这人可能岁数大点，但我就是心态特别年轻，
1: 有一颗潮心。
0: 对，我喜欢这种这种感觉，
1: 洋气、
0: 就是、洋气的感觉，那就买海狮。其实这两款车你的选择。就是在什么的外形的体现上，
1: 对，
0: 没有其他，技术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驾花12000，买不买配不配的问题。第一点，你什么路况？咱们现在目前都是已经配备了什么呢？天神之眼天神之眼的 C 那个级别了，天神之眼 C 这个级别，没记错啊，就是它能覆盖什么呢？第一个，你智能泊车一点毛病没有。就是你停车的话，你不用自己动手了，人家给你停。而且比亚迪很多年前就承诺了，如果说发生了在泊车过程当中发生意外或者发生事故，人家兜底。那这个兜底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就是好久不知道了。最早他说兜底的，支架兜底的。然后呢，你现在目前买的最基础版本的还能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在我们长春很多咱们的快速路上。就是高快嘛，对吧？都能实现所谓的辅助驾驶。
1: 嗯，
0: 其实它场景已经完全覆盖了。那你多出这个天神之眼呢？B 的版本，它多出了什么？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呢，它能实现的是在城市里的所谓的智能支架。你需不需要？你手不行啊？你把车交给他了。我个人觉得到了这个级别的车，你自己开得了，因为那两项在我们的覆盖当中已经完全能实现了，你在城市就自己消停开就完了，你也不用他开。而且我前几天说的那句话，为什么还有 L3 L4 L5 这个级别的智驾水平？那不就是还有以后未来很多很多的空间吗？虽然说你买了一个支架以后一辈子能延伸，我说过那句话，你这个软件延伸，你硬件不行了，你以后还是淘汰。是人厂家承诺了2年3年5年以后还给你更升级，你越升级你那玩意儿越不好使。所以我个人觉得别花那12000，你就这个级别的车自己开就完了。甚至我觉得你用它的时候，人家看着它累挺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有的时候你在一些特殊路段，尤其你的这个驾驶的路段当中非常复杂，你比如说你天天在长春的桂林路红旗街去开，那车比你开的还慢，你不着急啊？
1: 他也害怕，
0: 是不是？他比你看没意义，我就个人觉得啊，
1: 紧张，都紧张。
0: 你到这个级别没意义，你比如说你人家花40000-50000也买一个这个车，没毛病。人要这个水，人要这个装备，没毛病，因为钱花到位了，人要装备没毛病，要啥你得给人啥。
1: 嗯。
0: 但咱花10多万块钱还添那，花12000添那干啥？一共才10多万块钱的时候还添12000，反正我是一点的八竿子我也不想买那玩意儿。
1: 半蓝眼珠没看上，
0: 真的半蓝眼珠没看上。反正我这几个观点你自己 品一品。
1: 听明白没？就是你10多万块钱车，消停就是一个当它一个代步工具，
0: 你自己开就完了，
1: 自己开就完事儿。
0: 你除非你啥样的，就是我刚考票的新手，我一点都不打会开车，那你交给他吧。
1: 嗯，
0: 反正都抄。
1: 嗯，
0: 反正开车的也不懂，开车的也心里
1: 没底，
0: 不是。开车心里都不知道害怕谁呢，
1: 咋不害怕呢？都得害怕，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再上路啊！你这个必须得提前说。
0: 就是咱这么说，就为啥说我刚才说这个理由，就是新手吧，他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对于很多的误判呢，很多这个事情的这个，比如说路面的情况，他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你身边如果告做个老司机老烦人了，
1: 嗯。
0: 哎妈呀，咱不踩刹车了呀！
1: 完了，一到踩刹车还得伸个腿
0: 哎呀，擦得使劲儿。所以说，你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适合新手，因为他俩都吵。
1: 所以你看你自己说话咋样
0: 反正说了多点，你自己琢磨琢磨。一万二，我个人觉得没必要。
1: 10万上下的话，你就消停买一个代步工具就
0: 没必要，兄弟。这是一个家庭用车，你这么要那些干啥呀？
1: 玉兔问了峰哥呀，
0: 马玉兔，哎妈！
1: 玉兔说了，我是买一台新的库斯图呢，还是去买一个二手的混动版22年的奥德赛？
0: 在哪儿跑下？天上跑下来的玉兔。首先第一点啊，峰哥说过，买二手车我也研究很多，尤其 MPV、奥德赛这个级别的车，公里数没小的。
1: 对，
0: 公里数没小的。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如果公里数大的情况下，咱不如买新车了，没必要了。因为啥呢？因为咱说日系车得说一点啊，就跑30万、50万都没啥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磨损咱受不了啊。
1: 四年以前的奥德赛，正是它最火的时候。
0: 是不是
1: 买回来以后没有消停在家闲着的？你不开，别人借着开。
0: 就是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买个新的得了啊！现在新的也不贵，你像你看那库斯图10多万块钱，不挺好的吗？啊，买个新的得了啊！
1: 一号说了，峰哥一直关注领跑 D19 和 D99，犹豫了啊，D19全拉满，D99买入门，比预期的高20000块，但是电池大呀，峰哥我要咋选呢？
0: 就是还是我一句话，就是家里有第二台车，你可以选择一个 MPV，
1: 嗯，
0: 这没毛病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都在做那个 SUV 的6座和7座版本？它其实就在解决 MPV 这个格局嘛。你坐在里面，你跟 MPV 有啥区别呀？啊，6座的你有啥区别？一样的吧，中间是不是也俩座椅啊？人家有的高配车型是不是中间的 SUV 也是航空座椅啊？
1: 你带过道，
0: 是不是也让人躺着呀？
1: 嗯。
0: 是不是让人躺着？
1: 是，
0: 那不一样的吗？所以说现在人就是在解决你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说了，家里有第二台车，你可以买个 MPV 啊。但这两款车呢，我个人觉得 D99，就像你说，为什么它比预期，我就觉得这车应该过22万多。
1: 哎，你别说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今天早上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就是
0: 他咋说的？
1: 他是这样说的，你等我找找啊，
0: 你找找吧，
1: 我找找啊，这真就是说，因为很多朋友都预测了一下，说这个车明明当时预测想问一下22万多为啥不卖？
0: 嗯，
1: 那贵那2万多哪儿了？
0: 首先我的一个分析啊，你要看这个车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MPV 就首先不是走量车，人家没有必要降价换市场，就是人即使说定的贼低情况下量上来了，它也上不来量，因为本身买这个人群就比较少，
1: 对，
0: 明白不？
1: 对，上不了量，它跟 D19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榴莲再便宜，吃的人他也少。
1: 嗯，有道理，因为
0: 不
1: 是所有人都得意这味儿。
0: 那苹果那玩意儿它就硬通货，香蕉就硬通货，
1: 都喜欢，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我说这玩意儿就让你听得懂，它不是硬通货，它没有必要拿价格换市场，明白不？
1: 我找着了那2万 大家是这么预测的，说为啥多20000块呢？
0: 嗯，
1: 然后呢，第一个啊是入门版的双8797的芯片和80度凝王的电池，成本上增加了10000块。
0: 对，
1: 第二个侧滑门和第二排的航空座椅成本上加了10000块。
0: 那行，
1: 所以这20000块问你值不值，买不买单？还有些人在意这芯片，
0: 那不是，那很在意。
1: 但领跑
0: 他这几项，我觉得是非常在意的。
1: 就领跑家的芯片用的都挺高的，
0: 你知道
1: 用8295，
0: 你知道为什么高吗？老邢，
1: 为啥
0: 叫未雨绸缪？咱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芯片一定要够强大。为啥？现在你用不上，但是未来5年要换，就像我说，你更新完以后5年可能都是这个时代了
1: 啊。
0: 你的芯片跟不上了，
1: 有道理。怪不得领跑家的芯片都挺高，
0: 就是你现在包括理想也好，或华为也好，他们用的芯片，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浪费的。
1: 嗯，
0: 但是它是为什么呢？为3年5年以后做 预算的。
1: 嗯，
0: 明白吗？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得看明白了啊，不是说人家说上了一个芯片好像是贵。
1: 那你这样说的话，那行，

0: 那值是不是、啊、
1: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啥值或不值的
0: 啊。
1: 那如果说从另一个方向去说，现在的芯片是贵，现在包括最近芯片都在涨价啊，就包括手机买电子产品都在涨价、
0: 嗯、
1: 但是而且就是什么呢，你越高级别的芯片可能现在越贵。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要知道一点啊，你现在比亚迪做芯片，很多的企业都在做芯片。
0: 对呀、
1: 啊、你包括像未来好像也做芯片吧，理想是不是自己也导过芯片呢、
0: 嗯嗯、
1: 就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做芯片以后，技术呢会迭代的越来越快，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0: 嗯，
1: 然后呢如果都在做情况下，以后未来价格会越来越便宜。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啊，你现在用这个芯片可能半年以后就普及了，
0: 嗯，
1: 那玩意就不值钱了，反正也有这个可能。所以电子产品它就是这样，就是谁也保不齐它会是什么样。
0: 嗯，
1: 所以电子产品说没有保值的，
0: 真是
1: 因为发展太快。
0: 嗯，你就现在我们看到的乾坤最新的它的那个 ADS5， 就现在很多事情不还用4呢吗？然后高端一点像 M9 什么的用的是5，你知道未来的话，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尊界 S800 可能就要升级成 ADS6 版本了。所以就是它这个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你现在它8可能都能做出来，
0: 嗯，
1: 但第一个成本你能不能认可，第二个交通法规能不能允许啊，这个现在是最大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为啥我一直在不支持大家花太多的钱去买所谓的现在的智驾，因为你记住了，它一旦这个交通法规允许情况下，你那些玩意儿都是可以的。你很多东西都不允许情况下，你买那些东西有啥用啊？上哪捂着去？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这个上午好啊，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驰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嗯，
0: 看一下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这人问的哈，他说峰哥我问一下，没有本地车牌的名额，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享受置换呗，是这意思吗？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想日常代步，我看了是萤火虫，问一下怎么样，全款还是贷款，或者同价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萤火虫像白天一样，就是晚上能看着，白天都看不着，然后长得太磕碜了。
0: 晚上能看着为啥呢？都得晚上出来呀。
1: 萤火虫不是晚上能亮光吗？
0: 啊，
1: 说这意思啊，就是那车，就是我觉得买的理由是在哪儿呢？
0: 嗯，长得像摄像头
1: 啊。它是什么未来的吧？
0: 对啊，是未来的
1: 啊，未来的子公司。
0: 嗯，就是未来的入门级。未来不是有乐道吗？然后还有个萤火虫，萤火虫比乐道稍微再便宜一点。
1: 嗯，这个价位没啥选择，对呀、啊。
0: 有啊，
1: 啊，
0: 这个价位可以看极狐啊。
1: 极狐啥呀？
0: S3，
1: 那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0: 不是也能换？
1: 不是，就是他说这个价位是啥？萤火虫，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他把自己的自身估得太高了。最早上市的时候，萤火虫价格特别高，
0: 嗯，
1: 后来降价了，然后又整什么又换电了，就把价格好像感觉挺低。
0: 嗯、
1: 说实话，这车还是贵。就我就不用说别的，就你买这种小型车，就是吉利星越不，那碾压死他吗？不是。就你用花那么多钱吗，兄弟啊？杀鸡你还用宰牛刀吗？你非得花6-7万块钱办的事儿，你就不办，咋的呀？中彩票了？
0: 他自己也说，他说贵，算了一下是挺贵。
1: 啥是贵

0: 亿，那是相当的贵了。谁买那玩意儿花那么多钱呢？那你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货有买家。我说了，有一些人群，人家就是要啥，人玩，人当的是玩具，
1: 嗯，
0: 要的是什么呢？个性，
1: 嗯，
0: 玩的是与众不同。你是这样的人群，你就买。正常过日子老百姓，你就买个心愿，买个 QQ 三，买个小马都比他强啊。有啥说的？
1: 其实我真觉得你可以看看极狐的 S 三。
0: 不是，他不想买这种小的嘛，就是那种没屁股的，人家要那玩意儿
1: 啊。
0: 极狐的 TE 也行。啊，
1: 萤火虫这东西吧，我跟你说，网上评价对它褒贬不一。有人说了，高不成低不就，就这东西像峰哥说的，它真的就是一个大玩具。
0: 对，人家把这个当成是玩具，明白吗？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些车不是卖咱老百姓的，人家就是卖那种特殊人群的。
1: 嗯、就像当年形容一款车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0: 那满大街都没有，你买它干啥呀？没意思啊！你就是你可问对人了。
1: 它应该是在深圳来开是吗？你要在深圳开，你在深圳大街上看着几台？
0: 深圳更没人买那玩意儿。
1: 问问呗，万一能看着一两台啥的，够呛。
0: 咱们这边有时候还寻思要的个性，那深圳人想的更明白。都买比亚迪了都。比亚迪天下，
1: 对对对啊，对哈、啊，那人大本营，
0: 他上那儿卖去，
1: 是哈，
0: 就像以前
1: 一打打
0: 上咱们上卖车，那你是一说你一汽大众大本营，谁能卖得过你啊？
1: 嗯，对对对哈、啊，
0: 都不敢来，说实话，以前都不敢来，就是以前我最早20年前做汽车记者的时候、
1: 啊，
0: 告诉你啊，就很多汽车企业都说你是哪儿的，长春的，哎呦我的，拿你们一汽太厉害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都不来呢，经销商都不来，卖不动，
1: 谁来呀？
0: 你干不过人，你全是本地车，
1: 那对呗。你看都一汽大众的捷达宝来啥的，你再不进那买奔腾呢？
0: 你要上那啥安徽那边，你上合肥啥那边估计能有，他那都在那片儿的。行了，快来迎接我们那个卢蒙老师啊，迎接卢蒙老师啊。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那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858154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行。
0: 嗯，
1: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强调，如果近期您没有清洗过发动机积碳的，或者是说您的里程已经达到了2-3万以上的，也没有清洗过车内积碳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清洗。然后这个呢，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是明码标价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联系一下卢某啊，到店就可以洗。豪车会，1800-03-4-5858，1800-03-4-5858。明天不是周末嘛？啊，周六的话，如果您在长春周边，您能来到长春的话，可以把车扔在豪车会。它这个清洗的时间不太长，2个多小时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然后您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啊。
0: 你看这个车，我估计跟积碳就有点关系啊。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峰哥，姐姐好。
0: 你看奥迪 Q5 的车型，不知道 Q5 还是 QL 啊？
1: 嗯，
0: 但是呢，它发动机启动以后呢，有抖动现象，它跟积碳节气门有没有关系？
2: 啊，就刚打着火，如果是发动机抖的话不亮灯啊，然后只有震动这种抖的话，就是跟积碳有关系啊。就清完积碳的话，
0: 嗯，
2: 就是能改善它这个冷车刚启动的时候这个抖动问题啊。
0: 嗯，还有没有其他部件或者元件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呢？过来
2: 一般来讲，如果Q5 的话还需要检查一下它那个发电机的那个轮是个单向的轮，如果那个爆死了的话也会带来就是发动机的震动会过大。
0: 嗯嗯，
2: 这个其实不光是这个 Q5 车啊，其他像宝马车呀，奔驰啊，就是凡是四缸六缸的这个发动机，
0: 嗯，
2: 那个轮都是单向的。
0: 嗯，
2: 然后大家都要去检查，同时检查一下那个轮啊。
0: 嗯，你像那如果是奥迪 Q5 的话，不是 QL， 这车应该是有年头了啊。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像你描述这个东西，如果你来到豪车会，你就做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这里面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整个的燃油系统给你洗个遍，然后呢，人家洗呢就是特别干净。如果你好气的情况下呢，洗完以后你可以做一下就是那个对比，他家有那个摄像头，
1: 嗯，
0: 先伸到你发动机缸体里面，你看一看你现在目前的车啥状态，
1: 就是油泥特别多，
0: 对，你再看一看它洗完以后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
1: 锃亮，
0: 对。

0: 就是你现在如果用他这种方法的话，我估计你这个抖动效果应该能特别明显。
1: 嗯，
0: 因为之前的很多咱们粉丝呢体验过他家，就是之前为什么来的，
1: 嗯，
0: 我们说过啊，就是打着火以后抖动的，
1: 费油的，
0: 嘚瑟的，
1: 嗯，
0: 对吧，费油的，
1: 嗯，
0: 加速没劲儿，
1: 嗯，
0: 加速顿挫的，
1: 嗯
0: 啊，劲儿劲儿的那种的，
1: 都是积碳来的，
0: 劲儿劲儿的那车，我告诉你，你就是这么治它，你就给它洗动态清洗。这玩意儿洗完，咱不说别的嘛，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消费吧是能看到，有些消费你看不到的，对不对？
1: 但这个是可以的啊。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车有故障现象、有毛病的时候，有抖动、有费油的，你洗完以后你能立竿见影。
1: 嗯，
0: 我们以前洗过，洗完以后你就发现那车真的东北话贼透了。
1: 嗯。
0: 真的很透了，
1: 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你2-3万公里洗一次就可以。
0: 嗯，
1: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清洗，你比如说你车已经开了2万公里以上了哈，
0: 嗯，
1: 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你也别怕麻烦，
0: 对，
1: 就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卢梦老师一给你发个定位，你直接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1800-034-5858，你想，你可能2-3年才洗一次，
0: 没多少钱，
1: 一次300块钱，
0: 对，
1: 四缸发动机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你给车。就是进行了一个保养，非常的有用，
0: 对，
1: 真的很有用。
0: 嗯，花钱不多，但是见效非常快啊。
1: 对，然后我再说一个见效快的，就是99块钱清洗蒸发箱。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洗完了，
0: 嗯，
1: 这空调这不是该打都已经打了吗？
0: 对。
1: 但如果没有清洗，还在等的，还在痛的，夏天都要过完了，抓紧时间吧。第一上车，
0: 估计味儿也没了。
1: 不能有，
0: 总用都没了。
1: 有，真有，
0: 啊，
1: 有些人真的就是你一上车，伴随你一夏天都有那个味道，然后你自己也懒或者嫌麻烦，就有些人他不是说我不能花这99，就是觉得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你保养的时候，你车不得保养？你保养你不能等吧？
0: 嗯嗯，
1: 你保养的时候，顺道你就要把它清洗一下，蒸发箱。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这个对于你自己车内啊，身体是有很大的健康的，
0: 嗯，
1: 所以也建议大家有时间有机会都可以来豪车会啊，1800-044-5858。
0: 对，你就是到豪车会以后，你比如说一俩小时，
1: 嗯，
0: 它叫大白茶，白茶泡的好，泡的好。洗完狗还能撸狗，
1: 那撸猫舍不得，不让碰，
0: 是不是？完了，你跟卢猛再唠唠哈。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这样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85815411。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前要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3: 详询0431-588-45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

0: 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间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拨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1038的交通广播平台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本田的 CRV 的这个车型，升降器呢最近不是特别好使，主驾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2: 像他升降器，他说的升降器不好使，应该是开关控制都正常，只是说他这个东西不是很顺畅。那一般是需要换升降器啊，可能用的时间长了，这换个升降器就 OK 了。
3: 嗯，换升降器
1: 只能换升降器了，没办法了，是不是？嗯，就他的问题嘛，嗯。
3: 这是一个比较啊，您说了，鲁木老师。
2: 那升降器没有单独维修的修保，只能换一个升降器。
1: 嗯，本田的斯铂瑞通电以后呢，更换了右前的小灯泡。啊，灯泡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排除了是，保险坏了，现在右侧小灯泡也不亮了，想，是不是灯泡坏了吧？有是不？
2: 对，一个是检查灯泡，再就是检查一下看看那个打铁这方面有没有虚接的。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上无数个灯泡，它也得烧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它那个虚接的话，它就会导致它这个烧
1: 或者不亮啊，或者不亮，啊。好的，好了，这个时间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如果您的车有这个机油消耗的问题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慧啊，体验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3: 免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也不用大拆，然后呢，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啊，是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盘一天啊，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可能就要2天到2天半，还要看一下您的车是否有出现渗油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有啊进行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都是有售后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啊，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烧机油的，您就提前来到豪车会找卢墨老师给你预约工位，1800-03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绝对不容小觑，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你不管它，它会越演越烈，可能未来你的发动机要进行大修了，那个时候您所花费的费用可不是一两千，那可能就会一两万。所以说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挺吓人呢，我怎么判断一下我自己的爱车是否出现了烧机油呢？卢墨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案例过程当中怎么发现自己的爱车出现烧机油了？
2: 现在这个判断烧机油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因为大多数车都有这个机油尺，就是现在很多车都是电子机油尺，从那个屏里边就能看出来。再就是烧机油严重的车的话，你从排气管子那个排气口那位置发黑也能看出来烧机油的状态。
1: 嗯，好的啊，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宝马五系，他说启动以后呢，就是感觉变速箱挂挡以后，它传动轴可能会有发那个咣当的一个声音，就有一个冲击，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有点像传动轴发来的声音。
2: 啊，像他这个检查看看那个传动轴上面有一个软连接的那个胶皮的一个它俩一个接盘，就是一头是连接变速箱的，另外一头就连接传动轴的。这个它是一个胶皮的一个东西啊，挺厚的一个大胶皮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这个东西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它会有老化的问题，老化之后就会造成油亮的这个他说的这个现象。
1: 啊，看看这个传动装置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啊，底盘的。
2: 对对对。
1: 对。帕萨特他这个车呢，现在什么呢？就是挂上档以后，偶尔有不走道的现象，踩脚刹车就好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啊，他挂上档之后不走道，踩刹车好，不是踩油门好吗？
1: 他说踩刹车啊。
2: 踩刹车。他说这毛病我没遇到过啊。一般来讲的话，挂上档不走道，你可能是变速箱内部已经磨损的严重一点，或者是变速箱内部打滑了，然后你增加动力就给一点油的话，应该能起来。但是要是踩一脚刹车好，这个真没遇到过。
1: 那这样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描述一下啊，因为这个可能从判断上来说可能不太合逻辑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有关于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豪车会的卢梦老师。

0: 老师取得联系啊。
1: 嗯，180-034-5858。然后有朋友还提到了关于变速箱油的事儿哈，我要跟大家注解一下，变速箱油呢，我们都说60000公里就是它的第一次保养，一定要去，非常的重要。60000公里更换变速箱油，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的车是免维护的，我不需要换吗？去检测，一定要去检测，看一下油是否变了颜色、变质了啊！这个一定要检测。其实从理论上讲，我们其实跟很多就是专门修变速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的时候，他说实际该换油都得换油，明白了吗？就是一定要换，只不过是有的油可能你得用8年10年，但是前提基本上都是60000公里啊，去检测去换。然后有朋友就说那豪车会能换吗？是可以换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豪车会的功能啊，不是大家认为是不是只能修疑难杂症，他家的保养做的也非常的到位，而且一定是保真机油，比如说机油机滤啊、变速箱油啊、油水液的更换啊，他家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放心可靠，来到豪车会都没有问题，去找卢文老师，然后有问题随时沟通，180-034-5858。
0: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线下呢有问题呢可以跟豪车会呢随时可得取得联系啊。刚才有个朋友呢，他是一个宝来车，他问一下2055-16的轮胎怎么卖啊，我又得记不住，应该不到300块钱。我们的轮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轮胎做了也快有4-5年时间了吧，这个品牌啊，江苏品牌的，就是大家的反馈呢就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就是甚至这么说，就是咱们可以在静音的使用体验上跟一线品牌像米其林马牌都没有不分上下、不分伯仲，这点峰哥特别有自信啊，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品牌轮胎了，但是呢这个品牌轮胎它真的是非常到位的，价格也不贵，相当于一线品牌轮胎的一半的价格啊。所以大家像您这个或者身边朋友想要轮胎的啊，你都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182-4308-1038啊，加一个微就可以了，把轮胎型号发给我，然后呢我们基本的都是长春是送货到家门口，外地给你发到当地货站，都是免费物流的。
1: 对
0: 啊，然后呢很多人说有质保吗？轮胎其实是易损件啊，如果不是你人为损坏，第一年出现了鼓包、爆胎、断线这种严重的轮胎质量问题，给你直接换条新的，
1: 都管
0: 你啊，这一年的质保啊，然后其他就可能常规的那些了，但轮胎是就是咱说实话易损件的啊，你正常如果说不是说那种自己造的，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轮胎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包括记录仪问题，包括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想到这个7月份以后买车，很纠结怎么买什么车，包括呢买车过程当中想要了解一下长春目前的价格行情，您如果不了解啊，或者离得远够不着，您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加个微182-4308-1038，节目组的电话，也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啊。
1: 好了，最后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给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凉席啊，这个是属于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会呼吸不变形。我说一下这个凉席，平时呢你要是果自己到市场上买不便宜，可能很多朋友就是现在天热了嘛，自己都已经关注过，然后我说一下市场的价格得卖到600-700，今天给大家拿下了是诚意的100套专属福利，多少钱呢？只要200-300块钱。我先说一下规格啊，如果是1.5米×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米×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块钱，一整套包含什么呢？凉席加2个枕套，直接一次性给您配齐了。现在下单还可以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有牌面，然后自用仪式感给你拉满啊！我们承诺啊，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100套，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2个字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发消息的那一栏您打2字给力，就会看到我们推荐的这个凉席。其实我觉得这个凉席啊，夏天真的必备，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已经买过，但我建议像这样的东西啊，建议经常换啊，比如说1-2年你就可以换一下，或者是说呢您家里没有，父亲呢经常或者是你老公啊爱人啊经常愿意出汗啊，自己也是啊就比较愿意出汗，晚上睡觉呢就觉得床都是潮的湿的，那建议大家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凉席。多少钱呢？1.5米×2米单人款299，双人款1.8米×2米只要三百 39%。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我买完了以后，你说我不想睡凉的，那我老公想睡凉的怎么办？建议你可以。

也给他买单人款，然后光铺他的那一边也可以啊，就是这样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自己合理安排。但是我们说了只有100套，这个透气性真的非常的好，就摸上去以后它是非常厚实的，夏天睡觉不是出汗多吗，它能快速排出去，一点不粘身，而且搭配的是专利凉感结构的设计，就是让空气能够自由的对流，睡觉的时候呢你不用怕后背闷的全是汗啊，明白了吗？所以喜欢出汗的朋友一定要安排一下。现在会员价299单人款，339是双人款啊。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出汗的，我再说一下，给他安排一下，真的非常的合理。然后我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凉席啊是属于抗菌防螨的，加入了纳米的抗菌层，它的抑菌率是达到99%，这个是有官方认证的，就是绝对不会瞎说，绝对让你安心。哪怕你就说南方它不是经常下雨吗？梅雨季也不怕发霉，让您就是属于那种啊洁净美梦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它是好打理的，说很多朋友说那脏了怎么办呢，它是进行可以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你想洗的时候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即洗啊。所以说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

0: 101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油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3: 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关于楼市的一切啊，如果说呢你近期想要买房，或者说呢你不想买房，但是呢却想为接下来的买房计划做一些小小的功课的话呢，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那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长春的楼市评论员王老师。王老师好。
4: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3: 哎，我们呢同时呢也在节目组啊，也为这个节目组建了一个群啊，叫做吉祥好房群。在这个群内呢将会有最新的楼市信息的分享，以及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问题的啊，问题的一对一的啊，对你进行解答啊，都可以来进入到我们这个群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吉祥好房啊，回复关键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王老师，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
4: 哎呀，刚才呀还在寻思，哎呀，这不都是周五了吗？
3: 嗯，
4: 小长假即将开始。
3: 哎，是
4: 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家里有孩子，多放半天。
3: 哎哎哎
4: 因为这周末就要中考了。
3: 嗯，
4: 我儿子他们今天上午上完半天课
3: 啊，就把这个考场给人清出来了。
4: 哎，就放假了，
3: 嗯、
4: 然后一直到周一3天半。嗯
3: 爽了，
4: 3天半小长假。
3: 那这个小长假呢，其实当这个做家长的也有闹心的时候，因为你天天在家里看着他，你也闹挺，所以你就得想招让他出去干点啥。
4: 孩子是爽了，但家长不一定、
3: 对对对
4: 啊、家长呢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或者是精力、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创意，让这孩子呢在这3天多除了正常完成作业以外，可以有点其他的
3: 有意思的事
4: 儿啊啊！另外呢，这几天哎呀，我也是走了一些楼盘，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周末呢，也有一些楼盘的活动，有新楼盘的最新的动态。
3: 嗯
4: 啊，也有呢一些我们市民或者是你不管买不买房都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啊，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哎大家有啥分享给别人的，需要说哎小瑞你周末去参加一个啥啥活动吧、
3: 嗯、
4: 肯定有意思啊、如果有这些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咱然后也选取一些值得大家周末去关注的一些活动，可以一起去参与参与看一看、了解了解啊。
3: 同时在参与这种活动、也能从某一个角度去一定程度上的了解这个楼盘，了解这个物业水平、
4: 对啊。那么其实今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啊！一般来讲，周末最开心的时候应该是周五晚上。
3: 嗯、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有一个长达1个多月的系列活动，要开始了。位置呢在静业区。其实这个活动呢，或者叫这个系列活动呢，在长春已经有一定名气了，因为已经是做了好几年了，每年的夏天呢都会有啊。是啥呢？就是伟丰的仲夏夜活动。伟丰的仲夏夜活动，大家可能如果熟悉静月的，可能知道那有一个伟丰东域啊。伟丰东域呢，其中有这包含一个叫夏辰广场。
3: 哎，夏辰广场，
4: 哎，
3: 我非常喜欢啊。
4: 哎、李小瑞也挺近。
3: 对
4: 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看啊。咱今天来说一下，能参与哪些，或者能观赏到啥东西？看你是不是有感兴趣的啊？
3: 哎，
4: 今年呢，伟丰仲夏夜的主题是国乐映芳华。
3: 国乐映芳华
4: 啊，因为国乐肯定是和我们中国的音乐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4: 芳华呢，就是伟丰东域的3期是芳华府，预计在7月18号也会有第一次的开盘。目前呢是在登记选房源的过程中。那么这一次和以往形式和时间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就是在夏天的周末的夜晚，会在东域的夏辰广场有一个。你应该知道，那有一个搭建舞台的地方。
3: 哎，对，是
4: 啊，每年的夏天呢，会在那儿搭建舞台。
3: 嗯，
4: 然后伟丰会邀请一些知名的人士去做一些演出。
3: 嗯，
4: 同时，当然，大家如果是在那儿现场去观看的话，是不需要花钱的。
3: 哎，
4: 啊，而且通常是在夏天的傍晚，这样的天气也凉爽啊，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演出选择

0: 哎，是不是作为一个自己消夏的度过周末的一个好去处？
1: 哎，毕竟是仲夏夜嘛，
0: 哎、
1: 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酷热的夏季，
0: 带来
1: 酷热的夏季的凉爽的夜晚、
0: 哎、是，然后能够带来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当然伟峰的做的活动呢，一直来讲。都我觉得都很有格调，
1: 有品质
0: 啊！一会儿 有品质，就像他楼盘一样。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说说我以前参与的啊。咱先说今天，从今天开始，就是6月26号，我没记错，是今天6月26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都是伟峰仲夏夜的这个活动。
1: 嗯，
0: 那么本周末呢，就是26、27、28，也就是周五、周六的晚上会有不同的主题活动。
1: 嗯。
0: 那么今天晚上呢是6:40到8:20，
1: 今天晚上6:40，
0: 我猜这个也比较适合你单独去，是乐队的演出
1: 啊。好、哦，那很适合带我女儿
0: 啊。
1: 你别看我女儿只有3岁
0: 啊，
1: 我女儿只听摇滚。
0: 哎呀，那好啊，
1: 只听摇滚。
0: 那你可以带她一起去了。
1: 嗯
0: 啊，我本来以为强烈推荐你个人去感受一下的。
1: 儿歌根本不听，儿歌不听啊，就听摇滚。
0: 那好啊，今天晚上6:40到8:20会是有一个夏夜的乐队演出、
1: 嗯、
0: 啊，可以到那儿去。当然了，如果是演出过程中大家想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或者是完事在那吃个饭呀，整个夏城广场也有很多的店啊。
1: 夏城广场，上周我又去了
0: 啊，是吧？
1: 我去吃那家夏城广场有家烤鸭呀
0: 啊，
1: 我名字想不起来了啊，烤鸭漂亮饭。
0: 对对，我记得是有家烤饭
1: 啊，那
0: 烤鸭确实
1: 那烤鸭挺有水准啊，这个皮挺酥，皮挺酥脆的
0: 啊
1: 啊，挺入味的。
0: 我一般上那儿去就是有个香腰世家，
1: 我吃过4回
0: 啊，还有那个有一个小院肥牛
1: 啊，小院肥牛、
0: 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麻辣火锅，
1: 嗯，
0: 还有在应该是在一个角上那个有一家烧烤，
1: 啊、
0: 嗯、啊、嗯、啊，我去吃的一般这几个品类，当然我有时候在那上那去买面包。
1: 啊、哦，
0: 蜂糖那面包也是北方，
1: 那个、没吃过。
0: 那面包挺好吃，反正我家里人都爱吃。
1: 嗯、
0: 我离那儿得26公里啊。
1: 嗯，
0: 有时候
1: 这家
0: 上那去
1: 荣利烤鸭。
0: 啊，对对对，我见过，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是观看演出啊，也不想做饭了，可以自己在整个这个夏城广场也有一些饮品，当然是老爷们儿想要喝点酒的话，那块也有店，
1: 对，有个啤酒馆
0: 啊，也有一个威士忌啊，那个我也都去体验过啊，所以呢，不同年龄段的啊，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想吃的或者喝的，包括一些咖啡啊，也都有啊，所以呢，是一个消夏的好去处。再说这今天晚上的乐队演出是6:40到8:20，
1: 哎，
0: 这个期间大家喜欢乐队演出的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1: 附近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然后他
1: 可以开车去，也可以坐轻轨去。
0: 对，轻轨呢坐到樱花街站，
1: 嗯
0: 啊，我记得应该是 B 出口吧，还是 C 出口，然后出去之后很近就能到。
1: 对，
0: 明天晚上是戏曲
1: 啊，戏曲
0: 啊、
1: 嗯，
0: 而且呢邀请的是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
1: 嗯嗯
0: 啊，邀请的戏曲剧院京剧团。一些名家到现场来演出，我、
1: 哎
0: 哦、看了演出的还挺多呢。
1: 哎，爱听国粹的啊爱听国粹。
0: 明天晚上是7:00到8:30啊，7:00到8:30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嗯，
0: 我看演唱曲目也好多呀。
1: 嗯，
0: 你看，
1: 哦、
0: 侯胜梅的《龙凤呈祥》，
1: 嗯
0: 啊，佟克旺的《徐策跑城》，
1: 嗯，
0: 还有像《对花枪》《武家坡》，好多好多人应该听过，
1: 嗯，
0: 还有《将相和》，这个好多人应该学过。
1: 嗯，
0: 还有《扈家庄》，这也是一个知名的故事。
1: 嗯，
0: 还有《红藤记》
1: 啊，这我其实我也会一点。
0: 哎呀，是吧？
1: 会一点。你看，这个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这个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呀。
0: 你这是2012年之后国际版，是吧？
1: 国际版对。
0: 所以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啊，在明天晚上的7:00到8:30。同样是在伟峰的夏城广场，会有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的名家名曲、
1: 嗯、
0: 啊名段在现场进行演出。
1: 哎，爱听戏曲的朋友有福了啊！
0: 嗯，同样啊，依然是不需要购票的，
1: 免费，这点很重要。
0: 哎，在那个东域的夏城广场，它是有舞台，然后进行露天的公益的演出。
1: 嗯
0: 啊，后天啊，也就是6月28号
1: 周日那天晚上，
0: 嗯，会有露天电影。
1: 啊、
0: 这个你一定要带着泡泡也去。
1: 嗯
0: 啊，我们小时候，你小时候应该也有露天电影吧？
1: 我小时候经常去。
0: 啊，是啊，
1: 对，
0: 我。

0: 我们那年代80年代初小时候就在农村，
1: 嗯，
0: 也如果放露天电影，
1: 嗯，
0: 那就全村集体出动了。
1: 就是我们前任县现在也有，
0: 现在也
1: 是那个人应该是个人的
0: 啊，
1: 他个人的机器，他的爱好
0: 是
1: 就是收藏那些老的那个放映机
0: 啊
1: 和老的电影那些胶片，
0: 嗯，
1: 他经常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广场公益的
0: 也可以放
1: 去放这些电影，
0: 哎。啊一提起来，这多少年前的事了。
1: 嗯，
0: 反正我们小时候，如果能，我在农村的时候，如果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哎，
1: 很幸福的一件
0: 事情。记忆会，那同学之间可能得说好几个月。
1: 嗯
0: 啊，在探讨这个，偶尔总会提起来那个电影的某个镜头，
1: 嗯，
0: 啥情节，一有啥事就提起来说，甚至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就有可能说，同一时间段，比如说前后几天发生过啥重要的事儿。等将来再回顾起来，想不起哪天了，就说放电影那天之前啥啥啥，之后啥啥啥啊。所以呢，露天电影的感觉现在大家看的少了，基本上也就是一些楼盘呀，或者是举行一些活动才有这个露天电影啊。
1: 在本周末，
0: 对，
1: 本周末的晚上，
0: 嗯，星期日的也是6:40到8:30，
1: 伟丰东域下沉广场，
0: 嗯，
1: 露天电影
0: 放映的电影是长安三万里
1: 啊，长安三万里，哦，
0: 啊，
1: 好片子啊，
0: 大人小孩都可以去。
1: 这个是合家欢的片子
0: 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有一些，有一些，一是画面比较好，
1: 嗯，
0: 故事也行，再有呢，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1: 对，
0: 非常的突出，
1: 对，
0: 啊，也跟国乐映芳华其实是一个主题的。
1: 对，让这个，嗯，这个电影不挑年龄段，
0: 嗯，
1: 啊，大人小孩都能看。
0: 对啊，也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个电影啊，
1: 嗯，
0: 所以呢，在周日的6:40到8:30也有露天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住在附近的啊，或者是像我这种住远的，有时候上伟丰那头去溜达的，
1: 嗯
0: 啊，都可以在晚上天气凉爽一点的时候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些活动啊。同时，强烈的建议喜欢音乐的、喜欢戏曲的啊，还有呢带娃的哈，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周末有哪个地方比较适合的话，那么都可以在今天晚上开始，6月26号周五、周六、周日的这个傍晚，到伟丰东域的下沉广场，就在静业区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到那就能看到啊。同时，就周边呢也有一些餐饮呀，或者是一些商家，
1: 是
0: 也可以满足大家一些日常的。比如尤其是餐饮啊，餐饮这块吧品质确实挺高。
1: 对对对。
0: 我虽然不在那头住，但是会经常隔三差五的到那头去吃饭去。
1: 对。比较有格调，
0: 嗯，
1: 啊，味道呢水准之上啊，味道水准之上，包括装修啊也都挺漂亮。
0: 有好几家都是伟丰自己开的，
1: 嗯
0: 啊，因为伟丰自己也有餐饮。
1: 嗯，
0: 像刚才说的像药世家呀，还有那个枫糖面包呀，还有像奔将军烤肉啊，什么枫寿司、枫铁板，
1: 嗯，
0: 这些都是伟丰自己做的餐饮啊。
1: 例如他的楼盘一样，品质
0: 啊，确实品质很高啊。奔总曾经也提到过伟丰做这些餐饮，那么品质呢，一定是这是第一考虑或者第一选择。
1: 嗯 嗯， 嗯。
0: 同时呢，也兼顾价格，就是因为有很多餐饮最开始创立之初呢，是开在伟丰自己的门市里，
1: 嗯，
0: 所以房租这一块呢会占一点优势，
1: 嗯，
0: 啊，所以既能保证它的品质，又能是一个有不同消费的需求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无论是餐饮还是活动，在今天开始到8月9号伟丰的仲夏夜系列活动，每个周末大家都可以到东域广场那儿傍晚啊去转一转。
1: 哎，吉祥好房正在直播，我们马上进一段宣传之后呢很快就回来了。
0: 嗯，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一零三八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如果说你有关于买房、购房，关于这个在购房之前的做的所有的功课，需要去更多的详尽的了解，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群当中。在群内呢，你能够看到很多热心的群友，包括我们的王阳老师，然后以及节目的主持人姚乐老师，都在群内帮助你解答问题啊。有任何的啊想买房的这个事儿，你都在群内问。
0: 好，
1: 今天节目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长春的楼市观察员王阳老师，为大家介绍啊长春这些楼盘。在这个周末你要不知道去哪儿遛娃，你就听一听这期节目。
0: 是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一个系列的伟丰仲夏夜的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9号，今天开始啊，在这些个周末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有意思有格调的一个夏天。
1: 是
0: 啊，同时呢这周末估计有一些楼盘呢也会做一些小型的活动啊。同时呢，如果是关注说选房的话，那像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如果是伟丰的房子，尤其是伟丰的芳华府，它是东域的三期，所以在就它的售楼处呢就在东域广场的对面啊，所以呢是隔了一条小道。如果需要了解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到那儿去看看，因为在7月18号芳华府会迎来第一次开盘。而且呢它会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是啥？非常有意思，那个他还没有开盘
1: 啊。
0: 正常来讲，咱开盘的啊，是我先拿出几栋房源来确定啊，到时候开盘的时候大家来选。啊，然后这一次呢是非常的不同。就是伟丰芳华府吧，它有157、195、235和358四个标准层的户型，然后顶楼和一楼还不一样。他最开始拿出了10栋楼，说哎我一期是这10栋楼，而且9月末就要交付。剩下的6栋楼呢是2期，一共16栋，全都是洋房啊。这10栋楼呢就各面上都有了。但是昨天呢，昨天我们同事在直播的时候，正好奔总也到那个直播间去了。然后那个我们同事有人在问这个开盘的这几栋楼嘛，我们同事就说了这些10栋。然后呢奔总后来在直播间说又加了一栋。9号楼的就是 Y9 的又加了一栋，也要在这次开盘可以选，是235平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房地产市场或者一个楼盘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正常来讲你都得开盘先卖，卖完了然后房源不够了再拿出一栋楼来加推。那么芳华府这次竟然出现了还没等开盘呢，就得再加推了。所以它的一期呢，芳华府
1: 不抽卖，
0: 一期就变成了11栋楼，二期呢变成了5栋楼，又加上了一栋是235平的啊，标准层235平的9号楼，这个确实是非常少见。如果说让我突然一想的话，我在想没有先例啊，因为正常节奏都是先开盘然后才涉及到加推，但这次呢是没等开盘就得加推了一栋。
1: 看来我也得努力工作啊，以后照亮照亮伟丰的房子啊。
0: 啊，正好还不脱离你的原先的居住半径，
1: 对，
0: 离那也很近啊。这刚才就顺便想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这个周末可能也还有一些楼盘有一些新的动态啊，比如说我刚才呢也去了一个楼盘，是西城的啊，在西环城路南阳路交汇的中海玉湖园境。
1: 中海玉湖园境这一区，
0: 我去干啥呢？因为他这个周末呢预计要开放一下他的园区的示范区和2个清水的样本间。啥叫清水样本间呢？就是基本你因为它是毛坯房嘛，
1: 毛坯交付，
0: 你交付的时候是啥样啊，然后现在展示的就啥样。所以呢清水样板间大多数都要坐在实体楼里边。
1: 哎，王老师，那这个毛坯交付目前在长春毛坯交付的房子多吗？房源
0: 挺多的。你要说到这儿吧，现在的毛坯交付比3-5年前要多。为啥呢？因为在3-5年前是尤其是5年前市场还比较好的时候，一方面呢掀起了一股带装修交付的热潮啊，一个是省心嘛，省事儿啊，再加上减少那个建筑浪费，因为你要毛坯房业主再装修的话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
1: 对
0: 啊，
1: 不少砸呀。
0: 对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买了毛坯房然后呢你 办这个装修的相应的手续，同时还得交一笔垃圾清运费。
1: 对
0: 啊，对吧？由此可见，包括我们自己经历也是，确实你毛坯房在装修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建筑垃圾产生啊，需要额外的给清运出去。那好，在五六年前，这个带装修交付的就多了起来。一是啥呢？省心、省时、省力。二呢，对，尤其是一些户型相对小一点，你不用单独拿这个装修钱了。
1: 嗯，
0: 对吧？你都计入到房款，那房款你是可以首付 15%、20%、30% 的。那你要是装修的话，你除非上银行办那个装修单，否则的话，你就得把你这个装修款10万也好、15万也好、20万也好，除了买房之外，你

0: 都要交给装修公司。
1: 对
0: 啊，就单独，所以尤其是对买面积不太大，那么你手头现金有限的话，那么这个带装修交付就可以更多更轻松一点啊。说白了，
1: 我就是五年前买的嘛，那时候长春其实没什么毛坯交付的
0: 啊，带装修的可多，
1: 对，所以我才买的那么远的毛坯的那
0: 是、啊、带装修的可那时候可多。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带装修交付呢，有的开发商会把它做成一个利润点。
1: 嗯，溢价有溢价
0: 啊，有溢价空间。就是我毛坯房，比如说卖9000，然后带装修呢，我卖10000。
1: 嗯，
0: 但实际上，因为我通过大规模的集中采购，
1: 嗯、
0: 我可以把这个装修成本控制在500、400，
1: 嗯，
0: 甚至300。
1: 那、我们举个例子说啊，
0: 但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开发商吧，他装修的品质不一样，但是有的呢，通过大规模的集采，他会把这个带装修交付的。单价，
1: 嗯，
0: 自己内部成本压得很低，
1: 对对，
0: 啊，你说购房者呢，是不是也能占一点便宜呢？也可能，因为你自己装修呢，这钱你可能下不来，
1: 而且呢，时间成本也是个成本
0: 啊，对啊，
1: 消费者节省了时间成本，
0: 交付的时候直接就交付好了，要不然你，像我家有套房子，装修从收入房到装修。用了三年的时间，
1: 嗯，三年的
0: 啊，
1: 嗯，
0: 就从收房开始到我后来搬进去是3年时间，
1: 嗯
0: 啊，所以呢，有一些这个装修的时间成本也是业主需要考虑的。
1: 对，
0: 那后来为啥又少了呢？现在越来越少了。第一就是发现装修太费事了，
1: 嗯，
0: 太费劲了，就是所有的开发商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带装修交付的这个装修。啥问题没有？
1: 嗯嗯嗯，
0: 没有任何一家开发商能有这个底气啊，必然会多多少少。因为你咱自己家装修的话，我自己就看我自己这家，还可能说，哎，这块不满意，那块不行，然后事后还得有一些返工啊，或者是有一些墙面的修补啊，等等等等。开发商装修也面临这个问题，那可是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甚至2000户在同时做这个装修。
1: 嗯，
0: 然后你在验收的时候得验收好几轮。也不能保证说没有瑕疵啊，所以呢，这个装修实在是很多开发商也不愿意干，太费时费心费力。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带装修卖不上价的。
1: 嗯，
0: 大家看的基本上都是我最终给我的单价，这又是像啥呢？像二手房，二手房你装修再好，你在卖房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把这个装修钱要忽略。
1: 是是
0: 啊，如果是普通装修，那就甚至还得让你再便宜点呢，说我还得再砸掉，
1: 拆掉重新装，
0: 对吧？所以呢，就变成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么几个原因，现在带装修的少了。
1: 嗯，是不是现在的这个购房者也有一些更多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个性化的需求呢？
0: 对啊，再有就是我要说，跟这有关系啊，尤其是面积相对大一点的房子，啊，比如说150平以上，或者140平以上，很多人呢。装修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喜好的风格，我想用的东西，开发商这个装修呢不一定能满足我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尤其是大面积的房源，他更不愿意做带装修交付了啊，所以像刚才提到的是，伟丰芳华府起步157，那很难做带装修的啊，众口难调嘛啊，同时大家也能看到说，改善型的住房现在销售的还比较好，
1: 嗯，
0: 豪宅。高端住宅销售的比较好，
1: 嗯，
0: 特别刚需的它销售的会费劲，因为它很难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那么好，这些销售的好的占市场的比重会增加，那么这些房子恰恰也都是购房者不希望你带装修交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伟丰的芳华府啊、文华府呀，它带你文华府最小是162，最大的是399，
1: 嗯，
0: 那么它的房子全是带毛坯交付，但是它啥玩意做装修呢？一楼的小院带装修
1: 哦，
0: 哎，伟丰呢就是把一楼的小院视为我们整个这个楼盘的一部分，
1: 嗯
0: 啊，不是说，哎，这不归你业主使，还是你这个业主使用，就像坍塌，就像外立面一样，
1: 哦，
0: 体现了这一个楼盘的
1: 品质
0: 和档次和段位啊，包括也不希望说，交付之后。整个这个外立面非常统一，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什么铝板和石材。
1: 嗯，
0: 但你小院你垒点砖头，
1: 嗯，
0: 整个
1: 鸡屋，
0: 哎，这个包括你种点那个，有的我看过有一些那个小院荒废的，就是长出是玉米，你知道吗？
1: 哦哦哦
0: 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大大的降低这个 整个楼盘的一些品质和观感、
1: 嗯、
0: 啊，把那个审美呢也降低了。所以呢伟丰的方华府文化府他们把这个小院呢都是要带装修交付的、
1: 嗯、
0: 啊，当然预留

0: 的水电，当然墙面也使用一些石材和绿板啊，这样统一的建筑的立面啊，然后呢让整体看起来是跟这个小区是协调统一的。当然里边种的东西，就是你小院有的想用小院交付给你带装修的，也有两种风格可以选。
1: 嗯
0: 啊，有的侧重于水系啦，就是这个景观偏重景观多一点，还有呢偏重于绿地或者空地多一点、
1: 哦、
0: 啊，你可以自己选风格，
1: 还是你给他一定的选择的 啊
0: 包括以前的有一些伟峰的楼盘，它的小院因为这也是多年磨练出来的，就是有的业主呢可能种的东西有点太高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不一定是种玉米啊、嗯、但种的有点太高了，或者是搭的那个架子让植物去蔓延的那个架子、
1: 嗯、整点爬山虎，
0: 对、嗯、高度比较高，然后用的那个材质呢说实话也不是很好，这样呢会影响整个园区的统一。所以呢现在买伟峰的房子，第一你这个小院呢是种啥东西呢会有一定的协商或者是统一的引导啊，最起码不至于影响人家邻居整个这个视线，
1: 嗯，
0: 还有呢整体的这个审美和景观。第二呢就是它的开场阳台你是不能封闭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这么一个前置条件，
1: 嗯
0: 啊，如果你不接受你说非要封，那你对不起，这个房子
1: 就
0: 不
1: 能
0: 买。哎，如果你买的话，那咱协议里都要求好，
1: 嗯，
0: 这个开场阳台就不能封闭了，
1: 嗯。所以我们走在这个永顺路那块，走永顺路那块，你路过这个你的左右手边这个关于伟峰的房子，你会看到它的阳台所有的都是没封的
0: 啊，对呀。啊，而且你看那外立面，就是你像伟峰是这么做的，就是红线以外，啥红线以外，就是你小区你可以盖你的小区这个封闭小区的围墙的这个线，
1: 嗯，
0: 一直到那哪儿，就是你小区拿地这个线，一直到那个路边，这不是公共区域吗？但是你看伟峰的居业府，包括现在的文化府，它这一片的绿化呢，都是伟峰自己做的，
1: 嗯，
0: 啊，是希望呢整个小区之外，就楼盘之外，我这个楼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体绿化呢，跟不至于说太普通。
1: 那就是说，业主一旦不只是走入到小区大门啊，
0: 哎、
1: 是走到小区附近这个范围之内，
0: 对，你
1: 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小区的不同了。
0: 哎，你在街边看着就是不同的，
1: 嗯，
0: 那现在伟峰是这样做的，将来的上市的，你比如说那个豪邦锦上添华，
1: 嗯，
0: 啊，在那个福如大路联合街，他预计七月份也会正式开放售楼处，他的小区在跟福如大路之间也是开发商自己做绿化、
1: 嗯，
0: 还有呢，你像七月份将来将要亮，七月十八号吧，预计将要亮相的力旺山外山，同样他的。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端项目，它前面有一片的那个叫城市街面，是自己的小区和它的宜居路和朝阳街交汇处，沿着朝阳街它会有相应的绿化，甚至是那个小区的大门大概是80米宽，跟这个整个绿化是融为一体的。力旺呢现在说叫城市街面，那前一阵我跟那力旺集团领导交流说，就我们以前在力旺弗朗明哥时候就这么干、
1: 哦、
0: 啊，他的那个街上那个大门，包括那个采石街那个马蹄石，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城市界面跟这个楼盘最好是能整体协调的，所以那么做了。但是当时不知道叫啥，现在知道了，哎，这个就叫城市界面、
1: 哦、
0: 啊。你等到下月力旺山外山在这方面体现呢，就会更加的突出了。
1: 嗯，啊，关于买房啊、购房的一切问题、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节目组的群当中。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 1038交通。

0: 6月26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晴，17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15度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晴，17度到30度；通化阴转晴，13度到27度；白城晴，17度到31度；辽源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松原晴，18度到30度；白山阴转多云，11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17度到30度。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也是近期难得的一个晴好的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长春啊，咱们省内降雨非常的频繁。昨天晚上呢，在天空当中有一朵特别的云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手机记录下来，这个在网上还挺火的。我没有想到能火成那个程度啊。昨天晚上我在这个中铁这个长春博览城那边去遛娃，我一抬头，我看见天上有一朵云彩，特别的大坨，长得像是一个贝壳一样。那个云彩长得像贝壳一样，我马上用手机记录下来，发在了网上。然后这一条还挺火的。然后我发现呢，很多人都把这朵云彩都记录了下来啊，在同样的视角都记录了下来，发在了网上。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昨天有没有看到那朵云彩啊？我在看那朵云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天气。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1:33，我在副驾驶特别节目《炫彩世界杯》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乔瑞啊。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方弘毅啊。
0: 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来自于D 组啊，来自于 D 组小组赛第三轮的一场比赛。那土耳其面对美国的这场比赛，目前呢比分来到了2-2，时间进行到了下半时的70分钟。
1: 哎，现在是门前出现一个失误啊，哎，还是好啊，这些是美国队吧？刚才这个土耳其进攻的时候，美国后防线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守门员出击和后卫没有沟通好，险些造成失误，让土耳其破门啊。现在土耳其美国是2-2的时间啊，2-2的比分，
0: 2-2的比分
1: 啊。这场比赛其实我购买的是土耳其加一胜啊，就是土耳其踢赢了或者踢平都是土耳其赢。
0: 嗯
1: 啊，但这玩意儿也没有用了，六串一已经错三场了，
0: 六串一错了三场。一会儿我们跟大家盘一盘啊，今天这些令人发指的比赛啊，
1: 还可以。因为你早上7点比赛你看了吗？
0: 早上我5点我就起来了，
1: 你就看7点比赛了。
0: 嗯，
1: 但咱们那直接就可以说全了，昨天3点比赛我都看了。
0: 哎呀，我是没看。
1: 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0: 一言难尽。
1: 但是呢。还合理，就是一言难尽且合理，没有办法啊，
0: 对对对，没办法
1: 啊，
0: 就是说
1: 土耳其要打门啊，我很精彩的要夺
0: 射、
1: 啊、
0: 是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因为土耳其在本场比赛之前另外两场比赛
1: 全负啊，
0: 然后呢是最早出局并且是身价最高的
1: 啊，对，他这个身价属于这个前游啊，
0: 前列的
1: 是、
0: 那么土耳其呢在前两场比赛打了接近70脚射门，60多脚射门，没有一颗进球，
1: 很令人震惊。
0: 令人震惊的一个进攻效率，在本场比赛，土耳其已经进俩球了。
1: 我估计这个主教练马上就下课了。
0: 这个我的理论，我跟你是不谋而合。为啥呢？
1: 啊，
0: 你想啊，土耳其这边阵中是无大将吗？不是吧？
1: 不是啊。

0: 不是吧？
1: 嗯，
0: 这个有居莱尔，有这个。我看啊，那几个球星想不起来了，就是有这么多高身价的啊，在这个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这些球星，
1: 没错，
0: 你把它捏合到了一起，却产生这样的进攻效率，这样的结果，那谁来负责？主教练必然要负责。
1: 这就是主教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好的主教练呢？就是你别管球队啥样，你到我手里头，我能给你，首先我能不能？这个最厉害的教练啥呢？是自带体系，所以啥球员到我这踢这个球都厉害，这是最厉害的。然后呢，就是说我能根据球队呢调整出一个可以执行的球队方案。因为这个国家队和俱乐部不一样，国家队的他这个踢法呢是固定的。你比如说巴西早些年踢这个全国选手，那就是全国选手。但是现在呢，这两年看巴西已经踢成这个有点像防守反击的这个，
0: 像是这个转换啊，转换进攻。
1: 对，但是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忽然换个教练，我说现在这个别给我踢转换，咱就踢全国选手，能不能做到呢？有点难啊，因为他这个球员这代配置就这样。所以说是能自带体系的教练是最厉害的。
0: 对，
1: 但是这个、
0: 这个刚才要说的这个土耳其这个球星，比如说这个恰尔哈奥卢啊，这个伊尔迪兹啊，包括这个居莱尔啊，
1: 是
0: 在这些球星捏到一起，捏成这个效果，
1: 就是、
0: 好吧？
1: 确实证明这个教练水平差一点、啊，
0: 水平差一些啊。但是还好在什么呢？在荣誉之战里边，终于取得了进球了。要不然土耳其将会以这个高身价在本届世界杯没有进球，这是非常可笑的。
1: 对、
0: 是非常可笑的。
1: 但是现在
0: 非常不能原谅的本土球迷，非常不能原谅的。
1: 那咱俩的对于这场看法是一致的。我就觉得他吧，这场咋地？因为美国也小组第一出现，
0: 对，
1: 人也不会给你增兵体。
0: 是的，从本场比赛阵容来看就能看出来，美国队进行了大面积的阵容轮换。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球员啊，维阿。伊比利亚前总统之子啊，这个包括这个意甲传奇球星乔治维阿的儿子，在本场比赛也是登上了这个球场啊，也是这个首发出场了。
1: 然后现在是2-2的一比分，那边呢？澳大利亚踢巴拉圭呢？
0: 澳大利亚0-0打平，目前
1: 还是0-0，
0: 还是0-0这一场啊。
1: 我预测是巴拉圭，澳大利亚可能会取得胜利。
0: 昨天咱俩给出的这个不负责任的预测就是澳大利亚胜
1: 啊，是吗？但咱俩这个之前给出两场比赛都错了，那个厄瓜多尔战胜了德国啊，然后
0: 你别说了，我重注啊，我小红书上的那些金豆，我重注德国赢。
1: 但我不瞒你说啊，我回去因为我也研究了一下嘛，这个细细的琢磨一下，先看美国这次反击、
0: 先看美国这次反击啊，
1: 前场是6-3。6-4、6-5、6-6，
0: 打到禁区之内没有
1: 哎呀，
0: 这个起球啊，质量真是不太高啊，
1: 因为他没瞅他的、
0: 在落点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队的队友。
1: 这个赖他传球的时候，他能接到那个球的人也是半转身的一个状态，也很不舒服。这个打扮是为了啥？
0: 怎么那么多戴假头套的这个球迷啊？
1: 像这个爱因斯坦
0: 什么什么，这个梗我还真不知道啊，
1: 什么说法？
0: 这肯定是一个梗
1: 啊，对，不知道啊，
0: 在本场比赛啊，这个目前呢进行到75分钟啊，比分还是在2-2。那目前呢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我看看这个控球率啊，来看一下技术统计啊，双方的这个控球率呢42%-58%，其实呢不算差的特别多啊，
1: 很近了。
0: 然后呢在射正方面，那美国7脚射正，土耳其2脚射正，2个进球。
1: 这刚才这个因为是美国本土嘛，也来了很多球星，刚才看到了小李子啊。是不是小李子？
0: 我没看，
1: 不是。
0: 然后
1: 史密斯夫妇那男的那叫啥来着？
0: 叫史密斯夫妇啊。
1: 我记得女主角叫安吉丽娜·朱莉。男主角不熟啊。
0: 没事，
1: 不是非常他
0: 不
1: 非常有名气。
0: 想不起来，我就马上查。
1: 布拉德·皮特。
0: 布拉德·皮特。
1: Peter。
0: 对，
1: Peter也来了啊。
0: 然后呢，这一场比赛，美国队这边的角球啊是远远领先的，9-2啊！美国这边的这个角球真是不少啊！
1: 你说这么顶也顶不过。小贾说德国这场冷门太好了，我一会儿给你、
0: 一会儿再跟你说说这场比赛、
1: 看完了啊，我看完了，就只能
0: 我看了下半场、
1: 没毛病。就是人这么踢，你也没说不出问题来。
0: 就是德国不想赢啊，这场比赛
1: 就是不想赢，
0: 就是不想赢啊。
1: 但我们这属于阴谋论啊，我们猜德国不想赢啊，为什么呢？一会儿跟你细细道来、
0: 你要说韩国对吧？就不想让韩国出现。
1: 哎呀，这个
0: 我倒没想那么远，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就是德国队在场上的肢体语言没想赢，特别软，绵软无力。
1: 哦，刚才美国在小禁区边啊，小禁区的这个弧顶啊，打着一脚世界波，但是没有进啊。
0: 这个刚才这脚射门来自于美国队的10号。
1: 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不得不说啊。
0: 嗯。
1: 兜射球门的远角，看一看这一脚质量，哇，真的很高。
0: 啊，这脚射门质量是真高啊。
1: 没错啊，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这边还是0-0战平的一个状态。
0: 嗯，双方这个，哎呀，双方这个肢体啊，肢体这个缠斗啊，
1: 都想出现。
0: 嗯，
1: 都想出现。他这场是小组第二、第三，是不是？
0: 对。
1: 看看他俩谁现在领先，澳大利亚领先吧。
0: 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分组啊，他们这个分组在这儿呢，
1: 一组啊，
0: 在这儿呢。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同积三分，
1: 他俩如果都打平的话，那就是携手出现，澳大利亚排第二。
0: 嗯，对。
1: 然后
0: 巴拉圭积四分也有可能出现。
1: 必出现，现在看了，就是你四小组第那个四分小组是必出现的，
0: 小组四分这个比较稳啊，比较稳
1: 啊。要你看
0: 韩国队三分他就不稳，
1: 非常不稳，现在
0: 不稳。
1: 昨天他出现概率是79.几%，今天
0: 但凡多几个四分的小组第三，
1: 对，现在已经变成43%了。他如果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踢平，他就变成30%几了，估计是啊。
0: 就是韩国队想要小组出线呢，要达成很多个苛刻的条件啊。
1: 啊，其实并不苛刻，我看了，就是他正常是，我看多少个选项啊？好像是11个选项，有4个达成就能出线。
0: 嗯。
1: 然后，而且其中有一些选项比较好达成，但是昨天直接黑了俩。
0: 嗯。
1: 包括德国战胜厄瓜多尔，以及。
0: 德国输给厄瓜多尔，
1: 对，然后就我说他出现条件嘛，
0: 嗯，
1: 就是他战胜是他出现条件，
0: 嗯，
1: 然后以及日本战胜瑞典，
0: 嗯，
1: 就他都能就是给他的这个出胜加一，但是都失败了，
0: 嗯，
1: 看土耳其这次进攻啊，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现在在传中到三角，
0: 伊尔迪兹啊，伊尔迪兹在左边的一个小角度打门被门将没收啊，
1: 嗯，这个传球质量非常低啊，
0: 嗯，
1: 这么看土耳其这个不赢也是正常的，这个球员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好啊。没有什么高质量的传球，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传不到点儿上。
0: 嗯，其实刚才那脚不像传球，还是像打门，我觉得
1: 就很像德国昨天的表现。就来一脚，能来一脚，
0: 啊，
1: 来一脚啊！
0: 土耳其这边又在中场上把球权拿了回来啊，
1: 嗯，
0: 然后找一些进攻，但是这个美国队这边这个已经落好防守位置了啊，不好打快啊！你看又回去了。又再回到这个中场，再回到中场找机会。
1: 其实这一场比赛吧，就挺有意思的，就有点像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个昨天下半场比赛，就是我进够了，就我赢了，我够了。
0: 嗯，
1: 然后库拉索觉得我现在踢成这样，我也踢不动了。
0: 嗯，
1: 就双方就开始就能进就进一脚，进不了也无所谓。
0: 嗯，
1: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你看。就你来一脚，来不了就拉倒吧。
0: 土耳其，哎呀，这得赢一场回国呀！天哪，
1: 你看，就该有高危逼抢还是有的。完中场倒倒脚，完找找机会，
0: 哎，
1: 能来一脚来一脚，来不了就没关系，就回传回传。
0: 还是，
1: 幸亏昨天科特迪瓦2-0，要是踢3-0还得挺闹心的。这个进攻就是有进攻，但
0: 哎，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来来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附加室特别环节炫彩世界杯啊。这个现在呢，我们在观看的是今天小组赛最后两场，土耳其对阵美国以及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 现在土耳其下半场81分52秒啊，土耳其对阵美国2-2。
0: 嗯，
1: 那么
0: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无关于小组的排名了。
1: 没错啊，
0: 嗯、
1: 小组第一和小组倒数第一的一场这个对抗啊、
0: 嗯，
1: 双方都没有什么战役，看着很没意思啊。
0: 嗯、
1: 这一场呢，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呢，0-0，
0: 来到了82分钟啊。
1: 因为我没看这场比赛，我不知道是不是像。这个日本踢瑞典一样，双方就是携手出线，
0: 并不是那个意思啊，嗯、绝对不是啊，
1: 还是想赢哈。
0: 嗯，
1: 因为这个争小组第二、第三，其实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啊。
0: 对对，
1: 哎呀，这个守门员说：“这歇会儿，歇会儿。”澳大利亚，这是澳大利亚的守门员吗？
0: 不是，那个巴拉圭守门员。
1: 巴拉圭守门员，哎呀，
0: 我场上由左向右进攻的是澳大利亚队啊，
1: 啊啊，
0: 场上由右向左进攻的是巴拉圭队，
1: 哎，这脚窝心脚那种感觉、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澳大利亚进行一脚射门，怎么了呢？这个巴拉圭球员痛苦倒地了呢？怎么就看一看？
0: 看看这个为什么倒得这么痛苦？抽筋了吗？
1: 啊，好像
0: 是射门的后续的这个动作带到了他吧？
1: 对，好
0: 他那个脚尖
1: 看起来是这样的，
0: 嗯，是脚尖带了他一下。
1: 啊，那巴拉圭和这个澳大利亚球员都出现了这个抽筋的情况。
0: 嗯，到80多分钟确实是很正常。
1: 澳大利亚的球员，澳大利亚现在是小组第二，是不是？
0: 第二，对，你看是第二，
1: 是第二。那澳大利亚其实是保平就可以的，
0: 对、
1: 嗯，保平就是
0: 保平就是
1: 小
0: 组第二
1: 出现。
0: 嗯，
1: 这个今天呢，等这两场比赛踢完，明天是最后一轮这个小组赛了，
0: 嗯，
1: 马上就进入淘汰赛环节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在这一轮比赛中都是有一些这个。精打细算在里头，
0: 嗯，
1: 在里头，这也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嗯，比如说
0: 这个第三轮呢，大家就开始算分了。
1: 嗯，尤其是，哎，是不是还有一天？除了明天，应该是后天也有吧？你看一眼，
0: 嗯，
1: 还有一天，
0: 一直到6月29号开始踢这个决赛啊，决赛阶段的比赛。
1: 嗯，对，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嘛。
0: 嗯，
1: 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啊。
0: 嗯。
1: 后天英格兰是这个往年历年来啊，就特别有名的，算跌了三轮分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有名。他这个第一轮会踢得特别好，一般他是可能是第一轮踢得特别好啊，第二轮呢就是可能就表现一般，第三轮呢就会按分踢。
0: 嗯。
1: 这都是大家开的玩笑，但不过呢，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来看一看啊。
0: 对。
1: 我觉得算分无可厚非。
0: 嗯。
1: 因为你肯定是想走得远嘛。
0: 对，你走得远你就得考虑到下一轮你踢谁。
1: 对，而且有的球队他可能说我打法被什么克制。
0: 嗯。
1: 你像哥伦比亚这种球队就比较怕这个摆大巴。
0: 嗯。
1: 啊，他就愿意踢那种给你对轰的。
0: 嗯。
1: 像这种摆大巴他就不喜欢踢，就跟那强弱也没啥太大关系，这些东西可以考虑在里头。
0: 嗯，然后呢，这个在早些时候已经比完第三轮的小组呢，那下一轮的这个对手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0: 啊，比如说那个、这个姚乐老师刚才给我发信息，
1: 嗯，
0: 他说日本踢巴西应该怎么买，比分会是怎样的啊？下一轮的日本将会踢巴西啊？
1: 如果从我俩支持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巴西这个踢了个7-1，
0: 哎，大胜。
1: 对，但是你要真正从实力来讲的话。不好说，说实话啊，肯定是巴西面更大一点，
0: 肯定是巴西面更大一点，
1: 但是没有到绝对的说，你说9-1开8-2开，我觉得不至于，
0: 没有，
1: 最多7-3，甚至我觉得是6-4开，
0: 嗯，
1: 因为这个日本队在前不久的这个热身赛里，或者是友谊赛里是战胜了巴西队，
0: 嗯，
1: 你当然说你说这个巴西没有给你这个叫往死踢，
0: 嗯，
1: 但你说他怕吗？
0: 嗯。
1: 没有那么怕啊，没有那么怕。就说说可能觉得很荒谬，
0: 嗯，
1: 说巴西不踢不怕日那个日本不踢不怕巴西队，
0: 嗯，
1: 但现在这个事实情况呢，就是如此，你也没什么办法啊。一方
0: 我们得承认，日本队目前已经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足球强国之一了。
1: 嗯，对。然后巴西呢也是见这个统治力不像当年了啊，
0: 嗯，
1: 这个逐渐在走下坡路。
0: 哎，
1: 一方面呢，巴西队已经不是全国选手的这个咱们熟悉的那支巴西队了，
0: 嗯，
1: 缺少
0: 而且目前
1: 顶级球星啊，
0: 对，目前这支巴西星味不特别浓啊。
1: 你维尼修斯很强，
0: 嗯，
1: 但是你跟那几个最厉害的比。
0: 嗯，
1: 还是差点意思，
0: 嗯，
1: 还是差点意思。
0: 嗯，
1: 然后内马尔很强，但内马尔已经老了，
0: 老了。就是原来我们熟悉的巴西是在各个位置上都是当时第一人，
1: 对，
0: 或者是当时前五。
1: 就是我们，
0: 嗯，
1: 像我俩了解的那个巴西队，
0: 嗯，
1: 就每个位置上都是当时第一人。
0: 嗯，
1: 罗伯特卡洛斯，
0: 那这第一，
1: 啊，
0: 这个第一边后卫
1: 啊，
0: 还右边这个第一左后卫，
1: 对，
0: 右边是卡福，
1: 卡福，
0: 嗯
1: 啊，还有你像那个比较有名的。 卡卡，
0: 嗯
1: 啊，风之子嘛，
0: 如尼尼奥，
1: 如尼尼奥，这个任意球就是一脚，我记得实况八里唯一一个任意球99的球员就是他，
0: 嗯，
1: 然后你像 C 罗啊，
0: 不是大罗
1: 啊，大罗，小罗
0: 啊，大罗小罗，
1: 里瓦尔多，
0: 里瓦尔多，
1: 就这些球员，
0: 人称瓦刀
1: 啊，对，就是每个球员都很厉害啊，那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如尼尼奥。啊，不对，现在熟悉的
0: 维尼修斯，
1: 维尼修斯，其他的就你说一个球队打防守反击，就就证明他肯定不是
0: 维尼修斯、吉马良斯，在这个巴西部相对还熟悉一些啊。
1: 对，你就像这个特别风腥味特别浓的那些球队，没人给你打防守反击，都全攻全守。
0: 嗯，
1: 所以但是日本呢，现在也没有那么弱，不过就不是说。怎么说呢？
0: 在早些时候，七点打完这场比赛，日本是1-1战平了瑞典。在这场比赛，我买对了。
1: 嗯，
0: 买对了，
1: 你买的平啊？
0: 我买平。
1: 嗯，我买的是日本让负。
0: 嗯。
1: 哎，不对，我买
0: 让负，那你不就是买对了吗？
1: 不对，我买的好像是日本让胜。哎，不对。我忘了，反正不重要，因为没中，我也
0: 没
1: 中，因为我比分买了3-2，买了3-2，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D组第三轮啊，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马上踢完了啊，其实呢，这场比赛如果双方是1-1的话，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
1: 0-0也可以，
0: 就是0-0，说错了啊，就是双方各拿一分，
1: 没错，
0: 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这样呢，那么韩国队在小组出现的希望就又下降了一点，
1: 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个。主观性太强了、
0: 啊啊。抱歉。
1: 你应该这么说：说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如果0-0战平的话，双方携手出线，
0: 双方携手出线，
1: 对于双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的经济情况。
0: 嗯，
1: 韩国队因为
0: 韩国队因为这个三轮积三分啊。
1: 然后因为今天这个哎，但我跟你讲，这两组踢的比赛真厉害，我就想不到，就怎么能就他能这么背？也活该。因为你
0: 干什么？
1: 不是
0: 用这词儿。
1: 我说的不是说他们这么踢他活该，是因为你没有
0: 把握住该赢的比赛，该拿的分。
1: 你说你对待足球不认真，你一开始是保平的一个踢法去踢，你拿小组三分，然后
0: 包括在上一轮你那个守门员不可原谅的失误，
1: 对
0: 你高高跃起摘球，然后砸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上，然后把球丢出去了。
1: 是，然后那你说你这个小组第三。你这个三分去这个跟其他的小组第三去争夺，
0: 嗯，
1: 你赖谁？
0: 嗯，是那确实，
1: 对不对？你就谁也不赖，就赖你自己。所以我说他活该，跟其他的球员球队好像演的是没啥关系啊。
0: 嗯，
1: 咱们简单的，我看这场比赛有这样了，这个估计都是一个平局啊。哎，昨天买球的朋友们，
0: 你们还好吗？昨天买了10块还是8块？
1: 嗯，我昨天买挺多，我昨天也是一手重注
0: 啊，重注
1: 啊，重注，觉得就有所这个
0: 有所斩获，应该
1: 不是有所斩获，是我对这场比这一轮呢、啊、有所这个猜测，猜对一半是吧？猜对一半，但是
0: 来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主教练非常的懊恼，因为刚才这一脚禁区内在右边的左脚兜射，真是兜得非常巧妙，一个完美的弧线啊，只差那么一点点、
1: 哎。就这么地吧，他俩估计谁也赢不了，都是一个平局啊。我们
0: 差点是绝杀了比赛，可以说。
1: 回顾一下比赛啊，今天第一场厄瓜多尔踢德国，厄瓜多尔非常想赢，
0: 德国非常不想赢。
1: 德国
0: 在开场2分钟还是3分钟就进了一颗球，
1: 非常意外，
0: 非常意外。然后呢，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我看了下半场，上半场我没看啊，下半场呢，德国队在场上那个散漫的感觉，应该是不想赢，
1: 带拉的，
0: 非常散漫啊，脚下非常的绵软。我说你要德国要是这个状态，你要踢淘汰赛，你下轮就走吧你。
1: 他不可能是这个状态，他明显那个身体这个肢体语言呐、啊，然后这种
0: 脚下真是绵软无力，
1: 那种进攻的欲望啊，就是不想赢
0: 啊。但是啊，但是得说另一点啊，就是诺伊尔纯是岁数大了，他是纯岁数大，
1: 他
0: 不是不想赢，
1: 对，他第二个丢球真是他的，
0: 真是因为岁数大了，
1: 他能力问题。他第二个球是怎么回事呢？是厄瓜多尔这边一个角球，然后那个角球其实对于正常守门员就
0: 我认为没啥威胁，
1: 不能说正常守门员吧，对于当时的门神啊，
0: 对，就是诺伊尔，曾经的诺伊尔
1: 一爆，那球就很简单的就收入囊中了，但他就好像有点嘚瑟，好像是就我收不手，收不手，
0: 感觉反应慢了一拍似的啊。
1: 他可能也是就是带拉的，也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啊，也没有那么集中，也有这种可能。
0: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德国最近7场世界杯丢了11个球，
1: 证明就守门员就诺伊尔确实也是老了。你不是你算算，他踢了4届世界杯了吧？他从10几年的世界杯开始踢，
0: 那我一会儿查一下资料。
1: 他岁数肯定不小了，肯定不小了。嗯，你说是爆冷吗？我觉得不是。
0: 嗯，
1: 你啥爆冷？说人想好，我提没提过？
0: 嗯嗯，
1: 你这个
0: 40岁门将诺伊尔，
1: 对啊，
0: 天哪，40岁了，
1: 40岁了，门将40岁还能
0: 还

0: 还能踢，
1: 门将四十岁就还好。
0: 嗯，但也是，
1: 但是法也慢，
0: 法也慢，
1: 你无法对抗岁月。
0: 不是年纪大吧？他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他待那时间他该溜达了。
1: 就像我们二十多岁上节目和三十多岁上节目就不一样啊。
0: 嗯，是。
1: 三、
0: 嗯、
1: 十多岁上节目容易神游天外啊，
0: 嗯、
1: 上着上着不知道说啥。
0: 嗯，倒不是不知道说啥，经常就是忘了。
1: 那不一回事吧？
0: 这个是叫哎
1: 呦喂！
0: 我跟你讲，八龟也不想赢。
1: 嗯。
0: 你看他这一脚，他也不想赢。
1: 他这脚捅射，
0: 他一点也没打成力道啊。
1: 嗯，
0: 啊、但他可能还是想赢。看看这一脚，这个
1: 八龟，这脚来自于十一号毛里肖在弧顶的一脚捅射啊，
0: 没有威胁，根本是
1: 没
0: 有劲儿啊，
1: 没捅上力量啊，没捅上力量。
0: 也你看他一没捅上力量，二没追求角度，你说他这脚射门是，而且他射门的。这个那一瞬间没什么干扰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还是很想赢。你看来了，
0: 不是？你看他们在这个十分钟之内，在这个位置打了三脚门，两脚左脚，一脚右脚，都没有对这个球门造成了威胁。
1: 就刚才那脚左脚的兜射还挺危险的，但是这脚
0: 你得踢进门框内就有威胁呀、啊，你门框都没踢进，没踢正有啥威胁呀、啊？
1: 差一内内一点点
0: 啊。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上午的比赛、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估计很多朋友没有看。
1: 也很多，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买错了啊！就是1-2，德国1-2输给厄瓜多尔这场比赛，
0: 我中了。
1: 那你
0: 我买的德国让负
1: 啊，让负啊！
0: 我觉得他最多是一个平局，
1: 嗯，
0: 因为这个德国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一点，
1: 嗯，
0: 我说韩国现在如果是这个情况，嗯，因为他俩这个我们往阴谋论说啊，他有点世仇、
1: 啊、有世仇，
0: 有点仇，
1: 嗯，
0: 这个当时这个造了不少恶果啊，这个韩国队。
1: 那你说那个世仇应该是八年前，不是四年前，八年前、嗯、
0: 八年前啊，
1: 八年前，
0: 挺遭人恨的，反正说。然后那你德国现在有这个机会，尤其是我稳出线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这个就给往死踢。而另一方面呢，得说一下这一场的裁判他的执法水平跟前期的这些裁判相比呢，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啊。吹罚的不是很好。
1: 哦，
0: 从哪一脚开始呢？从德国队的第一个进球开始，他的这个他是这样的，是这边厄瓜多尔进攻，然后在厄瓜多尔进攻的时候呢，德国的那个防守队员一脚抬高脚踢到了厄瓜多尔球员的这个头皮。
1: 哎呀，
0: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犯规，是一定要犯规，而且应该要给牌的。
1: 那直红可能是？
0: 直红不一定，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但你肯定要给牌，你犯规肯定是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当时的裁判没有吹罚。
1: 哦。
0: 反倒让比赛继续，然后这边推一个反击，德国进个球。
1: 嗯，
0: 这个球之后，我就感觉厄瓜多尔心思球员心思说好，
1: 嗯，你这么张狂，
0: 你这个的执法的这个这场比赛如果是这个强度的话，那我会踢了。
1: 嗯，
0: 这样给德国人推踢的呀，咣咣绊你推你，这就上脚啊。
1: 嗯。
0: 德国马上就怂了，
1: 嗯，
0: 因为我没必要啊，你说我也不必说我要争胜，对我这个胜负有什么这个影响？
1: 嗯，反正我小组第一，
0: 小组第一了，我就收一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厄瓜多尔不一样，我一定要争胜啊。
1: 嗯，
0: 就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场比赛并不流畅。
1: 哦，
0: 啊，这个比赛就是有一段就非常零碎，就是裁判也想控制，好像说这个看起来厄瓜多尔这个球队啊，就现在这个有点乱了，然后有点生气，哭哭就上脚，完、
1: 嗯、
0: 就频繁的吹停，
1: 嗯，
0: 然后一些大的犯规反而不吹停，
1: 嗯，
0: 我觉得挺奇怪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好了，这个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这个比赛呢也是打完了啊，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最终是0-0握手言和，双方的主教练都比较高兴啊，
0: 嗯，
1: 双方都比较高兴，
0: 都出现了，
1: 这是一个能接受的结果，都四分。同积四分，那一个呢？澳大利亚将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四分出现，巴拉圭将会以小组第三四分的身份出现。
0: 太好了，今天六场好像中了一场。
1: 天哪！
0: 哎呀，相信明天，
1: 真是不负责任。
0: 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

0: 性购彩啊，
1: 理性购彩，然后呢购彩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网点。
0: 什么、
1: 嗯、什么
0: 什么，
1: 这场比赛比分改变了，
0: 因为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这是哪的，土耳其踢美国，
1: 土耳其踢美国，这边比分有了最新的情况，在补时最后一分钟，
0: 不就甚至不是最后一分钟，补时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1: 7分50秒，
0: 他是补时七分钟，然后踢的时候7分50秒，正常这次进攻结束，甚至这次进攻结束之前，
1: 嗯，
0: 就应该吹停比赛，但是没有。在8分23秒的时候还在进行一次进攻，然后
1: 是
0: 土耳其这边，哎，你看右边位啊，这球你得看26号右边位，再看
1: 一看
0: 啊，
1: 这个进球的是这个艾汉啊，这个艾汉，
0: 嗯，对，你就看26号进球这条右边位，如果不越位的话，土耳其能进这个有，哎啊，小组第四，土耳其是不是小组第四啊？
1: 土耳其是小组第四，他赢不赢球也是小组第四
0: 啊。对对对对对，但他其实也是积三分，真寸的。
1: 嗯，对，
0: 他呢赢得了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
1: 哎，
0: 并且战胜了美国。要检查吗？
1: 嗯，应该是啊，
0: 因为我看好像有点越位的意思。嗯、
1: 看
0: 啊，
1: 结束了
0: ，太好了。
1: 虽然土耳其
0: 这回真的是皆大欢喜啊，
1: 土耳其虽然是这个赢球了，但是队员并没有特别的高兴啊，因为呢之前两场都输了啊。
0: 因为你看他的小组的几个人，巴拉圭、澳大利亚，他谁踢不过呀？
1: 嗯，对，土耳其早这么踢，你哎呀，
0: 太好了，我这回醉了两场。
1: 土耳其，你早这么踢呀？
0: 嗯，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比赛吧。
1: 嗯，
0: 刚才是德国踢奥德尔啊，这个也说了，德国这个状态就是不想赢，但也没毛病，因为。人，我不想受伤啊！我一我不想受伤，二呢我也不想太累。马上这个淘汰赛开始了，
1: 嗯，
0: 输赢对我没有关系，我能赢就赢，赢不了拉倒。
1: 嗯，
0: 尤其是这如果赢不了一手呢，这我俩纯阴谋论啊，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对于这个另外小组的这个出现形式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大家能看出来德国队在场上这个非常散漫，
1: 嗯
0: 啊，这个非常无聊的一场比赛，
1: 对。那么这么看，
0: 啊、我这又属于厄多尔挺面子啊！厄多尔，大家不要期待他的淘汰赛表现，这个球队实力确实差点意思啊，差点意思啊。
1: 如果说你今天还有时间的话，那可以回顾一下土耳其对阵美国这场比赛啊，看放松下来的土耳其，没有出现压力的土耳其踢出来的这场比赛还比较好看啊，
0: 挺流畅的，
1: 嗯，
0: 挺流畅的啊。
1: 总算也是取得了进球啊，前两场比赛一个球没进，第三场比赛进了仨。
0: 哎啊，行，场均一个嘛，还不错啊，
1: 场均一个。
0: 然后第二。这场呢是这个科特迪瓦踢那个库拉索，这场比赛呢，
1: 嗯，
0: 唉，
1: 嗯，其实这个就是
0: 科特迪瓦，大家这个球队也不要对他有太大期望啊，我只这么说，因为我原来没看过他这个其他的比赛，他上一场踢德国好像也是凌晨3点多没看，
1: 嗯，
0: 这场我看了，大家只能说这个球队也挺面的啊，
1: 嗯，
0: 就是跟厄瓜多尔一样，这俩球队这个都走不远啊。我个人看法，
1: 个人看法啊，纯个人看法。但是这场比赛踢库拉索呢，也是没啥这个，就是说，没什么特别多的悬念啊。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比赛呢，体彩开的是让两球，
1: 嗯，
0: 谁能寻思他就进俩呀？
1: 嗯，
0: 库拉索真的是没什么威胁，说实话，这个
1: 确实，
0: 他这个球队真的挺努力，但他真的没啥威胁，尤其是后半段他已经放弃了。
1: 嗯，
0: 因为这场比赛呢，库拉索如果进，他能赢。
1: 嗯，
0: 他如果战胜科特迪瓦。他就能小组出线，
1: 嗯，
0: 他是小组就他就会积4分，
1: 嗯，
0: 他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他失败了，哈，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在科特迪瓦进球之后呢，我以为这场比赛会这样啊，比如说科特迪瓦他的实力比库拉索要强，然后科特迪瓦呢也要争胜，那么科特迪瓦如果争胜的情况下呢，他进了库拉索一个，库拉索也想赢，库拉索就开始进攻，
1: 嗯，
0: 那他进攻他的后防线就会出现漏洞，那么科特迪瓦就会咣咣咣一顿揍，
1: 嗯，
0: 并没有，
1: 嗯，
0: 在下半场的时候
1: 一顿分析。
0: 下半场的前期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库拉索在丢2个球的时候，
1: 嗯，
0: 就放弃了这场比赛。
1: 哦，你看看，
0: 就是觉得就确实是踢不过，那就这么地吧。
1: 嗯，
0: 然后科特迪瓦呢也放弃了这场比赛。
1: 嗯，
0: 我进俩可以了，踢太好了，不进了，倒倒脚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是一个2-0的结局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说这个球队实力不行呢？我发现这个一些非洲的球队，他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在于他的球队的球员。纪律性实在太差，
1: 嗯嗯，
0: 就这个球队的这个球员有实力，但是没有纪律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跑挺快，我身体也壮，
1: 嗯，
0: 我跟你对抗也不虚，但我。

0: 传球，我一看我领先了，或者在这个补水之后，这个上半场下半场没剩多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就随便踢，
1: 嗯 嗯，
0: 我边后卫一脚长传，直接传到了对面的这个前腰脚下，
1: 嗯嗯，
0: 而且他不是说我踢呲了，就是我、嗯、就是你明显感觉到那个边后卫的这个想法是我来一脚了，
1: 嗯，
0: 咣一脚。
1: 嗯、
0: 一个低平球直接传到了前腰脚底下，
1: 嗯，
0: 然后那边说后那前锋说我来一脚吧，帮我一个过人，非常有想象力，
1: 嗯，
0: 然后把球送到了对面的后卫脚底下、
1: 哦、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球队，
1: 嗯，
0: 看让人就是很挺难受的，就不是说这个买卖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球队踢让你就觉得这球不好看，
1: 嗯，
0: 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这个科特迪瓦不知道他下场踢谁啊，
1: 嗯，
0: 他有没有出这个对阵表看一眼，
1: 来看看啊。
0: 我查一下的、
1: 这个科特迪瓦是
0: E3应该没出呢吧？
1: E组的第二啊，目前科特迪瓦E组第二、
0: 啊、，E组第二，E组第二应该踢哪组第二啊？我们查一下的啊，我查一下的，嗯，
1: 别露怯，千万别说错了，我们得
0: 对啊，我们查一下，因为他今年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有的是第二踢第二，有的是第一踢第二，有的是第一踢第三，
1: 对，
0: 现在
1: 看看这个图片啊，
0: 他是科特迪瓦，他踢 I 二没踢完呢。啊，他踢 I 二
1: 啊，出来了啊，出来了，晋级之路。
0: 现在明确的就是荷兰踢摩洛哥，美国踢波黑，然后巴西踢日本，这几场是定下来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南非踢加拿大，荷兰摩洛哥，美国波黑以及巴西日本、啊。
1: 嗯，这个早早出现的呢，你看阿根廷已经等待着，阿根廷等待着小组的第二名 ，H 组的第二名，澳大利亚等待着 G 组的第二名啊。
0: 嗯，现在看起来就是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就加拿大和南非这场。
1: 嗯，
0: 其他说实话都有的踢，美国踢波黑也不是稳胜的。
1: 嗯，
0: 日本踢巴西，巴西也不是稳胜的。
1: 嗯，
0: 没准会踢平，我也许啊，也许啊
1: 就是90分钟之内我们说的这个踢平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最终都会要决出结果。
0: 嗯，甚至我觉得。没准日本还能赢呢，
1: 嗯，那不可能，不可能，
0: 就当然你从这个
1: 个人情感我必须
0: 肯定
1: 我必须支持巴西，
0: 只不过我说这个现在的巴西展示状态没有那么强啊，
1: 嗯嗯，
0: 没有那么强，我们看一看巴西这个日本上一次跟巴西的这个那啥吧，看一下他的历史数据吧，
1: 嗯嗯，
0: 我记得他是踢成友谊赛也踢赢巴西的，所以而且这个日本这个球队呢，他一开始他在起事的时候他是学习巴西的踢法，后来巴西改了、
1: 嗯、
0: 啊，巴西弱了之后他就不学了，你说这个球队啊开始学西班牙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怕巴西吗？真不咋怕，嗯，因为他踢摩洛哥也没那么好踢，也不能说他不怕巴西，只能说他跟他踢巴西踢摩洛哥对于他来讲是一样的，
1: 嗯，
0: 没啥区别啊，所以说他最后选择了巴西呢，也在意料之中，他愿意跟巴西碰一碰，我甚至觉得他真是想跟巴西碰一碰，
1: 嗯，
0: 所以这场到时候呢咱们看啊，咱们看，
1: 嗯
0: 嗯，像姚乐老师说的没有那么好猜中胜负啊，
1: 哎哎，
0: 说完这个刚才也说完科特迪瓦库拉索了，第三场荷兰踢突尼斯，我也没寻思就踢个3-1，我寻思又能给他踢穿了呢，
1: 嗯，
0: 因为也是让两球的局，又也是个让平，今天如果按照这个开盘来讲啊，六场里好像是踢了5场让平一场平，
1: 嗯，
0: 哎，真的五个让平一场平也很难啊，
1: 嗯，
0: 好难猜啊，尤其是你像这个两场必须让球的比赛都是让球平，
1: 嗯，这就不好猜，
0: 太难猜了，你猜一场行，猜两场那很难猜，
1: 对对，
0: 尤其荷兰突尼斯他俩的这个实力差距挺大，
1: 嗯，
0: 你看那场了吗？
1: 嗯，我看了，
0: 荷兰好好踢了吗？
1: 嗯，荷兰其实。再好好踢，只不过是因为突尼斯队是内忧外患
0: 啊，
1: 突尼斯这个球队
0: 你好好踢，然后那边内忧外患踢个3-1，
1: 对，
0: 你不得踢个5-1吗？
1: 嗯，因为突尼斯也是最后一场，也是确定的什么了，也是、
0: 啊啊、
1: 也是确定这个不出线了，所以他还挺放得开的，突尼斯
0: 啊也是大开大合的，
1: 对，突尼斯还这边还挺放得开的，
0: 就是这种小组第一吧，他最后一场肯定就不会说我特别使劲，有的时候这个结局就会有点出人意料，
1: 嗯，然后
0: 就会说爆冷，
1: 对，然后我们说一下突尼斯这支球队原本不是弱旅啊，
0: 嗯，
1: 这支球队原本不是弱旅的，
0: 硬踢成了弱旅，
1: 硬踢成这样，为啥？是因为在世界杯开赛前5个月把主教练给炒了，
0: 嗯，
1: 换了新的主教练，并且呢，突尼斯这个当地的足协为了拿到非法的这个补贴金啊，这个补贴金的形式是怎样的？说你国内的这些俱乐部，只要有国内俱乐部的这个人入选了你国家队的大名单，那么我就给你补贴金，就是这么个补贴金啊。
0: 嗯、
1: 但是呢，当时的这个主教练说我不选， 我一定要坚持选择所有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没错，
1: 不是说你足协你塞给我一个人我就要。那么于是乎跟足协翻脸，那么主教练被炒了。
0: 嗯，
1: 就把你就包括之前的这个突尼斯的功勋队长也给炒了啊，也不要他了。然后选来一批每个国内每个俱乐部都塞一个人，这样能拿到非法的补贴金，最终导致了突尼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结局。
0: 该
1: 当地足协是要背全国的。
0: 嗯，因为这个他换了很多人，这个队伍根本没有磨合，
1: 人心散了。
0: 啊，然后日本踢瑞典没看一比一，双方携手出线。
1: 嗯，
0: 这玩意儿这一比一，我觉得这个比分就很那啥了。
1: 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分也反映到场面上了啊！日本踢瑞典这场比赛就是五五开啊！你场面上看也是五五开
0: 啊？是吗？我寻思这场比赛就是很有嚼头的那种，就是双方就是你来一脚我来一脚，一比一之后就互相握手言和。
1: 不是
0: 啊，也想赢啊！
1: 对，就是五五开，就是纯五五开，而且瑞典挺想赢的，只不过瑞典这边的打法啊，非常的简单，就是
0: 起高球啊，
1: 不是起高球，是我球星个人能力，包括瑞典进的这个唯一一个球。纯靠球星个人能力去解决那个，我觉得都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但是他起脚了，而且打的质量贼高。
0: 踢日本不就该起高球吗？
1: 嗯、
0: 那一米九、一米八五、八七的为啥不使啊？那日本的那个后防线那么矮。
1: 这个场上控球更多的其实是日本队，瑞典队这边控球并不多啊。
0: 他日本对控球，
1: 但最终
0: 也是很多是无效控球。
1: 但是最终比这个反映到场面上的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哎，但是他这个。这个我是不同意的。这个危险进攻，其实我在我看来，日本队的这个危险进攻更多一些。
0: 他俩现在这个反应到射程射偏的话，就是差不太多。
1: 嗯，
0: 完了还剩一分钟，咱俩赶紧预测一下明天比赛。
1: 哎，
0: 我先说一下，
1: 只剩一分钟了
0: 啊、我六场中两场啊、
1: 嗯，
0: 我这个他呢可能比我多一点。挪威法国赢啊，
1: 法国赢
0: 啊，再帮我说平吧，一场这个进攻大战，法国三比二。
1: 那法国三比二啊，
0: 嗯，你呢？
1: 我觉得法国输，因为法国主教练不在
0: 啊，
1: 主教练飞回法国了。
0: 他那边走
1: 了
0: 主教练。
1: 塞内加尔会是二比一啊，二比一战胜伊拉克。
0: 我觉得塞内加尔赢。
1: 乌拉圭西班牙，西班牙2-0，
0: 2-2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平局。西班牙、
1: 嗯、
0: 乌拉圭因为太想赢了嘛。
1: 嗯、
0: 佛得角踢
1: 沙特阿拉伯。
0: 佛得角必胜。
1: 我们现在是佛得角球迷了。
0: 新西兰踢比利时，
1: 比利时老的老，老的老。我认为和比利时和新西兰比
0: 平局，
1: 平局闷平，
0: 零比零
1: 。我认为1-1。
0: 埃及踢伊朗，那还是埃及赢。
1: 我不好说，埃及踢伊朗，我认为埃及赢吧。埃及赢，
0: 我看一下埃及赢，对韩国出现是不是有利啊？好像有力，伊朗赢。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好物啊，而且这个好物真的太有意思了。尤其是在夏天你因为热而导致的入睡困难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包括呢你是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你是在校的大学生，或者说呢你为人父为人母了，然后你的孩子正在读大学，而且呢所在地还比较的热啊，因为呢寝室的这个房屋结构和咱们居民楼还不一样，寝室会更加的闷热一些啊，外面的温度呢可能甚至会低于寝室的温度，都要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品。今天这个品就是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这个东西啊，如果在我当年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就真好了啊。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为什么是三件套呢？它包含了一个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啊，这是一个三件套的组合。我们售卖单人款和双人款，单人款比较适合在放在寝室，双人款呢适合在家中的这个卧室使用。1.5×2米的单人款299块钱，1.8×2米的双人款339块钱。我记得我之前在湖南上学的时候，我买的那个凉席啊是那种一个一个小竹块的啊，一个一个小竹块的，它相比于那个像那个藤编的那种呢，虽然没有那么的夹毛啊，但是小竹块式的凉席呢夹肉啊，而且它绑硬啊，睡着不得劲儿，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你那个后背啊就跟那个满后背的这个小麻将似的。而现在的这种啊，现在的这种凉席呢，它是贴身呢，睡着没那么硬，它睡感呢是很舒适的。采用了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非常的好，不粘身，搭配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能让空气对流，睡觉的时候呢不怕后背闷的全是汗，特别耐用，长时间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不用担心不用愁。加入了纳米抗菌层，抗菌率达到了 99%， 这是有官方认证的，绝对安心，哪怕南方的梅雨季也不怕长霉菌啊。如果你正在南方上大学，或者说你的孩子正在南方上大学，可以来强烈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一款。这款呢，如果说有一些污渍啊，这款也非常好打理，因为它拿湿毛巾擦就行了。想洗的时候呢，往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的模式，十几分钟洗得干干净净。它经过预缩水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平时市场价要5-6700-800块钱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的频率团购价格299块钱，1.5×2米的单人款再加上两个枕套，一共是299块钱，1.8×2米的双人款339块钱，包含了还有五种颜色啊，如果你家中的不同的风格装修啊，不同的装修风格都有合适的，有金色、有灰色、有白色、有灰色，有星灰和这个托斯卡纳灰啊，和奥利维亚星灰，每一款都好看啊。现在呢，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啊。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价格只有100套啊！限量福利价格只有100套。如果你为了夏季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果说你之前因为夏季的高温呐，尤其到了7月份、8月份、9月份，到了高温天，那么你又不想开空调，你又想拥有很好的睡眠的话呢，那么一套舒适的睡着不硌腰、不硌后背、不硌脖子的一套好的凉席是很有必要的啊。现在的这个凉席啊，这个材质呢五花八门，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它的睡感呢就像床单一样的舒适啊，而且呢它又很透气，很透气。这款凉席使用的是击剑服级别的一片式紧密织法，摸上去平整服帖。那女生呢睡着这种凉席不用怕什么夹头发，躺上去柔软亲肤，哪怕就算是你裸着睡也不硌得慌，不扎皮肤。所以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家中床的尺寸来一套的啊。1.5×2米的单人款299块钱，1.8×2米的双人款339块钱。有道是未雨绸缪，7月份也到了咱们东北热的季节了，可以在7月份来临之前把
把这套凉席给大家安排上啊。而且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就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再来说一说短剧啊，短剧呢也是现在我们使用手机娱乐的一个方式啊，短剧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的短剧的这个制作啊也是越来越精良。云上天蓝在这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是一部描绘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现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的精心守护与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新语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啊。在这部剧叫做云上天蓝啊，云上天蓝，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所有与长春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的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咱们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你的一票支持。

0: 哎，我这个说错了啊，这还不是竖屏短句，它是横屏微短句啊，横屏微短句，云上天蓝，云彩的云啊，云上天蓝。嗯，别说咱们这儿的天确实挺蓝。再来说说旅游的事儿。如果说你在七月份啊，在暑假来临暑假的时候呢，想要开启一场仙侠之旅，那么可以来关注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带队，7月28号出发，去到的是皖赣啊，也就是安徽和江西啊，6日双飞之旅，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包含了当地的4段酒店，以及齐云山山顶稀缺的度假客房。5980块钱每个人，而且呢还包含了当地的所有的游玩项目以及当地的特色餐食。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特色项目啊，以及当地的小交通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样的一趟旅程省钱省心。安徽、江西特色美食也都能够在这趟旅程当中为你呈现啊、由专业的导游以及主持人雨山帮你去打理所有的大小琐事，旅程当中的啊，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不要错过啊！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客服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吧。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全部内容。那最后再提示大家啊，理性购彩啊，如果要买体育彩票的话呢，买比分还是买胜负，都要到正规的彩票网点去打。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养活国团员，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

0: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呢是星期五，是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板块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那么我们下面请艾米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0: 上周节目结束以后，其实有很多听众也跟我们反馈哈，说在这个节目里呢，听到艾米老师说坏脾气不一定都是大喊大叫攻击别人，有的时候呢也会以这种沉默不语和压抑克制的方式攻击自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很这个性格很好的人哈，可能少言寡语，但有的时候脾气也很坏，不是自己生闷气，就是和家人闹冷战不讲话。那是不是我们说内向不爱说话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呢？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呢？所以今天特别想和这个艾米老师探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内向是性格缺陷吗？
1: 好的。上一周啊，和龚和老师呢，我们主要是谈说怎么样来去改变一下我们这个坏脾气啊，尤其是谈到说有的人呢，虽然不是很外化的外显的呢，让我们看到哈，他的这个脾气来了的时候啊，怎么样哈，这个狂风骤雨啊，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自己可能会以攻击自身的这个方式啊，他来去处理他的情绪。就是这样人，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比较内向的，是吧，不爱讲话的，就这一部分人可能如果长期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坏脾气的一种表现哈。
0: 是
1: 啊，那然后呢，有的朋友还很认真的在聆听咱们这个节目哈。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很好，说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爱说啊，然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也不愿意讲，我更不愿意伤害别人哈。那就是这种所谓的性格内向的人。那么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哈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可能就是你跟他交流起来啊就比较困难，他什么事都不爱说，
0: 你先找话题可能一问一句一答的，
1: 像那些社恐的人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太善于言语哈，不善于表达。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在实际的哈生活当中，尤其是关系里面，好像是不太受欢迎。因为人人都是喜欢那种社牛的
0: 啊，对，
1: 是吧啊，
0: 然后能
1: 爱讲啊，
0: 调动气氛的，
1: 对，让你总是不会感到尴尬和寂寞的。
0: 是的，
1: 但是往往你要是尤其一个人哈，要是独自哈和这些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不爱说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紧张，所以往往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说，哎呀，这样的人好像不太受欢迎，是不是？然后好像似乎有一些啊这个性格的这个缺陷，是吧？那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都觉得，哎呀，这个一是说明认真聆听咱们的节目了，二聆听完了以后他能做认真的思考哈。
0: 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也好或者是说同事也好，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通过你的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然后呢这个说话很直的人啊，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又是那种不是特别善于表达，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内心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但他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啊，还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性格的人，是不是其实也都在交往，你在过多的理解或者是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慢慢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那你这样一个表达好像已经回答了说内向是
1: 不是
0: 性格缺陷这个问题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说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经过我们长期的哈这种呢相处了解、
1: 嗯、
0: 啊，你真正的能够懂他了、
1: 嗯、
0: 是吧，你能够接受了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里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是吧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内在感受想法的表达方式，那你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也就谈不上什么性格缺陷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翻译对不对、
1: 只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0: 嗯、
1: 我就是这样一个理解。我记得还有一次和我同事聊天啊，然后说的就是孩子嘛，我家小孩我觉得就属于是那种外向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会这个找话题，然后和大家这个主动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我同事家的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冷冷的，然后呢他说一学期下来全班同学的名还没记住呢。
0: 哦、嗯嗯嗯、
1: 但是其实我通过好多这个事情上来看，我觉得外向的人他也不一定说他的这个内心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外表上看的那么的外向和乐观啊、
0: 嗯、
1: 内向的人呢也不是说他不能表达，他就不能
0: 就不积极，
1: 对，
0: 就
1: 他就没有内心的喜悦和这个冲动和刺激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只是表达的这种方式不一样而已。嗯
0: 嗯，这龚红老师确实我觉得这个心理学没白学啊这完全应用于生活哈、啊
1: 嗯、
0: 你看能够通过对呀、啊、这个孩子的哈、啊、一些观察了解、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孩子可能他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啊，有的就可能表现的比较积极活跃，有的呢可能就比较内敛安静、
1: 嗯、
0: 那你说哪个好？
1: 我觉得不分好坏，
0: 对，他没有好坏对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只是看说这样的性格特点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基本上我们明确、
1: 嗯、
0: 内向是不是性格缺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一定不是的。那但是从心理学上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内外向、
1: 嗯、
0: 啊，以及他给我们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呢这个利与弊的这种呢这个影响、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和个这个直播间的哈各位朋友们呢要去探讨的。
1: 嗯
0: 嗯，那我想问一下龚红老师，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然后你觉得我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1: 我觉得我不属于纯内向也不属于纯外向，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
0: 嗯、
1: 或者是说这叫怎么说呢？很，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明显，我就是外向的啊。然后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他就是很内向的。我还觉得我不属于外向，也不属于内向，比较中间啊。就是如果说和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起呢，我又觉得我是那个找话题，然后能够相对来说表达和外向的人。但是要是和纯，就像您说的这种拉动氛这个氛围，然后滔滔不绝，说的这个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的那种，还不一样。我是这么定义我、
0: 啊、那你这样表达我的理解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游刃有余的去掌握分寸和尺度的。
1: 那倒没有啊李老师，您这个说的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样
0: 想内向的时候也像想内向的时候咱们就安安静静啊、
1: 嗯、
0: 开个玩笑，也确实是就是通过和这个龚红老师哈、啊、经常在一起接触和那个交流啊、
1: 嗯、
0: 交往，也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嗯
1: 嗯，
0: 就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1: 嗯、
0: 他不会走两个极端，
1: 嗯，
0: 他会走一个中间地带，
1: 是
0: 不是？哎、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呢，回忆一下哈，就是好像在不同的阶段，我记得我小学的那个时候哈，因为父母就是管得比较严厉，然后总害怕犯错误，
1: 嗯，
0: 然后总是整天诚惶诚恐的，
1: 嗯，
0: 特别胆小，那个时候表现的有点内向，
1: 嗯，
0: 甚至爱欺负，
1: 嗯、
0: 就是咱们不是讲现在说校园霸凌吗？
1: 嗯、
0: 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就学习特别好哈、啊
1: 嗯，
0: 然后是属于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我身边那些小伙伴的父母经常拿我呢来跟他们做比较、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试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招人恨，
1: 嗯。
0: 招人恨的身边的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他就恶作剧哈，
1: 嗯、
0: 他就是怎么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呢，他就是去那个欺负你啊、
1: 嗯。
0: 我就觉得那段时间被霸凌，现在也是被霸凌。那个时候有点内向，
1: 嗯，
0: 不太敢说话。
1: 是，
0: 但是后来慢慢大了以后，好像是。到了高中以后吧，
1: 嗯，
0: 哎，交了几个好朋友，
1: 嗯，
0: 他们经常鼓励我呀，尤其是上大学以后，
1: 嗯，
0: 啊，在大学里面，这个老师啊，同学呀，也就是嗯，肯定你的时候多，鼓励你的时候多，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又走向反面，变得非常的外向。但是现在有点逐渐的通过是学习啊成长啊，就像你说呢，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
1: 嗯
0: 啊，需要咱们安静的时候，别说话的时候，
1: 嗯，
0: 闭嘴啊，
1: 嗯，
0: 表现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挺内敛，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积极的活跃的哈，能够去带动一些气氛呢，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要去在一些组织行为当中，你要做一个这个管理者，
1: 嗯
0: 啊。带动者倡导者，那你一定要活跃，
1: 嗯嗯，是所以说呢，其实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我们先回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嗯，
1: 就是内向是不是性格的缺陷，这个肯定就是答案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呢还会继续和这个艾米，
0: 为啥不是，
1: 对，一会儿和这个艾米老师继续探讨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内向这个一个相应的主题哈。
0: 嗯
1: 嗯。
0: 嗯

0: 沙发的慵懒。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5: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6: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3: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吗？当然我们通过第一时段呢已经回答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继续跟艾米老师更深入的进行相应的探讨。
8: 为什么内向不是性格缺陷哈？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社会学家呀哈，他们专门做过调查研究啊，去了解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给人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说在我们人群当中是内向的多呢，还是外向的多？那研究的结果表明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57%以上的人都是内向的
7: 啊。
8: 那你说是内向的人多还是外向的人多？就是大部分人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这个。内向的，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这个民族和地域，有没有发现它也有一些这个区域的特点啊？那么有的地方的人呢，可能这个内向的就稍稍少一点，外向的就多一点。
7: 能歌善舞的这样的一个就会感觉外向的多一些哈。
8: 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啊，又发现说，其实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甚至有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极具天赋的人呢，反而都是内向的人呢比较多啊。尤其那些咱们所说叫啥呀，天赋异禀的啊，是不是？哎，这个超凡脱俗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内向的要多一点。
7: 是啊，其实艾米老师
8: 就古今中外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是吧？
7: 确实是我在这个听艾米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那些伟大的这些发明家、艺术家、思想家，包括作家，其实大多数是不是都是内向者？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独处的时候有着这个动力和精力，然后呢，这种思维也非常的活跃，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领域中呢，探索新事物，发现新世界。不像这种外向的人，独处的时候总是感觉特别的无聊哈。其实我觉得就这种情况真的是挺多的，并且很多内向者呢，也是从事着那些需要与众多的对象打交道的工作，如这个传媒工作，还有这个汽车销售等，那这些就肯定属于外向的人做的事情了哈。
8: 对对对，就是您这样一说，我也去仔细的哈那个回顾一下，确实是，就是像我们前面说，你像古今中外集大成者、卓有成就的这些人，他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呢去思考的。是吧啊，然后并且他可能也会要就他的这个兴趣领域，他要去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你说整天的他那个所有的能量都投注于外的巴拉巴拉不停的说呀讲啊，他是很难能够去专注他的一些这个能量投注到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他想要研究的领域的。
7: 是吧对
8: 啊，像这个有个叫那个兰尼博士的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内向者 的优势。
7: 嗯
8: 啊，不仅说内向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哈需要我们了解的看到的一些优势。就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你看在我们身边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熟悉了解的哈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是特别容易让自己呢进入到一种安静的专注的投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他不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是在思考，是吧？表面上看他不是那么活跃，但是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是极其活跃的，
7: 嗯，
8: 是吧？啊，并且像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是因为他不说话，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去倾听。
7: 嗯，
8: 观察思考，所以反而这样的人表现得更加智慧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我们恭贺老师是不是认同的？
7: 嗯，认同。艾米老师说的，其实我每次其实艾米老师说的都是非常这个上层的，然后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呢，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思考，如何是和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然后呢，又印证了刚才艾米老师的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其实我还是说一个内向的学生和一个外向的这个学生他们不同的这种反应哈。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外向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他每天可能都要和同学有相应的这个交流，然后呢他要想今天我和这个同学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很和谐，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又来关注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每天的思维都在这种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别人的这种看法上。而内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在意这方面，他更在于他自己的这种内心啊。就像我说我同事家的这个孩子，他不这个把精力去用在去认识同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和别人交朋友的这一件事情上，他可能把更多的事情归于内心，然后呢可能不一定说咱们就说内向的一定是学习好，然后他专注学习，也可能专注他更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说我觉得艾米老师说的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向或者是外向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8: 对，其实所谓的内向外向啊，他在心理学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一个人他能量流动的这个方向。你就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7: 是的，
8: 你时间也好啊精力也好哈，就是你整个这个人实际上是他是有自带很多能量的，是吧啊。那么你这些能量往哪儿投？是不是往外使劲还是往内使劲？
7: 是的。
8: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哈，他能量啊他向内流动的时候，可能会让他更加专注投入的去做一些思考。比如说据说爱因斯坦啊这个小的时候，你像有很多科学家哈，我因为做这个节目我也上网上去那个浏览了一下，搜索了一下，就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哈，这个内向的都有哪些，是吧啊。我看但是呢你像那个爱因斯坦，我们小的时候学课本也介绍过他，
7: 是
8: 啊，他其实在那个这个是上学的时候哈，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甚至不被老师喜欢的这么一个孩子， 是吧啊。那么就是你像我在那个一些相关的哈介绍爱因斯坦的生平的时候，也讲了很多他小的时候的一些糗事儿。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就是在大人看来哈，这个孩子性格很古怪，是不是哈？然后又很不合群儿，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还经常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不知所云的话。但是你看看，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才可以能够让他很专注投入，把他所有的能量都流向于他感兴趣的那些事儿上，他去那个研究的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样就会让他成为一个啊，这个在 科学史上、
7: 嗯、
8: 是不是哎都是集大成者的哈，这样的一个什么、
7: 嗯、
8: 这个物理学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才会有成就。你看哪些那种大大呼呼的，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小孩哈，就是可能精神头就像都是都不够使的、不够用似的哈，然后总是关注于外在的一些人呐、啊
7: 嗯、
8: 一些事儿啊等用在学习上。可能就不行了，
7: 是
8: 不是啊？像这种孩子、
7: 嗯、
8: 那慢慢他长大以后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了、
7: 嗯、
8: 啊，他能量就是要往投注于外的、
7: 嗯、
8: 是吧？所以你让他去做一些研究型的，或者说让他在某个领域能够长期专注投入的哈，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是很难的、
7: 嗯、
8: 也不太容易出成就。
7: 是、
8: 嗯嗯、
7: 那您说到这个时候，我们说那如果不从这个成就取得的这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这个缺陷的话，那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判定呢？
8: 嗯。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讲的，可能有的朋友啊一听呢说呀，那个艾米老师和龚和老师一谈、
7: 那内向的人就应该有成就、
8: 哎、对说那咱们是要从这个是否有成就这个角度哈，我们来去判定说这个性格内向的这个人、
7: 嗯、
8: 他是不是有性格缺陷。也就是说呢、
7: 嗯、
8: 有性格缺陷这样的人呢都不会有成就，
7: 对，
8: 或者说有成就的人、
7: 嗯、
8: 他就没有性格缺陷了吗？ 是有这样一个质疑。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其实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哈来去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好问题。
7: 嗯，
8: 是不是？就是虽然我们说人的性格没有好坏对错，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人的性格呢会给他自己和他人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7: 嗯，
8: 这一点我不知道龚和老师会不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和一些经验呀。
7: 嗯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是这样的，就是、
8: 嗯、
7: 之前我家里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8: 嗯、
7: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其实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人、
8: 嗯、
7: 然后呢学习也很好，就是心无杂念的一直都在这个学习上、
8: 嗯、
7: 然后呢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
8: 嗯、
7: 然后笔试他基本上都是前三名的这种、
8: 嗯、
7: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岗位还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这个交流和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性格的要求，他在面试的这一方面就被这个刷下来了、
8: 哦、就不过关，
7: 对，
8: 语言表达能力差，
7: 是的，
8: 是吧、
7: 啊、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8: 嗯、
7: 那这个内向他可能是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但是他也不一定恰恰就适合他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内向会影响他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影响他的这种发展。
8: 嗯嗯 嗯，也确实很多人都是有和您同样的哈，对一个人的性格这方面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7: 嗯，
8: 那比如说你刚才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想到那个就是那个韦神啊，
7: 嗯，
8: 那个北大的韦神你知道吗？那数学啊天才、
7: 哦、
8: 是吧，
7: 是是是
8: 啊、
7: 嗯、
8: 那个网上也经常报道，前一段时间还有的人呢、
7: 嗯、
8: 就专门啊上他的那个北大的食堂啊、
7: 嗯、
8: 去他、
7: 嗯、
8: 去拍他、
7: 嗯、
8: 啊拍他吃饭呀、
7: 嗯、
8: 就这个人就性格极其的古怪啊、嗯、然后你看他穿那个衣服就是特别破，
7: 嗯，
8: 据说曾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
7: 嗯、
8: 然后他就拿着瓶矿泉水，然后拎着一个破那个背包哈、
7: 嗯、
8: 然后让这个保安就给拦下来了、
7: 嗯、
8: 就是这样隆重的哈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你这样的人怎么还来了呢、
7: 嗯、
8: 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介绍哈旁边的人可能有知道这么个人的、
7: 嗯、
8: 然后介绍就让他去了，就可见说就是一是我们以貌取人、
7: 嗯、
8: 是吧，多么可怕、
7: 嗯、对，
8: 再有呢就说韦东奕他这个人确实是特别特别的不注重自己的一个那个外在的修饰啊、
7: 嗯、
8: 甚至他也不善于和别人去沟通去
7: 交
8: 流、
7: 嗯、
8: 他整天的可能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7: 是的，
8: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数学的领域却是、
7: 嗯、
8: 这个卓有成就的是吧、
7: 嗯、
8: 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再来探讨哈，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界定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呢？
3: 嗯，好的。
2: 嗯，
3: 怎么说呢哈，
2: 嗯，
3: 就是通过这个对龚和老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哈，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每期哈做这个节目，看起来好像就是随意的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哈，我们所做的探讨。
2: 嗯，
3: 但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在一些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普通平常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现象里面，其实你要真正的用心的去思考、去探究。
2: 嗯。
3: 它有很多很多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这些内容在里面，
2: 是
3: 吧？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说这个内外向这个问题，
2: 嗯，
3: 是吧？说内向到底是好不好，
2: 嗯，
3: 是不是个什么性格缺陷，但是聊着聊着你就会啊，借此会非常深入的去探讨与之有关的一些心理学的哈，就是深层的一些内容。
2: 嗯，
3: 那么也尤其刚才您谈到说，那你在心理学上你怎么样来去看这个人的性格啊，那么其实这个呢，很就是我在学习心理学之前，我也不知道，
2: 嗯，
3: 就是这个性格到底指的是哪方面，只是跟着感觉走，
2: 是
3: 啊，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很好，如果这个人不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不好，
2: 是。
3: 但是其实啊，你学了心理学以后，你就慢慢的会了解啊，哈，其实一个人我们和他交流、交往、相处的过程当中，他给你带来的感觉，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综合因素作用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不仅仅是性格。
2: 嗯，
3: 是吧？
2: 是
3: 啊，所以呢，这样说，那我们就还是要具体的了解，说那难道性格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概念吗？这个是有的。
2: 嗯，
3: 它仅仅是我们一个人他心理内容的一部分。
2: 嗯。
3: 我们反复讲知情意哈，
2: 嗯，
3: 知情意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什么过程，
2: 嗯，
3: 啊，他心理活动的一个过程啊，对外在事物的这个感知啊，还有呢他的这个什么思考啊、判断呢，及时做出回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嗯，
3: 但是其实还包含着啥？包含着除了这个心理过程以外，还有人格，
2: 嗯
3: 啊，那么这个人格呢，里面就包含了性格，也就是说，其实性格是一个人格的一部分，
2: 嗯
3: 啊，那么这个人格它指的是啥呢？我先考考我们龚哥老师，你说要谈说一个人的人格，说那个人好像人格不健全，那个人有人格缺陷，那个人人格有问题，并且我也之前也跟龚哥老师谈过哈，说一个人18岁以后基本上他人格结构就形成了，
2: 嗯，
3: 是不是？哎，
2: 嗯，
3: 那么此前呢，可能他的整个啊这个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到18岁这个过程，还是他人格形成的一个过程，
2: 嗯，
3: 那你觉得人格应该都包含啥？
2: 嗯，我记得之前听艾米老师的话，嗯，就让我当他问我人格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这个自我就是三观 哦、我认为这个、
3: 也包含人格的、
2: 是不是
3: 他的是观念、
2: 对对对，
3: 是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格的一部分、
2: 对，价值观、然后世界观、
3: 是这样的、
2: 是不是、
3: 那还有呢，
2: 嗯，还有我觉得这个人格还得是有他自己的一种能力和判断吧，
3: 能力、
2: 是吧，
3: 能力也包含在他人格的这个、这个结构里面哈、你比如说像说这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这个能力、他问题处理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你不同人格的人哈，那咱们我倒觉得下一期咱俩应该专门就这个人格障碍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做一期节目啊、那在这里咱们就说说这个，你看有不同人格特点的人他的这个对外在啊人事物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就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各种各样的能力，是不是，这是人格一部分。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能力以外气质类型，是不是，气质类型，像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了解过一个人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哪些种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哈、他刚出生可能他就会表现的就是特别安安静静的，是吧、有一个小孩一出生就表现的好像特别那个闹腾，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么其实跟他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关的、比如说上一期节目还说过什么胆子质啊、是不是，还有那个就像那个多血脂啊、粘液脂啊、抑郁脂啊，这四种是，这也都是人格里面、所以说我们来综合一下，就是给这个人格下一个定义，就是指个体他在社会适应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这个心理结构、并且这个心理结构一定是相对就稳定的，从小到大18岁以后人格这个整个结构形成了它就稳定下来了、就不太容易改变了、说为什么我们说改变一个人很难，
2: 是
3: 难在哪儿？难在他的人格特点上、他的人格结构上，是吧、那么他这里面就包含了他这个心理结构的

0: 啊，能力、气质、性格，包括你说的这个观念，
1: 嗯，
0: 每个人的他的一些价值观呀啊什么等等方面的要素。那么这个人格的特点就是他是稳定性的，
1: 嗯，
0: 相对稳定的，然后又跨时空的。
1: 嗯，
0: 什么叫跨时空？
1: 跨时空
0: 啊啊，人格的特点是稳定性和他的跨时空的啊这个整体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人他今天是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1: 嗯，
0: 换一个地方他又不那样了，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就是一年前他是那样的，
1: 嗯，
0: 一年后又是那样，会不会那样？一个人他基本的人格特点他是不会改变的，
1: 是不是？
0: 不
1: 会
0: 随着他形成了以后不会随着时间呐，啊，地点呐，啊，对象的改变而改变。
1: 嗯， 嗯，是
0: 不是？
1: 但是我艾米老师，我想说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电视嘛，然后就都会有这个人格分裂的人，那，
0: 嗯，
1: 如果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的话，
0: 嗯，
1: 他就会不稳定，他就会有跨时空的这种变化。
0: 那也不是，就是他那个其实也是说在我们看起来不稳定，只是他情绪状态和行为上的不稳定，他的整个人格的这个结构啊和对外在事物的反应模式他是稳定的。
1: 嗯嗯，
0: 是吧？
1: 明白。
0: 就是病态他是一直会是一个病态的啊这个一个反应。
1: 嗯，
0: 那除非是他得到治愈。
1: 嗯，
0: 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人格呢，基本上是体现了我们说的一个人的知情意的哈，
1: 嗯，
0: 这个全部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心理的内容的一个统，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它是全部知情意的一个统一体。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怎么样看外在世界的，
1: 嗯，
0: 他的情绪、情感反应模式和他的行为啊，这个特点，你说通过什么反映出来？是通过人格，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反映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说清楚啊，
1: 嗯，
0: 然后咱们还回来说这个性格，那这个性格就是一个人人格结构当中就是比较核心的这个部分，
1: 哦，
0: 那它更侧重于指的是啥呢？
1: 嗯，
0: 其实指的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态度，
1: 嗯，
0: 对外在的啊事物的人呐，一些事儿啊，包括对这个世界的他的态度是啥，还有他的习惯性的一些这个行为模式。
1: 嗯，
0: 啊，这个态度，比如说你是积极乐观的，还是这个消极悲观的？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呈现在他的性格里面？
1: 是
0: 啊，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 嗯，
0: 是吧？哎，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勇敢的，还是一个特别怯弱的？
1: 嗯，
0: 啊，他是一个自卑的还是自信的？他是一个我们说内向的还是外向的？这是通过他的性格哎反映出了一个人他的这个对外在事物的态度和他的行为习惯。
1: 嗯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那天我姑娘回来跟我说一个话题，
0: 嗯，
1: 当时我实在是没听明白，虽然我和艾米老师学了心理，但是我还是没听明白，但是看了这期节目我就一下就明白了。她回来跟我探讨的就是 I 人和 E 人，
0: 哦，那这个
1: 她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嗯，然后她又是什么什么人，然后她身边的其他同学又是什么人，然后说了个遍，然后呢我又有点没整明白，但是呢我也就是附和他，然后呢跟他这个把这个话题聊完了，但是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就刚才艾米老师一点点的这种深入，我就对这个人格好像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是不是这种说的人格就是他说的这什么爱人了艺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哎，说太对了哈。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人格测试当中的那个叫，
1: 嗯，
0: 叫这个 MBTI 的一个人格测试，
1: 哦，是我是现在
0: 特别流行，
1: 是
0: 就是你像我咨询的这些哈，嗯，初高中生，
1: 嗯，
0: 几乎是人人都会跟你提及到艺人爱人，
1: 是吧？
0: 啊，都会提到这个，因为网上就有很多软件嘛，他们自己也测，然后在同学当中就流行了，
1: 是吧？
0: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去判断哈，一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还是不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更具体的讲。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人格可能很多时候它涉及到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结构哈，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其实这里面有50%左右的一个遗传啊，和外在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形成的，但是这个性格呢，它就是聚焦在态度

0: 和行为上，态度和行为往往是受后天的这个什么就环境的影响，所以呢人格结构当中有很多是我们来自于遗传的不太容易撼动的那一部分，但是性格呢更多的是依赖于后天一些社会化的这个教，就是比如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他所经历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大的环境、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谈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咱俩在这块儿好像有点说的太深奥了、
1: 是我都要有点
0: 清楚，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去探讨一下大家关心的什么艺人挨人这个问题、
1: 好嘞、那我们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回程。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艾米老师来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MBTI 性格测试
7: 啊，一人挨人是吧？
6: 对呀、啊，这样的话我也能回去继续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了。
7: 那前面有说了嘛，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啊，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哈，一些小问题，大家的一些共同的哈这种的疑虑啊，我们做一些探讨。但是在探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任何一个主题都会涉及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问题。
6: 是的。
7: 那么今天就咱们从这个性格哈，我们就是慢慢的哈，就是探讨到说这个一个人哈，他的这个性格特点

0: 它是怎么样啊，这个呈现出来的，我们怎么看。
1: 嗯，
0: 所以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临床上哈，其实也需要大家常识化的去了解，说怎么去判断一个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是凭自己的经验目测，
1: 嗯，
0: 跟着感觉走啊，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些经验里的对一些人的一些判断，他是这样人，
1: 嗯，
0: 那样人，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是有严格的专业的科学的一些评定标准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主流的一些呢人格测试的那一些量表是吧，
1: 哦，
0: 像刚才说 I 人 E 人这个呢就是 MBTI 的一个新人格测试。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格这个量表啊，它是源于荣格的心理那个分析技术啊和心理分析的这个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它呢这个形成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对人的人格来进行测试，它只是四个维度，就我们说内外向这里面也包含了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艺人就是外向型的，
1: 嗯，
0: 是不是，哎，外向型的，
1: 嗯，
0: 能量是我前面不讲了，能量向外流动的，
1: 嗯，
0: I 人就是啥呀，
1: 嗯，
0: 内向的，是不是，能量是向内来流动的，这是一个维度，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人格特点什么样，先要看他的这个什么能量的这个流动的方向，
1: 嗯，
0: 是向内还是向外，这就所谓的内外向，
1: 哦，
0: 是吧啊，
1: 嗯，
0: 内外向就包含在我们性格的这个那个内容当中嘛，
1: 嗯，
0: 然后性格又是人格的一部分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对外在的世界的这种了解呀，啊，你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感知觉的哈，
1: 嗯，
0: 这个对外在世界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信息的获取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就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是吧，
1: 嗯，
0: 啊，那你用啥了解啊，眼耳鼻舌身，
1: 嗯，
0: 是不是打开所有的感觉通道，你要去了解外在的世界，那这个通过我们感觉通道了解外在世界，那输入大脑的都是啥，都是信息，
1: 嗯，
0: 是吧啊，所以那我们一个人信息获取的方式，那是跟着感觉走还是凭直觉，什么叫跟着感觉走，感觉就是啥，是你一定要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那种，
1: 嗯，
0: 一定是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是不是用鼻子去闻啊，用这个舌头去品尝，用手去触摸，
1: 嗯，
0: 用身体来去感觉，那这个就是感觉型的，
1: 嗯，
0: 是吧，叫 S 嘛啊，
1: 嗯，
0: 感觉型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直觉，
1: 嗯，
0: 我就凭经验，
1: 嗯，
0: 你觉得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两种这样的人，
1: 嗯，
0: 一种人就是他说啥事儿都是有理有据的，
1: 嗯，对，
0: 我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到的，可能我不会说主观的臆断式的形成对一些事物的这个看法，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就跟着感觉走，
1: 嗯，
0: 是不是那样的，
1: 是 的, 是的，
0: 跟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主观评判，这个就是我们信息获取的方式，这是一个维度，
1: 嗯，
0: 第二个维度，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维度，你搜集了这些信息传入大脑以后，你是不是还得加工啊，
1: 嗯，
0: 这些信息你得加工加工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加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吧，嗯，那这就是第三个维度，就是说是一个人他是什么事情都深思熟虑的，
1: 哦，
0: 啊，把你这些那个获取来的信息都好好的啊，在你头脑当中这个加工一下，
1: 嗯
0: 啊，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些这个反应，再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还是有的人是完全跟着说的跟着感觉走的感情用事，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人就是感情用事，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情感的反应，
1: 是
0: 他来去做出一些判断，
1: 嗯，
0: 他没有理性的思考，那这个是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信息的这个处理的，
1: 嗯，
0: 加工的和选择的方式，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维度，然后第四个维度就是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
1: 嗯，
0: 你有前面的信息搜集整理，然后选择判断，你是不是得做个决定啊，
1: 嗯，
0: 我怎么样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啊，那这个就是第四个维度，就是你是经过判断的，
1: 嗯，
0: 什么事情啊，可能经过大脑头脑的这个分析呀，啊处理呀，经过一定的判断做出的选择，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情绪化的，
1: 嗯
0: 啊，情绪化的来去做一些这个决定，你怎么样和世界相处，大致就这

0: 四个维度、
1: 嗯、
0: 然后呢形成划分为16种人格的这个类型、
1: 嗯、
0: 那像这个测试呢它一个现在已经广泛的用在职业规划和团队建设里了、
1: 嗯、
0: 你是啥人啥人啥人
2: 干什么事儿？
0: 它大致是四个方向、
2: 啊、
0: 然后4416嘛、
2: 嗯、
0: 就是每一个方向是四种人格那个类型、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后面呢会详细的讲就是每一种人格类型都是什么样的我先讲一讲就是我们人格测试有哪些、
1: 嗯、
0: 除了这个 MBTI 呢还有个明尼苏达的那个多项人格测试这个是在临床上尤其像心理医院呢、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医院的精神科是经常来去用的、
1: 哦、
0: 就是一般是来判断这个人他的、
1: 嗯、
0: 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用于临床来甄别这个精神病、
1: 嗯、
0: 啊是这个他也有一些就是涵盖了26类的心理健康评判标准的一些题目，
1: 嗯，
0: 啊，有很多题，然后来做。
1: 嗯、
0: 再有就是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
1: 嗯，
0: 那你会发现每一个量表它的维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有的是从这方面来去测试评估，有的是从那方面。
1: 嗯，
0: 那你说哪个是科学的？
1: 嗯
0: 嗯啊，哪个是准确的？
2: 都是
0: 这不好说、
2: 啊，对，
0: 只是它的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嘛，评估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它是把人的人格特点分成16种。啊，16种，然后全面的来去评估一下哈，你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这个特点，这个一般现在人才选拔上会经常使用。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大五人格、
1: 哦，
0: 我比较推崇的是用大五人格、
1: 哦、
0: 啊来去做测试，它是把人的这个人格特点分成5个维度。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开放性，开放性就是你这个人是固执的还是灵活的？
1: 嗯，
0: 啊，你是能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执着于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想法，还是你能够多观察、多思考、多倾听，这个是他的开放性。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责任心的？
1: 嗯
0: 啊，还有呢，他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你看这都有内外向这个，是吧？然后就是他是不是善于和人相处的？他性格是温和的还是那种刻板的、固执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神经质。从这几个维度上我们来去做这个测试，它这个也基础也是荣格的哈心理分析的理论。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也是用于啊团队优化呀啊，然后还有企业招聘呐、啊、等等，大致的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是用这样的一些量表来去做科学的评定，最后那个评估的一个结果会告诉你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人格
0: 是挺惊艳
2: 是的、
0: 啊、
2: 其实你看艾薇老师通过我们今天一期的这个节目哈，从我们最早一个抛出一个简单的这个话题、
0: 嗯、
2: 就说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嘛、
0: 嗯、
2: 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性格
0: 这么多知识
2: 啊，是吧，然后呢从性格我们又上升到了、
0: 嗯、
2: 知道它是这个人格的一个核心的成分、
0: 嗯、
2: 然后呢它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人格之后呢，我们又知道了很多如何测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0: 嗯、就是咱说那 EIN 这个，就是咱们说 MBTI 里那个、
2: 嗯、
0: 啊，其实还是从内外向这个角度、
2: 嗯、
0: 我们来做的判定哈。然后他我不是说有四个方向的嘛？
2: 嗯
0: 啊，比如说你外交家的人格，
2: 嗯，
0: 守护者的人格，探险家的人格，
2: 嗯、
0: 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个。分析家的这个人格，这四种、
2: 嗯、
0: 然后每一种它有四个、
2: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你们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搜、
2: 嗯、
0: 啊百度一下哈。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 MBTI 呀、啊、要不是我咨询的那些孩子经常跟我提及，我也不因为我还是用大五人格来做人格测试、
2: 哦、
0: 因为我比较简单嘛，有的时候我也做房树人的，
2: 嗯，
0: 房树人他那个是一个主观的哈，就是咱们说心理投射的技术来做的，不太关注这个 MBTI， 但这些孩子总说我就了解了一下，
2: 是，
0: 但说实话不是那么特别深入全面的对这个啊测试啊一人挨人的种种表现呢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自己测过，
2: 嗯，
0: 我是一人
2: 我回头也测一下
0: 测测啊，看你是一人挨人啊。
2: 好嘞，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0: 嗯、
2: 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的聊天这个探讨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每周五呢、
0: 嗯、
2: 都会通过我们好人帮幸福心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0: 嗯、
2: 啊，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跟心理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问题哈。
0: 嗯，
2: 好嘞，那今天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我们的一些主治医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为您介绍，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骨病专业的骨科专业的，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今天向您隆重的推出翟红叶主任，来自于我们骨伤医院的骨伤科的主任。您好，翟主任。
4: 你好。
3: 嗯，通过对您的资料的了解啊，我面前摆着一大篇儿对您的这个介绍，确实这也是我们在骨病方面，尤其在中华中医学会方面，应该说是非常的专业。所以各位今天非常有幸的能够在广播前收听着翟主任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咱们的关节，聊一聊咱们的骨头，聊一聊咱们现在因为长时间的使用所出现的一些毛病，包括您自身疾病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可能您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翟主任，我们对骨头的了解其实并不是很多，它不像皮肤，女士爱美的可能关注的自己的肤色啊，有没有长什么这个东西，但是只有我们在身体出现异样了，比如说疼痛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啊，我前一段时间这段一直在跑步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左边的这个膝盖处啊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感受到不舒服，然后我们采取的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等一等，比如说停两天跑步，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好一点，再过两天跑的时候它又疼了，可能我又再去歇两天。在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采取这样的方式。那翟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这些平时爱运动的，也

0: 我们的一些精细动作都要通过关节来完成。关节是骨与骨之间的连接。像您在跑步过程中，就造成了你可能是经常不锻炼呢，或者锻炼之前没进行一些拉伸锻炼呢，造成了一个胫骨平台跟股骨远端一个撞击。这个撞击啊，超过了您的这个关节囊的一个缓冲力的这个范畴了。正常的关节缓冲，膝关节是人体承重的，它是能承重你人体的两倍到三倍的重量。但是你可能是在你没做准备活动啊，或者你跑的那个力量，脚尖的着地啊，你变成了整个足掌或足跟一起着地了，就造成这个这个我们老百姓叫蹲一下，捶一下。完了造成一个关节这个撞击。所以说要经常，因为人体呢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都会出现退行性改变。这个蜕变呢首先表现在骨头上。像老百姓经常说我这腰椎骨刺啦，或者我那个有骨髓形成了，这些都是肌腱韧带啊在骨头上面附着处它引起的一些显化激化，变成了骨性的东西，不是从骨头长出来的。是骨膜被破坏之后，完了之后它形成的一种骨髓样的，就是一种显化激化的东西。它影像学表现出来它像骨头。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经常运动或者是偶尔运动想还要去运动的这些朋友们提个醒，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些关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应该怎样去保护
0: 这个吧？首先我们得先做做拉伸。因为你不经常运动的人一开始从不运动到运动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做一些拉伸，而且在那个跑步的时候或者一定要少量多次。至于说这怎么去保护它，我们就记住了，如果说的你觉得你很长时间不跑了，你要去跑的时候一定把下肢关节的带一些护踝护膝啊，把髋关节的那个屈伸度给它打开，压下腿，做一些慢热提重了，这些慢热的功能锻炼，这样就会对踝关节啊和膝关节造成一定的保护。因为下肢的所有运动都是从髋关节发起的，就是我们临床总说髋膝联动嘛，髋膝踝它是一个联动关节。所以说大家一定就是按过去的说法把胯骨打开。把胯骨打开之后，膝关节的承重相对来说它就是舒缓的很多。
1: 现在健身啊跑步啊，尤其参加一些马拉松啊，这些朋友们越来越多，你看每天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是晨跑还是夜跑，大家都开始注意着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也在不断的去锻炼着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体质变得更好。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开始注意着这些方面，但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正如刚才翟主任给我们所提醒的这样，我们提前要做好热身，包括我们运动之后的拉伸，可能对肌肉的一种保护等等等等，大家做好了这些防护之后，你再去参与到运动里边，这个可能是运动给您带来的是健康和快乐。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准备方面没有做好的话，那有可能因为一次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伤害和影响。大家平时的时候都说，哎呦这膝盖不太得劲儿，哎呦我说我这胯骨轴有点疼，大家对这个疼痛感呢，可能有的人忍耐度高一点，他会挺一挺，就不会选择去医院就诊。有的朋友呢，可能疼痛感呢，自己的忍耐能力稍稍差一点，他可能会习惯性的说，哎呦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去拍片，这也是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那翟主任，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您从事骨伤专业已经30余年的时间了，在您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里边，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何来判断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诊治，或者比较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哪些方面？
0: 这个吧，大家首先所说了解疼痛，疼痛啊是一般的，像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疼痛叫根源性疼痛，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脊髓源性疼痛，它是因为神经根受压来的。这种疼痛大多说的，如果它急性发作的话，人体受不了，跟牙疼一样，上上神经痛这类的，它受不了。但是普通的肌源性卡压，像你肌肉水肿血肿了拉伤了之后，造成它肌肉承重之间穿行的神经受到的一过性卡压，这类的疼痛大多是可以忍受的。如果出现这种疼痛，它首先呢，因为你肌肉水肿血肿之后，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酸胀难受。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积累性的一个损伤嘛，像

0: 长期跑步啊，就经常打羽毛球了这类的，对那个关节造成的损伤比较大的时候，它首先表现出来就是一种酸胀酸痛，它不会说的因为你没有过度的运动造成那个韧带啊或者肌腱附着处的一个失脱性骨折呀、这类它表现一开始就是酸痛，但是日积月累之后它就面面变成了这种真正的那种疼痛了，然后由酸变成痛，就是受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医院了。一开始酸痛的过程中，初期阶段尽量劝大家还是就是运动出现酸痛了，那就提示你运动方式不对了。那么你就尽量做一些热敷啊，或者做一些有利于关节的一些康复运动啊，这些来自身的去把肌酸代谢出来。然后完之后让局部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刚刚您也提到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首先是髋部啊，也就是我们的胯骨轴，然后带动我们的膝盖，再带动我们的脚踝，甚至可能再到了我们的脚趾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关节在进行运动。那翟主任给我们所有的运动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比如说以跑步为例吧，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姿势？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脚掌落地压力过大了，还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您觉得我们在跑步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对我们的膝关节、胯部以及我们的脚踝部能够有更好的一种保护呢？
0: 这个从那个生物力学角度来讲啊，正常的跑步，一般的像咱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咱应该进行一些舒缓跑。
1: 慢跑，
0: 舒缓跑之后，就是因为先脚那个前掌着地，先前掌着地，慢慢的过渡到足跟，完了之后对侧脚才蹬起，这个就是一个舒缓的过程。因为你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是锻炼，
1: 对，
0: 你不是训练，
1: 对，
0: 你是在进行自己机体的一些肌腱呐、关节的一些活动度的一些改善，让机体血液循环，更加快一些，代谢快一些，把沉积在局部啊肌肉中的或者说在关节囊中的一些酸性物质啊给它代谢出去。这样呢你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切记就是别过度。一旦过度了，你这个跑步的姿势啊不是以舒缓跑为主了，就变成一种运动跑了。那包括那个摆臂姿势啊，这些在那个网上应该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的时候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体育学院，或者说的像北医三院这类运动医学院，他们出这类视频。不要看就是有一些网上那些健身教练去拍的，一定要是以这些专业性比较高的视频为主。
1: 哎呀，您提到这真是点到了这个关键的点上了。我们在得知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同事就问到了我，他说哥你帮我问一问，这个跑步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什么。他说我自己在网上呢搜了很多的视频，每个人的说法呢不尽相同，也包括了速度快的速度慢的，也包括了前脚掌着地的还是怎样去着地的，他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做这个筛选。那刚刚翟主任介绍完之后，各位也都听到了，我们需要看到一些的视频，您去模仿去学习的时候，您首先要确认这个视频是真实的，确实叫准确的吧，
0: 对，
1: 准确的，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像这些专业的运动医学方面的推出的这些教学的视频呢，或者说告诉您怎样去辅助您整个的运动的这个方式和姿势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那翟主任刚刚我们聊到的可能跟运动有关系的，这是属于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有可能造成的一点点小的影响。那当然有很多骨伤方面的一些疾病，就是我现在身体上已经出现了疾病了，以目前您的在门诊的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些方面？大家平时应该怎样注意，如何去保养或者避免？
0: 其实日常生活中出现就两个关节，出现问题最多，一个就是肩关节，一个就是膝关节。
1: 肩关节，
0: 对，因为肩关节它是一个悬挂关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摆臂过程中都会造成那个肩关节一个慢性积累性的损伤，而膝关节呢，相对肩关节来说，它是一个承重关节，就是身体所有的运动都要通过腰部中转给髋部，髋部迅速发给膝关节。这个膝关节是机体承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而且是我们 对他依赖度最高的。

0: 一个关节。嗯，你想想，你肩关节疼了，你可以不动它。
1: 嗯，
0: 但你膝关节要疼了的话，包括出现半月板损伤啊，包括交叉韧带损伤啊，这类损伤出现之后，
1: 嗯，
0: 你动不了，你就走不了道，
1: 对，
0: 特别不方便。
1: 一个是可以不动，第二个是你干脆动不了，
0: 对，
1: 所以生活里边很不方便。包括说这个肩关节出现了问题，你抬个东西、拿个东西，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呦，吃饭拿筷子都遭罪啊，都宁可换只手，用个叉子、用个勺子，也不想去这个再去对它进行伤害。确实，我们在这些方面出现问题是大家不能够大意，一定要谨慎的去对待我们身体的这些关节。果然，你看有杨先生打来电话，可能要询问一下自己说右侧的膝关节偶发性的疼痛。我们来问候一下杨先生，你好。
2: 你好，勇哥。
1: 哎，请讲。
2: 嗯，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右侧膝关节，就之前受过风之后。就是尤其冬天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开车一个角度时间久了，膝关节就特别疼，就像就是一回家或干啥，就里面就有响声。
1: 嗯，
2: 就有点像咱说所说，就是像地气两个起个地的那种感觉。
0: 那你那个就是出现半月板损伤了，半月板出现绞索了。你现在有没有打软腿的时候？你这腿突然就像软了一下似的。
2: 那个感觉都没有，
0: 就是关节出现弹响，完了之后，出现疼痛。
2: 对。
0: 嗯，这个就建议您到医院去看看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叫我们的临床上叫半月板绞索。
1: 嗯，
0: 应该是达到半月板闪度损伤了。这是必须得看的。嗯，
1: 必须要进行治疗。
2: 就是尤其冬天时候就快冷的时候，刚要冷不冷那个时候就特别严重，夏天时候还好。
0: 嗯，这个就是建议你到医院看，因为半月板应该是到了二级、三级损伤了。
1: 半月板的损伤对于如果说哦，谢谢您啊，杨先生，也提醒您到医院抓紧时间进行一下诊治。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在自由大路和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和杨先生说声再见。根据刚才的这位朋友杨先生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提到了半月板，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名字。这个半月板在我们的膝盖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像是一个听起来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位置，是吗？
0: 对，因为那啥，我得跟大家先说一下。
1: 嗯嗯。
0: 就是那什么时候去医院，什么时候应该在家自身调整。
1: 嗯。
0: 首先，对半月板来说哈，半月板是一个膝关节一个滑车。
1: 嗯，
0: 它承上启下的，它是连接股远端于胫骨的，它是让膝关节做屈伸和轻度旋转运动的时候所必要的一个滑车。我一说滑车大家知道不，你如果是骨与骨的硬性连接，那么的骨的精密度，就是那个关节的精密度就会出现问题。它的包括它屈伸角度，你看膝关节非常特殊，它在髋关节带动下，它竟然能伸直180度，而且它屈膝过程中它还能屈膝90度。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关节，人体那个这生物力学在进化过程中是一种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精密仪器。但是呢膝关节啊，由于它是由软骨演变过来的，它的血管啊，就是对它的营养供应的不是很好。它有一部分是乏血管区，它大部分的血供都发生在半月板的外围，而中心肌那个半月板的中心段呢，它是没有血管，而且它是两个半月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只要你活动膝关节，就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磨损，在我们临床上就叫撞击。这个撞击是自身的撞击，就是股骨远端与胫骨平台之间来回撞。这个就正常发生撞击，因为它中间有关节囊的保护啊，有滑膜渗出的关节液啊。所以说少量的关节液是在膝关节中存在，它是必然的，它是半月板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润滑液。而且啊，半月板在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出现前后脚的磨损啊，出现半月板就是拿像小木锤扣瓷砖似的，你这来回撞完之后，你表面没事，但你把那个瓷砖翻过来，它背面是有点裂的。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而且机体每天的代谢过程中，它一。

0: 他在进行着自我修复。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你们去拍核磁的时候出现的，冠心腔少量积液啊，半月板的一度损伤，或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二度损伤，这个时候啊都是正常情况下，尤其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呢，或者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在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
1: 嗯，
0: 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医院看呢？就像刚才那个杨先生说的，他已经有痰响。
1: 嗯
0: 嗯，他还认为这个痰响没事儿，而且他在认为冬天前他疼痛加重，夏天前疼痛减轻。这是啥？因为你夏天天热，人体自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血液循环是属于一种，它的正比你冬天的时候，它是速度要快一些，代谢能力要强一些。你到冬天的时候，虽然你穿外裤了，但机体自身的代谢，尤其关节代谢，它还是相对较慢的。
1: 嗯，
0: 它已经出现疼痛了，而且它这个疼痛就是在提示你，我这块有问题了。
1: 嗯，
0: 你得帮我来处理了。如果机体自身能调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酸痛，
1: 嗯，
0: 你可能这两天我做做热敷，它马上就好了。
1: 嗯，
0: 这样呢，你就根本不用到医院。像你这种出现已经出现痰响了，那么我没看着，我建议您去做核磁。你做完核磁之后，它指定是一个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它已经出现绞索了。
1: 嗯嗯，
0: 所以它才会响。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得到医院了。
1: 嗯
0: 嗯，
1: 好。刚刚这借着咱们杨先生的这个事儿吧，给各位也提个醒，这个膝关节呢很精密，那但是呢确实也容易出现损伤，各位可以根据刚刚我们翟主任所介绍的情况来给自己自身做一个小小的判断，需不需要去医院，大家呢还不是不要误了这个诊治的时间。哎呦，电话很多，我们让大家依次来迎进吧。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请讲。您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1: 您说。
2: 哎俺家外孙女吧，
1: 嗯，
2: 上个月14号打排球，
1: 嗯，
2: 右脚踝崴了，
1: 嗯，
2: 崴了吧，上当地医院排队，嗓子骨折。
1: 李女士稍等一下，您可能得需要往窗边走一走。电话的信号不是很好，刚刚这个说话呢不是很听得不是很清晰，您得需要让翟主任能听清楚您的情况，您稍做一下信号的调整。嗯，一会儿再跟李女士取得一下联系吧。抱歉李女士，您的电话信号确实没有办法再进行沟通。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3: 先生你好。
1: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膝盖吧，平时走路的时候呢没什么事儿，
1: 嗯，
3: 就是下楼梯的时候呢，然后它这个膝盖应该是小拇下面那一块软组织就有点像吃不住劲儿。
1: 嗯
0: 嗯，
3: 然后也就是手一抠的时候吧，里面是酸疼。
1: 嗯，在下楼梯的时候比较明显。翟主任您觉得这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情况？
0: 他这个是一个我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他是运动员容易发生的。
1: 嗯，
0: 就叫髌间末端病，有可能也是一个膝关节的前面的髌前滑囊炎呐，也可能是髌下脂肪垫的损伤。但是你用手抠的时候它才疼，你不抠的时候它不疼，是不是？
3: 对，不抠的时候不疼。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膝盖感觉乏的时候吧，我用手就手掌，就是揉一揉，揉一揉的时候呢，两边的那个就膝盖外侧呢，那个就是可能是筋膜啊还是韧带的，然后试着抠一抠，它有点酸疼。
1: 嗯，
3: 然后抠大概5-6分钟吧，
1: 嗯，
3: 结果第二天就肿了。
0: 对，不是你抠的。
1: 我刚想说，我先给您诊断一下，是不是有点抠使劲了，
0: 抠
1: 多了？抠
0: 的，因为啥？大家老百姓啊，对这点，对这个膝关节肿特别不理解。
1: 嗯，
0: 膝关节非常特殊的，因为它关节腔容积达到75的男性，
1: 嗯，
0: 女性稍微少点的话也得65-70左右。
1: 嗯，
0: 他一开始损伤过程中，他一开始出现损伤的时候，他表现的不是很明显，他是延迟发作。
1: 嗯，
0: 一般在12-24小时之后它才发作，当时你扭的过程中可能也偶尔就能听到响声，但是你扭了搓了之后你觉得哎没咋地，但是第二天马上发现膝关节肿了，你就这种情况。你现在出现的最大问题应该是一个髌前的一个滑囊炎。

0: 合并的一个皮下脂肪垫损伤。你在你走多了的时候，你用手揉揉它，它可能会适当的缓解。但是你净洗胃的时候，因为膝关节的滑囊它分好几个，其中有一种病又叫室女膝，就是指的髌腔滑囊炎。你这个时候你发病的过程有点不太敢跪，
1: 嗯，
0: 你跪下来
2: 啊，对
0: 对对，它有点疼的厉害，那就证明你膝关节滑囊有问题了。像这种在临床上非常好处理。一个是做做针灸按摩，做做正骨，做做调整一下胫骨和股骨之间的位置。再一个，你像你做做针灸啊，或者是关节腔，给一些少量的玻璃酸钠呀，或者说的重的时候给点少量糖皮质激素，完全可以处理。基本上就是一次两次就处理了啊。
2: 啊，就可以治愈了，就是。
0: 对，能治愈。临床像你这种疾病，甚至它跟半月板损伤不一样，半月板损伤它形成之后、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你这种疾病它不是半月板损伤，它是一个滑囊炎，你就可以再达到临床治愈。
1: 嗯，
2: 那有没有什么口服药什么的？
0: 口服药物可以吃点消脱脂、麦汁灵这类的药啊、但是效果不会太好，不如说的你外敷一些消肿膏的效果啊、
2: 行，明白了。
0: 问
1: 题不大，可以自行的做一点调整。好了，我们和宋先生也说声再见啊。看来大家这个遇到的一些膝关节啊，包括我们身体这些关节上的毛病，还真的不少。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那个，我就是这个网球，现在就叫老百姓叫网球肘，我胳膊打羽毛球打的胳膊疼。
0: 嗯嗯
3: 嗯。然后上医院看了，他叫什么肱骨上
0: 肱骨外伤科炎。
3: 然后我也针灸了，也热敷了，也烤电了，也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那个脉冲都做了、还是不见好，没见好啊。
0: 那因为我没看到您的病情，但是我听您这么说，如果是单纯的肱骨外伤科炎，你做烤电啥效果，它应该就会好的。因为这种病在临床非常多见，但你久治不愈的话，那你就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你当时可能是误诊了，
3: 拍片了。
0: 误诊之后，那你当时你排核磁啊，还是普通的 DR？
3: DR， 他说里边有积液。
0: DR 能看出关节腔里有积液，你做的是核磁还是 DR？
3: 我想想啊。
0: DR 是看骨头的，他提示你关节腔积液了吗？
3: 他上里边显示，去片子上去那个诊断报告显示有积液啊，显示有积液
0: 啊。那你这个就不是肱骨外伤科炎了，应该是肱骨外伤炎合并的是肘关节滑膜炎啊。你治疗的过程中，你单纯的按肱骨外伤科炎治疗效果不太好。如果你这种肘关节滑膜炎在临床上，它跟肱骨外伤科炎并发的情况就是冠状韧带在桡骨小突处它有一个轻度的失脱。如果说的没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肱骨外伤科炎早都好了。那么你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你是本地的话，你可以到我那儿去治去；如果是外地的话，你可以提示他一下，你说我这个是肱骨外伤科炎合并的是一个肘关节滑膜炎，问题出在桡骨小头的冠状韧带上，让他两个一起治，你恢复就能很快了啊。
3: 那当然，我想治一下，都这个治疗这个事情得用什么方法治疗？
0: 治疗方法有多种多样的，但是你得首先你诊断得准确啊，你诊断不准确，你治疗过程中那你出现效果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那你得应该提示给你看病那个医生，你说我是肘关节炎合并的是一个冠状韧带的一个损伤，你出现肘关节滑膜渗出了，那个有关节液了，那这个积水啊，那你到它是咋来的吗？就是因为损伤之后滑膜的功能是减震散热，营养上下软骨分泌滑液，它这个分泌滑液的功能有了，但是它代谢功能，它因为你渗出的时候无菌性炎症发生之后，它的渗出多了，它滑膜代谢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在关节中形成了一个积液。但是引起这个滑膜积液的主要原因是你刚才我不是说桡骨小头附着的帽状韧带啊，叫它帽状韧带也好冠状韧带也好，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治疗这个网球肘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把那个关节炎也处理一下。您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他这个好不好治疗啊？
0: 如果你诊断准确了，那能不好治疗吗？好治。
3: 咱们医院在什么位置
1: 啊？我跟您说一下吧。您可以搜索一下，在地图里面搜索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在您是长春市的？
3: 对，长春市的。
1: 会展大街自由大路交汇，那咱就。

0: 别费那个劲儿了啊，我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位置你总该能找到吧？
1: 会展大街、自由大路。
0: 对，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您在、
1: 哦、
0: 这个位置就能看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1: 哦，那我挂这个了，这老师的号是。这天天可以挂吗？
0: 翟主任，这得问您了。
2: 周一到周六上午，
0: 周一到周六，
2: 嗯，但是我明天上午不出诊，
0: 明天上午不出诊。
2: 对，
1: 啊，行，那我就周一到周六挂蒋老师的蒋主任的号是吧？
0: 对对，挂翟红叶，翟红叶主任就可以啊，骨伤科主任。
1: 哦
0: 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哎，没事儿，跟您说声再见啊。这个大家在运动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好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与我们电话联系。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广告段里边和翟主任聊的这一段还挺有价值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共同来分享一下。翟老师问了一下我的年龄啊，我报了一下自己的年龄，45岁左右的。翟老师说，哎呦，正是一个好运动的时候。我说过于激烈的运动呢，我还是自己还是觉得挺会保护的，把自己给放弃了，不要太过于的激烈运动。然后我也说了一下，我说每天可能会陪着孩子一起跑一跑，大概3公里左右，这个翟主任是认可的。但是呢，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做了一个提醒，说这个年龄啊，应该对自己的这些关节做一点保护，比如说带一点护膝啊，带一点这个护踝，能够起到一个，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肌肉的辅助保护作用呗。
2: 对，
0: 就是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了，它已经保护不住我的这个力量，让它让膝盖少受点力。
2: 不是，它是这种固定，因为啊，这个关节所有的固定，它分为动力稳定系统和静力稳定系统，所说的动力稳定系统就是大家了解最多的，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击剑，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种静力稳定系统。我们用这种保护的器具，保护的大多是保护的静力稳定系统，静力稳定系统包括骨骼、关节，还有最关键的韧带，韧带啊，它损伤之后是不可逆的，而且它的活动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肌肉可以拽着它往外跑，但它可以就是通过它的伸缩把它又拽回来，让关节之间的位移变小，所以说这个静力稳定系统中的韧带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说带的护踝真正保护的其实就是关节的韧带
0: 哦，就是不要让它受太大的冲击，
2: 不要让它受到过度的牵拉，
0: 过度的牵拉，
2: 对，因为它一过度之后，它的不可逆的它的修复，你像如果说的是肌腱，因为它血液循环丰富，它的损伤是可以治愈的，
0: 哦，
2: 自己就能好的，
0: 而
2: 韧带的损伤你不通过固定，难以修复
0: 哦，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在这也给所有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也真的得提个醒。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打网球、打羽毛球，包括乒乓球，包括有一些激烈对抗。刚才翟主任说，其实他给我提醒啊，说你应该避免的不是运动，你避免的应该是竞争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不管大大小小，只要是比赛， 你都会有一种冲动和欲望要。

0: 去拿下啊，嘴上说哎呀咱俩就是玩，实际上都暗中较着劲，玩我也要打赢你，可能大家本能上有这么一个反应，
1: 胜负欲，
0: 对，就会导致你在某一个动作，比如说处理某一个球的时候，你大多数的时间你都能够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但是某一个球你为了展示一下，可能你就会发力，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能某一个位置就有点承受不住，然后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我估计他着急的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影响，更多的可能我要恢复到我的喜欢运动的这个过程里。
1: 对对 对。
0: 哎呦，那是一种干着急啊！那看着别人上场，自己不能够去运动，那个滋味很难受。
1: 那是一种煎熬。
0: 对呀、啊，那是一种煎熬。主任，您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1: 我也运动，我像年轻时候我也打篮球，现在我也打了篮球、排球
0: 嗯、
1: 但是现在我看一些气排球这运动挺好的，因为它竞争力不是很大。
0: 嗯。
1: 随着年龄增长，肌肉肌腱水平弹力啊，它就会减弱的。这个时候你的反应速度跟你的那个肌腱反应速度跟你自身的反应速度，它就跟不上。你想到了，但是你做不到。
0: 明白。
1: 这个，
0: 因为您因为您专业，所以您会提醒自己，我到了这样的年龄，我该做自己做的运动。
1: 对，
0: 现在其实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公园啊，运动器材的集中地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包括60多岁、70多岁，甚至有80多岁的，他们还做着一些很强性的这种运动，运动的激烈程度很强的，看着他们的身体，包括肌肉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说，不管怎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我们的身体在属于退化的状态。刚刚您也提到这一点，那您觉得老年朋友们他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如果单从骨伤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这个要是说的，如果是常年训练的，像就是您刚才说您俩孩子跑3公里，他从小就开始跑的话，他肌肉是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他形成固有记忆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经常做这种高强度运动的人，他要是在老了之后他还做这种高强度运动，这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你得保证啥呢？保证你肺心功能正常。如果你的肺心功能，你内科有内科基础病啊，像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类风湿这类基础病，那么它最后都侵蚀到心脏，它容易造成心脏的一些损伤。那么你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有基础病，还得继续做一些高强度运动，那一定会造成其他内科疾病的突发，就心梗、脑梗。
0: 对。这个首先要注意的，
1: 对，你不是专运动啊，你没有必要做高强度运动。你就完全做一些像八段锦啊、太极拳这类的舒缓运动，你做的目的无非是打开自己的关节，恢复肌肉的一个弹性，韧带的弹性。这个弹性就是咱们大家所说的松紧度。让它能达到你正常生活舒服的状态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跟体操运动员去比去。你跟他比不了。那些柔道运动员呢，而且我不是说的说有一些运动啊像瑜伽呀、它不好，而是你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千万不要做这类高强度的这些拉伸了。因为它会造成你韧带的撕脱呀，造成撕脱骨折。所以说你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你就做一定年龄段的事儿，做一些柔和运动，因为老了谁也挡不住啊。但是动我们是可以动的，动不要追求一个高强度了。
0: 哦，明白。高强度高风险啊，高可看度。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到这个公园去转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大爷们，他们互相之间其实那种比的那个劲儿啊，比年轻人还要好胜。
1: 对，
0: 是吧？你可以压个腿，那我就可以把角度再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啊，你可以来个50公斤，我就可以来个60公斤。互相之间可能都在比着拼着，但回了家之后，你躺在床上舒服不舒服，自己可能心里有数。
1: 对对对。
0: 所以呢，翟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了一些非常易懂的一些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自身的保障里。其实，中医的理念，包括中医骨伤，也是属于治未病的这个角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你减少疾病。然后你少来看病，这样的话您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们在治疗上选择这个好的一些方式，不像刚才那位朋友翟主任一直在强调，你首先要诊断准确，你的病没有好的原因，没准是因为你的诊断不够准确，你治疗的方向不对，你怎么治它能有效果呢？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0: 题，不管什么年龄段啊，不管您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一种骨伤方面的困扰方面，您都可以考虑，比如说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采取不管是西医还是中西医结合，还是到西专业的中医院，我们都可以去让自己的关节更加的健康一些，这个才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正常的运动，包括老年人在参与运动，也聊到了刚才提到的半月板等等。翟主任，还有一个词语可能叫做膝盖的叫积液呀，还是说就是膝盖里边有很多时候出现，我身边朋友有往出抽的啊什么的，这种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从您的这个角度，从事咱们骨伤学已经有30余年的这个经验了，您觉得目前采取这样方式，在您这里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日常接诊前，有的患者我们一说抽积液，老百姓都哎呀不行啊，我不想抽，我呼点药吧，或者我吃点药吧。跟大家就科普一样东西哈。因为积水的出现，证明你荷尔蒙代谢功能已经基本上完不成这种基础代谢了。那么你就一定要积极应对。那你怎么应对呢？吃药好不好？没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临床治疗有几种阶段。像我们通过做小针刀啊。包括关节腔的抽取积液，关节腔用药啊，是坐飞机。你做针灸推拿，外敷消肿膏，这是坐动车。你自己吃药呢，不做其他干预，那叫坐绿皮火车。你不干预，那叫走着走。但是走着走，最后你到达目的地，你想恢复那就相对慢一些。
0: 明白了。
1: 但坐绿皮火车能不能到目的？到目的也慢一些，但其中呢，能选择坐动车或者选择坐飞机，那就看你个人的考虑了。而且医生啊，一定会从临床角度给你建议的。什么时候该抽积液？你关节腔满罐了，你还不抽？你腿都伸不直了，你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那你还不抽积液？这个时候急性炎症期一定要积极抗炎治疗。我们是骨伤科。你真正到了西医骨科，你这个膝关节就得换了，而且你换的过程中，虽然说的你功能恢复了，但是你不要忽略它是外来的那个一个关节，它的使用年限是有限的，10年左右，你还得换。我们中医临床做的这些东西叫保膝运动，就是尽量把关节的功能和疼痛都给缓解，疼痛缓解了。关节功能恢复了，做一些保膝运动。你核磁影像学表现出的半月板损伤啊，包括一些交叉韧带的轻度损伤啊，我们在临床上你做核磁它依然还有，但是你的患者你能活动能走了，他不疼不难受了，这样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就是想象就是这种治疗能达到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就是影像学一做核磁，经常有患者问我，那我再做核磁看我好没好，就现在就是非常实际的告诉你们，这种现象不会发生改变的，核磁上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它不是骨折，这种软伤啊，包括滑膜炎、积水，你做完核磁之后积水是没了，但是半月板损伤依然存在。如果你说的你要非常想达到完美，那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 PRP 介入治疗，我们就是把抽血离心之后，再把那个血浆中自身血浆提附那个生长因子打到关节里，这种你过半年之后你做核磁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无论怎样，你记住了呢，你到医院治疗这种软伤疾病，你一定要记住了，你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缓解疼痛，一个是恢复功能。积水什么时候抽，什么时候不抽，积水少量积液没有必要干预，因为正常的关节腔它就是有少量积液的。你在偶尔活动中，以膝关节为例，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会发现你的内外膝沿有轻度的往出鼓。这种积液中等积液量，而且它不是很疼。这个时候你外敷点消肿膏或口服一些药物也没有必要干预。你关节屈伸功能都出现障碍了，尤其一些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关节腔都满罐了，这种情况它影响你日常生活，你为什么不抽？
0: 明白了。
1: 你要忍什么？
0: 那忍的就是自己更遭罪了。
1: 对。
0: 咱们翟主任呢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的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同时也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的华佗金针奖。刚刚。

0: 看到您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在针灸和骨伤之间他们的关联度。所以呢，我开板问了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我说，翟主任，针灸在治疗骨伤方面，在治疗这些关节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作用吧？翟主任，他说你说的不全面。那翟主任，请您给我们专业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中医方面所采取的像针灸啊、推拿呀，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有很多像 PRP 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技术，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更加综合的治疗方式，是吧？
1: 对，你膝关节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是综合治疗，像针灸啊，还有我们做的小针刀是扁口针灸针，我们做这些针刀都是改善的肌肉痉挛，通过外力打那个把那个关节的痉挛解开之后，造成关节间隙的一个发生改变。正常的你这个肌痉挛之后，关节间隙不变窄了吗？我把肌痉挛缓解之后，关节间隙变大了。但是真正你要想解决问题，你得墙里墙外一起处理。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些手法复位。因为你关节出现积液之后，大多是就是股骨和胫骨整体力线发生改变了。髌骨不在正常轨道中发生滑动了。这个时候你要通过手法正骨，来改变关节的力度。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筋柔骨正，骨正筋柔，就是一定要兼治。你临床治疗不要分中医和西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我们通过针灸啊、正骨啊，把关节的位置啊，包括关节囊的那个环境啊给改变了。但是真正的像您刚才说的有积水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通过西医手段来介入治疗。你单纯的外敷消肿膏效果就不会太好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西医把它积液抽出来。而且现在这个复血是万血胶囊疗法在国际上是比较先进的。它就是就通过自身的生长因子打到关节腔之后，让自身的这个生长因子对关节软骨面，尤其是髌骨软骨面和半月板的软骨面进行一个自我修复。这个临床效果现在目前来说是非常切实有效的。而且避免了过量的使用糖皮质激素造成的一个身体副损伤。
0: 这种治疗的
1: 要综合治疗，
0: 综合的治疗。所以各位如果现在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吧，其实我们说到的是膝关节，我们身体上的关节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肩呐、膝呀、髋部啊，包括我们的脚踝啊，甚至一个手指，可能都涉及到关节的问题。很多朋友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确实也受到这方面的困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医院采取更加专业、更加综合的治疗方式来缓解您在疾病方面的这种疼痛，甚至有可能把您的这个病给直接给您治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与我们保持联系，0431881541881542，大家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周五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翟主任。翟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能有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于运动方面的，我们自己的年龄对应的身体的保护方面的，可能我们关注的都是身体上的每一个关节。从您现在来看，现在相对比较常见的，可能治疗起来会有一些难度的，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骨伤方面的疾病？
1: 真正临床上治疗要是出问题的就是关节疾病。
0: 关节
1: 如果是干骨骨折疾病， 或者是这关节的骨折疾病，现在西医对这方面治疗，已经体系非常完善了，而且现在治疗骨折的那个时间明显缩短了，像穿钉固定、钢板固定啊，就是过去你得躺一个半月、俩月的，现在都不用了。尤其女性的腰椎压迫性骨折呀，就是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这现在都非常完，几天就好。但真正出问题的就是这种关节疾病。关节疾病吧，你从西医学角度上，你关节通过关节镜治疗，你发现它治疗没有意义。而且你用关节镜进入关节之后，造成的副损伤还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医学科，西医的运动医学科和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治疗优势非常，就是非常明显了。
0: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以车为例的话，这个骨头折了，可能你就把板筋给撞坏了，或者车门给撞坏了，你换个门就完了呗，或者说你就把这块给焊上就完了呗，这就完事儿了。但是呢，现在你车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烧个机油啊，哎，你发动机出个异响啊，
1: 这
0: 可能都是内部的事儿了，你就没有那么简单能够处理了。
1: 对，它就是处理起来，因为它达不到那个西医手术的标准呢，但是患者还是疼啊，难受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像这个积极干预，像西医现在新兴一个学科叫运动医学科。但是中医骨伤科从几百年到现在啊，一直就是在通过整骨啊、针灸这些方法来外敷消肿膏来治疗关节，而且临床效果也是非常切实有效的，
0: 非常有效的。好的，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大勇。
0: 哎，
4: 刚才效果不好。
0: 啊、哦，对对对，断线了啊。您说，
4: 那个俺家外孙女吧，在上个月14号打台球，右脚踝里踝就崴了，崴了吧，这不一直就给他热敷什么的，现在他前两天他说走到发那个痘，发紧，完这两天效果也挺好，但是呢，现在想问问，那个需要再做什么恢复？功能恢复什么的？
0: 好。
4: 完，再一个就是他现在40天左右吧。什么时间能跑步？
0: 什么时间能跑步？还要继续的去运动，因为小孩子嘛，多大了孩子？
4: 13周岁，跟你家女孩子一边大。
0: 啊，这你都知道，哎呀，很厉害，13周岁啊。主任，您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我问你，当时你拍片子了吗？
4: 拍片了。
1: 片子没有撕脱骨折啥的，是吧？
4: 没骨折。
1: 啊，没骨折，就是当时关节肿了。
4: 肿，第二天肿的特别严重，和脚完住院就消肿了。上面急诊，孩子怕耽误课，完说的韧带损伤了。拉伤。那个现在孩子有啥症状？完了，我想让他自己跟您说。
1: 啊，你让他说吧。
4: 叔叔好。
1: 你好。
4: 我的腿吧，现在走路起来，我那个崴的脚，相对于好的脚，走路感觉我那个小腿就有点僵直。
1: 有没有顿挫感？顿挫。
4: 有一点儿。走路的时候，我右脚崴了嘛，我的右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感觉相比于左脚踩在地上，我右脚踩在地上就感觉有点硬。
1: 啊，他就有顿挫感了。那你上那个医院，上中医院，拿着你的片子，让他给你做一下手法复位，做一下手法复位之后，3天以后，你现在已经扭伤多长时间了？
4: 40多天了。
1: 那你可以做一些踝关节的屈伸外展动作了啊，但是不要去跑啊，而且不要走多了，做在网上找一找北医三院的，或者说的体育学院的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康复运动，网上应该有。就找，一定找北医三院的，或者说的一些运动院校的一个康复训练，它有踝关节的运动，你现在可以做了啊。
4: 好的。
1: 但是不能跑啊。你得先去做一下正骨，因为现在你的我们中医讲筋出鞘、骨错缝了嘛，你现在走道的时候它有顿挫感。通过中医的手法调整，让骨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状态，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些运动了啊。
0: 你家是哪儿的呀？
4: 辽源。
0: 啊，辽源的哈。
1: 到辽源中医院可以做啊。
0: 去辽源市的中医院。听到了吧？
4: 明白了，贵人的诊所，个人的诊所可以吗？
0: 不可以，
1: 尽量不要去啊。
4: 嗯，
0: 是奶奶是吧？
4: 啊，姥姥
0: 啊，姥姥啊，啊，
4: 嗯，
0: 跟姥姥说啊，不可以去个人的诊所，
1: 尽量不要去，
0: 嗯，因为我们多补一句吧，不是所有的个人的诊所都不行，但是我们怕您选择的不行的，真的可能就比较坑人了，所以呢，不要去个人的，跟姥姥说啊，要去中医院，直接到您当地的咱们辽源中医院，刚才翟主任已经说了，您直接到辽源中医院。那如果后续你觉得还没有恢复好呢，那如果方便的话，你愿意假期的时候可以让姥姥或者爸爸妈妈带你到长春来，到咱们长春到翟主任这边来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好吧？
4: 嗯
0: 嗯，
4: 那我这个脚崴了会有一些后遗症吗？
1: 不会的。嗯，
4: 会肌肉萎缩吗？
1: 你慢慢的进行恢复锻炼，他就不会了啊。
0: 姥姥给你查痘包了，是不是在网上自己搜来的？
4: 嗯，那我姥又老关心我了
0: 啊，那叫关心过度了啊，小伙子，没问题的，活蹦乱跳的时候，但你现在不能参与到运动，得让他完全恢复好，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运动了，好吧？
4: 嗯
0: 嗯，你到
1: 两个半月以后啊，
0: 两个半月
1: 以后，
0: 两个半月以后运动。
4: 我暑假能出门吗？
1: 出门没问题，我不告诉你别跑吗？现在进行踝关节的一些康复功能的一些训练，在网上找一下啊。
4: 好，
0: 好嘞，那就跟你说这么多。
4: 谢谢。
0: 哎，别客气，表达能力很强，学习怎么样啊？
4: 学习年组前一百。
0: 年组前一百，一共一百零几个孩子啊？
4: 我们学校1800多人。
0: 哦，我说这说出了前一百，自己的这么骄傲和自豪呢，我以为103个孩子呢。哎呦，笑呢，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师大附中的孩子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观来了。这个希望你将来考试的时候有一个稍好一点的成绩，跟他们能够同校，好吧？
4: 好，
0: 哈哈，这应该也是你学习的一个小梦想了。好了，和孩子说声再见啊！你看姥姥都关心孩子，但有的时候关心的角度真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尤其是我们出现了疾病类的，骨关节疾病类的，你肌肉酸痛找人给你按按没毛病啊，对吧？咱们虽然我们的推拿的这个专家大神都坐在我的旁边，但是我相信告诉你那没毛病，你捏捏肉捏筋的没啥大事儿。但是如果我们的骨骼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专业的中医院来进行治疗。这个疾病和放松是两个概念，所以大家千万要把它分清楚。时间过得很快，和我们主任聊着聊着呢，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最后一点时间，请主任给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边吧，给我们提个醒，就是我们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护自己的关节？您把您最精髓的这点内容告诉给我们呗。我们如何注意每一个关节？什么样的关节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您给我们提个醒吧。
1: 像肩关节啊，它是一种球窝关节，髋关节这都是属于一种球窝关节。
0: 嗯，
1: 这类关节啊，你是多做拉伸呐，或者摇摆的运动，或者是这过伸过屈，这些功能锻炼，都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的。
0: 就是没事的时候多绕绕胳膊，
1: 对对对，
0: 动一动。
1: 对，那个你们认为是超负荷了，其实他没超过关节的，
0: 是只是超出了自己的负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适当的可以过度的，
0: 没事，
1: 稍微
0: 沉
1: 一沉
0: 啊，沉一沉，往后哎掰一掰，动一动。
1: 像滑移关节、肘关节啊，这种是小滑车关节，而且它是三个骨头构成的关节。
0: 嗯，
1: 你像肘关节，它是肱骨、尺桡骨啊；踝关节它是胫骨、腓骨、距骨啊。
0: 嗯，
1: 这类多关节，那它多做一些旋转运动。
0: 旋转运动，
1: 里旋外旋呐、啊，
0: 嗯，
1: 少屈伸呐、啊、这类的，多做一些这类运动，
0: 嗯、
1: 不要让它超过关节的负荷度。
0: 明白，
1: 千万别超过。
0: 嗯，
1: 至于膝关节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屈伸。
0: 嗯
1: 嗯，你再压压腿啊，抻抻筋呐、啊，做一些提宠。你这个在网上提是，提示的提，宠的是竹字牌各个重字，做一些提宠运动，
0: 嗯嗯，
1: 对膝关节，非常有益、
0: 嗯。
1: 千万不要做膝关节过度旋转，因为膝关节的旋转角度就是5度左右。
0: 哦，
1: 千万不要做，做完之后，你可能就会造成膝关节的一个副损伤。
0: 嗯。 总体来说要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超出它的负荷，
1: 过度，
0: 不要过度，
1: 嗯，
0: 什么事情过度都不好，
1: 对，
0: 吃也是，睡觉也是，喝也是，什么都是，所以大家呢要记得，包括尤其是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
1: 对，
0: 请您不要过度的去运动，过度的运动，过度的走，过度的跑，过度的跳，什么事情过度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

0: 我们今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翟主任今天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过度。那您不要过度，不要过度的去运动和拉伸您的这个身体，但是参与适当的运动，这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谢谢翟主任，
1: 谢谢您。
0: 谢谢翟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还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包括你看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排队，抱歉啊，时间关系不能够跟大家继续多聊。下次我们有机会吧，再次把翟主任请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7: 梦都买单。
8: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9: 了不起。
10: 曾经的我，
1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0: 如今的我，
12: 3、2、1，上链接。
13: 直到他的出现，
14: 省心的生活
15: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9: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0: 支付宝到账，
1: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6: ，nice。

好，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02，大家好，这里是 FM103.8 省心的生活，我是杨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我告诉你，我们有件大事发生了。以往在我们节目里。

0: 饭，孩子会开车还咋地的呢？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多数让别人比较来比较去的，就是学习那点事儿。我是不太赞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总比学习啊，但没办法，怎么讲呢？在人生的前18年当中啊，我们肯定要在学习这条赛道上来试一试，搞一搞。你说是不是？那以后咱学习好了，肯定是有其他发展。学习不好的话，那咱也没丧失学习能力，起码义务教育阶段东西都学到位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请到省心的孩子。说到省心的孩子，就得提到咱们吉林省的一所著名的高中，也就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今天所有的做客直播间的12位同学们啊，全都是这个学校里的省心的孩子。来吧，接下来就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的4位同学先和大家自我介绍。哎，同学温馨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他们四个人啊，不对，他们12个人呢，可都是高一的新生，所以说有时候特别新鲜，刚刚中考完的孩子。来吧，这回做自我介绍吧。来，有请这一组的你们的小队长先来啊。
1: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刘瑞奇。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丁宇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陈义林。
4: 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黄家浩。
0: 好啊，现在就直接高一就保送到大学了。其实四位同学男生还比较腼腆一些啊，我问一下，今天是第一次来这广播电台做客吗？
5: 是。
0: 哎，对，还得再稍微往前一点，麦克风有点这个靠，你看看我咋用的麦克风，看不着？哎，拿舌头舔一下子先，不，下一点。哎，我记着，你看我现在就是咱交通广播也有《吉祥少年》这样的节目。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就来过电台了。哎，你们为什么？你们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都干嘛了呢？我想问问，就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课外活动？有没有过？
3: 没有过，
0: 没有过啊，但就没有就没有。那你们都干嘛了？初中或小学的时候？
1: 其实吧。占用我们
0: 对，还得再往前
1: 占用我们生活大部分时间，确实学习啊。但是初中和小学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乐趣。我们在课余的时间会有一些兴趣爱好，像什么编程啊这些的课外班，然后还有像什么男生啊跳着什么芭蕾之类的。当然，确实有点儿。
0: 啊，你们四个是芭蕾舞小组认识的。哎，就他学编程，你们都学编程吗？
2: 小学都有学过，有点
0: 有学过点编程。
2: 对，
0: 那体育运动呢？你俩长这么高？
4: 那个平时打打篮球是吗？
0: 打打篮球，哦，然后多数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是吧？都花在学。那今天其实也是挺紧张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是不是各位都是在长春进行的中考？
1: 对，
0: 都基本上是吧？那去年的这一天，你们其实也在验考场呢。当时是什么心情？
1: 要说紧张说不上
0: 啊，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是
0: 就考多少分已成定局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当你进入到考场的那一瞬间，你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
0: 就是进入到人生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了。就怎么讲呢，就是感觉这考试试卷好像答过无数回了，但仿佛看到这试卷之后它还是那份试卷嘛，是吧？我觉得你们的刷题能力都很强啊。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小的祝愿一下今年中考的考生，他们能不能吸取一些你们的经验，一人说一句我听听。
1: 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啊，
1: 在中考的时候难免会紧张，难免会有一些失误，但是请记住，中考并不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可以
0: 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它才太短暂了，是吧？
1: 是的，
0: 啊，
1: 中考看似是你现在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难关，但是它恰恰是你人生中最小的一次考试。
0: 哎呦，这一时挺深刻，这是你考上了吧，大哥呀？是你考上吧，整个小考试，这多少外边就攥着汗考呢。来，下一位。
2: 啊，我觉得吧，中考虽然就比较重要，但是还是可以当平时考试来对待，就答卷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平时小测之类的，

0: 对，
1: 就但进到考场里还是有莫名的紧张感，是吧？
0: 对、
1: 啊、还记得当年中考的时候天气吗？
0: 天气比较晴朗。
1: 你看我告诉你，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答什么题已经记不住，当然你们可能有印象啊，但是我从中考高考的时候我就只能记着当天的天气和外面一些味道是我能够记得住的，烤肠。来下一位啊。
2: 反正就是当时天气很闷吧，然后坐在考场里就是感觉挺热、
1: 嗯、
2: 但是心情自然凉嘛，对吧，
1: 答上题之后就好了，
2: 对，放平心态吧、
1: 啊、
2: 反正那题你也会。
1: 给我出点他不会的，让他这么狂着啊啊！完了，打着打着就觉得挺顺手，
2: 对，
1: 就没有遇到就这道题有点坎儿的时候。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一点也没有。那你的就是比如说你这各科的成绩有坎儿的是哪科呢？我听听。
2: 物理
1: 有点坎儿。
2: 对，
1: 嗯，现在也坎儿住了吗？
2: 现在也坎儿。
1: 哎，就是也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需要攀爬的另一座山嘛。
2: 对对对，
1: 因为我告诉你，一切基础是数学，数学之上是物理，你慢慢来，慢慢来啊。完了，你长大之后别研究物理。来下一位。
3: 其实我感觉当时天气还行，因为我们那个考场特别的好，我们的考场有风扇。然后对于考生，我的建议是，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然后考完千万不要对答案，就是因为。就是还是对于心态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诸位考生都能就是考完一科忘一科，就是放平心态，然后以自己平时的水准发挥就好。
1: 真好，
3: 祝大家都能金榜题名。
1: 哎呦，鼓掌鼓掌啊，来吧，太好了啊，就我鼓掌啊，你们四个干啥呢？这好像有直播间，我这孤掌难鸣似的啊！的确啊，这种考一科忘一科还是很好心态。人生最终比拼的就是心态。希望你们四位在高一的新征程上，那其实也是上了一年学了，再开学的话也就进行高二了。时间真的很快，高二下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了，要开始进入到其他的阶段了啊！一年又一年，明年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要面对高考的压力了，到时候我再听听你们的想法看法，好不好？那接下来来欢送一下四位，你们去把另外一小组那四个我抓起来，我听听他们四个咋说的。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今天咱们没跟大家带货，也没跟大家说说这个各个这个618之后啊买啥东西便宜。今天呢我们想带带省心的孩子们。省心呢有两部分，一方面就是我总说，我妈说我谁都不羡慕，我不羡慕别人家有钱，我也不羡慕别人家有房，我不羡慕别人家开豪车，我就羡慕别人家有好孩子。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也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啊，孩子吧，或者咱自己的这个怎么下一代的教育来讲的话，这个也看自己，咱不能光羡慕别人，就羡慕别人家孩子那是别人家的，你要善于发现自己家孩子的优点和特长，可能在前十八年的学习和学分的道路上，他并没有让你觉得很亮眼或让你觉得很骄傲，但你只要让他孩子，你我家孩子品格好，以后嘎嘎地，那是不是东北人的骄傲呢？对吧，我家孩子能吃苦，那 OK， 以后也饿不着，咱也有那能力的话就以后报效国家，没那能力的话咱以后就承欢膝下，不挺好吗？非得等送那远我也舍不得，我家孩子6岁今年上小学，我就不太希望他学习好，送太远了我心疼。好，那接下来我们省心的生活又请上来四位来自于我们东北师范大学附属高中的高一的同学啊，也是很新鲜，他们是去年在这个时刻刚刚经历了中考。那此时此刻呢，长春的中考的考生家长呢正在验考场，据说是3点钟才让进考场，那明天呢也有一些这个阴雨天气，所以说对于考试来讲的话还是很不错的。每年的6月份都是一个考试季、报考季和一个离别季、毕业季，总之青春与热血的交杂，今天我们在省心的生活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展示。来吧，有请现在来到直播间的四位来自于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孩子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4: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李佳如。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韩兴业。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侯伟宇，我的班主任是孙娜老师。
1: 哎，这非得是牵出了一个是啥呢？哎，到您了啊。
7: 大家好，我是东师附中的李明瑞。
1: 啊，李明瑞，你看李明瑞就介绍的言简意赅啊。李明瑞是男生女生？
7: 女生
1: 、啊、这个名字起的有点中性啊，说话有点中性啊，可能这个听众听感来讲的话我得区分一下。明瑞今年是高一。

0: 对。
1: 你们都是哪年生人？
2: 我是2010年生人。
0: 我也是2010年生人。
3: 我是2009年。
0: 我也是10年的。
1: 10年，09年。哎呦我天哪！09年我上大学。时间真快啊！就是那现在你们是10年的孩子，今年是16岁。16岁的青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16岁的青春应该是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且充满一个有希望的一个时代。
1: 哎哎，那你说说，怎么样才能让你的青春丰富多彩呢？
2: 首先可以在业余的时间去参加一些。
1: 你把那稿拿走，我看有没有稿子。说啥呢？啊，都搁脑袋里的，这真情实感的。
2: 对对。
1: 作文多少分啊？
2: 作文分不高，语文不太好。
1: 看得出来，你这净背稿，谁也不愿意听。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像明瑞一样真情实感的说，好不好啊？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再给你3秒钟的时间总结一下，说出3条能在青春里让你很热血的事情。你们小组讨论一下啊，咱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别开

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 梦都买单。
2: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惯带，
3: 要不起。
4: 曾经的我，
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4: 如今的我，
6: 三二一，上链接。
7: 直到他的出现，
8: 省心的生活
9: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好啊，咱们继续来说刚才给他们留的话题是吧？今天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啊，不带着各种项目了，咱们今天带带省心的孩子。咱以往买东西都讲讲价，但是最近这两天呢，咱这个中考分数，咱们别给他添点价，是吧？把这价钱给他扬上去一点。来，刚才我们四位东师附中的高一的同学给你们说了一件事情，说怎么让自己的16岁的青春更加热血一点。三个事情来给我举例说明一下，谁先说一个？请讲，请讲，你得说话。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吧。
0: 体育活动，
1: 就比如说我们，我们的体育课是分开来上的，就是可能一个体育的活动的类别去上一个课，然后我们就经常去逃课，然后去上那个，然后本来选的是这个课，然后去逃去上另外一个课。然后就是我觉得。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对学习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比如说你上课学完习，然后特别累，然后就比如说就你下课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去和同学打打球，不仅能增进感情，然后也能提升你的这个专注力。
0: 一说到逃课就啊，逃课他逃课能说吗？我告诉你，人生不逃课是不完整的，知不知道？人生不摸鱼是不完整的，人生不翘班是不完整的。以后遵循这个理念。上班把手机电充绿，把尿喝白，把事儿办好，把事儿得干好。开玩笑啊！但是你看，青春就会热血一点嘛。打篮球或者是增加体育运动，能带来激情对抗，带来竞争，是吧？那接下来还有呢，女生呢？女生你们出一个，我看有什么主题啊，请讲。
2: 我觉得既然说完体育活动的话，就说一点关于文艺的吧。比如说我们今年大概3、4月的时候，语文有一个主题话剧月，然后班级同学大家分完小组演话剧，我觉得其实很热血，因为就是在排话剧的过程中，大家也有说就像他说的，也有在逃那些模块课，然后可能是跟老师请假，或者自己就跑到楼下去排练，然后。

0: 我甚至可能演一些就是很好玩主题，比如有演就是那个性别反转的，然后还有演就是甄嬛传的，然后大家就是一顿飙戏，也能算释放学习压力吧，反正很好玩
1: 啊。就是你看你这不是也是有生活吗啊，逃课的时候紧张吗？我问一下。
0: 紧张吗？只要碰不到主任就不紧张。
1: 那这段录音可以给主任吗？
0: 我觉得主任肯定没带出来。
2: 随便给他放呗，我更不怕他。
1: 哎呦喂，哎呦我天哪，这是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了，破罐子破摔了。来下一位啊，这两位有什么热血的事情一人分享一个。
3: 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去出去走一走，去欣赏一下自然风光，像什么净月潭呢、或者是伊通河，可以多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毕竟说一些自己也是给一些养，给一些多提供一些氧，然后能大脑更加活跃，然后也能就是锻炼锻炼身体，然后也能净化一下心理
1: 啊。就平时也愿意运动，跑步吗？
3: 跑。
1: 你们现在就是体育课跑步有没有要求？要求一千米必须是十秒钟跑完？
2: 要求有点高。
1: 要是有达到这个要求的啊，赶紧上报国家，肯定能给你们申请个记录上。女生呢？
4: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班里同学会举行王者荣耀班赛。
1: 啊哈，真的吗？
4: 真的真的，特别好玩啊，感觉很不容易，同学们能一起打游戏。
1: 哎，你
2: 疼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你们是怎么能聚到一起的？是你们有班级群，群里是没有老师的。
2: 对啊，
1: 完了，然后说来举行班赛了，谁谁谁上号
2: 啊？对对对，就是
1: 啊，有真有群，这有群。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谁掉队了怎么办？说不行，我这还就李明瑞说、哎、不行不行，我妈不行看。
4: 群里人很多
1: 啊，就是肯定是能组上，
3: 随便一个都能
1: 上啊。那你们是分那个？你看今年啊，今年有啥事呢？今年那个王者荣耀那个全国总决赛 KPL 总决赛在长春办，到时候我们有票的话邀请你们去，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
1: 就在七月份，在7月10号吧。我们前两天刚说完这事儿，不是那个吗？不是 KPL 总决赛吗
0: ？KPL 总决赛的时候，我们还在考期末考试哎。
1: 啊，我反正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全国总杨明老师那可能是岁数大了，今年快40了，不太懂了啊。然后呢，你们要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你留个电话，我带你们去。
2: 就上一个那个陈一林同学，他就能，我感觉他就能上，他挺强的。
0: 陈一林好几个国标呢，老牛了
1: 啊！就。
3: 吉林省第一旅部特别强，
2: 对，全国50强干将莫邪。
1: 就是他，你刚才哪个就坐这哪个？我就、
2: 就刚才坐他那坐里面，
0: 坐我这位上这个，就那个
1: ，就说天气挺好那个，就那个，
2: 对，就他，对，
1: 就
2: 他老强了，
0: 老强了，王者荣耀贴不怪来的，
3: 还有代打服务。
1: 不是他是怎么做到就是学习他这么好吧，还能玩游戏这么好的呢？
4: 净打游戏，
0: 好像没学习，他是天赋怪，
1: 真是天赋怪。太天不怪了，我天哪，天哪，天哪，我天哪，这叫干将莫邪，就那就标就啪啪就全国前50，就他。
3: 对的，对的。
1: 就
2: 对老师，他老强了，真的。
1: 哎呀，就怎么说呢？我只能感慨一句啊，还是新脑袋好使啊！真的还是新脑袋好。一会儿你们有机会上楼啊。他姑娘呢，今年中考，他那个他不是干将莫邪，他叫张旭东。他那个东皇太一打了48000场。一直是铂金，我感觉他东皇太一能养老了，你知不知道？好了啊，不说这个了啊。那好，感谢我们四位同学给大家做出了青春热血的样子，同时呢，也期待今年中考完的各位同学们能像你们一样啊，有自己的热爱，也能憧憬好高一的生活，好不好？那也继续，咱们用以鼓掌的方式为今年中考的考生加油，为自己未来的美好青春加油，好不好？
2: 加油！
1: 哎，三二一，鼓掌！
4: 加油，中考加油！
1: 三二一，换人。一考不会有百多心事，用最简单的橡皮就能搭建生活的城池。好，今天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没带货，当然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然后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各位同学的精彩表现。今天节目啊稍微有点超纲，因为我们以往啊都是往外带货，把这钱的都往下压，但今天正值中考季，我们希望啊所有的中考的孩子们的分数都往上扬，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省心的生活节目里的省心的孩子。说到省心的孩子，肯定是他们在方方面面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过人之处，能让我觉得他们挺省心的。来，接下来邀请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四一组的四位高一的同学做个自我介绍。

0: 开始。
1: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大附中的白雨笔。
2: 大家好，我是东师附中的老孟涛。
3: 大家好，我叫曹浩博。
4: 大家好，我是东师附中的张慧泽。
0: 哎，我听得出来，你们十二个人是一个班级的吗？
3: 当然是的。
0: 你们四个在王者荣耀里能上去场吗？
3: 白宇斌轻松上场。
2: 我是世标墨子，是吗？
0: 你是长春世标墨子啊？
2: 是的，是的。
0: 哎呦我天哪，就长得也像墨子啊！
3: 刚才那个干将莫邪可是国标吕布，
0: 国标吕布，
3: 没错，
4: 国标，
0: 两个国标，
3: 没错。
0: 那国标
2: 三个还有个赤长。
0: 是他，就大英雄都能干到国标，我天，脑袋真是好使。那您这位白兄弟，您是使得白起吗？
1: 一般不玩白起吧，但是一般玩孙尚香。
0: 孙尚香，
1: 对，
0: 反差萌啊！你这啊，这长得这么英气，完了玩个孙尚香也不错。孙尚香又打得怎么样？他的 ADC 怎么样？
3: 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0: 哎，我刚才没来得及问那个国标啥的，我问问大家吧，你们是怎么权衡这个游戏和学习的？因为你们都考上附中了，在别人的印象当中，附中的孩子应该是天天学习的，天天读书的，时时刻刻应该背单词的，而你们为什么还能举办王者荣耀班级赛，还是自发组织的？为什么能去打篮球？为什么还去净月潭徒步搁那吸收氧气？我问一下，你们都是怎么干这些事情和权衡学习之间的时间的？
3: 玩累了直接学，不然的话不是。
0: 哎，别停！
3: 等会儿说完了，学累了直接玩
0: 啊，
3: 不然的话学累了再往下学根本学不下去，直接玩
0: 啊，学累就直接玩。
3: 对，
0: 那你们不困吗？
3: 困了就直接睡呗。
0: 你倒是很直接啊，你大家都说一说，讲一讲，来说一说。
4: 就是该学的时候好好学，该玩的时候好好玩。
0: 啊，也是这样的。
4: 一心一意的学，然后一心一意的玩，就能玩好，还能学好。
0: 说真好，您呢？
1: 就是上课吧，上课的时候首先得认真听，完了之后课下的时候吧，就是正常，如果写练习册啥的写累了，就是因为你写多了，你的脑袋就有点木了，就写不下去了，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玩一会儿。
0: 啊啊！
4: 对，就是劳逸结合。
0: 最后的墨子，你对着话筒说呢？你要不然？
2: 劳逸结合，
0: 劳逸结合。
2: 你都学不进去，你再学效率就太低了，所以那就直接玩会儿呗，玩会儿。
0: 哎，所以说你们四个一直在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效率的事。你们是怎么评判一件事情是否有效率的呢？那是不是对于自身学习是有一个比如说默认值的，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可以学会，我应该可以考会，但是我现在没有学会，没有考会的话，那说明效率就性价比不高，我才会放弃一些东西去玩，去干别的。
2: 对，
0: 你能理解我这意思吗？
2: 嗯，
0: 就因为效率这东西你没有对比是不知道的，尤其在学习，你们面对都新知识，就包括未来上高一的孩子们也是说，妈妈，我觉得我高考数学我能打150分，你那玩呢？你说是吧？他是没有这概念的，他怎么知道我自己能学好数学呢？是你们是怎么对自己的学习有个清晰的认知的？是通过考试，还是通过对题的理解，还是说觉得这东西就 OK 了？你说一下，我都不太明白。因为说实话，我是个文科生，我数学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现在参加高考应该都能比我打得高。别笑，我数学打60，谁笑了？来，给我解释一下，各位学霸们，怎么判断一下，就怎么评断一下自己学习处在什么样能力上？
3: 东北师大附中，他每周都有大练习，就是每一科他都简单的来一个40分钟或者是80分钟的一个小测试，直接看每周大练习总分，能看排名，完了就直接知道自己学咋样了。
0: 啊，就知道这一周自己的状态和在你们学校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了。
3: 对呀，
0: 这东西你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
3: 特别有必要。
0: 我上学的时候很讨厌这个考试的。你们觉得考试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存在吗？
4: 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嗯，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就是它能检测你，就是每阶段的学习，你学没学明白，或者就是你对，就是一个单元的理解，看透不透彻。
0: 啊，我懂了，我真的懂了。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未来就是以前学成什么样。以前我觉得我是很讨厌考试的，因为我觉得很煎熬，因为我不会呀。但是你拿换位思考一下来讲的话，其实每一次考试就相当于咱工资里面那份部分绩效，你得拿绩效的钱给你开的多少来衡量你之前这个工作做的行不行，是不是大概这状态？所以说的话，你得先去做工作才能开到钱，你得先去学好习才不惧怕考试。

0: 是，我觉得你们四位或刚才进来的前面八位，对于考试的态度来讲的话，你们更像是一种王者荣耀的比 K。OK 了，兄弟们，咱们进王者，欢迎来到王者荣耀世界，来吧，看看今天谁能数据打得漂亮，谁的血加得多，谁的助攻强，是这以这种状态是面对考试的，对吗？
1: 嗯，
2: 对。
0: 那说到这里来，那接下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看，今天马上明天就中考了，四位我们的学长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学习啊，或者游戏啊，或者人生的道路啊，都会所见即光明，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向。现在问一下，你们未来有想发展的方向吗？有吗？
2: 没有什么方向吧，看分数决定方向吧，
0: 就是看分数决定方向，是不是？那有没有什么想心仪的学校呢？
2: 直接首推哈尔滨工业大学。
0: 哎呦我天，就直接干到那儿去了。还有呢，你们四位，你们其他三位有吗？
3: 能考哪儿就上哪儿。
0: 能考哪儿上哪儿啊，你也不能考差了。您呢？
3: 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看看最后能学成啥样，然后再定想上哪个学校。
4: 对，就是看自己最后能考多少分，完了再看自己能上哪个学校。
0: 嗯，那最后一人一句话的时间，也祝福一下你们的学弟学妹们，即将来到你们东师上学的各位同学们，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
3: 有压力好好考。
0: 还有呢？
2: 就随便你穿一身特步，直接往里穿，物极必反，浑身一身叉，打底卡没有叉。
0: 好办法，还有吗？
3: 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就行。
0: 嗯，
3: 就别管答啥样，只要答上了，你就有可能能对。
0: 嗯，没错啊。最后，
4: 就是只要其实只要不那个涂算卡或者答算题就行。
0: 就是我告诉你，我的确涂算卡答算题对我的分数也没有太大影响。好了，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东师附中的几位同学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青春，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孩子们。青春里面不光应该有学习，还有更丰富多彩的色彩，游戏、玩、友情、闹、篮球，是吧？大徒步 OK 了。我们期待你们的人生能精彩，我们也期待未来考试的孩子们的人生更精彩。鼓掌结束。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刚才我们送走了省心的孩子们，看到了大家眼中认为很省心很优秀的孩子们，的确他们有过人之处，同时呢他们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调皮啊。其实你们没看着他们现在走了可调皮了，就四个人说话的时候和大家想象一样，就人无完人，但是呢他们的确在学习和玩之间找到了自己很好平衡的一点啊。我们那这么来说吧，我从来不认为学习好的孩子就多么的优秀，他们只是占了在人生的前半段的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优秀阶段，你明白这个意思不？我没认为就学习不好的孩子他就一定不是好孩子。好孩子的定义是你要发现他身上的光，你要认可他身上的点，你要培养他执着的梦想，对吧？你看张雪机车，那你能想象的一个初中毕业的学机车一个学徒现在干到什么程度了吗？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那天我跟小雪在这说，我说那个小米的市值和那质朴的市值，一个用7年干的，一个用7个月干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无论大家未来中考高考面对什么样的成绩，面对孩子什么样的一个分数结果，我们都坦然面对人生中最好的安排。 OK， 接下来我们要一步一步帮着孩子去探索这个世界，而不是要局限于他要上哪所学校，他要去哪所城市，他要读什么样的专业。作为家长，孩子是上天的奖励，我们作为家长要有自己的认知和帮助，去帮助和孩子一起共同完成他的世界的创造和探索。好，接下来听众朋友们啊，云上天蓝这部电视剧呢现在终于是在这个夏天已经上到我们的大荧幕上了啊。这是一部描绘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呢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啊，通过三代人航天事业精神的传递，两代人诙谐爱情的故事，充分展现了长春人的奋斗不息、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现了长春城市的温情和甜蜜生活，三代人之间精心的守护与灌溉，两代全家人齐聚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的心语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那现在这部电视剧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告诉大家啊，你可以关注长春人自己的短剧，在芒果卫视的云上天蓝这部短剧，期待您的观看。目前看哦，前几集是免费的哟。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支持咱长春人自己拍的短剧的话，可以在芒果卫视上观看一下云上天蓝。另外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群里回复夏令营的这个问题啊，的确，刚才你看我们为什么请到东师附中的孩子们呢？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我们夏令营的一个项目当中的成员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吉林交通广播也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现在呢，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夏令营。行程安排呢一共有5天哦，我们是去到北京，有颐和园，有国家大剧院，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还有名校诵读，还有集体的一些大学氛围的感受。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夏令营三个字。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暑假想去带孩子探索世界，或者是想让孩子有个独立的思考的空间，自己完成一次旅行探索的话，您不妨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报名品质。现在早鸟票的价格是5699一人啊，如果两人同行的话是5599。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交通广播有哪些好物啊。接下来真正到省心的时候了啊，森马家的运动宽松休闲五分裤，我看是啥料的，挺好的，有点这料还不错啊，36块钱一件，两件是60块钱。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30块钱一条的短裤还是值得购买的。我把这群里的短裤内容给大家发进去啊，样子也不错，女生男生都有，女生还有小短裙儿。
来，接下来盛农家的脆皮炸鸡组合五包装到手37块钱，官网售价这个盛农炸鸡套装是65块钱的，现在折合淘金币之后啊，能到手是37块钱，是5斤的炸鸡套装。什么概念呢？这炸鸡已经是预炸好的，只需要您把这炸鸡放进空气炸锅里再复炸一遍就 OK 了，都不用下油。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下一个单品啊，看看还有什么好物单品呢？Miss Wees 家的薄款直筒阔腿裤啊，现在是44块钱，原价是149，相当于直降了100块钱，是那种女生可以穿起来很宽松，显腿型，不能叫显腿型，显人的比例很好的那种裤子。女生的裤子吧，我就没有办法直接评价，因为我也不能只盯着您女生的腿丑，是吧？所以说呢，大家想买的时候，哎，您就看看这小红书啊，或者是什么小抖音呐、啊，您看看人家那女生的穿搭，您觉得您缺一条这样。

那裤子的话就来一条，如果不缺的话那也不用购买，40块钱它也是钱呢，是不是啊？虽说原价149现在是44了，但是那不实打实的也得花44的了。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京东平台有啥好物呢？京东的这个雷博的鼠标合集来了啊！雷博的 VT9 Pro 鼠标原价是200多，现在是138块钱，能领一张95折的消费券，还能领点这个减免券，大家到手就138。雷博家的 VT3S 鼠标166，VT3S Max 鼠标204块钱。哎呀，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对键鼠是很有要求的，那个时候玩啥呢？那个时候我玩魔兽世界，一提魔兽世界，今天我跟楼上那个一鸣交流的时候，他都没玩过。我说你人生遗憾呢，真的庞大的一个世界观。但是现在对于键鼠的话就没有什么需求了。昨天呢，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啤酒的东西，这个青岛啤酒吧，大家不会凑单也很正常，因为他那需要领个券，然后再凑单。凑单啥意思呢？就你要买的东西，加上你凑单的东西，两样一起放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然后把不要那个东西退掉，你要那个啤酒也好啊，裤子也好啊，它就变得更便宜了，这叫凑单。所以说接下来下一个产品就涉及到凑单了啊，一个京东自营家的麦拓的20毫克的辅酶 Q10 胶囊，30粒每瓶，到手价格是70块钱一瓶，原价是189一瓶的。哎，这个小红瓶的这个辅酶 Q10 还好像还挺那什么，挺出色的呢，我记着啊，现在很合适。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您自己看好哈，是京东家的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的，我们给您推荐东西多数都是有官方品质保证的，不整那个小店铺，吃的用的喝的都是一个道理。

0: 好啊，这些好物呢，如果大家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领得到。来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好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有条消息我挺震惊的，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就骗我想买，骗我让我买，但我没有发现他没骗我。今天早上应该大家刷到了苹果全系列的 iPad， iPad mini 还有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涨价了，都涨价了，涨的涨幅就高达2000块钱，就原价2799的，就是 iPad 最便宜的版本，现在涨成3699了。然后以前那个笔记本，我当时相中那个 M5 芯片的，麦克艾尔第几代我不知道了，13英寸的，256G 的，很合适，都6000多了，现在涨回到9000多了。哎呀，就是一下子我心凉半截。后来我想想，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便宜200。但是这个如果是大家刚需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这个时间段涨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上大家就到了一个就是大学生入学季了，3C 数码是大家一个很热的品。如果苹果带着涨价的话，那可能会带来一波3C 数码的涨价的一个小风潮。啊，就是我家派的也涨点了，那个派的也涨点了，现在储存涨了，我就涨了，可能大家购入的成本需要稍微高一些。如果说大家听我建议啊，现在先别管孩子分数考得怎么样，这两天考的大学报考怎么多么难，如果说这个东西必须要买的话，要买笔记本，要买 iPad， 要买小耳机，要买新手机的话，您抓紧时间购买，真的是抓紧时间购买。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下午的15:43说的这句话，你不信，一个月之后再听，你就觉得今天杨斌说的话肯定是至理名言。要不然的话，你买的时候可能稍微要贵出不是1000-2000的问题，整套下来可能贵个3000-4000呢。就我一个月我绩效都没有3000-4000，你知道吧？但是你早晚都得买，你现在买的话，你就省出3000-4000，这也是咱省心生活作为电台节目的一次价值，好不好？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

0: 喜券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5: 来，既然说到了咱们要上学买的几个大学生的几件套啊，我就给你捣鼓捣鼓啊。其实上学大学期间呢，电脑和 pad 可能是要用得到的，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孩子填个表啊，上个网课呀，或者是学习打卡都需要。那买哪一个系统的比较好呢？如果说咱们有其他作图的要求的话，也看大家上这个学的一个需求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其他，比如学文科的孩子，咱就整个小苹果是挺合理的，真的挺合理。就这些电脑，你别说你用大学4年了，你就是能用到这个研究生阶段也是能用着的。我说实话，我现在用到的这台笔记本电脑啊，大学阶段是2010年买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一直用到了，我想想是2019年，好像用了9年，不是10年这个阶段。后来我在2020年的时候又换了一台笔记本，一直用到现在2026年了，也6年时间了。用的谁家呢？就是苹果家。苹果家为什么苹果家值得用呢？因为首先笔记本电脑里面多数都带风扇，带风扇的话它就有积灰，积灰时间一长的话就得清晨又怎么地的，笔记本发热发烫啊，咋回事，老费劲的。但凡你用苹果笔记本的话，它是不带风扇的，尤其是 Mac Air 系列不带风扇的话，我们就直接用，就跟手机一样，它的性能不会太强，但是它绝对不会让你掉链子。第二个呢，如果说大家这个有男生啊，有作图需求啊，有这个绘画需求啊，那您就该整啥整啥，甚至都可以说到了学校之后再去定。因为学校的老师让你们装的一些软件啊，咱是不知道装啥的，有些呢是不太适配于苹果的这个 MOS 系统的，所以说这苹果电脑就不适合大家了。大家可以揣着预算，或者是到学校之后啊，根据老师的情况，你配台台式也没问题呀。而且台式价格会比笔记本要便宜不少，同时台式呢就具备一个问题，您寝室要是没有电的话，这台电脑也是工作不了的。第三个建议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大家能信得着我的话，你信我的，整个二手的，就是到学校周边的整个二手的台式也是很合理的。一，二手的台式它有保障，因为在学校店、学校周边店铺它跑不了，是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你2-3千块钱弄整回去一套正经不错的，用着也爽。完了之后，等多数都是大四毕业之后啊，你淘个比较好一点的也能用住。第二呢，就是你整个二手的苹果笔记本啥的也比较香，因为苹果那个东西集成度很高，只要这个商家有三包，有一年的什么质保啥的，您就可以放心的买，回家之后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因为你不像苹果手机，你买个二手的，电池健康度稍微低一点。电脑来讲的话，你可以插电源用啊，对吧？你可以插电源用嘛，对吧？而且咱电脑不玩游戏的话，对于什么需求都没有那么耗电，都没有那么耗电啊。

有朋友问我现在苹果手机涨不涨价？苹果手机如果要买的话，有苹果17 Pro 256G 的，原价8999，现在是7299，还算没有涨价。但是我不知道到手真正能多少钱啊！现在我看到的优惠力度，到手是7499啊！我看那个200还能不能减？哎，真能到手，真能到手，还真行。7299就算不错的价格了，但是需要现场激活，需要现场激活啊！想买的朋友抓紧吧。

好，下面咱说的是旅游的消息。那又到了暑假的时候了，我们雨山这回带大家去的是仙剑情缘问古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的活动。去哪儿了？这回咱去的是江西。在江西啊，我们为什么选择亲子游呢？因为这条线路上的这个风景好啊，七月份的这个皖赣呢啊，青山叠嶂，溪水丰盈，那个望仙谷的瀑布啊就很震撼，同时呢横江的竹筏现在也是最佳的观赏期。孩子呢能在这个时候，无论在什么阶段的孩子，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都能感受到课本里那些诗词造句为什么那么震撼的原因，那真是因为这个壮美河山真漂亮，是吧？第二点呢，暑期期间呢，我们避开了周末的人流的高峰，行程安排呢也比较从容。7月28号出发，六天的行程足够大家玩好了。其中呢，也赶上了景德镇的暑期制作陶艺的体验季，孩子们和家长可以亲手在这里参与体验，比平时的氛围感要更足一些。是吧？包括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住宿酒店有齐云山的云顶酒店。这个酒店我不止一次提过，我说就两种情况是你对这家酒店的评价，一个是太贵了不舍得住，另外一个舍得住的时候没房了，就这两种原因啊。这家酒店在哪儿呢？在那山顶上。啊，就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感受到很浓郁的仙气，就那种感觉，就感觉我在拍武侠片，那浓浓的雾啊，青山叠嶂啊，都是你曾经不在就在海边海景房是感受不到的。同时呢，在这齐云山的酒店呢，我们还能感受到晚上的篝火晚会啊，1600度的铁水打铁花的一个表演，很漂亮。这种视觉的震撼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整个行程呢一共是六天，我不知道孩子能收获什么，因为你跟的人不一样，他收获的东西又不一样。你看今天这12位同学是跟着我参观了一下吉林广电大厦的直播间，哎，他们会记住一个有趣的主持人和一个调皮的叔叔，但是要跟着雨山去的话，我觉得大家能收获的是更多文化知识和底蕴的收藏。因为雨山作为这次亲子带团的负责人，会全程24小时不说贴身陪伴吧，总之你出现在任何景点的时候，雨山也在那里。他会以主持人的视角和这种主持人的功力，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动听，让您孩子接受起来更加的流畅，明白这种感受吧？比如说他会在制作陶艺的时候给你讲讲非遗文化，在这竹筏上的时候给你赏赏古诗词，在打铁花的时候他会让你敬畏这种传统文化，是吧？再说说我们整个交通广播的一个旅行的品质，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这一点我们是向您保证的。真正的纯玩团纯亲子团，不在任何时间浪费金钱。住宿呢是全程4星级以上的酒店，特别还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雨山主持人全程陪伴你，从长春出发5980。儿童票价呢是4990。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您的电话号码，由雨山为您回电来解释详细的线路游玩图。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品啊。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一个双向凉感抗菌的冰凉凉席三件套啊。这个季节呢，你说咱点空调吧，还有点冷；你就不点吧，还有点热。此时该干嘛呢？咱其实应该把四件套换一换了。首先呢，今天推荐的四件套呢，三件套啊，它采用了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是很厚实的，透气性很好，但是一点不沾身。又搭配了这种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的对流，睡觉的时候不怕前闷后痒。啊，还特别的耐用，时间长了也不起毛不起球，可以让家里的宠物也不会犯愁，就不会挠起球嘛，是吧？而且呢，我们最在夏天最注意的其实就三件套的一个抗菌的设计，因为不是说咱出汗，这咱也洗不起，那三件套四件套总洗的话也费劲累挺。那现在呢，这个三件套是加入纳米级的抗菌层，有效抑菌达到 99%， 是有官方认证的，绝对安心。如果说您不在北方用的话，拿到南方梅雨季节，那阴雨连绵的，潮的呼的，你也没有问题。而且呢，你这个四件套呢可以进行机洗，还能进行预缩水的处理啊，洗完之后都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现在呢原价多少钱呢？我给你瞅瞅啊，整个凉感四件套有两个组合，一米五乘两米的呢现在是299，一米八乘两米呢双人款呢是339啊，就差40块钱。五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有奥地维亚的金色，有奥地维亚的星灰色、白色，还有这其他颜色，我说明白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自用的话，可以留下自用；如果说大家想送人的话，还搭配了一个精美的礼盒，送人也比较体面，仪式感也很拉满。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限时只有100套，限时只有100套。大家想瞅瞅看看的话，回复给力两字啊。平时这凉席就卖到700-800，现在咱抢到的一个三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起。三件套包括了一个被，叫凉席被，我看看三件套是不是个被。你们这么的，你们回复一个凉席，我你们回复给力，我看看是不是被，这是被呀还是凉席？凉席，凉席加枕巾，说明白，凉席加枕巾，行了，妥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看看这套凉席和枕巾有没有适合咱家用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31度到20度；吉林市多云，29度到18度；延吉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四平多云，30度到20度；通化阴转多云，29度到16度；白城小雨转阴，30度到19度；辽源阴转多云，30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阴，31度到20度；白山多云，29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4度到13度。长春阴转多云，31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整个大厦。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将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工作之余啊，就也没有啥事儿啊、
1: 闲来无事，
0: 闲来无事啊、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八卦一下别人的私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真的，
1: 就是属于呢，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小乐趣。
0: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歌在？在小小的花园里头，
1: 对，挖呀挖呀挖，对，这个节奏跟那个蛮像的。
0: 哎，你看，我发现你这真是就是身上充满了艺术细菌，
1: 说话都带拍的，是不是哥？
0: 哎呀，都有节奏的。啊，真的都有节奏。不知道你在家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节奏哈？
1: 那有节奏容易让他插上话，不行。那必须得就是持续不断的输出，
0: 持续不断的输出就是主打一个嘴快，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别插话。
0: 对呀、一会儿就给他说懵了，
1: 对
0: 吧？
1: 说啥玩意儿听不懂。
0: 反正就是有理啊，至于这个理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哈、到底真的有理还没理？
1: 搁楼下花园挖了、
0: 对呀、小小的花园里边挖一挖一挖，
1: 对，挖出来的
0: 啊，挖出来的啊，也许能挖着宝藏呢。
1: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说到这儿来了呢。
1: 是呢，平淡的生活里。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在平淡的生活里头啊，就平淡的工作生活里头，要是领不定八卦一下谁，真是对心理那是一种按摩。
1: 对，现在你不能光给身体按摩，你得给心理按摩。
0: 心灵按摩。
1: 哎，对。
0: 对啊，心灵按摩那是需要的。
1: 那太需要了呀。
0: 你要是光工作也没啥意思。
1: 那都得有张有弛嘛。
0: 压力大。
1: 对呀、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三个人啊，我一个小爱家一个，还有刘哲，我们仨啊，在导播间就是八卦别人。说谁有对象了？
1: 哎呀，哥，你瞅瞅，哎，
0: 嘴快，
1: 可不咋的，全省又都知道了这回。
0: 那我们也没说谁有对象。
1: 那倒也是，你们猜去吧，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反正是一个老姑娘。
1: 哎呀，还行，
0: 还行，
1: 行。
0: 我问爱家，我说那谁他多大了？爱家说哥，他三零的。
1: 啥玩意儿呢？三倍啊，三倍。
0: 哥他90的。
1: 哎，对对。
0: 我说那真的不小了哈。那我真的希望他。

0: 他今年就是
1: 修成正果，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能够走入婚姻的殿堂？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话题，
1: 嗯，
0: 啊，就说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敢结婚啊？都不愿意结婚，不是不敢结婚，都不愿意结婚，对婚姻好像不是特别感冒，
1: 不是特别憧憬，
0: 对吧？
1: 也吧，也跟不敢有点关系，哥。
0: 是吗？
1: 嗯，还是蛮有一大部分人是恐婚的，嗯，
0: 对呀、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其实自我建设还没有完成。
0: 对啊，特别是每当我听到说这个女生、男生吧，我倒是就是觉得无所谓啊，
1: 嗯 嗯, 嗯，
0: 男生都无所谓，就是我要听身边哪个女生说的37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多少有点大了。
1: 嗯 嗯, 嗯，
0: 就得抓紧了这事儿。
1: 嗯 嗯, 嗯
0: 啊，你要是不抓紧，你到40了，那就很难了，
1: 就不需要再抓紧了。
0: 再待两年，更年期了都。
1: 那也就是现在女生的想法，就是不管年龄多大，
0: 对啊，
1: 就是但是不能对付，不能将就，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怎么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办法。
0: 我觉得你这就是在你在这个时代，对于你来说哈、
1: 嗯，
0: 跟我父母啊哈、嗯，跟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还是一样的。
1: 就咱们还是承载着前几辈。
0: 别咱们，我们跟你不一样。
1: 咋的了呢？
0: 我们是影为爱情。
1: 哎呀，我说的是年代，我说的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
0: 啊，
1: 还是能承载很多父辈
0: 啊，
1: 乃至什么爷爷辈儿，是不是、啊嗯？姥姥辈儿的他们的那种传统思想。
0: 那你说说，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感受？那我现在谈是不是也有点早啊？
0: 咋的，结十来年了还早
1: 啊？嗯，
0: 还早呢。
1: 那你不得过到后边才能说出来吗？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呦我的天，咋的？对后半程的婚姻生活不充满任何希望呗？
1: 不是哥，
0: 没有任何憧憬。
1: 不是哥，可以憧憬，可以希望，
0: 啊、
1: 但是你也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想法呀。
0: 啊！
1: 你不能认为什么东西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吧？
0: 啊！
1: 就是对呀、啊。
0: 就像很多人说啊，
1: 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嗯。
0: 事半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基本上你要达到一半了啊，说这活干一半了、
1: 嗯、
0: 啊，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1: 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0: 你得干到90%以上才叫干一半了啊，因为越往后越难干了
1: 啊，
0: 就这个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啊，
0: 就是人家现在是这么来衡量的，说的差不多、
1: 嗯、
0: 啊，干一半了，
1: 哎、
0: 啊，得达到90%或达到80%了，就干一半了。你要干50%，那不叫干一半了，
1: 还远远
0: 往后，对，越往后越难看。
1: 哦，所以说哥，你的意思是婚姻就是这样？
0: 我是顺着你那话说的，我觉得你好像是这么认为的，越往后越难过了。
1: 啊，那我倒没那么想，就是我总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就是交给老天爷的，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呀也啊、哦、
0: 你交给老天爷，你都不如交给他的良心。
1: 他没有良心，老天爷不就惩罚他了吗？我是信晴天大老爷的。是不是啊？
0: 啊，这么个事儿啊！我认为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
0: 就是把你手机里边所有的音乐全都删掉啊！
1: 啊，
0: 你看你一个做音乐节目的啊，
1: 嗯，
0: 啊，你应该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就是结婚是什么感受？就是把你手机里所有的音乐都删掉啊，
1: 嗯嗯、
0: 只留下一首最喜欢的。
1: 嗯嗯嗯，这个无限循环。
0: 然后无限循环，
1: 嗯，
0: 由喜欢到讨厌，
1: 嗯，
0: 最后到习惯了，
1: 习惯了，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嗯，
0: 哎呀，所以说，但是呢，当你已经习惯了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当你已经成为家人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
1: 嗯，
0: 当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1: 嗯，
0: 只有你的爱人，
1: 嗯哼，
0: 会关心你
1: 累不累，
0: 飞那么高挣多少钱呢你？
1: 他不是关心的累不累呀、啊。 你这值班这一天挺忙的，是吧？
0: 对呀、啊，大哥，你呜呜喳喳的一天，你就提个假日。
1: 哎呀妈呀！这个是挺扎心的啊、哦。嗯。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对你这个够不够吃喝啊？
1: 但是可能不这么呜呜喳喳的，更是啥也没有了。
0: 对啊，
1: 咋整？互相理解吧，
0: 对吧？你比如说在我们家啊，
1: 嗯，
0: 这个你嫂子啊，
1: 嗯，
0: 那是一个绝对的吃货。
1: 嗯，是有讲过，嗯，
0: 有讲过对吧？
1: 有讲过，对，嗯，
0: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是吃货，那你永远也不会了解到啊，也不会理解，
1: 嗯哼，
0: 但是，
1: 嗯，
0: 我吃饱了，
1: 吃饱了，
0: 和我吃饱了，但是
1: 、嗯，
0: 这两句话是天壤之别。
1: 哎呀，但是我吃饱了和
0: 我吃饱
1: 了，但
0: 是，
1: 嗯，哎呀呀呀，好有哲理的一句话呀。
0: 对啊，
1: 嗯，
0: 我吃饱了，但是。还能整一杯奶茶，
1: 哎，饭后这甜点是可以有的，
0: 对啊，
1: 哎对，嗯，但是我吃饱了就是啥也不想整了，
0: 啊对啊，但是我吃饱了那肯定就是啥也不想整，
1: 对，就感觉什么也整不进去了，
0: 对啊，你比如说我要是吃饱了，那我就真的什么都吃不了，
1: 对，就已经练就了这种就是胃直打脑子的这种指挥指令，瞬间吸收。
0: 你在这说啥
1: 呢？马上就能做到。
0: 啊，胃能控制脑子是吧？
1: 哎，对，就这意思，哥。对。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那好，接下来呢，我来考验一下你啊。
1: 又开始考验了。
0: 啊，嗯，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现金支付啊。
1: 现金支付，嗯，
0: 对吧？其实支付已经，就是支付已经经历几个阶段了，对吧？
1: 对。
0: 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啊，
1: 嗯，
0: 到刷卡。
1: 刷卡
0: 到银行卡刷卡对吧？你现在基本上你谁还拿银行卡呀？
1: 没有了，对。
0: 但是过去那上哪儿那一刷卡那是个挺洋气的事儿。
1: 哎呀，真的，对对对对，
0: 嗯，
1: 是那样的。
0: 特别是谁要掏出个黑卡，哎呀，那
1: 尊贵身份的象征。
0: 对啊，我说那不得是金卡吗？他说，哎呀，你不懂，黑卡。
1: 嗯，哎，金卡都不行，得是黑卡。
0: 对呀，
1: 哎呀，
0: 就得是黑卡。
1: 嗯，
0: 我说我真没见过。
1: 你多尊贵，我不认识。别跟我唠那个。
0: 对呀，
1: 嗯，
0: 就像那个我们身边有好多，就是前几年哈，都愿意穿什么名牌啥的哈，
1: 嗯，
0: 就奢侈品穿名牌啥的。
1: 是，
0: 就你穿啥，你别在我前面，别在我面前嘚瑟。
1: 咱不认识。
0: 我不认识。你白嘚瑟。
1: 真是这么回事。
0: 我啥牌我都不认识。
1: 那关键确实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嗯，所以就这东西吧，你也必须得找同频的人。
1: 哎，是的，对。
0: 啊，就他一眼他就能认识啊，他能。
1: 马上他眼睛就放光了。
0: 对呀，啊，他能聊到一起去。
1: 哎，啊，你马上就可以说了，这是哪个款，什么限定版？
0: 对呀，啊，你要是跟我说的这衣服4000块钱啊，
1: 嗯，
0: 4000块钱，羊绒的啊。啥羊绒的？不是羊绒的。
1: 首先就往材质上讲。
0: 啊，羊毛的啊。
1: 哎呦呦。
0: 也不是羊毛的，
1: 嗯嗯，
0: 那能值这些个钱，
1: 嗯，
0: 啊，
1: 嗯，你看看，就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嗯，
0: 你不懂，这叫品牌溢价。哎呦我的妈，那意义太多了，
1: 这冒样，啊，冒样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段时间说品牌啊，这个就非常值钱哈，啊，
1: 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说支付的事儿啊，
1: 支付，嗯，
0: 就是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到后来刷卡，啊，
1: 嗯，
0: 是不是到再到后来的扫码支付，
1: 对，是的
0: 啊，再到现在的刷脸支付
1: 、啊，嗯嗯，
0: 现在是刷手刷脸都能支付了。
1: 刷手
0: 你试过没？
1: 刷脸，就是手机是会刷脸的，但我
0: 在外边
1: 没试过呀。
0: 在外边没刷过脸吗？支付宝刷脸，
1: 嗯，
0: 没刷过，真的没刷过呀。
1: 好像是药店刷过医保的那个，是支付宝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那应该
0: 除了那个
1: 没有，最开始
0: 是在超市推广的。
1: 啊，超市推广的刷脸支付，
0: 刷脸支付，
1: 嗯，哦，嗯，
0: 啊，刷脸支付，刷手你刷没刷过？
1: 刷手也没刷过，
0: 你也没刷过哈，啊，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你看脸和手都是一个戒指嘛，哈，啊，就是通过它都可以
1: 支付了，现在
0: 可以支付的，
1: 嗯，
0: 那么从扫码支付到刷脸支付，
1: 嗯，
0: 进步的是什么呢？
1: 进步的是，技术，
0: 不是技术，
1: 是
0: 花钱的速度。
1: 哎呦我的。 所以说就是这种技术就是不想要这样的技术，就是要不然就是太快了耍的啊，
0: 花钱要速度，
1: 哎是的，
0: 嗯，你都说花现钱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快。
1: 对啊，因为你未必、这个有那么多呀，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你未必有那么多呗。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未必你手里未必有那么多的现金，
0: 有那么多的现钱儿。
1: 对
0: 啊，你还、啊、有的时候你还得现取。
1: 对的，
0: 对吧？
1: 哦、对对对，嗯、啊。
0: 或者还有过去有一种情况，就破不开，
1: 掰不开了。
0: 嗯，破不开。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说这钱呢，一旦破开之后花的就快了。
1: 哎，那是那是，嗯。
0: 那么移动支付呢，就直接解决了破钱的问题。
1: 对，什么卯啊、分了的呀、啊嗯、圆角分都没问题了。
0: 对啊。
1: 嗯嗯嗯。
0: 啊，你过去说的五毛钱啊，
1: 嗯，
0: 你说现在也是五毛钱，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那算钱吗？
1: 五毛钱现在那个袋儿、嗯、一个袋儿都买不了了，
0: 对吧？
1: 是不是？
0: 你要是、嗯、对，你要是抢五毛钱红包，那挺厉害的。
1: 哎呀妈！哎呀妈！真的哦，这个真的是变成数字了，
0: 觉得挺多呢。
1: 那可不
0: 啊、你要是在这个小商小贩那儿买菜，一般五毛钱都不收了。
1: 哎呀、嗯，
0: 你在超市一分都收去。
1: 那是。对对对，都得精确到这个分那个位置。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没看着啊？
1: 嗯，
0: 进步的不是技术，进步的是花钱的速度。
1: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挣钱的速度也能进步。
0: 能，肯定能。
1: 能。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1: 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夏天呢其实睡眠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这个床上的温度啊，要么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呢睡到半夜热醒啊，黏腻难受。那现在已经是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呢是采用双向变频制冷技术啊，相当于呢给凉席装了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够跟着你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呢，体感直降5度啊，就跟呢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这个扇扇子似的，舒服极了，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呢叫它凉而不冰啊，刚刚好，凉感呢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呢是全程都清清爽爽。平时呢市场价要600-700的这个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今天频率推出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啊，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元，5款颜色来供选择啊，这个5款颜色其实呢是每一款都好看啊。那么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呢也是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呢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套，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么添加客服微信啊，还能够再减5元。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这个各位宝爸宝妈们啊，还有一些结束小升初啊中考考试的这样的这个同学的家长们啊同学们，跟大家来说好消息啊。那其实呢一放暑假，可能不少家长两头犯难，对不对？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陪孩子们出门游玩，那把娃留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就特别不想要看到的，是不是？那送去各种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啊，孩子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这个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嘛，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啊，正好呢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那么单人的早鸟价现在是仅5699元啊，建议2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会低至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可不是单纯的这个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那把5大成长课程呢，是全程的融入到行程里面了，让孩子呢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呢，这一块呢，咱们是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呢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啊，住宿呢是舒适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呢是独立卫浴啊，全都是配齐的，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安，这个出行呢是全都可以放心啊。那么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程搬到首都的名校之间，刚 考完这个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啊，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了，我们一起去北京。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5: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right light.
6: 你看这人呐，有的时候真得交流啊。
7: 嗯，
6: 就是你得经常和身边的朋友交流，你不交流你获得不了新的知识，
7: 得沟通是不是？
6: 对啊，就是你自己，即使你自己阅读啊，就是你都别说不阅读，你就自己阅读啊，然后自己这个刷短视频获取相关的信息，但是那是有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啊，有精力限制的。
7: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他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他用眼睛获得的知识和耳朵听进来的，
6: 对
7: 他也不太一样，好像
6: 耳朵听进来的是经过别人的思考和别人的这个过滤之后啊，
7: 对，
6: 又获得的。
7: 嗯，
6: 比如说刚才我们放广告的时候，爱家小朋友就和我就分享了明星的生活，真的很受益匪浅，
7: 可羡慕你。嗯，
6: 怎么的
7: 羡慕？
6: 我可不羡慕
7: 二来之那个宠物犬，
6: 我不羡慕。啊，他跟我分享了这个
7: 叫霍思燕。
6: 霍思燕啊，霍思燕是谁呢？就是王虎说她老公是不是姓杜？
7: 对对，杜江。
6: 杜海涛是不是？
7: 啥呀？这啥那个呀？嗯，
6: 杜江啊，因为我看过他们家三口人的采访。
7: 嗯啊啊啊。
6: 对，说他那个他的小儿子长得挺好玩的，是不是啊？
7: 之前叫恒，小名是不是叫恒恒来的，还是叫啥来的？上过那个综艺吗？
6: 对，外号叫肚脐眼儿。
7: 哥，你一天就能记住，哥。
6: 我就能记住这奇怪的事儿。
7: 对，哎呀，
6: 这大数据也有意思，就是你吧，就是你越刷这奇怪的，他越给你推这奇怪的。
7: 对，精准，非常的精准。
6: 对呀，啊，说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事情？问那孩子，那孩子说的，就是小朋友给我起外号。完了，这个时候李静问说的，那你们知道同学给他起外号，你们知道吗？问那个杜江
7: 和霍思燕。
6: 霍思燕啊，他说这时候霍思燕就是一脸茫然，说我不知道啊，给你起名叫什么？啊，完他说的，因为他姓杜嘛，所以说他说他们都给我起名叫杜奇眼。完了，这个时候主持人问杜江说的，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起外号？
7: 啊，
6: 杜江说有啊。啊，你的外号叫什么？
7: 叫什么？
6: 也叫肚脐眼。
7: 这个，在父子之间达到了传承。
6: 对啊，然后大家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
7: 太搞笑了。
6: 然后艾佳跟我分享说，霍思燕， 就是前两天吧，就是恭喜，就是网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标题党，我不太愿意点开的，
7: 嗯，
6: 什么恭喜霍思燕啊，
7: 对对对，
6: 我以为他不就是相夫教子了吗？
7: 嗯，
6: 对不对？恭喜他什么？
7: 什么事儿？
6: 难道生二胎了？
7: 哎，就会往这方面想。
6: 对，哎，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想说肯定是生二胎了，
7: 嗯，
6: 啊，或者怎么地啊，恭喜霍思燕啊，
7: 嗯，
6: 怎么怎么地的。
7: 哎，
6: 结果刚才爱家呢就给我说了，说的是，
7: 哎，
6: 说恭喜啥呢？
7: 嗯，
6: 啊，是因为他的狗，
7: 对，又拿冠军了。
6: 嗯，拿冠军了。
7: 哎，是的，
6: 啊，嗯，然后呢，说他已经是什么？
7: 叫千犬师。
6: 他是职业千犬师。
7: 哎，对，职业千犬师，你都不知道吧？还有这样一个职业？
6: 我不知道遛狗还能遛这么专业。
7: 狗遛的专不专业，可能取决于遛的是什么狗，哥。
6: 那你想啊，职业牵犬师
7: 啊，
6: 遛狗的吗？
7: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呢。
6: 遛狗需要那么专业吗？
7: 得有证。都不让遛。
6: 对不对？
7: 那他家那种那些狗，就可能这都非常名贵
6: 啊！
7: 哎，
6: 这两天在互联网上有一个遛狗的，就特别，那我估计人家应该是职业牵犬师，
7: 嗯，怎么的了呢？
6: 遛的就很专业。
7: 他怎么遛的？
6: 啊，
7: 嗯，
6: 就是这边遛狗，这手里边还拿一个类似于就像渔网似的那么个东西，就是，
7: 嗯，
6: 就像捕蜻蜓，小时候我们捕蜻蜓那么个斗，
7: 嗯，斗，啊啊，嗯，
6: 就是一个大长棍啊，就是，
7: 是不是叫捕网啊？
6: 那不知道，
7: 嗯，
6: 啊，这个反正就是就像就是一个斗。啊，就小的时候我们
7: 网兜
6: 捕蜻蜓啊，
7: 嗯，
6: 啊捕蝴蝶啊那么个东西。这两天这个视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
7: 嗯，
6: 啊，就是人家是职业牵犬师，
7: 左手遛狗，右手拿网。
6: 别人出去遛狗啊，
7: 嗯嗯，
6: 就是这个基本上狗，比如说狗拉哪儿就拉哪儿了。
7: 啊，哎呀，对，是
6: 啊，对不对？狗拉哪儿拉哪儿。比如说我家小区啊，
7: 嗯，
6: 那个时候我家小区那个物业有群，我们，
7: 嗯，
6: 你家小区物业有没有群？
7: 有啊，
6: 有群，
7: 那必须。
6: 我家小区那时候物业有群，
7: 嗯
6: 啊，完了呢，有些大爷大妈啥的啊，
7: 嗯，
6: 一看小区里哪块有狗屎，
7: 嗯，
6: 啊，他就拍给狗屎拍一张特写，发群里，
7: 嗯，
6: 哎，他房管员收了。
7: 这是物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6: 后来物业把这个群解散了。
7: 咋的呀？
6: 美其名曰
7: 太累了，姐
6: 要一对一服务了。
7: 实在受不了这种照片了。
6: 实在受不了这些照片了，实在受不了大爷大妈妈在群里的谩骂。
7: 晚一会儿收都不好使是吧？什么动作那么慢呢？
6: 哎呀妈！当时你知道我就觉得，哎呀妈，这房管员真不好当了。
7: 哎呀妈！
6: 真的 啊，
7: 太逗了。
6: 首先催费就挺难，嗯，完了呢，你说那天天还得这，哎呀我的妈，这是服务真是不好服务。
7: 晚一秒钟回复不好使，
6: 啊，不好使。最关键有一次我还点开，我说，哎呦妈呀，这发这玩意儿干啥？给我恶心够呛啊！嗯。好了，哎，言归正传哈，啊，说那个什么视频火？
7: 什么视频火啊？
6: 就是人家那才，我认为才是职业牵犬师呢。
7: 嗯嗯，
6: 就狗出去拉粑啊。
7: 哎，对，嗯。
6: 那你合适？就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直接拉地下，人家不管了。
7: 是，嗯，
6: 对吧？有的讲究的，人家随手带一个宠物便袋儿。
7: 哎，是
6: 啊，就拉地下之后捡起来。
7: 是的，
6: 啊，然后扔到垃圾桶里。
7: 对，收走了。
6: 就这样的啊。
7: 嗯嗯。
6: 人家这个人呢，遛狗的时候，我不说了吗？这边这手牵着狗，
7: 嗯，
6: 这手拿一个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网兜。
7: 嗯
6: 啊，就是抓捕蜻蜓那种网兜。
7: 嗯
6: 啊
7: 嗯。
6: 一看这狗啊，狗不是闻吗？哈。
7: 哎，对对对。
6: 闻。

0: 嘛哈，
1: 是是是，
0: 闻差不多了，
1: 嗯，
0: 狗刚一蹲下，
1: 嗯哼，
0: 啊，他想往兜，啪就给
1: 兜住，
0: 兜屁股上。
1: 需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一直观察那个狗。
0: 那集中啥？不用集中啊，那狗一蹲
1: 那得集中点，万一
0: 接不住了。
1: 对，万一拿晚了呢？
0: 你的意思是接不住是不是？
1: 对
0: 呀，
1: 就是给晚了。
0: 那你自己家狗你有啥掌握不好的？
1: 非常的这个掌握哈。
0: 对呀、啊
1: 嗯、
0: 就咔就给兜住啊，就给接住了啊，完了他狗呢电完了之后回头一看没有，还挺满意。这网友说的哈，不是我说的。
1: 这不狗说的吗？挺满意。
0: 不是，网友说的。
1: 网友
0: 说
1: 的
0: 这狗回头一看啊，没有，爹没有，挺满意。
1: 挺满意啊、
0: 哦、啊，是不是啊？
1: 就是意思是主人这个不错，给的很及时。哎、
0: 对、
1: 嗯，
0: 人家这才叫职业牵犬师呢。牵犬师不就遛狗的吗？
1: 哎，然后还非常的环保哈、
0: 啊。对啊，
1: 嗯、
0: 说霍思燕一下说到这儿来了啊。然后他的那个狗是获得了什么奖？
1: 嗯，什么奖来着？哎呀妈，忘了。嗯，
0: 对啊，获得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
1: 国际上的奖，
0: 一个很好的一个奖、啊。
1: 对对对，嗯，
0: 要说人呐、
1: 嗯，
0: 就是心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就年轻的时候和岁数大对狗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对吧？
1: 是，对，嗯，
0: 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玩意儿，你是得，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养活它多费事啊啊、
1: 嗯！
0: 但是到老了之后呢，你看
1: 就觉得好像做个伴儿啊那种感觉吧。
0: 你说的真对，
1: 嗯，
0: 啊、互联网上不是有那么个这个
1: 嗯
0: 段子嘛？
1: 段子啊，
0: 说刚把狗整回家的时候，他妈说的啊，没有他没你，有你没他啊，
1: 是是是，
0: 那你给我拿走。
1: 是、
0: 啊、
1: 觉得这啥不能伺候不了。
0: 对,、嗯、对，我今天允许它过夜啊，但明天必须给它整走。
1: 哎，是的，嗯，
0: 啊、到后来
1: 嗯、
0: 啊，狗在他们家。
1: 那就称王称霸，
0: 称王称霸，
1: 嗯
0: 啊，
1: 作威作福，
0: 对呀、啊，
1: 什么炕上就那个床上、炕上、沙发的，
0: 吃饭必须得有自己专门的凳子，
1: 你瞅瞅。你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就非常的萌可爱，
0: 他妈
1: 治愈，
0: 身边必须是狗，都不能是他爸。
1: 默挨边，离我远点。
0: 对啊，他爸要是上他妈边上去，那都得那狗都相当不愿意了。
1: 这哎，怎么能占我的位置呢？
0: 对啊，
1: 是不是、嗯、相当之有地位了？
0: 所以说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嗯。
0: 人家说你变老，这个变老哈、啊，
1: 嗯，
0: 是有标志的。
1: 变老是有标志的啊、哦，
0: 嗯，
1: 什么标志？
0: 你觉得变老是有哪些标志？
1: 嗯嗯，其实我觉得最这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0: 怀旧。
1: 安静的环境，
0: 环境啊，
1: 对对对，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就不太喜欢热闹了，
1: 对，不喜欢就是吵吵闹闹、喧嚣啊这种的，熙熙攘攘的，不喜欢的。
0: 你说的对，
1: 嗯
0: 啊，真的，要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谁吃饭了哈、啊，同事们吃饭了、
1: 嗯、
0: 没带我去，我都得寻思，因为点啥呢？
1: 嗯，
0: 对吧？
1: 怎么排挤啊？是怎么的呢、嗯？是不？
0: 对啊，
1: 嗯，
0: 现在
1: 太热闹嘛。
0: 现在说谁吃饭找我，我都得寻思怎么能把他拒绝了。我得找一个什么样合适的
1: 理由，
0: 对不对？既不伤友谊，然后呢、
1: 嗯、
0: 还非常合理的。
1: 哎呀妈呀，就是想要安静的待着，嗯，
0: 对吧？
1: 对，嗯，
0: 这个饭局呢，
1: 嗯、
0: 也是有五去五不去的。
1: 五去五不去饭局，
0: 你听说过吗？
1: 嗯、啊，那我想听听，嗯，
0: 你想听对吧？
1: 对，
0: 嗯
1: 嗯，哪五去哪五不去？
0: 先说去的啊，
1: 先说去的，
0: 感恩局儿，
1: 感恩局儿啊？
0: 什么叫感恩局儿呢？
1: 什么叫感恩局儿？
0: 就帮过你的人、
1: 嗯、
0: 请客。
1: 啊，
0: 得去，
1: 这得去，那是滴水之恩，都得涌泉相报，人家吃饭还能不去吗？
0: 亲情角儿，
1: 亲情角儿啊，跟家里亲人呗。
0: 你尊敬的长辈主角，
1: 啊啊啊，
0: 得去。
1: 哎呦，啊，长辈了，嗯。
0: 嗯，商务角儿，
1: 商务局，嗯，
0: 能带来合作的，
1: 啊，
0: 得去，
1: 得去，哎。
0: 知己角儿，
1: 知己，也就是纯好朋友，嗯。
0: 喝白开水都开心，
1: 哎呀呀，
0: 那必须得去，
1: 非常的同频啊，得去，
0: 哎
1: 哎，能获得这个
0: 主动要求喝点酒，
1: 嗯，跟好朋友这个叨咕就是能解决很多的心理不愉快了，
0: 对啊，
1: 嗯，
0: 和解局儿
1: 啊，
0: 冤家宜解不宜结，得去，
1: 哎呀呀，
0: 这是五去五不去嘛，
1: 哎
0: 啊，五去，
1: 这是五去，
0: 就是、
1: 嗯，
0: 感恩局儿、亲情局儿、商务局儿、知己局儿和。
1: 嗯，
0: 和解局儿，
1: 和解局儿，嗯嗯嗯，
0: 五不去呢？
1: 哪五不去？嗯，
0: 凑数局儿，
1: 哎呀呀呀，
0: 临时喊你去田坑的，
1: 啊、嗯，
0: 不去，
1: 不去，嗯，没毛病。
0: 炫耀局，
1: 炫耀局啊，比如呢？

0: 听别人
1: 听别人炫耀他的什么
0: 装富的啊
1: 啊啊
0: 啊
1: 啊
0: 吹牛的啊
1: 吹牛的哎
0: 不去
1: 不去不去不去嗯
0: 突兀角儿
1: 突兀
0: 就是平时没有任何交集突然热情的邀约
1: 啊
0: 不去
1: 哎不去嗯这个有道理啊朋友们嗯
0: 烂醉角儿
1: 烂醉哎妈呀就是贼能喝那种呗
0: 全是酒蒙子没有任何感情的
1: 哎呦呦妈呀
0: 不去
1: 不去哎妈这太吓人了这个真的是啊、
0: 是非局儿
1: 是非局啊
0: 专门在后边说背后说人坏话的
1: 啊
0: 不去
1: 蛐蛐局儿这应该叫
0: 对啊
1: 不去嗯
0: 五去五不去啊
1: 五去五不去嗯
0: 五去
1: 嗯
0: 感恩局儿
1: 感恩
0: 亲情局儿
1: 嗯
0: 商务局儿
1: 嗯
0: 知己局儿
1: 嗯
0: 和解局儿
1: 哎
0: 啊五不去
1: 五不去
0: 凑数局儿
1: 嗯哼
0: 炫耀局儿
1: 嗯
0: 突兀局儿
1: 嗯
0: 烂醉局儿
1: 嗯
0: 是非角儿
1: 哎这不去的可且得记住了啊、对
0: 今天晚上你是什么角儿
1: 你自己衡量衡量啊、真的那这舞不去能帮你减少很多的无效社交啊
0: 对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夏天呢是比较容易出汗的啊那你像这个普通的凉席啊一出汗呢就牢牢地粘在背上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呢不光是不凉快反而是湿湿黏黏的用久了呢还会起毛起球啊出现变形还会滋生细菌引发皮肤问题那今天咱们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用的是韩国进口凉感的这个纤维啊可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摸上去呢就很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呢出汗再多啊也能够快速排出去一点不粘身搭配专利凉感结构设计啊让空气呢能够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的全是汗了啊更贴心的是呢这款凉席特别耐用长时间用呢也不起球啊不起毛家里呢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宠物天天在上面磨爪呀它依旧是光滑如新那说是十年用不烂的这个传家宝级的质量真是一点不夸张啊那么这款凉席呢平时可是不便宜啊市场价要卖到6-700那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呢是抢到了100套的一个专属福利啊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元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再也不用单独买枕套了5款颜色来供大家选择那每个人都能够选到合适的那现在下单呢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呢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啊品质有保证福利是只有100套啊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么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1: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 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1: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0: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1: 对，
0: 婺源一般四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三四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1: 油菜花开哈，
0: 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1: 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1: 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5: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5: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1038路况信息。

0: 听三八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西安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铁西街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而东路大路的部分的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天使西街之间车多。大经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西三道街到西二道街之间车压力比较集中。人民大街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站前广场的附近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南四环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那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新台立交桥的附近车压力也会比较集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不是特别的好哈，基本上都是多云或者是阴为主的天气，但是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甚至有小幅度的上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转多云，31度到20度，吉林市多云，29度到18度，延吉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四平多云，30度到20度，通化阴转多云，29度到16度，白城小雨转阴，30度到19度。辽源阴转多云，30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阴，31度到20度。白山多云，29度到1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13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哎，周五的下班这个路上呢，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分享。
0: 哎，什么意思啊？什么
1: 意思？
0: 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中午上了段节目之后就叛变了
1: 啊，就

0: 许了
1: 啊？是吗？
0: 95%啊！你俩毕竟是个人
1: 啊，我替你谦虚了，是这个意思。
0: 没有没有啊。这个也是大家对于咱们这个两位主持人的喜爱，
1: 哎哎，也是对我们
0: 上节目嘛，得互相捧一捧，
1: 是是
0: 这才对啊。
1: 您抬举，您抬举，
0: 不像有些人那互相损，嗯，那就不太好了。
1: 谁呀、
0: 啊？那我不知道，我就没说，
1: 谁啊、
0: 我就没说、
1: 啊、谁
0: 啊。
1: 这个星期五的这个下班路上，心情肯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
1: 啊，我们来关注关注吧。我看看星期六、星期日咱们天气怎么样？
0: 没错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一个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啊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在东南部是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呢是31度。那么此外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地方呢有雾或者轻雾，能见度较低，提醒呢大家做好预防工作。
1: 嗯，那么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重要的展会。在6月25号，长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那本届汽博会呢，以向心同行为主题，创新的推出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出的模式，来叠加产业对接、文旅融合、便民服务升级多重的亮点，打造集产业交流、新品发布、购车惠民和城市休闲于一体的国家级汽车的盛会，助力长春擦亮中国汽车城的名片。
0: 那据介绍呢，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定于7月11号到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期10天，其中7月11号为媒体开放日。展会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长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长春市贸促会、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承办，中国一汽全程鼎力支持。历经20余载深耕，长春汽博会已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汽车产业交流窗口、产销对接平台，更是市民年度专属的汽车文化盛会。
1: 可以说本届汽博会的主题向心同行寓意非常的深远，向心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锚定行业创新升级方向，同行兼具产业和城市的双重内涵，既诠释了汽车行业和长春城市共生共荣的发展格局，也彰显了中国汽车产业携手全球伙伴协同奋进的开放姿态，传递出与时代同步、与产业同频、与消费者同心的办展理念。
0: 哎，那为打破传统车展空间的局限性，本届汽博会全新打造了立体化的展出体系，实现线上线下全域覆盖，主分会场双向出彩，让市民随时随地的沉浸式看车、玩车、购车。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的交易区四大核心板块，集结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精品展车，一站式满足市民的新车品鉴、科技体验、购车惠民等多元要求。
1: 自主品牌呢，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亮点。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比亚迪、吉利、蔚来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三个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汽博会，20多款新车将会迎来东北地区的首秀。
0: 那展会同步聚焦前沿出行科技，集中展出低空经济装备、概念出行产品、汽车后市场的全链条产品，直观展现了汽车产业的创新成果。室外专区呢，开放了多品牌智能车型的免费试乘服务，房车、皮卡、惠民特价车集中展销，适配家用代步、户外旅居、商务出行等各类场景，同时推出了专属的购车优惠福利，让利广大消费者。
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汽博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7月11号与主会场同步启幕，活动持续到7月31号。那展区的面积呢，达到6万平方米啊。分会场呢，主打会展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打造十大核心业态，涵盖房车。涵盖房车、旅居、营地、经典老爷车的静态展示和潮流后备箱市集、非遗文创展示等特色板块，创新设置粉色沙滩休闲区，解锁白天逛车展、傍晚游沙滩的夏日消夏新玩法。
0: 那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3场老爷车、机车城市巡游、4场露营文旅高端沙龙，叠加40余场篝火派对、乐队演出、无人机表演等主题活动，周周有亮点，场场有新意。
1: 同时呢，线上配备同步升级，专属的云上汽博会小程序正式上。

0: 网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高清实拍技术实现全景云逛展，打通一机游长春今日房车网数据通道，让行业从业者、汽车爱好者、各地的游客足不出户即可沉浸式的观展、互动打卡、共享车展资源。可以说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哈！去年的这个汽博会仿佛还在昨天，那我们的今年的汽博会就是如约而至了。
1: 哎，
0: 那对于很多爱好汽车或者是哪怕不是说爱好汽车的这个朋友啊，都特别爱逛这个车展哈，
1: 好看，
0: 因为能够看到我们前沿的一个科技，而且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而且现在这个品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啊老牌啊，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势力，包括呢这种新势力和老牌传统合作之后，旗下的一些这个新系列啊、新品牌啊，真的是目不暇接。
1: 干手现在很多这个原来造手机的现在也造车，
0: 是不是啊？
1: 造还挺好的，
0: 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产品吧，有的时候它除了说产品力本身要强之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不对？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国字儿讲究的就是一个望文生义、
1: 哎、
0: 你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种美好的想象，这个车它的这个名头就打得响，
1: 没错、
0: 哎、但是呢有一些词可能你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舒适，
1: 有点招人
0: 烦，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可能就起得不是很成功了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就现如今有哪些词是你看见之后你就觉得不太舒适，你就觉得有些讨厌、
1: 哎、
0: 有可能是看烦了，有可能是本身你不太喜欢这个词的这个意味啊、
1: 嗯、
0: 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啊在快手 APP 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也可以与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
0: 嗯，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在和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您在回复的留言当中啊加上了体检卡三个字啊，加上体检卡三个字，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呢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哎，非常非常的幸运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这份体检卡的话，一定要在留言当中加上"体检卡"三个字，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您要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了。当然了，现在呢虽然这个雨水还是有一些哈、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气温着实是上升了、
1: 哎、
0: 包括有些地方可能最高温已经到了31度了哈、
1: 嗯、
0: 那夏天的时候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这高温呢、啊、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啊、
1: 嗯、
0: 可能就是你床上的一个温度了，要么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就是睡醒了半夜呢又热醒啊，非常的黏腻难受。现在呢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呢采用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呢给这个凉席呢装上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的神奇啊！它能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节，皮肤碰到它体感直接降50摄氏度，就像有人在旁边给你轻轻的扇扇的似的，非常的舒服啊！而且没有像传统的那种竹凉席那样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而且呢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那平常的市场价啊要6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重磅的宠粉福利啊，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而且有5款颜色供您来选择，像是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还有呢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和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特别好看，您可以根据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搭配来选啊。现在下单呢还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体面，自用呢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套。您现在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字，来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家里面是普通的这种竹凉席，但相信大家肯定是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啊。首先呢它的凉是那种非常扎人的不太舒服的那种凉啊，而且呢你在睡了一阵子之后，你的体温传导到那个竹凉席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粘啊，同时呢可能会有一些刺身体，然后呢它的温度也会这个升高，之后呢你可能就得换地方啊，要不然呢就感受不到那种凉了。但是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啊，不是普通的面料可以来比拟的，平常不便宜啊，市场价要卖到6700，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套的专属的福利，1.5×2米单人款299，1.8×2米的

0: 双人款只要339，一整套包含凉席和两个枕套，五款颜色供你选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现在下单还送精美的礼盒包装，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哎，大家周末快乐，我张光红一。
0: 哎，这就过上小周末了。
1: 哎，我现在已经进入放松的状态了。你再说会儿话，我马上睡着。你今天你现在要跟我讲昨天的那个什么 GI 啊？
0: 哎，别脱鞋你啊！哎，
1: 我这么一穿鞋来。
0: 哎呀，马上。
1: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你不懂我的幽默，我不怪你。
0: 是是是，这个中午的幽默跟这个晚上的这个幽默多少有点不太一样。
1: 你天天跟雨山上节目，我看也没听啥，听到啥好笑，
0: 是不是啊？
1: 对，对，不行，
0: 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多多的这个碰撞吧，啊，多有一些这个灵感，
1: 对齐呀，颗粒度啊。
0: 今天呢，来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有哪些词语你现在看见它就讨厌？
1: 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都是我非常讨厌词语，
0: 比如说
1: 就是这些吧，听起来很有专业度的这个词语我都很讨厌。
0: 听起来非常有专业度的词语就是行业黑化。
1: 对
0: 啊，尤其是这种互联网新兴行业，
1: 哎，
0: 他们经常会说的
1: 恶心。
0: 哎，
1: 打法，这个是我最讨厌的词儿。现在这个能排前五吧。
0: 我讨厌的更不是这个。
1: 你讨厌哪个？
0: 拿到结果。
1: 拿到结果我觉得还可以，
0: 我觉得拿到结果非常的，
1: 就是拿到结果我觉得它属于一种比较平铺直叙，就你能听懂。你说对齐颗粒度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颗粒度？
0: 什么叫拿到结果就赚钱了
1: 啊？对啊，
0: 那就你那就说赚钱了吧。拿到结果
1: 不是有的，可能他不是说一定要赚钱。
0: 这次我们请来的 Chris 呢，他曾经拿到过结果
1: 啊，这个很恶心。我的意思就比如开会的时候，这领导可能在发言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一个拿到一个好的结果。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没有赚钱，那不叫拿到好的结果。
1: 那你看因人而异。那有的人说我就是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呢，
0: 那不叫拿到结果，那不叫结果，那叫锻炼自我，不叫拿到结果。
1: 啊，那你这么一说，这些词儿确实也是啊，收获一些
0: 更重要的这种垂直啊社群。
1: 垂直社群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些词儿你正常生活能用到的词儿我觉得都还好
0: 啊，都还好。
1: 你社群，你比如说现在就流行，
0: 关键是说你要真是社群的话，你可以
1: 啊，对啊，
0: 称之它为那个社群。你整个微信群不，
1: 啊，
0: 你要硬叫它是社群倒是
1: 也
0: 可以，也可以，
1: 也对，是不是？但你说打法，什么是打法？
0: 打法就是一种
1: 431吗？
0: 打法就是一种方法论，
1: 防守反击。在我眼中这个打法是啥，啊，他说这个比赛我们用这个打法防守反击431，现在新媒体用打法了，我现在也没明白什么叫打法什么打法你知道吗？
0: 打法
1: 都解读一下，什么打法
0: 就是你这个账号那个怎么做嘛，怎么投流，怎么地乱七八糟。
1: 那你这不是会说普通话吗？
0: 那不打法俩字啊。
1: 我们这个账号现在我们下一步是这个发展规划，就很容易想清楚啊，我们这个打法是什么，就很让人恶心。
0: 他可能是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女混合双打之类的，
1: 啊，打法啊。就这个词儿我确实是现在
0: 不太喜欢这个词儿。
1: 对，还有什么一些我不喜欢这种抽象的，什么关键路径
0: 啊
1: 对齐，拉通还可以，你看
0: 拉通啊，
1: 拉通我觉得还可以。
0: 我觉得你最近真开了不少会的。
1: 哎，我听太多了，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词儿从你的这个嘴里面说出来。
1: 串联
0: 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串联我知道
1: 啊，
0: 物理课上讲过，串联跟并联是不一样的。
1: 串联你断了我就断了，这叫串联；你断了我没断，这叫并联。
0: 所以在行业黑话里，串联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你是我的上游，我是。

0: 你的下游，或者说
1: 上游下游的你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温水煮青蛙，你知道吗？你现在也有点，
0: 那你看我从来不跟你们用上游下游
1: 啊，上游
0: 我只跟你们说拉通
1: 啊，拉通拉通，
0: 以后下回咱们又聚会的时候，
1: 我们群里面也可以那个这么说呀，
0: 我说各位咱们拉通一下啊，这个
1: 那很酷哎，那很酷，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我们之间推广开来。
0: 嗯，我说我最觉得最近我们交互很差，
1: 是，
0: 我们应该换一个打法，让我们形成一个更好的闭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出师了，我会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一直会觉得我自己就是留在那个家乡嘛，没有去那个大城市里面，去那个大厂里面跟人家打拼。
0: 嗯、
1: 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同学从大厂回来之后，
0: 你
1: 唠
0: 到一块去，
1: 满口都这话，我跟不上人家。
0: 我跟你讲，
1: 现在我也有了在大厂上班的感觉了。
0: 我说下
1: 面，我们之间以后互称同学。
0: 同学，
1: 哎，
0: 这个词我觉得还差一点意思，
1: 还差点意思吗？字节都叫同学，
0: 都叫同学、啊，
1: 都叫同学。
0: 兄弟呢？
1: 不是，兄弟，兄弟感觉像有点违法、
0: 啊，是吗？下回咱们这个聚会啊，我就说以后不要用我来组织了，我们要去中心化。
1: 哎。
0: 无敌了啊，无敌了啊！然后你就我跟你
1: 说，幸亏我们现在没有。用自己的号直播，要不然容易被封掉。
0: 啊，这些话都不让说是吗？
1: 没有啊，去中心化吧，不就是？
0: 嗯。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流汗了。
1: 因为最开始这个互联网平台最主要就是什么呀？
0: 是什么？
1: 就是去
0: 中
1: 心化，
0: 心化
1: 每个人都是内容的什么呀？
0: 生产者。欢迎大家收听一期。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有点变味儿了，就是随着这个内容不停的那个爆发，现在的内容和这个流量的倾斜还是给了
0: 什么
1: KOL 给了头部。
0: 怎么还有英语出现了？英文出现
1: 了，给了头部。
0: 这是一种价值的转化啊，因为换了一些引爆点在里头。
1: 我真有点要翻白眼儿，这是有点儿、啊、
0: 不说这个啊。
1: 那有可能确实是我们没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环境里面，
0: 恶心一阵儿，恶心一阵儿。
1: 行，来说来这个说点开心的事情、啊，
0: 缓解一下情绪。
1: 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0: 是什么呢？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那么在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
0: 没错。错啊！欢迎大家这个持续关注一下。
1: 李李说被你俩聊天的氛围感染到了、啊。
0: 哎，你这叫什么呢？
1: 我们就串联了，连通了，
0: 这叫
1: 打通通路了，
0: 这叫逗逼。在这里先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俩用的这些词啊，
1: 对不对劲儿、啊，
0: 准不准确？
1: 对不对？
0: 反正说着确实、就是、
1: 挺唬人的，
0: 挺唬人的啊。
1: 小恐龙说现在最讨厌词就是收到啊，从上大学。导员让出观众，到现在上班各种通知啥都得收到。
0: 收到我觉得还好啊，
1: 关键没有啥替换他的呀。
0: 你回啥呀？你比如说导员给你布置任务，说你现在你们五个明天出观众，你回啥呀？你说我可不去。
1: 我认识有一个人，他只回一个字儿收，就有一种神仙的感觉，你知道吗？那个妖精收啊的那个感觉，他只会收。
0: 有叹号吗？
1: 没有，就收。
0: 那别人没问过他吗？
1: 没有。
0: 别人问你是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玩游戏的人是不是爱回个一
0: 啊？啊，对啊，要
1: 扣个一。但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看见别人扣一，真是有点火大，你会觉得有一种没被尊重到的那个感觉啊。
0: 分情况，要是你们的话倒还好。
1: 你们是谁啊？
0: 就你们，
1: 你们那你们是谁啊？
0: 你这个你们
1: 是我们是我们，那你们是谁啊？
0: 串联吗？
1: 串联啊，
0: 就是咱们在一起经常一起在一起的人啊、
1: 嗯、
0: 就是回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就是不熟的人，你就是我给你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直接回了个一，我觉得有点
0: 我还好，
1: 反正比不回强一点，
0: 因为我看的太多了。
1: 嗯，
0: 就是我身边人都回一，所以就是咱们如果不太熟，
1: 如果大家互相都回一的话 OK 呀、
0: 啊、不是，我比你强一些。
1: 嗯，
0: 就是你回一只要大家是同龄人，就是你回一我就觉得咱们没有太大的代沟。
1: 不是啊，我们既不是同龄人，我们也不是熟悉的人。
0: 心理上的同龄呢？
1: 谁？
0: 爱好上的同龄？
1: 谁
0: 是
1: 同龄？
0: 因为我打游戏嘛，他回个一，我的第一反应是啥呢？
1: 嗯、
0: 就他是应该是一个爱玩游戏的人，
1: 嗯、
0: 我有一种知音的感觉。
1: 哦，
0: 可能你不懂玩游戏，

0: 你就觉得好像对应
1: 主要是前面有些别的这个沟通，
0: 嗯，
1: 让人感觉不适。
0: 是，还有这个，这叫什么人？小葡萄说，他说夯不知道怎么流行起来的。他说
1: 夯给到夯，给到人上人。
0: 他说给到夯正常，他觉得夯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呀？叫做什么？词汇贬值啊。嗯。就是这个现代人，比如说形容这个东西好吃，
0: 是
1: 他已经想不出更多词儿，说啊好吃，好好吃啊，
0: 那
1: 或者说这个东西夯，这个东西顶。
0: 那我只能说是他们情绪不到位
1: 啊、
0: 嗯。应该说哇，老香了，
1: 那也就差不多了吧、
0: 嗯。
1: 老香了，好吃。
0: 嗯。嗯不是
1: 弹牙顶多就是
0: 因为你得有语气在里头，你说老好吃了。
1: 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形容这个美食，他就词汇很丰富、
0: 嗯、
1: 而且让你觉得非常的立体、
0: 嗯、
1: 虽然说你没有吃到，但你一听他说哦好馋的这种心情，
0: 那你还有很多，那我跟你还是他词汇的贫乏，这辈子不吃你白活。
1: 这个容易受到人抨击。
0: 怎么的呢？
1: 不好，
0: 不行啊，
1: 你凭什么说人家白活？
0: 不是，那你没啥奔头了。
1: 之前那个撒贝宁在那个语境之下说没去过那个哪儿来着，赛里木湖，
0: 嗯，
1: 白活。但他是跟他的
0: 朋友
1: 说的
0: 啊、
1: 嗯、但是呢，也有人在网上说，他说你凭什么说人家白活？
0: 那网
1: 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俯视。
0: 我跟你讲，你这年头你想听网上人说话呀，
1: 嗯、
0: 你就别活了。
1: 没办法，表达的宿命就是被
0: 误解
1: 啊！
0: 哎呀，
1: 你看，
0: 文化人啊。信息的传播是有损耗的，所以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1: 车里的小王现在已经开始骂咱了，所以看、
0: 已经掐着了。你不说点名言名句，名言名句啊，你上不了节目、嗯。
1: 来吧，趁这个时间打断一下啊、嗯，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现在呢，马上就来到了我们的暑期了啊、
0: 哎。
1: 那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之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的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着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一下吗？这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由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含高端纯玩游，现在只要5980元每人啊！这里呢不仅包含暑期的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一个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当中。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以及灵山婺源啊，一住5A 的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以及呢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是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呢又很省心。可以说呢，整条线路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那望仙谷呢，悬空楼阁藏在烟雾缭绕之间，同时呢，傍晚的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到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来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配齐5早8顿的地道赣味美食，全程呢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大家打理大小琐事，您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的享受山水仙气。那么电台名额有限啊，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江西两个字，来回复江西两个字啊，一定要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我们的客服呢会加您的微信，跟您一对一的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一定要回复电话啊，或者是您也可以添加客服的一个微信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意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意士顿眼科5度

0: 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3: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7: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3: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京最大的算力枢纽。
7: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3: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0: Harry 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Harry 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吴舒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头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0: 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暑假了，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啊，自己呢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正好呢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来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那么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3个团期来任您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那么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呢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属的专业的一个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的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呢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么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正式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一个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那价格福利啊，诚意拉满，原价呢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建议两名或者是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而且呢，咱们这个夏令营啊，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呢全程融入到课程当中，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呢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全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那出行呢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呢全部的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呢10菜1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程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这个夏天啊都浪费在家里面，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学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的行程，想占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3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摊小摊活动，蔬菜都一对，
9: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不要打得好。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听众说。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周末快乐，我张梦红衣。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词语啊，你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喜欢它啊，你会觉得看着这个词儿会觉得有点闹心啊。
1: 其实有一个词儿我一直非常讨厌
0: 啊，
1: 我可能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它，就是老师这个词。
0: 老师怎么了？
1: 很讨厌。
0: 哎，你把话说清楚了
1: 啊！不是，我认为啊，这个老师一定是有一定
0: 指的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就称呼别人为老师。
1: 对啊，就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呢，这个老师这个词一定是要不就是你有一些这个阅历，可以当做人的老师；要不就是你这个职业
0: 有阅历，是指
1: 就是你在这个行业有一定的
0: 威望，
1: 不就也不能说威望吧，一定的专业能力，
0: 专业能力
1: 啊，然后你才能被称为老师。
0: 嗯，
1: 就是你身上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0: 那主要是一个陌生人，你也不知道啊。
1: 哎，所以说
0: 他有没有，
1: 我就很烦啊。然后我为什么说现在就觉得
0: 很难受呢？关键是你叫什么呢？
1: 就哥哥姐。那原来叫什么呀？没有这个词之前，
0: 以前就叫老师吧。
1: 没有，不可能。老师
0: 那叫什么？以前会有职务。
1: 你怎么？你是刘工？
0: 对呀、啊，比如说那个像我的话，我在我这个前个单位的话，他们就叫我刘工嘛。这
1: 哎，你看，哎，刘工
0: 或者是比我大的，管我叫这个小刘。
1: 啊，刘工很洋气啊，
0: 嗯、
1: 刘工就很洋气啊，
0: 啊，是不是、
1: 啊？不是，你咋还乐呀、
0: 啊？啊，没事，
1: 啊，这不是朋友多，没办法，毕竟多叫一声老师。
0: 啊，那你觉得呢？那你觉得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媒体方面的一个老师来给我们讲课
1: 啊
0: 啊，
1: 那就看年纪呗。我说哥。
0: 那他比你小呢？
1: 那也叫哥，先叫哥肯定没错。
0: 那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到我这个年纪之后，
1: 哎、
0: 我有点不太敢叫人哥了。
1: 嗯、
0: 尤其是就是我的这个年龄、
1: 嗯、
0: 看的吧，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准成的时候。
1: 那你就先问呗，开堂第一句话、怎么称呼您？
0: 怎么称呼您、那对方能说什么呀？你叫我小刘就好
1: 啊。对啊，那还小刘有什么问题？
0: 那不好吧？
1: 嗯，
0: 我至今也没管人叫我小刘，
1: 因为我是这样，我为啥说不喜欢这词呢？我可以叫别人老师，
0: 嗯，
1: 但别人叫我很烦。
0: 那无所谓，
1: 比如现在确实在外头，我这个年纪吧。也是到了这个，
0: 而且我觉得吧，
1: 承上启下的
0: 可能对我这种I人来讲的话，这个老师这个词非常非常的好用，
1: 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碰见有个人，我突然一下子想不出他叫什么了，或者是突然之间我想不出他是一个什么职务来着，
1: 嗯、
0: 直接就统称老师都好使。
1: 我现在
0: 不管什么年龄都好使。
1: 我是这样，只要我知道他的姓之后，我就会开始不叫老师，
0: 叫
1: 就比如他姓刘就刘哥，他像那个他姓张是个女生的话。
0: 叫张姐
1: 不是我现在
0: 有些女生不喜欢被叫姐啊，
1: 哎，确实啊，我因为我可能咱们这个工种遇到女生也没有那么多，也很多、啊、
0: 咱们这工种女生很多的。
1: 那我是怎么称呼的呢？
0: 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尽量避免称呼别人，
1: 嗯，
0: 说是不是 hello hello hello
1: 还
0: 嗨熟，就是有的时候吧、看起来非常的不抻头，你知道吗？
1: 我想想，
0: 碰别人就说 hello hello hello。
1: 我知道了，因为我这个咱们这个年纪遇到的社会上一些的女性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了
0: 啊、
1: 人出来混，刘总
0: 啊
1: 刘总，
0: 嗯，
1: 或者刘经理。
0: 但比如说有的时候跟这个甲方对接，甲方可能是一个企事业单位，说你跟这个人对接，我都说怎么称呼？
1: 对，张处嘛。
0: 他有的时候他没有啊，
1: 刘科。
0: 他不是科了、他既不是科也不是处的，
1: 刘哥
0: 或者说您好，
1: 对您好
0: 啊，您好这样的啊。那你觉得您这个词会不会显得有点谄媚？
1: 没有，您我觉得非常 OK
0: 啊，您是 OK 的是吗？
1: 我觉得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讲，加上您就证明你是这个人、
0: 其实是可能做了这个媒体行业也算是这种服务行业做的比较久一些了。
1: 嗯，
0: 你瘪什么嘴？
1: 他可能被咱俩的美貌吓到了。
0: 哦，好吧，好吧，好吧。
1: 我给你提个醒啊，我俩这个耳包一会儿谁戴谁享福啊。
0: 他不戴，他不戴咱的耳包
1: 啊，那只能给小红了啊。
0: 人家自备，人家都自备
1: 啊。
0: 就咱俩上节目跟那什么似的。
1: 哎，这玩意儿，这跟领导反映一下，跟老师们反映一下、啊，
0: 都是大家这个辛勤的汗水，
1: 浸透了已经啊。说回这个话题，我想一想，有没有查更好的称呼？好像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啊。所以就是老师是一个非常的节省社交能量，而且非常适配各行各业的。
1: 我一般都会跟人说，我说不用叫老师，叫红毅就行。 但没有人会勒我。
0: 这是对，这是你自己的谦称。但你叫别人的话怎么叫呢？
1: 我真不是谦称，我一点现在出去，完他说这个这是红玉老师吗？红玉老师，红玉老师，我说不用叫老师，我说叫我红玉也行。
0: 那你四个字的话，你还占点那什么？管我的话叫啥？你管我叫念就行。演偶像剧呢？
1: 你可以给自己起个花名吧，你叫阿念就好了。
0: 我但凡我在长江以南这么叫也就算了，我一个东北人叫什么阿念呢？
1: 那你就是叫我老刘念吧。那东北
0: 职业素养让我刚才抑制出了骂脏。
1: 那叫我老刘，
0: 叫老刘念。我人生太悲惨了，小的时候我妈要削我的时候跟我叫小刘念，长大了之后被人叫老刘念，
1: 那不正常吗？从小到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也非常合理。
0: 首先叫人老什么的就不是就不好。
1: 大刘，哎，大刘不错，你说别人都叫我大刘，
0: 关键是我长得还不是大刘的样儿，你知道吗？
1: 你现在
0: 像比如说那个理发老师，有人叫大军，你知道，大军和 Kevin 他们就不是同一种理发师，而我就长得不是大刘的样儿，你知道吗？大刘像《三体》里面的那个谁警察似的，
1: 那你叫老刘。
0: 我这辈子算完了，我这辈子。
1: 或者你给自己起个英文名怎么样？
0: 我，
1: 你叫 Dolphin。
0: 谁？什么什么分
1: ？Dolphin。
0: Dolphin。
1: Dolphin。
0: Dolphin。我好像听见鸡叫了。
1: 那个海豚。
0: Dolphin。
1: Dolphin
0: 是海豚的意思吗？
1: 是吧？
0: 现想啊，
1: 我英语不好，我给你查。
0: 而且我为什么叫海豚呢？我凭什么叫海豚呢？海豚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会英语，单词也不多。
0: 就是我滑溜溜的呗。
1: 不是，因为你叫 Tony 我觉得太普通了吧。
0: 我也不适合叫 Tony。
1: David 刘英语里有没有从刘开始的？
0: 有啊，
1: 什么刘易斯，
0: 对，路易斯啊，Leo 啊，这些名字。
1: 海豚英语
0: 不是为什么非要叫海豚呢？我
1: 多费。
0: 行。敬大家明天之后我这个名字就要改成叫 Dolphin。
1: 你说叫我 Dolphin 就可以，
0: 叫 Dolphin 就可以。我觉得比你这个打开链路更恶心人一些。
1: 咱们之后你不用叫老师，叫 Dolphin。
0: 好
1: 你这名真的不错。
0: 来吧，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开播口误弘毅砸场，重点存在百分比涨，95%自我标榜，放风脱鞋畏难抵挡，
1: 无限
0: 代替雨山自带光芒，意念组合乐在交广，加倍闪耀青春阳光，畅行高峰我心崇尚，快乐打卡支持鼓掌，相伴夏日一丝清凉。
1: 感谢星空老师，
0: 感谢星空老师啊！
1: 好久没给我写诗，还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0: 有点受宠若惊。怎么的？
1: 叫我多巴胺吧。
0: 周五他不写啊？
1: 周五，中午他不写啊？
0: 你看看，还
1: 可能因为我们最近在聊世界杯，可能这个听世界杯的朋友们没有那么多。
0: 今天小瑞给我发了一首 AI 写的歌，
1: 哎，那还不错，
0: 还写了主题歌呢。
1: 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我们的栏目头？我歌都唱了，你就录一句吧，我在副驾驶。
0: 没事，我今天晚上就给他录了。
1: 太好，感谢你。
0: 来吧，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我们吉林国青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
1: 哎，
0: 请您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哎，恭喜各位朋友啊！那没有抽到奖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下周一啊，节目当中依然会被大家来抽取。那么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普通的凉席呢一出汗就牢牢的粘在背上，闷热不透气，躺上之后呢，不光是凉快，反而是湿湿哒哒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出现变形，还会滋生细菌，引发呢皮肤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 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用的是进口的凉感的纤维啊，这不是普通的面料能够比的，摸上去就非常厚实，透气性也特别好，夏天睡觉的时候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一点都不沾身。同时呢，专利搭配呢专利的一个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流动，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最贴心的是呢，这款凉席特别的耐用，长时间用呢也不起球不起毛，家里面养宠物的朋友呢也完全不用愁啊，那宠物呢天天在上面磨爪依然是光滑如新，说的是它用十年都用不烂的传家宝级的一个质量，一点都不夸张。这款凉席呢平常真的不便宜啊，市场价呢要卖到600-70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套的专属福利，1米5×2米的单人款呢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上2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再也不用单独买枕套了，而且呢有5款颜色供您来选择，每个人都能选到合适的。现在下单呢还能够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啊，仪式感呢直接的拉满。我们承诺的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同时呢品质有保障，福利呢只有100套。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字，抓紧时间拼手速下单，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现在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呢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它会根据你的体温来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呢一碰到它体感直接就降了50摄氏度，就像有人给你轻轻的扇扇子似的，特别的舒适啊，完全没有那种竹凉席的扎人的冰凉感，我们管它叫凉而不冰，刚刚好，而且呢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部都清清爽爽的。平常的市场价要600-700块钱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我们的重磅福利，凉席再加上2个枕套的三件套的组合，1米5×2米单人款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5款颜色供您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还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好看。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直接拉满，品质有保障，都是正规品牌出品，但是只有100套。您现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字，直接来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啊，今天我们的阵容会非常非常的
1: 强大
0: 啊，大家期待一下。那我是刘念，
1: 周末回忆，
0: 周一见，拜拜。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4: 详询0431-58-458。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7: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6: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7: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8: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哦，今天我们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1: 哦，
0: 这个嘉宾对我们二位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很多老朋友是知道他，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骂他嘛，
1: 也没说好话啊，
0: 经常埋汰他。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土豆老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Hello， 大家好。
0: 哎。装什么深沉呢？我们在节目里把你的人设已经铺得非常瓷实了，
1: 对，
0: 包括你穿丝袜跳舞什么的
1: 啊，
0: 就有
1: 而且丝袜没穿在腿上。
0: 哎，就说有重音是吗？有重音是吗？
1: 应该是那边那个麦克开的是啊，
0: 加
1: 地麦会有点收音太广。
0: 哎 ，OK 了，现在 OK 了
1: 啊，
0: 来吧，那这个今天这个土豆老师来到现场呢，我们就得大唱特唱喽。
1: 哦。
0: 还是土豆老师今天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我先再介绍一下土豆老师，给新朋友新哥们介绍一下。
1: 啊，
0: 土豆老师呢是我跟刘展宏。
1: 你让不让人土豆说话？
0: 我先听一下吧。
1: 这一句话没说呢。
0: 是我跟刘展宏呢，我们两个这个工作上剧场上的搭档，是我认为国内最好的即兴喜剧演员，也是我专场的嘉宾，也是我们两个多年的好友。跟刘展宏认识半年多吧，反正跟我跟我是多年的好友。让我们掌声有请涂老师再次掌声有请，跟大家打招呼。
2: Hello， 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其实燕宁刚才说
0: 你应该是拿错麦了吧，应该对那个麦说。
2: OK，
1: 那个麦更好使一些啊。
2: OK， 我刚第一次来电台啊，有点紧张。其实刚才燕宁说是即兴喜剧演员，但是这个标签是在后面。其实我其实第一个头衔应该是长春市的默剧演员啊，默剧演员。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广电的这个广播直播间，来给大家表演一段默剧。
0: 来广播，
1: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假装擦玻璃，
2: 哎，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0: 啊。好好好，已经擦得很厉害了。
2: 真的是，我就特别喜欢来到咱们这个交通广播来演默剧，不用担心尺度。
0: 默剧你演成什么尺度都没关系、啊。
2: 没问题。
1: 其实整个这个广电大厦最缺的就是你们，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大厦是一个玻璃房啊，玻璃楼。你来这儿不用假装擦玻璃，你就真给我们擦擦就得了。
2: 好的。
0: 这么多豆哥，你知道我们节目就因为你经常听我们节目
2: 是
0: 吧？是
2: 的。
0: 说一说你对我们节目的印象。
2: 我其实对103.8其实特
0: 哎不用说我们
1: 没说从小的事儿，没说小时候的，没说老辈老辈主持人。
0: 对，就是我们台的评价是全省第一电台，咱们就不用说了。
2: 有很多回忆，我觉得
1: 啊、
2: 有很多回忆，比如说天天早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学，
1: 嗯，
2: 然后上高中，然后我妈妈开车送我去，
0: 嗯、
2: 然后我就会打开收音机，然后听这个咱们放音乐，
0: 嗯。你不听我们说话，只听放歌的节目，
1: 那不叫磁带吗？这不，
2: 然后他会给一些交通信息，
0: 啊、
1: 对，
2: 信息。然后我会这个听，因为我会拿手机听嘛，
1: 啊、
2: 我妈听歌，然后我拿手机听了之后，我告诉我妈走最堵的路，我就能晚上一点学。
1: 啊，
0: 少甩重包。豆哥，你把你那个正在说话那个麦放靠近一点，然后把另一个麦推远一点，
2: 好的，
0: 再推远点，再推一点。
1: 那你拿走吧，揣兜吧。
0: 哎啊，好 ，OK， 那现在

0: 正好是在咱们晚高峰的时候，然后来上这个节目，
1: 嗯、
0: 其实是能够扫清一些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线下即兴喜剧的票卖的不好，其实是因为闫宁。
1: 啊、
0: 因为大家已经够扫清疲惫了，就不用再到线下去了
2: 啊、
0: 其实挺耽误事儿。这个
2: 你先免费给大家整了、啊、就是整开心了，不需要晚上再去那块释放去了。
1: 好好好，这个是土豆还没放开，你看老朋友都开始说了，说土豆现在还在装，
2: 嗯，现在那啥吧，豆哥那稿是不是也念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即兴部分了吧
1: 我跟豆哥这年就是头几年啊、
2: 嗯、
1: 头几年确实是没有他，因为那时候他就还专心搞默剧呢。
2: 嗯，
1: 等我应该是23年我俩正式结交，23年之前在、哪年咱俩正式就是认识
2: 啊？
0: 其实咱们认识是在2022年的8月份8月末
1: 啊、
0: 咱们认识
1: 啊，二就是等于22年那半年我都非常烦他。
2: 你看看人家豆哥都记清哪个
1: 月份，那是他入职的时间
2: 还有别的纪念日。
0: 然后真正跟闫宁是我们结交，然后深入的了解
2: 啊、
0: 其实是在23年
2: 啊、
0: 当闫宁
2: 也挺快
0: 有一定权力的时候、
1: 他只向上社交啊哎，我跟你讲一个小细节啊，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22年的时候，然后我土豆在我们那个剧场来了，然后当时他还什么都不会呢，
2: 嗯，
1: 然后后来年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是相中他了，让他当了一店的店长
2: 啊，
1: 然后他呢就是满心的抱负要做起来这个即兴喜剧新喜剧这个项目，
2: 哎呦，
1: 他带了一票人来做，后来其实做的一般啊，然后一票人还反目成仇，就大
2: 概都干黄了，
1: 对对对，就大概这么一个故事。
2: 啊、
1: 然后23年的时候呢，我也立一个小山头，就是我也要做一个店，
2: 你也找，
1: 对，然后当时呢就是。是因为我想做一些新鲜的喜剧形式
2: 啊，
1: 我当时我就说那个第一次开始尝试什么，就是长篇，但是又不是长篇即兴，就叫互动喜剧吧，现在咱们简单可以这么论
2: 啊，
1: 可以这么概括，然后就要借助一些形式
2: 啊。
1: 当时我觉得在我面前最先锋的可能就是这个豆哥了
2: 啊，
1: 我就给豆哥打电话、啊、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电话，豆哥表面上嘴里面每一句都是你说你就整你就整
2: 啊，
1: 其实一句真点都没教我、
2: 啊、
1: 一句真点没教，因为当时我俩没有深交你知道吧。啊，大家想看土豆的话，去另一个去手上然后搜吉林交通广播有一个、
2: 嗯、
1: 我们是一个分镜头，
2: 分镜头
1: 主镜头照的是我跟刘展宏，另一个那个镜头怼的就是他啊，对，就是他。说看来那个23年脱口秀山头挺多，没有，我们都是一家的山头。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就豆哥，你现在能想起那个电话？
0: 能想起来。那个电话就是闫宁找我，然后说他要做第一个专场的时候
1: 啊，嗯，
0: 因为当时那闫宁那个店是刚开，其实他是当时他就一个人在带着一个副店长、
1: 嗯、
0: 啊，也就是
2: 俩人就开始干厂牌了、
1: 嗯、
2: 啊。
0: 闫宁一直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2: 对，
0: 嗯，
1: 干不了拉倒吧，
0: 不管，就是这边还正在策划当中，这边道具啥都买好了。
2: 嗯，
1: 就先整
0: 下单了，
2: 对，
1: 不行，
2: 我们现在办公室还堆一堆呢。
1: 不是，因为我就半途还可以甩锅嘛。
2: 啊
1: 嗯，咱们接着讲你那个，再说咱们。
0: 对对，然后那个当时闫宁打电话说，豆哥，我想弄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
2: 嗯。
0: 其实当时吧，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点子，
1: 嗯，
0: 但不是说不告诉闫宁，
2: 嗯，
0: 是因为我觉得并不适合他。
2: 对。
0: 对，因为你说那些就是你说我都是默剧的，
2: 说
0: 他一个电台主持人就很像，就是像住了啊，就矛盾啊。
1: 哎呀，就是听他装嘛，他其实有很多的点子，他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不想告诉我，第二种觉得。哎，我告诉你，你剪不了
2: 啊！对你用不上，
1: 你整不了。
2: 那好东西你用着干啥呀？
1: 对，
2: 你都白瞎了给。
1: 会长，对，你说是哪更偏向于哪种吧？
0: 我觉得是偏向于后者，
2: 纯浪费、啊，
1: 重伤我了，
2: 纯浪费啊，
1: 更重伤我。然后你就没有想到有一天，咱们23年开始，我们开始在还有一男嘛、
2: 啊，
1: 我们仨开始频繁的策划专场了
2: 啊！还有一男提到了一男，咱们看看谁来了。是不是该到这一把了？
1: 哎，真的，那个，你现在你电话在吧？给一楠把电话打过去。
2: 干啥呀？
1: 我让他现在来。
2: 就这么性情，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就我们节目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就像闲唠嗑一样，唠到哪儿咱就知道那谁喝多了，东北人谁喝多了不摇人打电话呀？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给他拨过去。
2: 行、等着。
1: 然后我们就是四剑客已经凑齐了。
2: 嗯，
1: 是不是土豆老师确实有才。
0: 哎。
1: 你好，一楠老师，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当中，不要乱说话哦。那您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2: 不说，咱演默剧了，一楠啊。
3: 我是一楠。
1: 哎，我是一楠。
3: 非常感谢闫宁的邀请。
1: 天来这套了。是这样的，
3: 荣幸呢能够连线闫宁女士参加103.8的这个广播活动。
2: 团队是不听节目？
1: 你现在有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吗？

0: 没有，这不接电话的吗？
1: 啊，断了。
2: 对，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我土豆还有小红，我们仨正在直播当中。
1: 嗯
0: 嗯，真好。
2: 要不要哪一天就是你也过来，然后我们凑到一起聊一聊喜剧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1: 现场听听闫宁唱歌。
0: 我特别害怕，其实我特别害怕去了听你唱歌，其实别
2: 的。刚才我们直播间里有人说谢谢土豆，他来了唱歌都唱的少了。
1: 但是其实今天请豆哥来是为了唱歌的。
0: 请豆哥唱歌，那我那一会儿咱们就这。
1: 嗯，把这家给人气的，你看看。
2: 哎，那个说，人家现在说一楠说这话，感觉闫宁身边都是甲骨人，这唠嗑
1: 都是场面人。
0: 你以为呢？
2: 反正没有别的意思，就邀请你现在正在就要听我们的节目了。
1: 嗯。
0: 哦，邀请我听节目了啊？
2: 哦，对。
0: 哦、那凭什么邀请我听节目？
2: 因为今天就你没来，所以你必须听，必须参与其中。
1: 凭啥非得来呀？
2: 他现在不假咕了。
0: 我参与其中，我能为节目做点什么呢？
1: 发几条回复吧。微信平台回复今天还没有。
2: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把你的电话号发过来，我们这样连线信号不会很好。
1: 对，
2: 等到我们下半段的时候电话连线你好不？
1: 嗯。今天，
0: 我发给我私信你呗，我手机，咱俩没手
2: 机。那我们还得给导播行一样，
1: 行，
2: 你私信给刘展红吧，
1: 你给我，然后我发平台上。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先上车，我先上车。
2: 嗯，
1: 哎，正好上车
3: 停，他还要上车停
1: 啊，
3: 上
1: 车被
3: 有广播
1: 啊。
2: 说土豆今天来的主要原因是月底了，不开几张嘉宾票要过期了。
1: 哎，这么懂啊？今天这个是个老听众，
4: 对，我们就是拿豆哥打扫一下子。
2: 对对对，那个豆哥今天就是如果想让我们上我们节目上分享一件就是关于我俩的小事，然后还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一件小事，就无关业务的，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
1: 无关业务是咱们俩之间的小事吗？
2: 要不咱仨之间
1: 都，你俩哪有小事啊？
2: 关于你跟小红和关于我的都行，嗯。
1: 等我，等我，让我好好想一想。
4: 行，咱们一会儿正好进一小段宣传。
2: 行，广告之后呢，会我跟土豆会带来一首我们29号专场即将就是
1: 不是小事儿
2: 的歌曲，那大家可以就是锁定收听一下啊。
1: 为什么这事儿要配一个主题曲啊？
2: 那现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啊！趁着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啊！这个一放暑假，可能不少家长就会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去游玩。那你说把孩子留在家吧，整天抱着个平板刷短视频呢，打游戏呀、啊？你要是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边也就是死记硬背，孩子呢学得很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咱们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7月18日、8月3日和8月11日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呢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有高铁的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是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咱就正常上班。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是落实到位，家长就安心的忙事业，孩子放心的赴京研学就可以了。夏令营呢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正好呢就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的就是小升初还有中考之后的这个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是6999元一人，但是我们现在单人早鸟价仅需5699啊！而且我们建议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可以最低达到5599元。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那种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研学课堂。我们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是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做到这种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方面，这一块咱们是保障拉满的，全程呢会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啊、涉水啊、探险项目也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行大巴，出行前也会全部的安检，住宿呢也都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啊、24小时热水啊、独立卫浴啊全都配齐，而且是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啊，吃饭只选择安全的食物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的标准餐，十菜一汤，还专门的赠送地道的这种北京烤鸭宴啊什么这些，每天也有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都放心，咱们也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就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进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咱就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了，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玩边游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的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咱们就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下面一条好消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咱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
1: 哎呀，是时候得唱首歌稀释一下这段强口播了。
0: 不是小事儿吗？你俩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你
1: 土豆还在想着当中吗？
0: 还没想完吗？豆哥，快想！不就昨天你俩有没有啥事赶紧说一个。
1: 该唱唱吧，
2: 来吧。
1: 彩虹的微笑送给各位好哥们儿。
2: 就先定这个了。
1: OK。
2: 啊，
1: 因为我有歌迷，一直在直播间里催，是赶紧唱，赶紧唱。
0: 歌迷，
3: 给自己歌迷是 M。
1: 哎，
0: 来吧，
3: 六三
0: 点吧。FM 吧。来吧。

0: 咱说看着豆哥紧张是咋的呀？
1: 大天堂很 easy 很 easy，
0: 没有没到的都他唱早了，他唱早了，他那句还没到呢。

0: 你呗。
1: 雨下再大又怎样，
0: 感冒了，
1: 干脆开心的淋一场。
0: 哎呀，你的
1: 你你就是没听，我通知你要唱这首歌之后你就是没听。
2: 我听你的这版本
0: 听乱了
2: 我听你的

0: 我要吐他脸上。
1: 笑的脸，悲伤拜拜，快乐不需要理由。
2: 耶、yeah, ，终于结束了。
0: 男队这边等电话等疯了，打开广播都懵了，这不说要连线我们怎么唱上了呢？
1: 哎，我们觉得对，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我们另一位搭档啊，搭档那个一楠也在节目里经常提过、
0: 嗯，
1: 他是本科学的是流行音乐，
0: 嗯，
1: 然后研究生学的编曲和作曲，就是纯是音乐的才子，
0: 是的，
1: 嗯，然后呢，他对音乐有洁癖、
0: 嗯，
1: 所以这一年对我最大的诟病就是不能听我唱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惩罚的小游戏，
0: 我学养老的也听不了。唱歌这玩意儿跟学啥的有啥关系啊？
1: 所以我们现在玩一个惩罚他的小游戏，都给你选一首歌，我们现在打过去，然后让他听，我惩罚他听我们唱歌，然后说一个观后感，还能在电台播的观后感。嗯，你说我们唱什么歌？
0: 电话没打过去呢，这就不能接了。选一首，
1: 你说你唱歌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假唱呢？
3: 不是你选一首你会的吧？
1: 我都会。
0: 来吧，不行，咱们让男队选择吧。喂，
1: 来一男。
4: 大家好，我是一楠。
1: 怎么有老人味儿了？是这样，现在
4: 感谢严宁女士再次的邀请，
0: 嗯，
4: 来到了咱们1038的直播间，非常的荣幸啊。
0: 这个也是非常的感谢一楠老师来当我们都是哥们儿，请你听我唱环节的评委啊。下面一个选手呢是严宁女士啊，然后你要
1: 现在又是给你个考验，就是现在我们仨要合唱一首歌，请你选一首歌。
0: 你俩，你俩，
1: 仨，
4: 就是一。我想问一下，一定就得遭这个罪吗？我要
1: 对耶、yeah ，
3: 音乐很 easy，
1: 很 easy。
0: 您是评委老师吗？
1: 嗯
0: 啊，
4: 那好吧，那我就听一听吧。
1: 嗯，选一首歌，
4: 选一首歌吗？
1: 嗯，
4: 得有什么什么选项呢？
3: 没有选项，
1: 没有英文的，全英文的不要。
0: 对，就是你觉得
4: 全英文的不要。
1: 嗯，
4: 对呀、啊。那我听到严宁唱的最多的歌曲啊，
1: 嗯、
4: 就是那个、
0: 啊、
4: baby 情话，那个叫啥来着？王心凌的《爱你
1: 爱
4: 你
3: 爱你》
0: 嗯，爱你还唱过呢？
1: 哎呦我。闹呢，
0: 就不可别活歌手霍霍了。
1: 来，土豆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1: 来一首，由孙艺楠老师点唱的，来自王心凌的《爱你》，Action。
0: 我这是啥？我能操作那么快呀？这玩意儿带爱你的这个歌。
3: 哎，对了，一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下，然后听到严宁唱这个爱你了？
0: 嗯，
3: 因为这首歌确实是严宁很拿手的。嗯，
4: 哎呀，那这个就不得不说起严宁女士的相亲专场节目
0: 啊，帮打广告了。
1: 哎，那一楠，我你第一次就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听我唱歌是什么时候？
3: 印象深刻，生不如死、
4: 其实我没有仔细的跟严宁聊过音乐啊，就是借着节目。聊一聊音乐，就我就是劝你早点放弃，现在没有正式的表示过，但是今天在节目里头，听众朋友们也都听，我真心的劝你能够改邪归正，放弃音乐，好好的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台主持人，非常感谢。
1: 不用管啊，不用管。那个刚才有人问，就是一楠说劝我放弃的时候，有一个叫罪大恶极的进入了直播间，然后就是到底有多少个身份呢？我现在就是电台主持人、喜剧演员和歌手。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电台主持人和喜剧演员，然后这个双重的。
3: 你这个歌手把你
1: 电台主持人和歌手的身份重。
3: 你这个歌手把电台主持人和喜剧演员的身份都拉下来了。
1: 来吧，那个送给一楠老师一首《爱你》，
3: 爱你哦，
1: 爱你，要跟我们合唱哦，
0: 能听到啊？
1: 对，一起合唱吧，我们能听到的，咱们这四个人一起唱。土豆老师先来，
0: 是的 rap，
1: 耶耶耶耶耶，
0: 土豆老师是没听过吗？

0: 男队在那边直着急。
1: 哎，一楠你就能 rap 吧。
0: OK， 对，你早来一会儿，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一起唱的？
1: 请大家关注我们新喜剧。那那个世界是一座城堡，在大的铁花门信号，
0: 这用什么技术啊？

0: 常赖着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1: 错，对，错拍歌就是比那个正版的要厉害。

0: 综艺。怎么样，林丹老师？
1: 哎，真的是优美啊，优美，优雅。就是一场盛大的这个耳朵的洗礼，
2: 饕餮盛宴。
0: 行，林丹老师，那这是一段对你的折磨，这一时段对你的折磨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段时间连线。
3: 先不要挂断电话哦。
0: 先挂断吧，先挂断吧。
1: 还不能挂断吗？
3: 好嘞。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0: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2: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3: 哎，我是土豆。
1: 哎，还是我这头。
2: 对，还是你那个。
1: 来，再说一遍。
3: 哦，我是土豆。
1: 哎，确实是。来吧，感谢大家对我们仨歌声的喜欢。那
2: 我看男队，男队。
4: 哎，我还在。
2: 真没挂断。
4: 我期待啊，我这个对咱们节目的期待都非常高了啊！我现在，我甚至我都在车里头，我认真聆听啊，真的优美。
1: 那下次不行，下周这样吧，下周那个邀请你也过来一下，我们四个最期节目好不好？
2: 对。
4: 凭什么呀？
2: 你看到真这样的又不行了，就动嘴儿啊！
4: 我在车里笑话笑话你们得了，我还得让我去。
1: 我能保证你来，我不唱歌行吗？
2: 啊，
1: 咱们就聊一些就是生活里的小趣事。
2: 对，咱们那个什么，因为最近有几档这个喜剧类的综艺上线了，
3: 对，
2: 咱们 report 一下。
1: 对，好吗？
3: 啊，这可以，这
2: 对吧？
3: 我觉得这可以，一直都想就是
1: 像播客的形式那样的。
3: 对对对 ，report 一下
1: 可以吗？
3: 对一下，
4: 好啊。那非常荣幸了。
1: 嗯，那下周我们找一天，
3: 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四个喜剧审美
1: 各有不同。
3: 对，
1: 哎，那真的那个豆哥，你觉得你最喜欢什么？就是哪种喜剧表演形式？
3: 我最喜欢哪种喜剧形式啊？
1: 嗯，不是喜剧表演类型吧？就表演的种类，就是风格。
3: 我风格
2: 啊，
3: 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脑洞大一点的
2: 啊，
3: 脑洞大一点的
2: 就更飞一些的。
3: 对，你看我的默剧风格也是脑洞比较大
2: 啊，
3: 因为我演默剧跟比如说张双剑他们不太一样，没有道具，那我都是无实物表演
2: 啊，
3: 所以我认为就是脑洞大的就是像魔术一样
2: 啊，
3: 然后在台上无实物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什么都有。
2: 对
3: 啊，然后给观众植入
2: 啊，
3: 植入概念。我手上有一个水杯，然后通过我的
2: 告诉他们
3: 肢体动作植入到你相信这块有个水杯。
1: 这点我有感触，就是土豆，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很久没有演过日常生活中的情景了
2: 啊。
3: 嗯，
1: 就你看有一次，就前几天吧，是昨天前天我都忘了。
2: 嗯，
1: 一楠，你记不记咱们演火车？
2: 啊，对，
1: 然后我默认就是我想象中的火车就是我演一个小偷嘛，
2: 啊，
1: 然后就是这个我有年代感的那种绿皮火车上，
2: 嗯，
1: 然后乘警和小偷，然后以及乘客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嗯，
1: 上来土豆就整上那个就是各种悬疑了，
2: 啊
1: 我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他好像不愿意演生活当中日常发生的场景，
2: 啊，
1: 就是那个火车站我也好多次都想演一些生活化的片段，他不喜欢
2: 一瓶追火车。这个啊，
1: 就是送孩子去高考，就上送大学呀，
2: 送你上大学，
1: 对
2: 哈，
1: 然后那个就是离别的车站呐，或者是那种就是在那个，
2: 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东西，
3: 对
1: 对，然后就找东西找物啊，哪怕是丢孩子，只要最后找到了，就是这种场景，就是我是没有想象力的人
2: 啊。
1: 嗯，你喜欢什么类型？
2: 我呀，
1: 嗯，
2: 相声，我就干这个的啊。我喜欢就是配合的严丝合缝一些的，
1: 嗯，就喜欢逆缝的角色。
2: 对，
1: 哎，那我也是，咱俩好撞相啊。
2: 我给你撞破相的。
1: 那一楠也是，一楠，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4: 我只喜欢即兴喜剧啊。
1: 我是，咱们聊的就是即兴喜剧，就是说
4: 即兴喜剧，
1: 嗯，哪种风格的表演？
4: 我喜欢。我喜欢那个，
1: 土豆的表演，
4: 装傻的这个角色
2: 啊。
4: 我喜欢即兴喜剧当中能够在基础现实里边找到，
2: 嗯，
4: 这个不合常理的那个角色
2: 啊
4: 的那个表演。
1: 哦，就是把往回拽的那个人
2: 啊，
1: 是吧？
4: 不是，就是装傻的那个角色
2: 啊，就是看不懂，啥也不认识。
3: 他喜欢反常的，反常的那个，
4: 就是土豆那个角色
2: 啊
1: 啊，你喜欢演那个。啊，那不是啊，那你跟我演呗，
2: 跟你演，
1: 你就可以装傻了，因为我不会装。
4: 哦，

0: 没有，我拒绝啊。
1: 哎，你看他什么意思？他就是你针对我，我给他唱歌了。
2: 你看人喜欢。
1: 就我跟你演，我跟你演那个情侣一天那个环节，更让你难以承受，还是给你唱歌更让你难以承受？
0: 一定要在两个特别难以承受的事情当中，
1: 对，
0: 选一个更难以承受的事吗？
1: 对。
0: 那些我觉得音乐更难以承受吧，因为
1: 哎，那我问题来了，那我问题来了，今天我们就是直接摊开了说呀，咱们就直接说，那你觉得，那你看我唱歌难听，我知道，那你觉得情侣一天不能给我搭的原因是什么呢？哎，你在开车吗？你要安全驾驶，你停在路边才能接听电话哦。
2: 这一定
0: 没有，我在那个
1: 不是他开，不是他开，
0: 不是我，没有开车。
1: 那你说吧。
0: 一定要在节目里头问我这个事情吗？
1: 对呀、
2: 啊。你说就在这闹掰了，这个多不好啊！
1: 刚才不有人
2: 都没见着最后一面，行吗？
1: 刚才不有人问我吗？说想知道你跟土豆上次吵架是什么？就是这个，就这种情况，我们给你还原一下。
0: 那个，哎呀，这信号不太好，喂。
2: 你看，这就开始装傻了
3: 啊！哎，刚才有人说吗？想知道我跟闫宁那次闹掰的那个？
1: 刚才一个公屏上有人刷，然后就岔过去了。
3: OK， 那哪个要刷一下就可以刷
2: 还原一下？
3: 刷个墨镜，我告诉你。
2: 什么墨镜刷的？
1: 这个，咱们这样吧，那个一楠，那你还最后点一首歌吧？
2: 还得听一首。
0: 那我点一首。那我点一首这个，哎，这个现在能播的这个伴奏都有什么呀？咱们就挑现场。
1: 哎，想要伴奏啊？哦，可以啊。
0: 对呀。因为你的歌曲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1: 你先说一个大概荒的，不是特别新的歌，我们搜。
2: 对，
0: okay， 那你就来一首《大花轿》吧。
1: 啊，不要！哎，你听过我唱《爷爷奶奶和我们》吗？
3: 哎，这个可以啊，这个。
0: 哎，行，哎，这个我没听过，我。
1: 哎，太享受了！
2: 你这一看就是就今天听节目了，你但凡多听一期都能听着，这歌恨不得天天唱啊，难对呀、啊。
0: 哎呦，那太关注了，太关注了。
2: 这关注的都没听着主题曲，相当于啊。
1: 来吧，让你感受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曲。都跟唱男生的部分
3: 没
1: 问题，没
3: 问题，没问题。
2: 来吧，
1: 来走
2: 你。
1: 一会儿记得唱完给男队点拉上来啊。
2: 这歌这周听四遍了。
1: 那专场可以唱这个，
3: 哎，这个真不错。

0: 的话交就太近了家。娶亲那天我没赶上哟，爷爷也不知在干啥。
1: 爷爷结婚的，爹爹不知道。
2: 听说那天唢呐吹得满街响哟，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爷爷喝醉了，奶奶哭哑了，后来就有了爹，爹就娶了妈，再后来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呀，像藤上结出了一串瓜，嘿。
0: 一直喂，一直喂，
2: 全瓜。怎么说我对着手机告状？对着手机告状。
0: 嘿嘿嘿。

0: 也套上礼，奶奶前面啦，后来就跑了爹，爹爹又喊来
1: 吧，跑了爹，爹走了，
0: 艰苦中闯，
1: 各家，
0: 哎呦喂，哎呦喂，这个家。
1: 后来跑了爹，爹又带走了妈，
2: 这两口子，腿脚真好，
1: 完了，
2: 给刮了，
0: 洗澡给刮了，
1: 受不了了啊，
0: 他给刮了，
1: 哲姐再打回去。

0: 哑巴油，
1: 别哑巴油了。来，
2: 哎
1: ，Hello，
2: 非常精彩。
1: 你刚才是挂断了吗？
2: 啊，没有，没有信号了。
3: 误触。
2: 没有信号了，因为我在商场里嘛，对吧？对，我在这摩天活力城商场里，我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4: 眼睛刚才在放声唱啊，一男也不知在干啥。
1: 你个
2: 我是瓜点花，我是瓜点花。
1: 跟你说，这还有合唱，我默契已经满了。
0: OK
1: 啊，哎，那个我俩唱这首歌，打算就是作为我专场的彩蛋的话，有什么建议吗？用我俩降降调吗？我觉得土豆喊不上去。
3: 能，这调对豆豆来说很轻松，
0: 很轻松的。
1: 没有，我刚才觉得跑调了。他刚才有地方，我肯定是跑了。
3: 你先管好你自己，
0: 还是不太熟
1: 是
0: 吧？
1: 不是那个一丹，你客观说，我刚才肯定跑了，他跑了吗？
2: 其实我真挂了。那个我听了两句，我听了两句，确实有点高，但我可以给你们降一个降半个音啥的，给伴奏给你们降半个音
1: 啊。
0: 其实今天那个没，我觉得这个 key 还可以的，没问题的，一楠，你了解我
2: 啊？
1: 那你这样，你给我降半个 key， 给他甭降，给他升半个 key，
3: 是不是有病？这歌
2: 懂音乐，
3: 听着跟错位，
2: 你懂什么叫音乐吗？
1: 啊，这歌不能就是逐段降啊！
3: 你俩一人一句，那边那么高，这边跟盆地似的，
1: 不能吗？
2: 那听着也太奇怪了，
3: 那
2: 不
3: 走道直崴脚的歌听的。
1: 那我们奇怪的地方只在于这个伴奏吗？不差，
3: 张嘴就奇怪啊！
1: 行，那这样我们做一个约定，就我也向你承诺，下周你来的时候，今天就不唱歌，然后我们下周找一期聊一聊，
0: 好睿一下啊！
1: 对我们节目其实想做一期话题，
3: 我觉得你好像挺不到下周了，难对不行，现在赶紧来吧！
1: 我们就是很想做一些话题，就是聊一聊现在的一些综艺喜剧节目，好吗？
2: 嗯，那太好了。
1: 是的，然后我跟你说一下，你看我天天我跟你说嗓子不好，你都不相信，我一唱一个点，我嗓子好。
3: 你要不唱不至于啊！
2: 知道了，
1: 那跟你说声再见喽。
3: 好了，
1: 再见喽。
2: 再见了，再见了，
0: 好好吃饭哦。
3: 再见
0: 哦，
3: 吃啥呀？
2: 再见了，再见了，
3: 挂
2: 了
3: 啊。
1: 行，太好了，那以后我们节目越来越多元化了。我决定可以就是经常的去请一些我们剧场各方面的人来过来。
3: 啊，
1: 然后
3: 前面刚说请的时候，我寻嫁呢，后边是不是有病？这
1: 比如说，你看，我们就今天跟土豆能聊。哎呀，回来说。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来，我们看一下留言啊、哦。这个 Dragon 他说了，说那个土豆老师。嗯，你唱那么好，那么认真干啥呀？上这节目你就石头灰的，小哥俩就好好卖卖力气。这么的，我先点一个，来个小帽。
10: 这都没好好唱，
3: 要个双回门，人家点一个。
1: 嗯，还有刚才说让那个再见朋友，
3: 他说这好像再见朋友的录制现场，啊，那种还得约谈一下嘉宾什么的。啊，
1: 不是，就往掰唠，这叫再见朋友。
10: 吹拿小伙有后续。
1: 哎，你就拿错麦了。对错
3: 麦
10: 克，
3: 能把麦克放一边？
1: 对呀，
3: 啊，
1: 就你没对着麦说话吗？你不戴耳机，你没有这个习惯。
10: 啊，
1: 你戴着耳机就能听出来。你先
10: 开始啊！
3: 啊啊啊！那我俩在这默剧呢，对词儿呢。
1: 嗯，来吧来吧，那个咱们最后一首歌唱什么？哎，豆哥有什么？
3: 你说还有
1: 那些小事想到了吗？
0: 那件小事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

0: 还是就是那、就是那次，比如说咱们俩
1: 吵吵
0: battle 那次，
1: 你说你咳嗽把人脉拉下来干啥？这有病啊，这人啊！人豆哥在说这说话，
2: 我发现我咳嗽也都从他脉传出去。哪次 battle 那次？
0: 就是那个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就是冲着这个直播间，因为也是来这儿的，就是心里有很多委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2: 你知道吗？
0: 我在跟闫宁 battle 上吃过一次亏，那次就是那什么，在2022年的夏天。
2: 我真的，我从小就善战。
0: 二三年的夏天，然后
2: 二二年了，因为那个二三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搭档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二二年的夏天，二一年
1: 相当于刚认识，
0: 21年认识，就是快认识一年了。然后那个跟闫宁那什么，因为那个。可能演出上的一些那啥，那天我还没演出
1: 啊，
0: 然后看演员演，
2: 他纯是护着一个演员。
0: 哎，咱不说了，这
1: 啊，
0: 但是可能就是跟闫宁有点那个，
2: 是因为那个女生，我先说一下那个女生演出的一些问题。哎妈，说出来是女生了咋整？那个男生，
1: 废话，废话，男生值得豆哥护一场。
2: 就我觉得我挑他的问题了，然后豆哥就觉得你怎么能？挑我的这个学员呢？
1: 啊，
2: 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
1: 确实胳膊伸太长了，你管人干啥呀？
0: 然后那个，然后就是吵完了嘛，然后吵完之后，然后还没等到家呢，我在开车还没等到家呢，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当时朋友嘛，我是在车上，然后就说。你有病啊！你竟然能跟闫宁吵上，赶紧给闫宁打电话道歉。我当时其实一直在等一个台阶我那个朋友还是很好就是给了个台阶。从那次开始，你看我再也不跟闫宁吵了。但闫宁每次打我打的都极其的准就是他一定会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完了就向你开火。然后他那天不就是因为说演出时超点超时了
1: 啊？
2: 不是有点，是很超
0: 是很超。你看那时候我们7:30到9:00我们的演出，但是我会演到20左右。
1: 多给一点没毛病，
0: 对，就是卖力，
1: 对，
0: 卖，但是
1: 也没管大家要多加钱，
0: 但是闫宁就是那啥了，闫宁就说了，就是一定要保效果
1: 啊，
2: 对，
0: 但是
2: 演出效果，
0: 我自认为就是说
1: 效果不错，
0: 确实是没保住
1: 啊，掉了，
0: 但是呢，但是我一直是说呢，咱练的不就是那样，
1: 对，
0: 就是可以是再慢慢的再去找，
1: 嗯，
0: 然后闫宁，但是闫宁就是打他一个点给我打破防了，
1: 嗯。
0: 闫宁说豆哥，你没发现吗？你这个最近这个飞鸽传书，你一直是演一种风格，我破防了
1: 啊！
0: 我因为我早就意识到
2: 打软肋，
1: 说对了啊，
0: 说对了
1: 啊，
0: 说对了之后，我也没跟闫宁讲。然后闫宁就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短点演，然后要
1: 精炼，
0: 要最后就哭越来越炸。那其实我是想就是演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因为在即兴台上，你要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对演员的考验。
1: 对，
0: 然后就希望进步嘛。然后那个闫宁就是，但闫宁一定要让你服
1: 啊！
0: 豆哥，你说对不对？我说对。
2: 你信服还口服？
1: 你当他面要是不说出这个话来，他不是他就不走。
0: 哎，那就是你说，那我说我没问题，我可以按照闫宁你说这个演。你服不服？你告诉我，你说我服不服？我说我可以按这个演。你别整那个，如果你服，他一定得让你服。
1: 对，一定要让
0: 这一点是最吓人的。
1: 而且你要是语气不好的说还不行。
2: 哎，我服了，不行。
1: 对，这都不行。
0: 对。
1: 这必须得是那个外边人多，哥给你跪下了，就得是这样啊！
2: 我没有夸张了，
0: 但是这些年呢，你跟就是其实闫宁他一直都是站在一个很清醒的角度上，那在帮
2: 啊，不用是因为我的节目就捧我哦，
0: 不是闫宁，这是交通广播的节目，
1: 对，
2: 哎呀，制高点了。
1: 但咋说呢？闫宁想咳嗽你也说不了话，把你麦都拉下来了，啥玩意儿都得他做主，这玩意儿可毒性了，这孩子。
2: 就那天那个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做了那个复盘，然后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一男新全让我们几个吃饭，就说这个吵架这个事儿。那天我不还喝多了吗？然后他们又拿我的软肋打我，他说你看，那个有心事是喝不了酒，有心事是喝不了酒。然后他当时说了一点，然后说那个就说我太强势了，
1: 对，就是完事儿我不也跟你说了，那个东西他如果要是都立法了，也没有你那么说的，也没有你那么普法的，你上来之后很强势的，当当的就让人
0: 服。所以为什么刚才其实闫宁给这个课题，这个是说我闫宁小红之间的事儿。那不刚才说的是我跟闫宁，其实小红其实当时是很公道的。他说这个其实闫宁是强势的，包括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小红我们接触的可能短一点，但是小红你在节目里或者是在电台
1: 还说啥？
0: 然后我是在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当然还有跟闫宁有舞池上的朋友，他们也是反应就是非常的非常强势，
2: 音乐界的
1: 对
0: 非常强势啊，
1: 嗯
2: 对，就是

0: 是，但我其实那天我是有自省过的，也别说那什么，我是反思了。
1: 啊，反思完了请四天假，回家便秘去了。
2: 对，就回家反思。然后呢，其实怕我打扰他，他把我删除了。
1: 啊，对对对，他怕忍不住跟你道歉。
2: 啊，我说这不行，没机会了。
0: 对。是，我那天痛定思痛。
1: 对 对，
0: 其实我其实是有改变的，豆哥，你有感受到吗？
2: 能感受到，
0: 因为要这几天就是我珍藏啤酒，我能给你干20遍了。
2: 嗯，是的，是的，嗯，
1: 对，因为这几天也累了。
0: 你为什么说实话能打嗝呢？你为什么这块用逗号呢？我就都能看上。
1: 对，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就是今天如果最后一定要扣一个主旋律的话，
1: 嗯，
0: 其实我是认为，嗯，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所有的关系之间，包括亲子关系，
1: 嗯，
0: 都是要不断的磨合和经营的。
2: 怎么就扣到这儿？
1: 傻娃整出来的，咱不知道。
0: 其实你看，吵架是磨合，
2: 嗯，
0: 然后自省是经营，
2: 是的。
0: 所以，
1: 而且咱就说啊，拔高拔高，拔出一句废话来，也是不成立。这玩意儿所有营销号都写，都放到最开头。
0: 那你看，我就是认为我们两个之间虽然好像一直是在我的强势，
1: 嗯，
0: 其实是我也是经营过后的。我是经营出今天这个局面的
1: 啊啊啊！
0: 是不是？
1: 嗯，要不刚开始的时候是针锋相对，现在打服了，
0: 没有，
1: 啊，所以每次才可以啊。
0: 是，首先我是一个慕强的人，我只跟强者交朋友
1: 啊。
0: 是豆哥，
1: 他没拿咱俩当朋友，
0: 没有，是因为我很认可你俩，
1: 啊，
0: 才会跟你俩交朋友。
2: 其实那个有一段时间我没演出，
1: 嗯，
2: 然后有段时间2023年整个一年基本上没演出，是闫宁，然后
0: 又开题了，就每次，
2: 但是每次闫宁都是说豆哥，我找你回来演出不是因为怎么怎么地，不是因为个人关系，
1: 啊，
2: 就单纯是因为你演的好。
1: 对，
2: 但是我其实我心里我嘴上说的是那就是客那没有客气，
1: 啊，
2: 是你给机会，其实我心里说，啊，那啥你有你说，
1: 如果不来你这七八哥厂牌找我。
0: 所以这样吧，就是今天时间有限嘛，然后那个希望以后豆哥常来我们节目，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的口述当中，我们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豆哥已经成为我们节目的好哥们了，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是非常的立体了。嗯，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我觉得经常聊聊天，我们可以话题更加就是包括观向一点，
1: 啊，
0: 嗯，
2: 对，
0: 嗯，对，希望你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哦，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2: 还有最后一首歌吗？
1: 啊，还唱
0: 没
1: 了，
0: 他没唱够，没有了
2: 啊，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2: 下次吧，好吧，
1: 嗯，今天晚上
0: 恋恋不舍，
1: 不行，那啥吧，留在剧场的彩蛋吧，反正你看留那个
2: 超时哦。
1: 如果要是唱歌的话，其实可以干到10点，您就认。
2: OK， 今天其实也节目马上到最后了，其实那个想说，如果说我下周没来，或者说以后就没来这个节目，就证明今天又超时了。
1: 嗯，还是告白了。
0: 那行吧，那今天那个我接下来还有好哥们的好分享时间，
2: 嗯嗯，
0: 期待下次土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嗯，
2: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1: 喂，感谢感谢啊。趁这时间段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听众朋友们，云上天蓝终于在这个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它呢是一部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呢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而是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的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示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呢，精心的守护与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新语言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天蓝的蔚然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和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您的一票支持。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个旅游路线啊，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是我们高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7月28日从长春咱们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是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 5980元每人，儿童呢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咱们感受那种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这些5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省钱的同时更要省心嘛。全程主神与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大家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我们有优惠礼包啊。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必备的空调被啊，不是空调被，是我们的小凉席啊，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的三件套啊。三件套它呢通过这个双向变频制冷的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它特别的神奇啊，它能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节，皮肤一触碰到它相当于体感直降5度，就跟旁边有人轻轻给您扇扇子一样，舒服极了，而且是完全没有那种竹凉席的扎人的那种冰凉感，所以说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我们这三件套都包含什么呢啊，里边有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米乘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米乘2米的双人款也只要339啊，339。咱就是平时市场价里边你就是这个随便去看，就这个品质的得600-700块钱才能达到这种双向凉感抗菌啊冰霜啊这种凉席，你要买三件套。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单人款299，双人款339，而且我们的颜色给大家提供了5款，像金色呀、灰呀、星空灰呀、白色呀，然后这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有具体的产品照片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我们还给您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您就是自用也行，送人也非常的有体面感啊。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套，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钱。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0: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

0: 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重复这场山水仙旅。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电话的方式然后呢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会更方便快捷的为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宋律师这头一直都是所有的问题都会站在大家的角度。另外呢，今天也是星期五，本周末两天的时间也会进入到放假的状态，那这两天的时间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法律节目，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在这两天啊没有这个节目，所以呢大家尽量哈选择今天打电话，这样可以帮大家呢可以更快捷的解决您的相关问题，好不好？那这样，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4: 哎，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4: 哎，就是那个，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我外甥女的事情。她就是吧，她是那个，上初中了。上初中之后，就是体育课上的时候，和同学玩的时候。

0: 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是在课上，并且是一个初中生，在课上被砸伤了，是吧？那我认为，对，我认为现在这个首先咱们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砸伤了你的外甥女儿，那么无论他是否存在主观的过意，主观故意，那么他的父母作为法定的监护人，那肯定是要赔偿医疗费，或者说有其他的损失，可能孩子这段时间在家需不需要高营养啊，或者说孩子这段时间能不能上学呀，家里是不是需要有人陪呀，那可能相应的产生营养费还有这个护理费，那如果说有相应的费用，这个孩子的家长都应当承担啊，这个意外不等于他免责啊。第二，学校承担的是补充过错补充责任。那么但是在您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学校的过错有些过于明显了，因为本身是课上，你要是说这一块这个两个孩子是在课下的活动时间，本身是初中生，他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也不需要老师就跟着后面看着，是吧？那么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这个是属于咱们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那么这个时候也应当承担责任。那现在体育老师，你本来应该在现场的，你没有在现场，那属于你完全没有履行这个安全监管义务，属于重大的管理疏漏了啊。所以说学校是存在一定过错的，不能以意外推卸责任。所以说这种案子我大概的估计啊，可能这个家长，如果说咱们真的是诉到法院了，有可能家长是可能承担到大部分责任，可能学校是要承担少部分责任，可能是主次，那么是37还是46，可能需要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那么这两方您都可以主张这个医疗费，并且你诉讼的时候，如果说能商量妥，咱商量；商量不妥的话，诉讼的时候需要把两方全部的都列为被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把现在孩子看病的这些东西，像正常来说，咱们应该是没住院，在门诊缝针哈。那像门诊手册呀、缴费的凭据啊，不能说只有转账记录，要有正规的票据啊。然后还有，如果说有视频的话，可以在现场找学校要这个视频，或者说是找当时的同学能是否能出来作证，如果这些的话是对咱们比较有利的。
1: 好，那明白了。
2: 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有任何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谢谢。
2: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您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会更这个准确的帮大家解决您的相关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还有说老赖呀，还有有的时候说这个打借条啊，这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的多。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还没有做好自己充分准备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后期啊蒙受这种损失的概率就会增加。但是如果我们做好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啊，那我们这些概率呢就会大大的降低。那其实这就是借条的它的一个作用功能。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那只需要大家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获得。 在这里呢，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其实现实生活中啊，就是能管咱开口借钱的人，就不是咱亲戚就是朋友，肯定是就这两种没跑了，是吧？
0: 嗯，
2: 但是如果说要

0: 要是不好意思打借条，应该怎么办呢？
1: 嗯，如果说是很亲近的人，确实不好意思，包括我可能本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特别亲近的话，那绝对是不可能说当面的说你给我拿张纸出来，然后你把这事儿给我写的明明白白的，甚至于说哪怕是我们所里的这个模板给到你，你可能放在口袋里边，放到包里边，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你都谈不出来这个话，是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第一点，如果说实在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要签借条，那么尽量使用微信来沟通啊，并且说进行打字，或者说是这个发这个语音条，不要像这种打电话似的，是视频通话呀还是语音通话，这种都不要啊，因为这个没有录音功能。如果说你的电话有录音的功能，并且对方的手机号是他的实名手机号，那么我建议你也可以打电话录音。啊，这种是属于留存证据，因为现在大多数好多借款它没有借条，它就是有这个证据，也都能判啊，并且是胜诉率也是很高的。第三，那如果说这些你可能说人防着你不接你电话或者怎么地，你给他转账，千万别给现金啊，千万别。谁要跟你说跟你借钱，说你给我拿现金，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长个心眼，拿现金还不给你打收条的人，这人千万别借，并且这以后就可以拉黑了啊。转账或者说是银行转账或者是微信转账，转账的时候备注两个字，什么？借款。
0: 对
1: 啊，借款。那这样的话哪怕是没有条，对你来说也很好了。咱们多次强调这个借条的作用，可能是明确你们借款之间的一些内容，像什么利息呀，或者说它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之类的。但是如果说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人家也不给你写，那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转账时候备注。那备注的时候，可能你后续如果说两方没有商量利息啥的，那就咱们多次说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视为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主张不了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你们在借钱之前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提前站啊，尤其是很多时候就是咱不写的话，那对方也不写，你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借条特别的有这个必要啊。大家可千万别这个抹不开脸，都是咱自己的血汗钱，咱凭什么哈。另外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需要一个借条的话，您就直接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4567，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一张啊我们的借条。所以有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567，进一脚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咱有问题啊，自己别硬扛，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交给咱最专业的律师帮咱们进行解答，不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和机会吗？所以大家呢既然在听广播的话，咱们这一波的福利应该薅起来哈，让咱们最专业的律师看看咱们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咱感觉谁都有理，咱没那必要，咱就直接找最专业的人为咱解决就得了。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樊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啊，就是我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我这个是啥呢？就是租别人的，我租给别人的房子，然后吧他欠我了几个月的房租，然后没给我，然后我也给他起诉了，也做了财产保全，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卡里头有2万多块钱，一个卡里有1万多块钱，但是这2万多块钱他说是别人的，不是他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应该怎么办。
2: 这个你要首先这个钱你已经都查封掉了，是不是？法院这边已经控制住了， 对吧？
1: 对，
2: 法院控制住，因为这个人民币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货币属性，那在谁的就是谁的，是吧？那这钱搁你名下了，你说不是你的，那这话谁信呢？如果说是案外属于案外人的，那如果说案外人他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啊，但是前提是这个在后续这个执行阶段，如果说你现在只是保全阶段，在没有你的同意之下，法院不会把他这个钱给他解封，让他取走，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一块你不用听他狡辩，那这事儿那在你卡里的钱，你说不是你的，你怎么举证呢？
1: 啊，对，如果他要是有证据的话，我这个钱我还能要到了。
2: 他有证据，他的证据也应当是通过诉讼或者说是什么手段来证明，但是我感觉如果说是货币的话，
0: 那哥你以后节目咋整啊？
2: 那如果说是货币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他也不会赢，因为我说了货币有特殊的属性，在谁手里就是谁的，那你怎么确定这钱就是第三人的呢？它跟这个房子或者车不一样，你现在的话有一些人他可能使用这种替名买房或者说是替名买车，所以说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案件的执行，那钱的话它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1: 如果说这个钱是谁给我转的，然后他放在我这放的，这个可以吗？
2: 不用听他说，他说这个法官都不会信，对吧？
1: 这种证据它是不成立的呗。
2: 对，这种证据它不算证据啊，这种它不算证据。其实说白了，这个钱到你手就是你的了。所以说你根本不用听他这个狡辩啊，所以你该封声。如果说法官找你觉得，哎呀，人家说了这个钱是那个他朋友的，怎么地放到他这儿的，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听他的，因为我刚才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你的签字，法官不能轻易的解封他的账户，所以说这一块你自己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的签字了或者怎么样了啊！只要你不签字，这卡的这个卡就只进不出，一定要坚持住啊！
1: 行，好嘞，明白了。
0: 这个宋律师呢肯定是给樊先生做的最中肯的解答，所以就是哪个面都是向着你的，你就听着宋律师的就直接来去操作就可以了，好不？
1: 好嘞，谢谢。
0: 也再没有谁比宋律师更专业了。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1 5422以及858154 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像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肯定会遇到一些像这种像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啊、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进行打电话咨询。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 2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3: 晚上好，律师。我是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司机他这个闯红灯出了车祸，你说当时交警就认定他是全责了，我当时也受伤了，完了检查呀，这个再修手机呀，再加上我这个误工费，哎，加起来我也没少花钱，花了不少钱。那我就寻思，那去找那个这个网约车平台吧。这平台说呢，和司机是合作关系，让我直接找他本人去。完了，这司机又说，那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个全部的赔偿我。你说这律师，我现在我就想，那你说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这两家就是个人推，平台推。
4: 我听明白了。首先要明确一下，就是你跟你形成这个法律关系的是这个平台，那么网约车平台和这个肇事司机应当对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起诉的话，你肯定要把他俩全部都起诉。因为你形成的是这个运输服务合同，跟你形成合同的呢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并不是这个司机，但是司机呢又是一个实际的侵权人啊。那现在交警已经认定司机是全责了，那么平台应当对司机的这个侵权行为承担这个连带的责任。所以说你正常起诉的话，你应该是把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司机，还有如果说这个车有四成险的这个公司这个保险，你还可以应当把他这个保险给他带上。啊，他闯红灯，我不知道对方的，他闯红灯是单方事故还是跟对方撞了？如果说对方也有车的话，你也可以把对方的交强险带上啊，这些都是你需要带的人。然后带好你的事故认定责任书，还有你的这个网约车的订单发票，还有你的这个医院检查的病历票据，手机这个维修的这个发票，或者说你换手机了，或者说怎么样，这个关于手机的票据你也得提供。还有你的这个误工费，那正常来说，如果说你受伤了，你应该可以赔偿的是，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如果说对你构成了伤残，还有伤残赔偿金，那伤残赔偿金跟着的就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说你住院了，那还有这个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啊。所以说一系列的交通费啊，各种费用，那可能得进行具体核算。你这样吧，你加个微信，然后把你病历拿来，我给你好好看看，看看你这一块够不够得上伤残，然后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办，好吧？
0: 好的。那这样，张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什么时间段都可以。对，
3: 好的，谢谢。
0: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个微信号呢，不像我们节目时间段可能这么局限，每天可能就是从19点到20点，但是如果说你要添加微信号之后啊，这个时间就打开了，任何时间段啊咱们都可以。所以这个微信这个添加还是非常的有必要。你说我周六我这个问问好不好，咱别管那个，他们反正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值班的律师，咱们就把自己的问题啊首先就放在前面啊，首当其冲的就别耽误自己的时间和事儿就行。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家里面有一块地是爸爸跟伯伯共同拥有的， 大概是十平、
3: 嗯、
0: 每个人是各五平。现在呢就是说他家的这个伯伯呢就把这个他爸爸的这五平这个地给占了啊，就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迟迟没有这种土地证啊，他爸爸就是说这五平啊这个能证明是他们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拿回来属于自己的这个五平的地吗？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正常来说地的话你也没说清楚是农村的什么地还是什么。正常来说如果这是土地的话、
0: 嗯、
4: 你就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是国有的或者说是归村经济组织的经济集体组织的、
0: 嗯、
4: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明确你这个地。如果说你也能有证据证明这个五平米的使用权是你的，可以通过土地仲裁或者说是通过诉讼来进行确认，或者说像上一级的镇政府啊或者说是县政府啊可以去查询一下咱们这个土地财账或者说是村里边查这个土地财账，用于证明这个五平米确实是你的。
0: 嗯
4: 啊，所以说可能你这个途径是多种的啊。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估计他家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可。

0: 可能是爷爷奶奶过世了遗留的这个属于家庭内部的历史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正应该是去搜集证据，然后通过土地仲裁或者说诉讼的形式明确你的使用权拿回来。如果说你们村里边是这种可能是比较传统或者说是有这种德高望重啊，或者说是有这个村书记或者说是村长什么的都比较有力度的，你也可以尝试寻求一下这个村里的这个调解和帮助。因为我据我所知，就是这种可能农村的这种自治及这个组织啊，它往往这个威信还是挺大的，因为可能存在一些老人儿，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大了，他对村里边的这些历史的问题，每家每户的事儿他都门清，所以说您可以看看先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按我说的土地仲裁或者说是诉讼。
1: 好，那这样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哈。那现在就是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状态，所以有问题啊咱积极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这样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利用这个时间段呢赶紧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听节目的话自己也会吸收到很多的知识啊，等到有一天自己可能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也不麻爪，确实是知道怎么进行解决。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怕，就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平时也可以多听一听节目。好，我们首先来接近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牛先生。牛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律师，晚上好。
2: 嗯，你好。
1: 是这么回事儿，在开学，我儿子是上高二了，我想让他冲一冲，就在社会上找了一家这个培训机构，就是这个补习机构。当时也签的合同，合同写的是，培训老师就指导老师是，名校在任的那个老师进行指导。
2: 嗯、
1: 完了，当时也签的合同，也交了钱了。结果上学的以后呢，去了孩子会反应不一样。名校老师是来了，来了是一周就来一次班次的。完了以后呢，就是全是那些在校的学生，比他们都大不多少。来的都是发卷子，指导以后呢，他们就坐在一边玩手机，看着这帮孩子呢写卷子。整件收完卷子，就是一堂课就拉倒了。完了后来好多家长知道这事情以后，就找这个机构。机构说你们已经上了两三个月了，合同写的是上课具有试学的阶段，试听阶段你们没反映出来，你们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已经学完学了两个来月了，你们想不学或想退款是不行的。你要是我们，因为你跟合同不相符，我们退学是有我们的，是不是合理要求啊，律师？
2: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构成了这个欺诈。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完全可以让他退剩余的这个课程的全部的学费。因为如果说是构成欺诈的话，首先呢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无效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合同就是自始无效，那就是从一开始你们签完这个合同它就是无效的合同，那这就应该回归到最原始没签合同的状态。没签合同啥状态？合同没有，你没拿钱，所以说他把这个钱拿走了应该返还给你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种宣传这个老师经验丰富，但是实际给你安排个实习生啊，或者说是什么给你来上课，那你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提供的服务它是严重不符的啊。所以说从合同的角度讲，或者说哪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上讲，那么它都是属于有欺诈行为，你可以要求无效或者说是解除这个合同啊。那这两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这个案子让我来打的话，我有可能来打无效啊。那退还你的这个费用。那如果说他说过课程过半了不予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在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况下，那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就哪怕说单方面的说这个条款，那也是无效的条款啊。因为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个，它属于免除自身责任，限制你的退费的权利。那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对你进行显著的提示，单独的说明啊。所以说，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他也没有的话，那么仍然这个条款也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合同这种情多种无效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应当返你钱的啊。那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合同里边有没有说这个明示，其实如果说能够达到这种证据非常好的话，大概率你胜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现在比较怕的是啥呢，因为他们这种培训机构这个话术哈是相当的厉害了，可能他不会给你不会给你留下这个把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录音，就是跟这个可能这个课程的销售 或者说是学校里边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录音，当时提示你说我们这个是名师，然后结果等到你们正常上课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了。那如果说是这种你留好证据了，你胜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说看看你手里证据有没有一些聊天记录啊、录音呀、啊、或者说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拍一些视频之类的啊。那如果说有这些证据的话，对你的诉讼是很有帮助的啊。
1: 啊，明白了。因为我们是好几个家长，不是我们一家，好几我们家有一点证据，别家就我们会收集一些，肯定证据肯定会全一些。
2: 那你们几家
1: 联系？
2: 对，你们几家联系联系，那可能一家留点，一家留点，三家五家就多了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您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通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了，记住了，谢谢。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可能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自己可能亲戚朋友也没有办法帮咱们进行解决，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一个特别专业的律师，看看啊会为咱们的利益啊提供哪些的帮助。所以自己有问题千万别硬扛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来关注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五一的假期在游乐场摔伤了啊，脚呢是脚踝骨是做了手术哈，然后这个游乐场的垫子啊，他说就是特别的滑，所以才导致他滑倒。他之前呢也有两个地方，就是也有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摔过，在他之前。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需要游乐场进行负责医药费呢？
2: 这种的话，那就是咱们在节目里总说的这个民法典当中的场所责任。
0: 场所责任。
2: 对，就是说咱们开这些游乐场啊，或者说是医院呀、商场呀这种公共场所，主要依据的是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因为第三人造成损害，那么应当由第三者这个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组织者仍然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就是说，那作为这个游乐场的这个负责人，他有义务保障游乐场内部的地面，最起码不能是滑的，最起码说我在上面走，我在上面玩，我不能摔倒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尽到他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他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咱们如果说再细化一下，像刚刚里边也提了，如果说有第三者侵权，那什么情况呢？打个比方，在咱们咱俩那孙凯老师和我一起在商场里边，然后我突然打你，然后这个时候我对你的人身安全进行到了威胁，这个时候作为商场的管理者，他应当负有安保义务，这个时候应当冲上来一个保安把我制止住，不让我进行伤害你。如果说他对你进行到的伤害仍然是视若无睹，就保安来了看一眼转身当没看着走了，或者说我给你打完了我跑了，你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啊，你这时候应该打120，你也没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个时候商场他也是要赔钱的。其实现在这种案件是屡见不鲜的。因为现在可能说像为什么好多时候咱们去到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保洁人员擦完地了之后，他会竖一块牌子，告诉你地滑你要小心。虽然说他竖牌子了，但是正常来说他应该有专人在那看管，说你先别进，等地板干了你再进。那如果说在这种

0: 情况下摔伤了，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 哦、
0: 啊，包括什么扶梯呀、啊，这一些都是。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孩子，现在商场里边它的功能性是很强的，包括什么吃饭呀、游玩啊，这些全都是在商场里边可以进行到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要注意，不是说你在商场里边我自己摔了怎么样，可能需要分具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商场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所以说你这个就可以，就是起诉商场哈，一点毛病也没有。
0: 嗯，是的。
1: 好，那后续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呢，现在都在空线当中哈，让咱们非常专业的宋林宇宋律师呢，帮咱们解决您现在啊自己面对的这些困境啊，自己有问题别自己扛，可能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咱这个事儿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才是对你最有利的，但这个时候你恰恰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宋律师，咱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问题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今天呢也是这个周末了哈，再有两天我们也是放假的状态，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咨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4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紧着问就可以了啊。

0: 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孙女士。孙女士，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哎，您好。
1: 律师好。啊，我有一个那个啥，那个工伤的事吧，解决完了，都赔付完了。
0: 嗯，
1: 完了，我虽然要交一个那个意外险那个呀，我交100块钱，
0: 嗯，
1: 能不能享受的啊？
0: 啊，工伤都已经赔付完了，就想问一下那、这个，其他的有一个商业意外险，是不是能不能进行赔付？咱们之前问过吗？问过咱们这个、
1: 啊、
0: 问过咱们这个保险公司没？自己问过没？
1: 我问过，他说就你不能那个啥，那什么，就是不能享受的
0: 啊，不能享受了啊！保险公司
1: 啊，我就问一期，我也不懂啊。
0: 嗯，买的这100块钱到底可不可以进行赔付呢？
2: 嗯，啊，首先
1: 不能交的，不能交的100块钱，
0: 现交的
1: 啊？啊，中国人寿，中国人寿、
0: 啊、是现交的吗？
2: 是，
1: 不是今天？今天1月份交的。
2: 嗯，首先我想知道你这个工伤是你跟公司之间这个官司什么已经打完了是吧？走的人社局认定的工伤是吗？
1: 啊，对，那个都理赔完了
2: 啊，那个都理赔完了。行，我跟你说，工伤和意外险这两个它是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并且在法律上规定是工伤和意外险除了医疗费部分是可以获得双赔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意外险不管你工伤赔了多少钱，它仍然应当在保险的范围内，保险保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赔偿啊，明白了吧？如果说这个意外险的保险公司说你这
1: 我们可以得到赔偿啥呀，就是那么医药费啥，对吧？
2: 医药费不能获得双赔啊，正常来说需要你的意外险需要看你的保险合同里边关于保额关于这个保险的赔偿项目都有哪一些，可以根据这个然后进行，可能你还能还需要进行一次伤残鉴定。如果说在保险的保险公司约定的这个保单里边的伤情上您可以鉴定成伤残，仍然可以要钱啊、嗯。如果说工伤那边已经给你赔，
1: 伤残的我伤残都鉴定完了，那个
2: 那是工伤上的伤残啊、嗯，那是工伤上的伤残。保险合同那边你还有一个伤残要做，因为保险合同上构成的伤残等级可能是和工伤的伤残等级是不一样的啊。嗯，
1: 那上哪儿鉴定去？
2: 上哪儿鉴定？你这样吧，我现在感觉哈，您这个是发懵的状态。你这样，你加个微信，你过来呢，我给你看看呢。我感觉我今天跟你说的就是说很多，我感觉你也不一定能记住，好吗？
0: 嗯、好不好？嗯。
1: 啊。
0: 您是在哪儿？
1: 我在白城的，我有的是啥？有的是你那个微信，那应该回我来了，都、啊、你们解决完了事儿啊。
2: 但是工伤是工伤，意外险是意外险，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啊。工伤是属于工伤合同纠纷，那你这一块你是属于侵权，存在这个侵权。我们这边呢也经常接到这种案子，好多当事人就觉得说保险公司说的对呀，然后我就不能再要保险公司这份钱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你仍然可以要。
1: 我这个是2024年的事儿，8月8号出的事儿，
2: 那你
1: 工伤理赔完了。
2: 那是你工伤
1: 超过了，他说不超过2年就可以那啥，可以理赔。理赔完了，一瞅你这个，说你这指定那个啥了，你这个，那个都理赔完了，你就不能可不能享受2项，咋咋地的？
2: 那不是，不要听他的啊！你相信我的。如果说你那边你要确定是走的工伤流程，那你这个意外险是可以获得赔付的。
1: 啊。
2: 嗯，因为我们做过好多的类似案件，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你加微信？你这样，你加微信，然后你要有保单、保险合同，这个相应的票据啥的，你都通过微信发给我。你不是在白城吗？那我可以在微信上给你看一看，然后给你一个回答，好吗？
1: 啊，那我还不在家。
0: 嗯，没事，您可以来拨通电话，拨电话也没关系。
2: 嗯，对，你也可以打我们所的电话，然后白天的时候时间可能充足一些，我给你好好解答好吗？
0: 好不好？
1: 哦，那个啥呀，加哪个电话？
0: 0431-8567-1234。
1: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别着急，
1: 啊，谢谢，
0: 别着急
1: 啊，谢谢，
0: 然后咱们慢慢解决啊，嗯，不是他说咋地就咋地， 好不？
1: 嗯，
0: 行，别着急，别着急，
1: 谢谢，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嗯，好，那也跟孙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打来电话就着急，有很多时候大家喜欢把这个问题往后拖哈。

0: 所以可能会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拖了一年两年，像孙女士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有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不要拖啊，要有拖延症的话咱这问题解决起来也是比较费劲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的资料到这个所里进行面谈，那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味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

0: 郑一清郑老师。郑一清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弘强国医郑远惠，父亲郑杰，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一清郑老师。郑老师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郑一清郑老师。郑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我叫郑一清。作为啊咱们这个眼科疾病的一个医生啊，那我也是在这几十年当中啊，为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来看病，也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呢，去潜心的研究，去潜心的学习。所以针对于咱们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那么大家今天能够收听到我的这档节目，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大家呢进行节目的参与。啊，如果说你的眼病，现在大家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治啊，我的眼病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大家这个眼病不知道如何再让这个视力去提高的话，那么大家你都可以来找我啊。那说到啊咱们这个正式眼科啊，作为咱们这个第十代的传人呢，对于这个眼科疾病的医学，可以来讲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我不给大家治，但是呢唯独只针对于眼科疾病进行治。因为我的这个祖父和我的父亲呢都是属于呢这个我们传世啊99传世奇方的这样一个传人。那我的这个祖父呢，他是这个属于弘强国医啊，在他这个年代的时候呢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达官贵人进行来治病的。所以从小啊对于眼科疾病来讲，那就是属于耳濡目染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呀99传世奇方来讲啊，在我这个接手以后，那经过呢这个几十年的潜心的把这个配方进行研制，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九层啊明目透眼贴。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针对于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讲，是可以让我们的白内障患者你能够看清东西，让我们黄斑变性的患者你看东西不变形，让我们青光眼的患者你的眼睛不胀不疼。所以说针对于各类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通过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我们是可以实现了你既可以不打针啊，你不吃药啊，你可以这个不手术来轻松去治疗眼病。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说它进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呢作为我们这个正式眼科的这个呢传世奇方，它这个里边啊独还有一个什么呢，九层透眼明目素。这个九层透眼明目素啊，它是经过了99味的这个中药进行提炼的。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我们长期服药啊它有这个依赖性啊，就是你各种眼病患者你不可以长期的去依赖你这个口服药进行治疗。为什么啊，说口服药 它不但会

这个胀疼的这种情况了，还有这种干涩，眼睛周围就看这个灯光啊，它有这彩圈，所以说时间久了，他这个眼压就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啊，经常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头疼啊，眼睛胀啊，还有恶心呐、比如说你他拿个东西啊，得摸半天，为啥呢？就是视力上出现这个减退了。所以说大家你长时间呢通过这种口服药的这个依赖性，它伤肝伤肾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什么呢？你眼病加重。你看有很多人刚开始他仅仅是白内障，很多人刚开始他仅仅就是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但是时间发展了，随着你用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的视力越来越低啊，这就是导致什么呢？你疾病加重。那么现在就是针对于说西医治疗眼病来讲，很多人你看在我这个接诊的患者当中啊，说大家去手术治疗，现在手术最常见的是什么呢？白内障手术。你看白内障手术的话，有很多人发现一个事儿，说白内障手术我刚开始仅仅手术了一只眼睛，但是我另外一只眼睛又出现白内障了，大家接着再继续手术，这是其一。还有一个白内障手术的弊端是什么呢？白内障手术完事之后，有的人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又出现复发了，有的人出现了这个两年的期间呢，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又出现黄斑变性还比如说还有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情况看东西什么样呢？缺边少角的看东西看得不完全。所以说呀，这个手术治疗它的局限性很强。你看咱们这个就是九九传是奇方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避免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手术期间它出现的是什么呢？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现的并发症，以及说什么呀？不去根儿。所以我在这个德国期间呢，还有在这个美国日本期间，也是针对于各种眼病进行这个西医的一个探索一个研究。所以在这个期间呢，说发现了西医治疗这个眼病上手术性风险很大，而且费用上非常高。那么一旦要是说出现失败了，它就是什么呢？终身性的失明。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已经达到了什么呢？无药可治的这个地步。也就是因为你治疗不当，或者是你延误病情，你就导致了失明的人呢，现在这个失明几率很高。所以说大家呢，治疗眼病上千万不能盲目。因为你治疗眼病，你要是用药不当的话，你一个人眼睛失明了，那么对于你整个家庭来讲，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今天呢，把我们的正视眼科的这个传承了时代的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来带给大家，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能够真正通过这个正确的方式去把这个眼病治好。无论你是青光眼，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说近视啊，弱视啊，散光啊，斜视啊，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各种炎症，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像青光眼引起的眼压升高、眼睛胀疼、干涩等等你这些眼病的患者，大家你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通过呢咱们九层的这个眼组织的一个突破，让我们这个眼病啊真正的能从病根上去治疗真正的把这个九层眼组织给它进行穿透，靶向的进行给药。所以咱们呢这个各种眼病患者，大家呢通过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让大家呢真正能看到效果，让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你都能够重见光明。所以这一次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因为国家这次呢大幅度的这个帮扶救治，咱们这次呢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大家能够真正的用得起方法，用得起这个药。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在国家的帮助下呀，是实行了买两个疗程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优惠。那大家只需要花呢1000多块钱，咱们可以把这四个疗程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都拿到手而且是让大家你一次性用药，你终身受益，大家是你当天用上30秒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通过九层眼组织的一个突破，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疗好，真正实现光明。
所以这次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这个赠品数量不多，现在呢，全国各。

0: 各个地区啊，咱们的活动赠品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是要提前的进行结束了，所以现在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你一定得抓紧时间进行呢这个活动的参与。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你好。
2: 哎，你好，是郑老师。
0: 我是郑一清，郑老师，你好。
2: 郑老师你好。
0: 哎，
2: 我是沈阳黄浦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吧，心情也特别高兴。
0: 嗯。
2: 因为怎么呢，我现在吧，那时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现在吧用了三个半疗程了，
0: 嗯，
2: 哎呀，我现在心里头一点负担也没有了，
0: 嗯，
2: 出门能买菜，哎呀，别提心情多敞亮了。
0: 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四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三个多疗程了，这也是完整的用量，马上就要用完了。
2: 嗯，
0: 你自己应该是也看到了它的这个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2: 是，哎呀，那时候吧，心里边也是想啊，这个药吧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心里想吧挺好的，
0: 嗯，
2: 你知道心里是这么想的，挺好的。我为啥想挺好的呢？因为吧，我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我今年62岁。
0: 哦，
2: 我最早吧得的是那个玻璃体混浊，哎呀，玻璃体混浊那俩长得太快了，你知道吧，那俩眼睛啊，那大点小点的，黢黑黢黑的，是吧。
0: 嗯，
2: 我吧就上医院去了，是吧。
0: 嗯，
2: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吧，有点发懵，把眼前转，上医院呢，哎，他说啥呢，他说你这眼底呀，啊，都是垃圾，
0: 嗯，
2: 这黑东西都眼底待着呢。
0: 嗯，
2: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手术，他说手术，只有手术啊，把那些东西都拿出来。我心里想，哎呀，手术把东西都拿出来了，
0: 嗯，
2: 我心里有点害怕。
0: 嗯，
2: 因为啥害怕，我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2: 是吧，他要是手术不好的话，
0: 嗯，
2: 我希望我找谁去啊。
0: 嗯，这个手术
2: 我告谁去，我告完了之后，我眼睛怎么办呢。
0: 糖尿病患者啊，
2: 是是，
0: 手术风险性比较高。因为你本身吧，你血糖是比较高的，你的伤口呢是不爱愈合，这个就跟咱们血液当中糖分葡萄糖含量过高是有关系的。再有一个，针对于眼病，就说玻璃体混浊，它在这个目前全世界上没有特效的口服药说能够把这个玻璃体混浊给它治疗好。哎，为啥？你看医生说你这个眼底当中有垃圾，这个垃圾是什么？玻璃体的一种混浊物，它有这个渗透物出现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啊，说为啥要用手术的方法去做？这个刀它的深入性是很强的，你人的这个眼睛的眼组织，大家你别看说我们的眼睛很透，我们的眼睛很小，但是它的组织一共有多少层呢？一共有9层的眼组织。所以说你一般的药物，你要是想达到这种玻璃体啊，你要是想让这个玻璃体混浊这个部分能够给它清除掉，把这部分垃圾清除掉，你一般的药物是达不到的。你比如说就玻璃体混浊的患者，我在这个美国期间啊，他们这个西医上去治疗的话，拿这个西药去治，我经过这个测验我才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人的眼组织它这个口服药仅仅能达到说多少啊，第4层和第5层，你的9层眼组织你根本达不到。那你想你的玻璃体混浊能好吗？你不手术能行吗？你糖尿病的患者，你一旦手术了，你的后果是什么样啊，对不对呀？
2: 是，那时候吧，我心里吧，我自己就知道糖尿病，你说这手术能行吗？
0: 嗯，
2: 就这么的吧，我就推了，
0: 嗯，
2: 推了吧，我就回家了，
0: 嗯，
2: 回家之后吧，哈，这慢慢的吧，没过多长时间，就小了吧，眼前怎么雾茫茫的呢？
0: 嗯，
2: 哎呀，这个视力吧就开始就不好，
0: 嗯，
2: 这看东西啥的呀都模糊啊，哎呀，这时候吧，这人吧就上火了，
0: 嗯。
2: 啊，我这心里想，这一个眼病怎么带了这么多病呢？都不知道哈，
0: 嗯，
2: 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心里想，都没有底儿啊，是吧，
0: 嗯？
2: 这一着急上火可倒好，哎呀，突然之间这眼睛咋黑乎乎的，就是，
0: 嗯，
2: 是吧？这看东西更晚了，就赶紧的吓坏我了，
0: 嗯，
2: 上医院去了。医院说的，你这个眼底出血了，
0: 眼底出血，
2: 你要是再不啊，说你再不手术的话，你眼睛就瞎了。
0: 嗯，

0: 哎呀，我就心想一下，我说那有没有药啊？有药我吃点药就行，
1: 嗯，
0: 能不能给我缓解了哈？
1: 嗯
0: 我说我不能手术，就这么的吃药，吃了一段时间吧，没见好，
1: 嗯，
0: 嗯，没见好，没见好，哎呀，我就心里想这怎么办呢？哎呀，突然间有一天，
1: 嗯，
0: 我这心里闷也出不去了，心里想弱了，郑老师，
1: 嗯
0: 嗯，哎呀，我说这郑老师可真好，
1: 嗯，
0: 这他怎么没治这么多呢？啊，
1: 嗯，
0: 这九成透眼皮。我心里想，不行，我买，所以说我就一次就买，
1: 嗯，
0: 买了四个疗程的，
1: 一次性买四个疗程，
0: 我计划治，啊，我治就给他治好，
1: 对，
0: 是吧？嗯，就这么的吧，我当天体验之后吧，啊，哎呀，你别说啊，哎，就觉得这眼睛吧，亮亮块块的，
1: 嗯，
0: 还挺舒服的，
1: 嗯，
0: 就晚上睡觉吧，睡得还挺好的，
1: 好，看到效果了
0: 啊，
1: 嗯，
0: 啊，睡觉可香了，完了。等我把眼睛周围再换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有眼屎啥的，
1: 嗯，
0: 我心里想，哎呀，这能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但是自己不知道，
1: 嗯，
0: 自己不知道，不敢说，是吧？哎，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就这么想，反正我都药都买了，就提着看看吧，啊，我都没想到，对吧？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就这个眼底出血，
1: 嗯，
0: 就没有大黑块子了，
1: 嗯嗯，完
0: 了玻璃粒混浊，
1: 嗯，
0: 我摘眼睛看，呀，
1: 嗯，
0: 哎呀，没有了，
1: 你看看，很好，
0: 高兴的，
1: 嗯，咱们这个九层。对，透眼明目贴吧，它的这个见效速度是特别快。我为啥说，你看大家，你不打针不吃药，你不用手术，但是它的效果跟手术的效果速度是一样的。因为啥呢？咱们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这里边的药材含了多少味呢？99味中药。这99味中药都是属于野生的，而且咱们99味中药从我祖父和我父亲这边传下来之后啊，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给他增加了一个什么呢？萃取的这个技术。所以说他在你用药第一时间，你看你当天贴上他30秒他见效，你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的眼组织九层都已经给你进行入药了，
0: 打通了，
1: 都已经给你进行打通了，
0: 嗯，
1: 都已经把这个药物送到你这个病灶处去了，嗯，所以说你的眼底出血垃圾清除了，你玻璃体混浊的这个混浊物也清除了，那你的眼睛能不亮吗？对不对呀？
0: 是，
1: 嗯，
0: 那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哈，哎呀，这眼前雾啥都没有了，
1: 嗯，
0: 对呀，啊，哎，我说这回吧，我心里可高兴死了，我心里，
1: 嗯，
0: 哎呦我的妈，这辈子你说这该当我的命好是吧？
1: 嗯，
0: 啊。啊，我眼睛吧哈，三个半疗程的时候吧哈，现在都好了。
1: 嗯，
0: 但是吧，都好了吧？我没想到这眼睛视力还能恢复。
1: 嗯，视力现在怎么样？
0: 啊，我视力，我那个时候吧，就左眼睛都0.1，右眼睛0.3。
1: 嗯，
0: 我现在吧，我上医院去，我特别高兴哈。
1: 嗯，
0: 上医院一测啊，哎呀，这左眼睛0.6，
1: 嗯，
0: 右眼睛0.8了。你说这视力，
1: 嗯，
0: 你说我这岁数。以后出个门旅个游，
1: 嗯，
0: 玩玩啥的，你这啥能耽误我呀？
1: 嗯，完全没问题。我跟大家说啊，
0: 嗯，
1: 这个提高视力是必然的，因为你的这个眼组织九层当中啊，你的这个病灶，你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之后，你的眼细胞是在恢复。咱们这个九层透眼素，它能够滋润你这些视网膜的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的视力上它就能提高。我不跟大家讲吗？你通过咱们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你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的情况下，还你的是啥呀？一双明亮的眼睛。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件事，郑老师，
1: 嗯，
0: 这不是有活动吗？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另外一个才花1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说1000多块钱还好干啥呀？你说呀，
1: 嗯，
0: 现在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吧，我害怕，就是你们这个提前就结束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有个妹妹，今年58岁了，
1: 嗯，
0: 她是什么情况呢？她是高度近视，
1: 嗯，
0: 这个近视600多度呢，
1: 啊，
0: 嗯，对吧？完了吧，也有玻璃的混浊了，
1: 嗯，
0: 玻璃混浊没事儿，我知道，但是吧。我今天还得请教您，
1: 嗯，
0: 他这个高度近视600多度，
1: 嗯，
0: 啊，你得那啥，给我讲一下。
1: 嗯，
0: 另外，他眼睛啥呢？胀，
1: 嗯，胀疼，
0: 还疼，
1: 胀疼了，是不是？
0: 啊，
1: 嗯，他这个吧，人的这个近视啊，它分为这个普通型近视和高度型近视。它是有之分，你看有的人不是经常戴眼镜吗？对不对？近视吧，它要是在600度以下呢，这就是属于普通型的近视了，眼球变化不大。它要是在600度以上呢，这就叫高度近视了，而这个眼球出现什么呢？这个眼球的位置出现位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会引起什么眼底当中各种病变，你就给你打个比方，你好好的眼睛九层在那排着呢，但是它其中有一层非得要出现这个移动，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事物看东西不清呗，影响这个循环系统，防水系统。

0: 循环系统，所以说眼睛出现玻璃体混浊必然。现在胀疼是因为什么呢？眼底的循环出现阻碍了，你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什么，比如说像眼底的出血呀、青光眼呐、等等这些病症。所以说为什么治眼病一定要打通这个九层呢？你不是单单的说表面进行治疗，对不对？你只有把这个眼部当中的九层眼组织真正的给它进行修复了，把这个药真正达到病灶处了，你这眼病才能治好。所以像你妹妹这情况呢，咱们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吧也是给他拿上四个疗程、现在这不是有优惠吗？对吧、
1: 对，
0: 你四个疗程的话原价这是5000多，现在就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现在赠品没有多少了、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就得快点抓紧时间跟咱们场外的老师进行报名了啊。
1: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0: 好，那我也希望他像你一样早日康复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郑老师，我吧想问一下哈、这个九层透眼贴我真想问问这个为啥说呢？我这听了好几天了，看别人用都挺好，我确实想用，因为啥？我考虑到这九层它能透深透一点哈，它肯定完。另外一个呢，这咱不说别的，它最主要是啥呢？第一个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不手术，它省钱不省钱不说，它非常安全，
0: 没错。
3: 我为啥说这个呢？另外一个，你看你要吃药还有副作用，手术危险大。我今年吧岁数不大，我才55岁，
0: 55了。
3: 我听过眼不都好几年了，老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啊。有的时候眼压高的时候都到35-6度。你看东西真的给你，就这个眼压高给你脑袋疼的，胀的就是包括脑花盖都疼，
0: 胀疼
3: 就是说看不懂都撞头似的。哎呀，看那个灯光都是彩圈，完了眼睛吧就有那个小东西来回跟你转悠转悠，眼睛都不敢睁，阳光足睁，这天昏地转咱不说，眼睛疼眼泪，完了就是看东西还啥呢，特别这个雾东西小，就比方说我正常开我家的门哈、就脚这个门窄吧呀，我说这么窄吧呢，其实人都够用，走都来回能走，我说我怎么就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劲啊，你说不大点东西搁那啥的，哎呦，是这可咋整？我也上过医院，也看过，他就说是视神经萎缩。
0: 视物变小
3: 吧？变
0: 小
3: 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出门我都怕摔到哪块儿，因为你这个眼阳光一足刺激你眼睛，根本就看不着啥玩意儿似的，你都得闭着呀。
0: 那你现在的这些眼病你是怎么治疗的？
3: 哎呀，我吧就那个赛马酰胺我一直上，你知道吧？它降眼压的。我还不敢上火，但是你说不上火眼睛这事就是上火，好像是无名的上火。我也治疗了眼压高，他说的你如果再这样的话，你要是说达到50，你致盲率非常高。
0: 没错。
3: 他建议我说的你再那啥点手术，我说这个玩意手术眼睛毛细血管太窄吧，那么小怎么手术？一寻思就上火，有的时候自己都寻思怎么就得这个毛病了呢？我这两天吧我听着你讲，我就好像心里好像有一个放挺似的哈，我高兴了，我说我赶紧问问。因为啥呢，我说的我如果要问好了，这个九层明目，这个正是九层透眼贴，那肯定它能透过九层，我想应该不错。我又听这个活动还马上要结束，
0: 没错，
3: 我说成一小部分了，我说快打电话，我这着急呀。
0: 咱们吧，现在眼病患者啊，你们的这个用药上来讲，包括说去医院的次数来讲，我想肯定不会少了。是不是？因为对你的眼病，现在刚才我听了，已经很多的眼病了。你比如说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包括说还有这个迎风流泪，那是属于你的眼组织这个出现了什么呢？肌肉的这个萎缩，它松弛了，所以才出现这个迎风流泪。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吧，风险性也很高，因为视神经萎缩它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你这一部分的话，一般药物就包括说手术它都没办法去给你根治的啊。你青光眼吧，别说眼压达到50，我告诉你，你青光眼现在你眼压35就很危险。35危险啥呢？人的正常眼压是12-20之间，你35的话现在已经超出很多。你这个眼压高跟什么有这个相似呢？就跟人的那个血压高是相似的。你的血压要是

0: 超值高了，比如说达到三期高血压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病？大家都知道吧？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哎，眼压高容易出现什么？那叫一过性的致盲，就是突然之间就失明了，你就是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但是你看，为什么咱们现在老百姓不爱吃药呢？因为你们吃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发现什么？你的眼病不但没好，眼病还加重，啊，副作用还大。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上医院去做一次前面体检，你发现了，哎呀，我转氨酶高了，我肝不好了，我这个肾呢也不好了，是不是？哎，手术呢，大家为什么不爱做？有多少人可能把经验都告诉你了，手术不去根儿啊，风险性还大呀，你花钱花的还多呀，对不对呀？是吧？哎，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说呀，你看咱们正式眼科，那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咱们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吧不是我发明的啊，但是这个是我祖父和我父亲传承给我的。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上，现在这么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咱们很多大医院，就甚至我在美国期间，美国这个理工学院一直跟我要咱们这个配方，原因是啥？它这里边有99味中药，而且它是以打通人的九层眼组织为主。你要知道，你眼睛不好是因为什么？你不了解眼睛的结构。眼睛它的这个眼组织分为多少层呢？九层。都有啥呀？你像角膜啊、巩膜啊、虹膜啊、这个睫状体啊，包括说脉络膜啊等等，一共九层眼组织。你比如说你滴那个赛马西安，我在美国期间见这个赛马西安见的太多了。滴赛马西安，我特意做了一次研究，就在这个理工学院带着这个学生研究，发现什么？这个赛马西安顶多能达到人的眼组织第四层，或者是量多了达到第五层，你的九层根本穿透不了，所以说你根本没办法治好你的眼病啊。所以咱们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它是呢经过99味中药进行提炼，包括我在德国的时候引进了一个技术叫萃取技术，所以它能够打通我们这个眼组织第九层，而且是你当天用上30秒见效啊。咱们眼病患者，我跟你们讲，不论你眼病是30年的也好，还是说已经手术过的也好，我不管说你现在眼睛视力你是多低，你只要是说你眼睛现在没失明，你把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给它贴上，这里边毒含有的九层透眼明目素在30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渗透到这个药物里边了，就开始作用到你这个眼组织九层当中了，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那个青光眼眼压就能恢复正常。正常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了啊，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你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就没了。
1: 哎，
0: 通过两个疗程，大概也就两个疗程左右，你视神经萎缩，你看东西就不再变形了，没有这种说东西变小的情况，变窄的情况啊。我跟大家说过，药不用用的太多，包括说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也不用多用，四个疗程啊，你该看电视看电视，你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生活上达到一切正常，你以后永远不用担心你眼睛会失明啊。
1: 那太好，嗯，那真不错，我这电话打得特别值。
0: 嗯，
1: 我寻思你现在不是正好有这个活动吗？
0: 嗯，
1: 买俩疗程给俩疗程省一半的钱呗，是不是？
0: 嗯，原价吧，咱们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因为这次呢，因为国家有帮扶救助，这也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真正能受益。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就只需要花两个疗程的钱，就这1000多块钱，我想你们的退休工资完全都能承担得起，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因为赠品吧，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就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你要是想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跟我们场外老师报名去啊。
1: 行，太好了，行。哎呀，太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了，那我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啊！再见。
1: 好，谢谢。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

0: 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是郑老师啊。
3: 我是郑一清，郑老师，你好。
2: 哎呦，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郑老师。
3: 嗯嗯嗯。
2: 哎，这是九成投眼贴啊。
3: 嗯。
2: 因为我现在4疗程用完了。
3: 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2: 啊，老朋友了，我都停药，停了都有1个来月了，稳定都有2月了。
3: 嗯，停药1个多月，稳定2个多月，看来你的眼睛现在应该是也能看清东西了，眼病也应该都好了，对吧？
2: 哎，现在跟好眼睛一样。
3: 嗯嗯嗯，好。
2: 哎呦，我就敢咬，我这眼睛一好，我觉得我还得多活10年还。
3: 嗯，要不人家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嘛，对吧？你的眼睛好啊，人的这个心态，包括说心情、家庭上都好。所以有很多人都说了啊，你看眼睛好了之后啊，郑老师别说多活10多年呢，我就多活20多年，我都非常开心，家里也高兴啊，对不对呀？
2: 是呗。
3: 嗯。
2: 哎，郑老师，你看我是这个辽宁抚顺的。
3: 嗯。
2: 今年65了。
3: 嗯。
2: 以前呢，就因为这个高血压呀，怎么整也整不下去，这血压、最后导致这个眼底出血了。
3: 哦。
2: 完了，后来这个玻璃体浑浊呀，什么一系列的这个眼病都来了。
3: 嗯，
2: 什么网托啊，角膜炎也上来了。
3: 嗯，
2: 哎，这看东西啊，一天这眼睛啊，红眼巴叉的哈。
3: 嗯，
2: 看东西黑都糊一片一片的。
3: 嗯，
2: 由于网托吧，这眼睛还老打闪。
3: 嗯，
2: 哎，那时候吧，那就觉着这心里好像就活的好像就没缝似的感觉。
3: 嗯，因为你那个时候的眼病吧比较重，而且眼病还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随时随地你有失明的危险。那个网托啊，一旦说出现这个视网膜脱离了，那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一样，你就是看不见。那你想啊，你说人一旦失明的话了，电视看不了，出门的话找不着公交车，对不对？不能上市场买菜，你说爱下个象棋吧，都看不清那个棋上写的是啥字儿。那你说人活的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2: 就是
3: 啊。嗯。
2: 哎，后来啊，多亏了遇着你这个这个投眼贴了。
3: 嗯，
2: 哎，我刚贴上那有个4-5天吧。
3: 嗯，
2: 我这角膜炎我就感觉就好了。
3: 嗯嗯嗯，好，
2: 就也不磨蹭了，这眼睛也不那么红了。
3: 嗯，
2: 哎，这个刚用到那有还不到这个1个疗程呢。
3: 嗯，
2: 我感觉我这个就是浑浊这方面，哎，这个就是点儿就见少了。
3: 嗯，玻璃体浑浊逐渐好了。
2: 啊，这也那些点子也淡了也。
3: 嗯
2: 嗯，用到2疗程的时候，我感觉，哎，就感觉这病真是好一大半了。
3: 嗯，
2: 你这个出血就不这眼底出血这一块哈。
3: 嗯，
2: 瞅东西就不那么黑了。
3: 嗯，
2: 透亮了。
3: 好。
2: 哎，我就感觉这家也这太神奇了，这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
3: 嗯。
2: 哎，就贴这个贴着把眼睛给贴好了。
3: 嗯，眼病吧，大多数的话，大家是以口服药啊，或者是眼药水啊，要不然的话，严重就是以手术为主，这是咱老百姓最常知的这些方法。有很多人吧，就通过这些方法，你看你治来治去啊，就包括说你在没用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之前，我想你也用了很多药了。是不是？
2: 哎呀，这药那用的简直那就没数了。
3: 嗯嗯嗯。
2: 什么国产的、进口的？
3: 嗯。
2: 都用过，你效跟这么讲吧，效果都不佳，
3: 是吧？你用药之所以说没有达到你理想的效果，那是因为咱们没有从眼病实质上的这个原因去找。你就无论吃这个口服药也好，做手术我就不讲了，手术大家都知道那是属于什么急救性治疗，治标不治本，是吧？你遭着罪不说，你还得花着很多的高额费用。有的人上医院去，没准还得给医生塞个红包，是不是？因为花钱花的多呀。所以说咱们老百姓现在眼病治疗上，大家唯一希望的是啥呢？你也别让我手术，你也别让我吃太多的药，咱们轻轻松松把这个眼病治好。有没有这方法？我告诉大家有这方法。你现在眼睛之所以说能够去康复的原因是啥？你的玻璃体浑浊能够说小点淡化了，是因为你的眼组织啊，你这个第一层也

0: 好，第二层也好，人的九层眼组织通过咱们这个正视，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给你进行做到什么呢？靶向给药了，给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通的结果。你如果说你只打通一层两层，你也就只能看着什么呢？表面上的效果，你不可能是越来越好。你看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再接着往下用，它效果它是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1: 是啊，你这个真是填活我们这些穷人了。
0: 嗯，
1: 这个给我省多少钱呢？那得呀。
0: 嗯嗯嗯。
1: 你以前我这个眼睛吧，那视力可差劲了。
0: 嗯。
1: 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左眼吧，也就是0.06那样嘛。
0: 嗯。
1: 右眼也就0.2。
0: 哦，那你眼睛视力太低，那过去的话连下楼都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跟个睁眼瞎差不多，跟个半瞎。
0: 嗯。
1: 哎，现在行了。
0: 嗯。
1: 现在我这左眼能达到0.5了，
0: 嗯，
1: 右眼也0.7。
0: 嗯，这个视力你满不满意啊？
1: 哎，可满意了。这些，有时候我是先扣掉了或者拉锁，
0: 嗯，
1: 咋地还整着我需要缝两针这样的，
0: 嗯，
1: 哎，我个人都能认准针。
0: 你看看自己想做的事儿，现在咱自己都能做了。
1: 是是是是。
0: 嗯，很好。
1: 我寻这回吧，这眼睛好了。这另外我还听说这个现在这活动挺好，买2疗程挣2疗程。
0: 没错。
1: 我这而且还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这我就挺着急，我为啥着急呢？
0: 嗯。
1: 因为我这个老亲家吧，他眼睛也不好。
0: 啊，眼睛怎么了？
1: 哎，白内障。
0: 啊，多长时间了呀？
1: 都那有好几年了，这眼瞅着快到这个成熟期了都。
0: 啊。
1: 一到这那我通过他我也明白点这个白内障的一粗浅知识吧。
0: 嗯嗯。
1: 一到成熟期那就完了，那就盲人了，那就
0: 对，得做手术，得换晶体。
1: 啊，
0: 嗯，
1: 哎，我寻他今年也68了，也不小了。
0: 嗯，
1: 我寻我这个透眼贴的话，对我这么好使。
0: 嗯，
1: 我寻我给他还订一份，这他也没少花钱呢。
0: 嗯嗯嗯，对，
1: 就打那个外国进口那个针呐。
0: 嗯，
1: 一针就2万多。哎呦，我天，那家这个真要了命了，我一看。
0: 嗯，这个吧，普通老百姓家庭吧，确实是承担不起啊。
1: 啊，
0: 这个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医学呀，去治疗这个眼病的时候呢，效果快不快？确实很快，但是它伴随的是啥呢？这个价格上也很贵。西方医学吧，你看我作为咱们这个正式眼科的这个第十代传人啊，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在一直在接触这个眼科疾病，包括说我继承了咱们这个99位这个传世这个眼病奇方以后啊，我还特意到这个德国、美国、日本去进行这个西方眼科疾病的这个医学研究。所以在这个西方医学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它只是以快为主啊，但是它不给你去根儿。人的这个眼睛呢，其实它这个眼组织有很多层。一共有多少层呢？有9层的眼组织。你西方医学的话，它只做到了什么？刚才我给咱们有的患者讲，我说你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就包括说吃药也好，你只做到了第4层、第5层的一个穿透，你药物根本达不到第9层。你说说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1: 肯定好不了啊！
0: 白内障的人，你到成熟期之后，你做手术，你大不了也就是换个晶体而已，对不对？你换完晶体的话，你的病根存不存在呀？不也存在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呢，9层透眼明目贴，你通过这个它进行的是什么呀？9层眼组织的突破，99味中药结合了德国技术，30秒就进行入药。你是老朋友了，
1: 啊，
0: 这效果你应该自己知道，是不是？
1: 当天就见效，
0: 哎，
1: 天生这眼睛就舒服。
0: 所以说咱老百姓说呢，家庭我们承担不起这些费用，以后咱们这个呢就应该通过正确的方法，9层明目透眼贴，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也不需要花高额的费用。4个疗程原价才多少钱呢？5000多块钱，你这一针是2万多块钱，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现在咱们还有这个优惠，因为国家这次帮扶救助嘛，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只需要花一半的价格，多少钱呢？就这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优惠拿到手。你通过这个1000多块钱，咱们做到的是啥呢？是能够让咱们的眼睛重新光明起来，就是给你换一双眼睛，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因为赠品不多了，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那么想报名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通过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你还得找场外老师去把这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1: 哎，行行，我给他，再去给他抢一份。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让他自己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也行啊。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好嘞，再见。
1: 再见，郑老师。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郑老师。

0: 郑老师啊，我姓高，那个我叫那个高伟。
1: 嗯，欢迎你啊。
0: 因为我跟你通话，我首先我非常着急，因为啥呢？我药吧已经那个定上了，定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送过来，我这是等三天了，你说一直没送。我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你帮催催看什么时候能给送到家呢？哎呀，这个机会还挺难得的，我花1000多块钱，我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90%透眼贴啊，这个，哎，我听说非常好，
1: 嗯，
0: 你说这家伙这着急呢，我想那个，就是拿到手也想咨询咨询，你想用上，我家4平的，看能不能帮推推呀、啊？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1: 啊，你家是4平地区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活动吧，现在你是已经参加上了，但是这个药呢，你还没有收到手，对不对？
0: 是啊。
1: 啊，那你这样，你别着急啊，因为刚才吧，我也跟大家说了，咱们这次活动吧，全国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次活动是什么呢？是要提前结束了。什么叫提前结束呢？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也就是这么2天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吧，报名的人很多。咱们现在呢，就是各个地区吧，给大家送货。第一个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的货吧，就是各个地区呀，因为它在进行调配，可能你这个地区的呢，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正在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进行调配呢。所以说你再多等个1天半天的，咱们最晚吧不超过4天，肯定是给你送到手。而且呢，就哪怕说我现在活动结束了，你当时订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肯定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
0: 那行，听你这么一说啊，那我就耐心的等待。那个是这样。这不是吗？我听你的节目啊，有1周的时间了。
1: 嗯。
0: 我听这个别人啊，这个用的都挺好。
1: 嗯。
0: 说这个90%这个透眼贴，能穿透90%这个眼屏障。
1: 嗯。
0: 哎，那个别的眼睛都好了，这不是我也着急吗？我也想把我的眼病治好了。我寻思你看看我的眼病，我这个情况，你看能给治到什么程度啊？
1: 那你是什么眼病？跟我说说。
0: 因为我现在这眼睛吧，得的是那个青光眼，哎，青光眼吧，我这个现在这眼压也40多了。你说这眼睛吧，胀疼厉害，就是硬啊，就是眼珠子不爱转轴子。另外这个我现在这个还有这个红眉眼。因为啥呢？这个眼睛啊，这个大越难受不说，看东西发红。那个，而且现在最严重导致啥呢？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啊，这看不全了，一小条啊。那个出门啥都费劲了。现在我这眼睛视力下降的太厉害了。我现在左眼睛现在就是只剩光感，就是手指头五个手指头啊，搞手指前这么晃的看着影了。哎，就这样了。而且右眼睛啊，视力也不行，下降了，下降到0.3这样。这说老实话，郑老师，我非常的着急呀、因为我这种这个现在眼睛到这个程度，生活自理各方面都受限制了。所以说那个害怕眼睛要是失明可怎么办？所以赶到这是机会了。听说您这是90%透眼，能穿透90%屏障，这我挺期待呀。
1: 这个吧，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目前也是一个新的方法啊，因为咱们这个。正式眼科，我们这个90%明目透眼贴吧，它到我这块传承已经是第10代的时间了。之前为什么咱们老百姓不知道呢？我跟大家说，我的祖父是属于红墙国医，他是给这个就是以前呢这个达官贵人进行来治病的，所以说有一些药物的配方啊是不流传于咱们民间老百姓这块的。所以过去吧咱们老百姓不太知道。那么到我父亲这块呢，咱们这个90%明目透眼贴吧，这才是逐渐一点一点的进行了这个广泛的去推广。到了我这代开始，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实行这个医改政策嘛，也是让咱们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药啊。你有的药你别都是自己都是给这些我们国家领导层单独的去享用。对不对？你老百姓的话，现在咱们国家实行是什么？以民为本呢，是不是啊？所以老百姓咱们也得用得起药。所以咱们这个呢，90%明目透眼贴，这次是国家支持，大力度的进行帮扶救助，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通过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医药传承医学，把眼病治好。你现在你。

0: 青光眼，你也应该滴那个赛马新胺眼药水呢吧？是不是？
1: 是滴滴滴，这玩意儿好点，不滴还是不行啊！一眼压还是胀的厉害，一停就不行。
0: 对，这个赛马新胺是属于啥呢？这是属于西药，是不？
1: 嗯。
0: 你用西药的话，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了，大家知道这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啊、
1: 嗯，
0: 你只能长时间去维持，但是你没有去根儿、
1: 嗯。
0: 你人的眼睛，我告诉大家啊，人的眼睛眼组织一共有九层。就我跟你们讲的，你比如说你们的角膜层、你们的巩膜层、虹膜层，你现在出现虹膜炎了，是因为你虹膜层出现这个炎症问题了啊。这个也循环不好，包括说眼底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而且呢，咱们的睫状体、脉络膜、我们的视网膜，你现在视神这个眼睛视力下降是什么呀？这个视网膜和视神经出现受损了。所以才引起了视神经细胞出现萎缩，一点一点的，我们的营养供应不上，眼睛视力就跟不上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真正想把眼病治好，咱们得把这个九层眼这个组织给它进行什么呀？穿透，得达到这个九层眼组织，你的药物才能够发挥这个效果，你的炎症才能消除掉，你的垃圾才能清除掉。所以说，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吧，你这回定上这四个疗程呢，这就够用了啊。多长时间见效呢？你当天你把这个眼贴啊，你给它贴到这个两个眼睛上之后，多长时间？30秒，你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睛里边就是有那个凉飕飕的感觉啊，就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等你贴这一天的时候吧，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这个眼贴贴完之后，你的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啊、
1: 嗯，
0: 这个你都不需要担心，这是排除你眼部垃圾毒素的。四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的青光眼你不需要去做手术，赛马新胺眼药水你也不用滴，你的眼压能恢复到12到20之间啊，眼睛
1: 就
0: 不胀不疼
1: 了。
0: 那虹膜炎的话，那个好的更快了，7-8天就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次吧，活动参加上了，别着急，你呢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等我下节目之后呢，我也去帮你的问一问啊。
1: 行，那太谢谢你了。
0: 嗯、好了、嗯，然后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
1: 嗯、
0: 还可以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好，
0: 嗯，
1: 那
0: 好了，
1: 谢谢，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郑老师、
0: 嗯、我是郑老师，你好。
3: 郑老师啊，这个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嗯，欢迎你、
3: 啊、我这个现在吧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3: 我就是四个疗程，我快贴完了、
0: 嗯、
3: 还剩两贴了。
0: 嗯，好，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哎呀，恢复挺好，多亏了这个贴了，真挺神奇的。
0: 嗯，好，
3: 这眼睛嘛，你说现在好了，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就是哎，我就是真的，真挺省钱的，我真挺高兴的。
0: 嗯，
3: 我这原来我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以前是白内障。
0: 啊、哦，白内障。
3: 看东西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啊，动来动去的。
0: 嗯。
3: 后来吧，就发展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干脆晚上不敢出门啊。
0: 嗯。
3: 嗯，还有角膜炎，这眼睛刺着我，难受啊。
0: 嗯。
3: 嗯，哎，那时候也不敢出门，可憋屈了。嗯。
0: 那时候眼睛比较多嘛。
3: 嗯，对，我看的花不少钱，也没看好。
0: 嗯，嗯，
3: 后来听你讲不打针呐、啊，不吃药，这九层透骨贴，我就是哎挺好。完了当天吧，你说我贴了以后，
0: 嗯、
3: 当天吧就感觉眼睛凉爽了，得劲儿了、
0: 嗯。好，
3: 第三说，哎，这第三天你说这角膜炎，哎，这肿小人一点角膜炎刺挠我。
0: 嗯，
3: 后来就是贴三天就好了，见好不刺挠了。
0: 嗯，很好。
3: 一个疗程，嗯，一个疗程不到吧，哎呀，我这眼睛老舒服了。
0: 嗯
3: 嗯。而且吧，我两个疗程的时候，那黑点儿渐渐没了。
0: 嗯，
3: 哎，逐渐没了。
0: 嗯，
3: 哎，这眼睛成塑料布吧，哎，就好像变薄了。
0: 嗯，
3: 我四个疗程了，现在我看书啊，看报，出门啊，
0: 嗯，
3: 我都出去买东西都行了。
0: 嗯，
3: 晚上也敢出门了。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了。
3: 嗯、对，
0: 嗯，
3: 是啊，你看我现在视力提高到啥程度？
0: 嗯，
3: 我现在穿针都能穿上了。
0: 哦，
3: 哎，没想到这么好，
0: 就跟正常人的眼睛是一样的，
3: 嗯、
0: 是不是？
3: 是啊，
0: 嗯，
3: 哎呀，我可高兴了，我这眼睛好、
0: 嗯、
3: 我解决老爸问题了，我不憋屈了、
0: 嗯、
3: 能出门了。
0: 嗯，人家都说吧，眼睛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尤其对于一个女性来讲、
3: 嗯、
0: 眼睛不但说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心灵的窗口，眼睛也是一个女性就是外观当中的一个美的所在嘛，不管说你

0: 多大岁数、
1: 嗯、
0: 那你想你就哪怕说你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你眼睛不好你给人的感觉好不好肯定也不好吧是不是、
1: 嗯、对
0: 要是让你眼睛瞎了你出门走去你愿意出去吗你愿意跟这些邻居沟通吗你肯定你都连说话都不爱跟人说、
1: 哎、
0: 是不是
1: 对没那心情啊
0: 哎要不怎么说你看得了眼病啊有的人说的郑老师我连活下去的心都没有了这就是啥呢眼睛对于人的这个重要性但是眼病吧你看得上之后啊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遭罪的病你花钱花的很多呀是不是你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想想就不用说别的吧我想你家里的积蓄都应该让你花了很多了是不
1: 那是呗花不少钱呢
0: 嗯你花了家里的这个积蓄之后你想第一个你和你爱人的养老问题是吧如果你的孩子、
1: 嗯、
0: 不管说你现在你的孩子有多大他们的负担也很重是不是而且你现在对于眼科来讲、
1: 嗯、
0: 现在眼科疾病药物我在这个前年的时候啊也特意的就是进行了这个探讨一下啊现在眼科药物很贵对不对因为啥呢、
1: 嗯、
0: 现在就是西药引进的多西药引进的多是因为啥西药他们的这个速度快但是呢治标不治本但咱老百姓不懂得眼病如何去治你就想着越快越好所以说有很多人花了很多这个冤枉钱走了很多冤枉路但是实际上眼病有那么难治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治你九层眼这个眼组织打通就好了是不是你的药物能够真正达到水平就好了、
1: 嗯、
0: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的我现在用药物不好我告诉大家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当中含有99味中药而这99味中药全部都是野生的这个中药我记着我跟咱们这个就是制药团队来讲啊我说99味中药包括说我祖父和我父亲传承给我的时候这个药物必须要足量啊，而且不能够用进行种植的必须都是野生所以说你为什么四个疗程你能跟好人一样啊原因在什么、
1: 嗯、
0: 你用药用得准用药用得对是不是
1: 嗯对、
0: 哎、
1: 是的选对了
0: 这次吧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了以后啊你也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了自己呢就是好好的保护一下眼睛、
1: 哦、
0: 用眼别太过度啊
1: 啊、哦，
0: 嗯，
1: 我心这回活动省一半钱，说1000多俩疗程挣俩疗程，
0: 没错。
1: 我心吧，这最没心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1: 我就着急了。
0: 嗯、
1: 我一心想，我问问你，我说能不能参加活动？那这一说，还不用了，
0: 不用参加优惠了啊！这次咱们就是多一分钱，
1: 啊、
0: 你也不需要去花了，自己的好好保重身体就行 啊。
1: 哎，那行，
0: 好，
1: 好
0: 了，
1: 谢谢你了。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郑老师啊
0: 嗯我是郑老师
3: 郑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3: 我这不啥的呢听你讲你家这个讲的这是什么九层透眼贴
0: 嗯
3: 能穿透九层啊这药劲儿肯定大呀我一想
0: 嗯嗯嗯
3: 我就想用药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咋的呢这不我听说咋你这个现在咋的这个听了3天了这讲座
0: 嗯
3: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因为啥的、你这你所讲的省钱不说吧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嗯没错
3: 我在医院检查眼睛的时候一说了这眼睛是要打眼针一针日本的10000多那美国的20000多
0: 嗯
3: 但是要吃药的话呢就是又伤肾伤肝伤胃
0: 嗯
3: 是药三分毒吃到肚子里
0: 嗯
3: 那手术就更不用说了、我就害怕这玩意儿吧手术他做不好把眼睛骨子瞎的
0: 嗯
3: 那就完了
0: 嗯
3: 正好你现在赶上这个一个活动说买一个疗程啊这个
0: 买两个疗程赠大家
3: 两
0: 个疗程啊
3: 赠俩疗程
0: 哎
3: 这活动就是一小部分了1000多块钱、
0: 嗯、
3: 你说这多合适啊
0: 嗯嗯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吧还不重刚得、我就趁轻把它治了得了
0: 嗯你是什么眼病啊
3: 我这眼前吧就有那黑点子来回飞
0: 嗯
3: 可闹心了
0: 嗯
3: 特气了扑噜的
0: 嗯
3: 这看东西吧这段时间吧还瞅着吧不直溜了
0: 嗯有点变形了吧
3: 啊我咋现在这是黑天嘛我出不去呀、不敢出门、我过去就有这个巧眉眼
0: 嗯嗯嗯
3: 这到老了我这眼睛就重了、
0: 嗯、
3: 白的也不行了阳光暗的地方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就加重了啊、
3: 加重了我这再过3年5年这不就瞎了吗、
0: 你这眼病吧不能说再等啊、因为你这么多年的眼病你也知道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越到这个岁数越大它越来越重你别说晚上出不去门等白天的时候阴天下雨

0: 你可能你出门你也费劲儿啊。你这个原因是啥呢？咱们这个人吧，眼睛要是想进行治疗的话，你首先得了解眼睛的结构。眼睛的这个组织它一共有九层眼组织。啊，你上那个医院打日本针也好啊，上美国那个打那个美国针也好啊，你一两万花出去，我告诉你，郑老师，我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就是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在美国理工学院做过验证，就是你美国这些你针剂也好，就口服药也好，只能达到咱们这个眼组织的第四层、第五层，你九层你根本达不到，那你谈何去治疗这些眼病，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吧。这是我们自家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的这个秘方，传承到我这儿呢，是传承了十代了，99味中药进行提炼的，所以说它能够穿透到这个人九层眼组织当中。那你贴上之后，我告诉大家，30秒就见效。你四个疗程下，对，你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尤其针对于像你眼病不重的，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到最后就是什么样啊。哎，这次活动是因为啥呢？咱们赠品现在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要想订的话，你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提前报名去 啊。
1: 行，那好了，那赶紧给我就打电话把这名报
0: 好
1: 啊。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实行买两疗程赠送两疗程，四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4: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发现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
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46-9858，400-646-9858。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其实啊，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很多的老朋友们已经深深的被公针保元汤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并没有和大家讲过有关于公针保元汤它背后的故事。所以从今天起啊，我会陆续的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来聊一聊背

受我们喜爱的宫珍宝元汤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在研发的背后它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我虽然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我的根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说实话，我一直特别的感恩，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儿啊最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深受祖父的影响，特别喜欢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呢，这其中的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在我骨子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我是谁，这些不重要。啊，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生命科学亚洲区推广人，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从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在承办长寿密码的这档节目，从幕后到台前，不论是在临床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带去健康知识，带去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既能够控制疾病，又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祖父常说的，医者仁心呐。我祖父行医一辈子，虽然没有显赫的这种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他却给了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大概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祖父啊就开始教我捉泥鳅、放风筝。哎，有很多朋友说练这些有什么用啊？其实啊，就是为了练习手感，为将来号脉打好基础。后来呢，和祖父上山采药啊，捣药、做药工啊，哎，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讲，你看别的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哎，又是看故事书，又是看小人书，你知道我最早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吗？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可以说背这个汤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记事儿了啊。6岁那年呢，我就跟祖父做了学徒。当时啊，我长得小，个子还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最下边的几层药柜。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肆无忌惮的玩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辨别出100多种中草药了，并且熟知每一种中草药它的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就是对中医文化的啊浓厚的兴趣，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读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也许幸运之神呢，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从那之后啊，我在美国一边进修博士课程，一边参与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我记得有一天啊，卡罗琳博士呢受邀参加西方医学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抗衰老大会。哎，他就邀请我去给他做助手，跟他一同去参加。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的所见所闻，给我真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医学大门。可以说呢，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大概有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排在第一的居然是

健康并且不容易被疾病传染的这些人体当中啊，含有大量活跃的酶。也就是说，人的衰老过程就与你体内一系列的酶的活性密切相关。你像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身体里边呢，它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哎，慢慢就会减少，而且活性逐渐也会降低。所以说，你看人的岁数越大，哎，他的视力就下降了，听力就下降了，皮肤老化了，松弛了，哎，有些人长老年斑，血压、血脂、血糖升高。其实啊，这些慢性疾病接踵而至的原因，就是你体内酶的活性下降了。另外呢，人体内酶的水平和活性还和人的寿命长短密切相关。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人活的岁数就越长。你看，所以衰老呢，它不一定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同时它还决定着你这个人呐，生不生病的问题，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健康，是否能够长寿的问题。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没有老自然就没有病，对不对呀？所以世界抗衰老协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从生到死打破这其中老和病的这个环节，哎，争取实现无疾而终的这种最高梦想。可以说呢，在大会上啊，很多发言人呢带来了各种的实验数据，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酶它在啊，包括清除血脂、降低三高，甚至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有延年益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真的啊，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呀，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以前呢是跟祖父学习中医的宏观医学，那么现在呢，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了微观医学领域，哎，细胞学、生命学，说它非常的神奇，还有说它非常的尖端，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让我至今都相当有感触啊。你像在美国啊，大约是在90年代开始，它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病人，还有呢就是手术之后康复的这些病人，都需要及时的补充酶。因为这个酶它能够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的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那咱们人呐，不就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而且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生命活动，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呢，又都是靠酶来催化完成的。哎，可能我说到这些大家会觉得晦涩难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饿了是不是就得吃食物来进食啊？那吃进来的食物它怎么消化呢？它都是通过胃肠道当中各种消化酶的作用来加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最终转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消化酶，哎，你吃一口馒头它需要多少时间能消化呢？我告诉大家，一年的时间都不见得能把它消化完。那这时候大家想想吧，真的要消化那么长时间，这其中没有酶的参与的话，那这人呐，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呀？对不对呀？最基本的人的吃喝拉撒，这吃都完不成，那你还怎么去活着呀？再比如说，哎，咱们想运动运动，抬抬胳膊呀，活动活动腿儿啊，这些肌肉的活动啊，它也是靠酶的参与才能够完成。所以准确点说，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酶的研究啊，它和运用
是世界前沿医学的一个

热点，也是打开我们生命之门、健康之门的一个特殊钥匙。而酶，它还是一把非常特殊的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催化作用具有非常高度的专一性。什么意思啊？这就好比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一样。也就是说呀，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化学反应。哎，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医院，在心脑血管科最常用的尿激酶。尿激酶啊，它是特殊的蛋白分解酶。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高效的血栓溶解剂。说白了，这种酶它有高效的溶解血栓的作用，用于治疗啊，像脑血栓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腔梗啊。你看临床上急性期的这些有血栓有梗死的这些病症，它是离不开尿激酶的作用的。再有啊，还有一种酶叫谷胱甘肽酶，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存在于胰腺，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哎，这种酶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分解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这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所以说血液当中的糖分才会增高。那么大家想想，补充谷胱甘肽酶是不是就能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呢？同时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詹姆克林教授也证实了，辅酶和肌酸激酶的缺失，它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哎，你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甚至老年痴呆、脑卒中它的发病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认可。你看看，这又是另外两种酶。还有就是溶菌酶。哎，这种酶啊，广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泪液当中。它是干什么的呢？咱们看一看，溶菌，它就是明显的杀菌作用。不光是能够杀灭眼周的细菌、病毒，还能够修复眼底的细胞。那大家想想，当这个溶菌酶啊缺失了，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像各种眼部疾病啊，虹膜炎呐、角膜炎呐、结膜炎呐啊，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甚至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接踵而至了？这是溶菌酶。还有消化道里边啊，也有很多消化酶。你比如说多聚酶、胰蛋白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您看看，我这一口气说了好几种酶，对不对？可以说呀，正是因为这些酶是人体细胞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基础，它才可以激发细胞来发挥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缺少不了酶的帮助呢？没有了这个酶的作用，哎，细胞的能量、细胞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了，它就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功能，什么活它也干不了。那你想想，细胞它都不干活了，那你的组织、器官它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可以说，酶呀，无所不能。那这个酶，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又很神秘又很神奇，甚至有些朋友说还有点抽象，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啊？西方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把酶呀称作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生命的魔术师为什么这么去称呼他呀？就是因为酶无所不能，它既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同时它还是一个神奇性的存在。
而且至始至终啊，世界前沿医学的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于各种酶

的活性包括功效的探讨从来没有间断过。你像在1997年美国的保罗·博伊尔、英国的约翰·沃克还有丹麦的因斯斯豆，这三位科学家获得的化学奖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在生命能量货币还有呢腺三磷以及酶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性的突破。你看，这对于酶的研究和发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之后呢，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他以酶为主题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个报道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只有六个字儿：酶不足百病生。你看看这六个字儿分量多足啊，是不是？酶不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百病丛生了。而且科恩伯格也曾经说啊，对于我们生命而言呢，自然界当中啊，再也找不到像活性酶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那么细胞学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有 DNA 的存在。DNA 本身呢，它没有生命，它冰冷、威严，凌驾于一切之上。而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们控制着整个人体，哪怕仅仅一个酶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都会是致命的。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啊，酶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当我对酶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之后啊，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尖端的东西，这么前沿的医学，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我得为国人做点什么，对不对？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那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么高端的酶带回给国内所有的老百姓。但是后来在整个科研当中啊，我们也发现，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哎，你比如说降压的，它就只管降压，一旦停服之后呢，这个病还会再复发。那大家想想，自然界当中的酶呀，数以千计，咱们人体体内就是参与各种生化代谢功能的酶就有719种。那大家想想，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呀，我就想，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人体的这种复合酶，这得多好啊。它既能够长期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治病的效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来缩短国内国外在医学前沿，或者是在前端医学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从那之后啊，我夜以继日的去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后来呢，在和卡罗琳博士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得到了我导师的大力支持。我们在6年前开始正式的立项了啊，科研立项之后呢，随之而来的是被一盆冰冷的水从头浇到脚。为什么呢？因为酶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刚才也讲了啊，一种酶只能干一种活，那么我们人体最少有5000多种酶。参与人体正常生化代谢的就719种，你说从哪儿能提取出这么多的活性酶呀？当时我们的科研小组就陷入到了不断的总结实验当中。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一个的瓶颈。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把酶的作用给它具体化，那么它会有着什么样巨大的作用呢？又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后来有一天啊，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

哎，我发现加入了酶之后，这个细胞分裂的速度要比没有加入酶之前要快上数倍以上。这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巨大的能量，细胞啊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真的啊，就这一个现象，突然我就有了灵感。这不就是能量吗？酶就是细胞的能量。那既然知道了酶就是细胞的能量了，那么我们人体当中还有什么也是能量呢？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我传承了中医的精髓，把西方的酶和中医的气血理论给它结合在了一起。你看啊，咱们中医里边的气血不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吗？对不对？人活一口气，人无气不生啊。听过这句话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人无血无气不行啊。人的气血就是生命的支柱和能量。其实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派别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我从来不会去崇洋媚外。那么医者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目的呢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啊。所以长期以来我觉得啊，只要是对我们老百姓身体好的，只要是能够真正治病的，我都会举双手去赞成。所以呢，我又把目光放到了中医中药上。我想如果能够给我们人体补气补血的中药，没准它就有一定含量的非常丰富的活性酶。所以呢，后来我们实验组把原材料的采集都放到了能够给我们人体大补气血的中药上。毫不夸张的讲啊，我们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十几倍。不然大家想想，咱们国家中药几千上万种，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对不对呀？好在我有足够的气血理论支撑，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进行钻研。首先我能想到的就是从补气血的中草药当中去提取酶，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萌芽呀就被我否定了，因为中草药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相差太多了，而且草木中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酶，但是功能非常单一。如果想把这些参与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必须的700多种活性酶全部提取出来的话，那至少需要700多种中草药啊。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哪怕说研究出来了这种复合酶，我想咱们老百姓也根本接受不了昂贵的药品价格。所以中草药作为活性酶原材料的这种想法首先被我否定了。后来呢，我把眼光放在了动物药的身上。动物药在我国中医史上被称之为是血肉有情之品，尤其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跟我们人类的生命体征最为接近，甚至有些动物的生命体征啊，器官大小啊，包括心跳频率，哎，它都非常吻合。但是有一点啊，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把人类的健康建立在残杀动物的基础之上，恕我直言，我是最不能接受的，也根本不会去做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从动物身体当中提纯出来的这些原材料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还能达到我们实验室的要求呢？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实验，最终我们选定了和人体生命体征最契合的一种哺乳动物，那就是鹿。说起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鹿在古代呢，被称之为是麒麟，称为是神兽，是美好健康长寿的象征。因为鹿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它和人类的生命结构更为相近，而且鹿是唯一在哺乳动物当中，它这器官呢更新换代掉之后还可以重生的。

0: 是我们所说的鹿茸。我们经常在说鹿茸，很多朋友说鹿茸到底是什么呀？鹿茸指的是鹿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未被骨化而带有绒毛的角。古代医学家认为鹿之精气全在于角，而绒为角之嫩芽，气体全而未发泄。所以古往今来，鹿茸就是中医史上最为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啊。所以啊，接下来针对于鹿茸，我们又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最后我们锁定了五种鹿。华北的花鹿，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梅花鹿，黑龙江的赤鹿，欧亚的驼鹿，嘉岛的鲟鹿，巴岛的豚鹿。这五种鹿的产地不同，所处的经纬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呢，这五种鹿茸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结合更起到了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最终啊，我们从这五种名贵的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的活性酶，并且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接下来啊，通过6年的研究，我把鹿茸复合活性酶用液态的形式保存其活性，直接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快速发挥其强大的修复功能。这种成药就是我带给大家的公针保元汤。其实啊，对于公针保元汤，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陆续的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朋友们。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展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神，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46-9858 400-646-9858。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3: 哎，我是林华。你好。
4: 哎，林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我要感谢你一下，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健康。就是你讲的那个公针保元汤，真的把我这心悸的毛病给我治好了。
3: 看来您是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受益者，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那您家是哪里的？
4: 我家是山东的。
3: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4了。
3: 啊，才54岁。那您说说您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的？
4: 哎呀，说起我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么多年越治越多。一开始吧，就是个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腿疼。有的时候走时间长了吧，这腿就酸疼酸疼的难受。
3: 对。
4: 而且慢慢的这开始发僵发硬。半天他都动弹不了。右边这个膝盖呀，到最后都伸不直了，必须得勾勾着。
3: 那您这是膝盖变形了呀？
4: 对呀，就是两个膝盖啊往里弯弯的，也伸不直。关键它是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对，就这个疼是最折磨人的。
4: 哎，有的时候吧，你就得吃好几片止疼药才行呢。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受。去检查说是疯心病。 二三尖瓣狭窄。
3: 嗯，
4: 以前吧总是感觉到心发慌，这气儿不够用。
3: 嗯、对，
4: 浑身发软。
3: 嗯，
4: 干什么事儿吧，身上都发虚，没
3: 劲、嗯、没
4: 劲，而且吧还老是咳嗽。
3: 嗯，
4: 就是咳嗽的时候啊，吐的都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泡痰。
3: 哎呦，你知道为啥你总是咳嗽又有痰吗？你这病啊耽误了。你想想，你最早只是风湿性关节炎，跟心脏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
4: 嗯、
3: 你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你没治到病根上，是不是？之后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的侵犯呢，造成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呀、关闭不全呐，你这风心病就发生了。但是风心病你又没治到点子上，最后又发展到心衰。为什么说你心衰了呢？因为只有心衰的患者，他在咳嗽的时候才会吐那种白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那种泡沫状痰。所以说你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而且你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我想你这腿肯定也肿了吧？
4: 啊，腿也肿，这两条腿都肿、
3: 啊、
4: 而且胆囊这块还疼、
3: 嗯、你这个腿肿是属于心源性的浮肿，但是您这胆囊怎么还疼上了？
4: 你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就以为是胃疼、
3: 嗯、
4: 就当胃治、
3: 嗯、
4: 吃了不少的胃药、
3: 嗯、
4: 但是不管用啊、
3: 嗯、
4: 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嗯、说是胆囊炎
3: 啊、
4: 嗯、检查出来之后就吃那个消炎利胆片，
3: 嗯，
4: 反正吃上好些，不吃又不行。
3: 嗯
4: 这么多年呢，不知用了多少方法，中药、
3: 嗯、
4: 西药、理疗的针灸、
3: 嗯，
4: 用完也不行啊、
3: 嗯、
4: 用来用去、
3: 嗯、
4: 最后还越来越遭罪。
3: 哎呦，我听您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这病啊是越治越多越治越乱了。你这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哪有问题就治哪儿，你根本没找到病根上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是怎么知道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呢？
4: 这后来多亏我一个老姐妹啊给我介绍的。
3: 嗯。
4: 我听他说的这么好，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3: 嗯嗯，
4: 你不知道这得病人的痛苦，只要有一点希望啊，我都不想放弃。
3: 对，是这个道理，病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那份苦。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一试就对了，你这一试它就有出路了。为什么呀？因为宫珍宝元汤啊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可以说100天让大家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能够从病根上来治愈你这些老慢病。
4: 这不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啊，
3: 嗯，
4: 真是没让我失望，见效真的挺快的。
3: 嗯嗯，
4: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两条腿疼的地方比原来健强了，
3: 啊、嗯
4: 哦不那么疼的一天要死要活的了。
3: 对，只要不疼，咱们这身体就不发紧不发僵，咱们心情就能舒畅，是不是？
4: 哎，对，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啊，
3: 嗯、
4: 原来发软，想抬起来费劲儿，
3: 嗯
4: 啊，用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稍微能抬高一点了，
3: 好，
4: 跟原来相比，抬胳膊的时候没有那种抻着的感觉了。
3: 嗯、好，非常好。
4: 而且这心慌也好多了。
3: 嗯、
4: 一天一天的我就感觉这气儿够用了。
3: 嗯。
4: 用到也就是有四天的时候啊。
3: 嗯。
4: 就是早上起来那个沉降的时间比原来短了。
3: 非常好。
4: 不像以前得活动半天，就稍微这么转转就灵活了。
3: 嗯嗯。
4: 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回个弯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3: 嗯嗯嗯，
4: 晚上睡个觉啊也睡得好多了，心口这块不发慌了、
3: 嗯、
4: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
3: 嗯、
4: 这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好。
3: 对，
4: 哎呀林老师真的是感觉浑身都舒服了。
3: 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4: 哎，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腿就消肿的，那个泡泡痰也没有了，而且一点也不咳嗽了。
3: 这说明什么？心衰得到逆转了呀，非常好。
4: 哎，我就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
3: 嗯、
4: 声音也大了、
3: 嗯、
4: 这不现在这个胆囊上啊、嗯、一点也不疼也不胀了。
3: 对，这说明胆囊炎基本上也康复了啊。
4: 哎，对，这才一个半月这效果就这么好、
3: 嗯、
4: 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3: 嗯、
4: 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3: 嗯、
4: 林老师。
3: 您客气了啊。其实呢，大家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见效快，这是大家伙的一个共同反应。为啥呢？一是因为咱们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好吸收，再有呢，咱们是采用了纳米悬浮技术，就是你舌下含服几秒钟它就能起效。大家都知道那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对不对？那不都是搁在舌底下含呢？搁在舌底下，咱们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这个地方咱们入体之后它才能够快速见效，才能够有效果，对不对？
4: 对呀。
3: 嗯，对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就可以进行靶向治疗。所以说呀，像这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像您这一体多病啊，天天多遭罪呀，是不是？早一天用，早一天就能看到效果，早一天就能够脱离病痛，这不比啥都强吗？这就是公针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还有呢，就是它是从根源上给大家治病，这一点很重要啊。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我们人体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像 GIO 生长酶，专门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再生细胞。你看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像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二尖瓣狭窄，三尖瓣狭窄，它是怎么好的？这瓣膜狭窄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我们 GIO 的生长酶它就是可以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修复瓣膜细胞。这瓣膜细胞得到修复了，它不就能关得严了吗？哎，它关得严就没有这个血液回流，你整个人它自然就有力气了。还有呢，风湿性关节炎，咱们可以通过生长酶呀，帮助它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你骨细胞修复好了，那你活动起来自然也就灵活了。所以说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上公针保元汤，它独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治疗下来，什么胆囊炎呐、胃炎呐，这些有炎症的细胞也逐渐给它消灭掉了。那你胆囊炎也好了，吃饭也香了，你这一体多病从整体上不就得到治疗了吗？而且还特别省钱，对不对？
4: 对，是啊，确实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
3: 恢复的非常不错，咱们不用像以前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哪有病我就治哪，咱们就用公针保元汤这一种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把血液清理干净，让人的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这些慢性疾病真正康复了，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大变样啊。所以我希望您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哎，好的，谢谢林老师了啊。
3: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646-9858 400-646-9858。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我和我母亲呢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了
3: 啊。
5: 我特别敬佩你们，是你救了我母亲的。
3: 哎呦，不客气啊，医者仁心嘛，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责任有担当。从我选择了做医生这个职业，我就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战胜诸多的一些疾病，让我们都身体健康，让我们都长寿啊。那听您这意思啊，您母亲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服用过公针保元汤了，对不对？
5: 对对对，用过了。
3: 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5: 70多了。
3: 那您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吧。
5: 他原来啊主要是那个脑血栓特别严重，根本就走不了道。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是2011年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他还能走。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又摔了一回。这一摔的可不轻了，直接摔出了脑出血。到医院呢还好，人是抢救不来了。但是那个胳膊腿呢 那、现在也抬不起来了。
3: 抬不起来了啊、
5: 哎、
3: 这是二次复发，咱们说脑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呢摔了一次出现脑出血，这说明病情加重了呀。
5: 对、
3: 啊、
5: 那个手呢还是都是那个做的一种跨栏的动作、
3: 啊
5: 那个右边身体呢还发凉，整个人呢、
3: 嗯、
5: 都不能动，连床也下不了、
3: 嗯、
5: 说话还流口水、
3: 嗯、
5: 那个吃喝拉撒呀都是靠我们这些孩子来受的。
3: 对，肯定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您家老人能把这命捡回来就挺不错了。
5: 对，哎呀，你说出现这个情况是吧，就是我们当儿女的也不能分给他的老人了是吧。
3: 对对对、
5: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
3: 啊、
5: 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我们还找偏方、
3: 啊、
5: 反正啥方法都用遍了，但是这个病呢、
3: 嗯、
5: 还是不见好。
3: 你看看做儿女的都是这样，孝道嘛，这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也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呢我们也要给老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光去照顾他，但是最难受的还是他自己，是不
5: 是？
3: 是
5: 的，是的。
3: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功真保元汤的呀？
5: 后来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林老师的节目，哎，我听着这个功真保元汤的效果特别好、
3: 嗯、
5: 说里面的这个鹿茸复活活性酶能让那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还能再生长一次，人就没有病了，主要是呢见效还挺快。我一想啊、
3: 嗯、
5: 这么多药啊都用遍了，再试一试吧，万一是有效果的是吧。
3: 对，很多朋友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来这个服用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

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到28度。延吉多云，18到29度。四平阴，20到26度。通化阴，17到28度。白城小雨，20到28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26度。松原小雨，21到28度。白山多云转阴，15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3到25度。

这是裘海正带给我们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记得裘海正当年与伊能静、方文琳同入歌坛，当时被称为飞鹰三叔，他们以健康靓丽的形象还有甜蜜情歌迅速成为当时的实力新生代，并且相继获得新人奖和最佳女歌手奖。而他当时情真意浓的演唱还有情意绵绵的曲风，被女歌迷们称为感情世界的女性代言人。继续分享老狼《恋恋风尘》。

这是老狼带来的《恋恋风尘》，这是一首满是诗意与怀旧的校园民谣，旋律舒缓悠远，老狼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就像在低声讲述往事。

歌词也是勾勒出黄昏落雪、青春散场的画面，把年少情愫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岁月的流逝惆怅在一起，听来安静又伤感，就好像翻起了旧相册一样，心头也萦绕着一种淡淡的怀念，适合独处时慢慢的回味青春里纯粹又易碎的美好。继续我们听到任贤齐清亮温和的嗓音，依靠。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

0: 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公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百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二七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多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2: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前时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3: 上山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3: 先是楼房一弯弯，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二七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3: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专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翻。着急时机穿不完呐、啊！哎呦，哎哎哎呦！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百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百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百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 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铭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七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铭身上学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4: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铭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铭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 祥清镇传承红色中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

0: 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

0: 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0: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22到18度；吉林市小雨，20到28度；延吉多云，18到19度；四平阴，20到26度；通化阴，17到28度；白城小雨，20到28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26度；松原小雨，21到28度；白山多云转阴，15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3到25度。

0: 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呢，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特别难受。现在呢已经是入夏了啊，温度越来越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了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个制冷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跟着你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似的，舒服极了。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啊，刚刚好，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清清爽爽的。平时市场价要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呢我们频率推出了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5款颜色供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好看。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又体面，自用仪式感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呢，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这是扎扎苏的一首作品，翻唱了豫东北京的冬天。不过呢，他唱的是一种非常喜悦的感觉，不在乎极致的冷或失去的痛，有一种迎接新世界的快乐。这或许是创作人豫东不曾想到的场景，或许冬天本身就是春天的序曲，或者是彩蛋。

现在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想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每人4999元。这里面不仅包含着暑假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

山茂源一众五 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的阁楼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游走在茂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五枣八炖地道干味的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多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

0: 啊，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二七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1: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0: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1: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生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前时也达不到啊。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生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0: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前世楼房一弯弯，
0: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二七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完呐、
0: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

0: 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谦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 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释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一条大道，都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易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易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天时间7:3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詹红。夏天呢容易出汗，普通凉席呢一出汗就牢牢地粘在背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呢不光不凉快，反而是湿湿黏黏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出现变形，还会滋生细菌，引发皮肤问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可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摸上去就很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快速的排出去，一点也不沾身。搭配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更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耐用，长时间用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宠物天天在上面磨爪，它依旧呢光滑如新，说是10年用不烂的传家宝级质量，一点都不夸张。这款凉席平时可不便宜啊，市场价要卖到600-700。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抢到了100套专属福利，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上2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再也不用单独买枕套了。5款颜色供大家选择，每个人都能选到合适的，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福利只有100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2个字拼手速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了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呢就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整天呢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每人6999元，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钱，建议两名或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钱。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这块，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

0: 正餐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您全部都可以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啊！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电话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至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4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国家部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玉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双纯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第23届长春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期10天。长春中小学暑假时间公布，义务教育学校7月11号至8月30号。

0: 鸟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刚刚听到的是二十多年前华语乐坛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专辑，来自陶喆《黑色柳丁》当中的同名主题歌。创作巅峰期的陶喆才情迸发，融合 R&B、摇滚、民谣等多元曲风，打破当时流行乐的创作定式。专辑跳出情爱局限，将目光投向现实社会，用音乐描摹世间百态，满载人文思考与现实关怀。无论是直击现实的同名主打，还是细腻抒情的曲目，编曲与词曲打磨都堪称是顶尖。在流行音乐普遍偏重情歌的年代，这份深度与格局让黑色柳丁早已超越普通唱片的定义，时至今日仍是无数乐迷心中无法复刻的神奇的专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呢，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非常的黏腻难受。现在呢已经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跟着你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似的，舒服极了。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清清爽爽。平时市场价要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呢我们频率推出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5款颜色供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好看。现在下单还有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

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只有100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6:30不见不散。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